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定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4: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28号，星期四。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系实体经济嘅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令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4: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3: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4: 最新报告显示，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
4: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唔守规矩将遭打击。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在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单止是这样，拆开这台风机，轴承、发栏、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单止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亦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亦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三部主任毛科俊：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式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无奈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量身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亦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 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1.5%， 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18.2%。 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俄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 85% 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很多花园式工厂。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科技部副经理王爱斌：
6: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六成。
4: 如今传统产业里面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行入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要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条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单止是一条丝，现在的一嚿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在令传统产业里面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亦在度深度融合。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很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令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之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长沙市智能家居服务中心负责人罗玉梅：
7: 目前长沙超七成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4: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轮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 60%， 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增、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武器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昨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1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15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薇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15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15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15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制刑事政策，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持续推动执法办案提质增效，持续提升公安队伍执法能力， 常态化开展场景化案例式实践培训，促进民警规范执法、安全执法、文明执法。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执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4: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分行业睇，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3: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城市客运方面，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城市客运量为347.2亿人次，同比增长1.6%。货运量方面，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同5.5%。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6,004亿元同650亿元。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四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个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3: 在经过12日11夜的试航后，昨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海船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爱达花城号试航海船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员工和系统员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
4: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昨日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复旦大学、广其所等共同联合研发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正式发布。该系列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可为天气衍生品的研发和上市提供数据支持，助力能源、电力、农业、旅游、健康、保险等气象敏感型行业管理天气风险，提升实体经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首批共发布5条指数，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气温指数包括日均温指数和制冷指数，主要适用范围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九市。长三角气温指数包括日均温指数、制冷指数和制热指数，主要适用范围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全域， 其他区域亦可以参考适用该系列指数。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波士顿咨询公司昨日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 9%， 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于下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优惠税制向特区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进一步提升税制的竞争力，吸引更多基金及家族办公室在香港成立及营运。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4: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将于今年六月推出三项便利措施，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世界各地游艇访港。陈美宝介绍，上述相关措施包括放宽对访港游艇的要求，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无需在私人运营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可于香港自由航行和在指定水域锚泊，升级现行电子业务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提前提交资料，授权内地相关考评机构为当地船长进行考试和提供短期培训课程，便利其获得在香港水域自由航行的资格。他指出，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推进游艇停泊设施项目发展，粤港两地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准备工作正取得积极进展。特区政府会不断检视并优化便利措施，与内地及香港相关单位保持紧密合作，为香港游艇经济发展构建健康、可持续且具竞争力的成长及发展环境。
3: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日13时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两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其中，广东307家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48%，反映出广东数字底座不断夯实，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而随住广东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速，今年1至4月，广东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58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1%，增速高于全省制造业水平1.40%。
4: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昨日开幕，博览会同期举办深交所全球投资者大会、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第4次会议、中国基金部全球资产管理论坛等系列活动。本届深圳金博会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设置金融科技、创新资本、产业金融、财富管理、跨境金融5大主题。开幕式现场一系列成果集中发布，涵盖了从资本赋能、支付便利到科技保险、深港联动的完整创新链条。三大支付便利化创新成果亦在现场集中发布。此外，2026深港金融创新大赛正式启动，首次探索深港联合举办模式， 为深港金融业界交流合作提供全新平台，助力深港金融深化合作持续创新。
1: 湾区观察。
3: 近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这一数字不单止是跨境交通流量的直观跃升，更是大湾区政策落地建后民生往来密切、产业协同深化的有力助证。珠海是内地唯一与港澳陆桥相连的城市，亦是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第一站。今年以来，边检部门查验港澳单排车数量已超过163万辆次，周末节假日日均达到约1.6万辆次。庞大的备案基数印证了港澳居民对跨境自驾出行的高度认可。港车北上车主曾女士：
8: 我们经常过来的，一个礼拜2至3次，如果放假带埋小朋友开车上来，我们吃嘢啊，都多嘢食啊，住都方便的。
3: 澳车北上车主魏先生：
9: 平均一个月咧都会北上2次啦，俾市民有去接触啲大自然嘅嘢啦，有感受下祖国嘅文化咯，就令佢增加多啲嘅认同感咁样嘅。
3: 如今喺珠海各大商圈、餐饮街区、农贸市场，悬挂港澳牌照嘅车辆随处可见，早已成为城市里边一道熟悉嘅风景。出行嘅便利带动跨境客流稳步攀升。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到34%。2026年经该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从短途打卡到长期生活，从单次出行到常态往返，港澳居民深度融入珠海及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生活圈。港珠澳大桥亦由此成为凝聚三地民心的连心桥。为应对持续增长的通行压力，口岸不断优化硬件设施与管理机制，持续提升通关效率。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江海燕：
10: 我们积极应用小客车顶罩式检查设备等智能监管设备，对机检无异常车辆一键放行，有效缩短车辆检查时间。为更好保障高峰节点车辆有序通关，我们强化与口岸联检单位的协同联动，统筹做好高峰提醒加错峰引导，不断提升通关效率。
3: 交通的高效互通进一步放大了港珠澳大桥的经济辐射效应，依托便捷的跨境通道，三地商贸往来越发紧密，跨境贸易规模节节走高。今年前四个月，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1314.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7.5%，创低历年同期新高。珠海市口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统筹推进大桥口岸通关便利化各项工作，为将港珠澳大桥打造成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通道，提供安全畅通的口岸通关环境。
4: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中山市统计局昨日发布2025年中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24年中山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至春达124.10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为3%，连续两年保持在3%以上的较高水平，创新投入稳定有力。在知识产权领域，2025年中山专利授权总量为3.61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达3850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14129件，全年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达210件，同比增长3.4%，反映出中山企业国际化布局意愿增强，创新能力逐步向国际市场延伸。无奈前发布的中山市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中山市规上工业产值突破9000亿元。培育4个超千亿级、2个500亿级、5个100亿级产业集群，力增50亿级企业10家、100亿级企业7家。中山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突破150亿元，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420家。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呢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
1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1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律师一赖敬一郎，
1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3: 高市政府此举仲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呢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呢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话，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日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日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仔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4: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胁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个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4: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34到27度，澳门晴天，32到28度，广州晴天，35到27度，深圳晴转多云，33到28度，珠海晴天，32到28度，佛山晴转多云，36到28度，惠州多云转晴，35到26度，东莞多云转晴，35到27度，中山多云转晴，34到26度，江门多云转晴，35到27度，肇庆晴天，36到26度。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多云转阴，25到21度，纽约阴天，27到16度，旧金山阴转小雨，18到12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陈星、郭希，代表编辑杜伟、奇耀、田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东百千万关键之年继续出发，敬请关注，再会。
4: 再会。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日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广东百千万关键之年继续出发。近日广东印发八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要立足各地资源品库，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以产业振兴激活县镇村三级发展动能。之后广东省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强调坚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更加注重集中、集约、集聚发展，更加注重片区化、组团式推进，更加注重打造优势特色，不断优化完善百千万工程各项举措，推动工程从三年初建成后到五年显著变化。当前南粤大地正在持续书写城乡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阳江市阳西县新墟镇东水村依托独特的山水风光，探索出一条农民旅融合之路。东水族入面的旅居小镇四面环山，这里空气温润，草木青翠，处处弥漫着清新的气息。亲水平台上，游客围坐畅谈，欣赏潺潺流水，品尝特色美食，悠然享受慢时光。当地村民亦抢揸机遇，巧手制作各类独特乡土特色的小食，用原汁原味的乡村美味俘获游客味蕾。游客
3: 挺好的，没有那么浓的商业气息，然后就是那些溪水比较清澈，空气比较清新，清静一点，安静一点，乡村气味比较足，就是人比较惬意一点嘛。
2: 当地商户
4: 还蛮好的，主要的是我的特产土茯苓糕、白马叶马，这两天都有两三千多收入吧。
2: 韶关市新丰县立足山区资源品库，以片区组团为揸手，在差异化发展中探索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新路径。初夏的新丰县梅坑镇，青山叠翠间，泉流涌动，路网纵横处叶态相融。行走在梅坑村可以看到村与村之间错位发展，叶态互补，利益共享，抱团共进。在梅东村，全村84家温泉经营户完成标准化改造，逐步形成集温泉康养、民宿旅居、乡村悠闲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集群。广州游客汤先生：
5: 这里的空气还有民风，关键就是那个温泉水上来呢，也是一种享受，有空闲的时候就过来玩一玩。
2: 梅东村一家民宿负责人邓小翠：
6: 自从村里的温泉产业发展起来，又搞了片区组团发展，来游温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开民宿卖土特产就能挣到不少钱，日子越过越红火，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带来的福利。
2: 温泉康养是梅坑镇深耕多年的老牌优势，低空经济就是该镇破解山区区位瓶颈、实现弯道超车的新兴引擎。依托国内首个陆空一体化大型综合试验场南方试验场的建设投运，梅坑镇进一步打破山区位限制，将稀缺的空域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低空加研学、低空加文旅、低空加赛事等新业态，令这里一跃成为大湾区低空经济研学交流的重要目的地。香港一个少年交流团学生黄思晴：
7: 这个低空经济总部了解了很多，就是关于韶关这边一些低空经济的发展技术。
2: 交流团负责人陈桂和：
8: 互相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既可以让香港的学生更多了解了内地，然后更多的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可以让学生有更开阔的眼界。下一步的话，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大力的推动两边的交流。
2: 湛江瑞溪县乌塘镇的荔枝园入边，红果压枝，采收正忙。当地荔枝种植超40,000亩，全产业链产值破10亿元。其中乌塘打造的早熟荔枝区域公共品牌鲜品荔，瓜果枣品质

0: 优，上市时间比其他产区提前15日。当地农户李科斌。
1: 上游的话是那个牛鼻山山泉水，下游的话是我们这边的海水倒灌，含有富硒，那个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0: 为了令鲜品荔实现产销两旺，当地不断丰富营销渠道，从荔枝树认养到社交平台组建全民种草观举阵。今年乌塘镇更开创性推进 AI 加荔枝深度融合，组织荔农学习运用 AI 龙虾智能体，一分钟就可以生成10条种草文案，更有数字人24小时不间断咁直播带货，令 AI 成为荔农身边得力嘅数字合伙人。瑞溪县新农人黄子玲。
2: 可以去参考爆款笔记啊，还有直播话术啊，然后我就上面说叫他生成接地气一点的那个直播话术。以前像我们直播的话就是一单两单，现在都提高了很多了。
0: 瑞溪县乌塘镇党委书记洪文泽。
3: 经营我们的重头戏呢，我们就通过 AI 赋能荔枝营销，在网上找客户、找商家、找市场、找博主。我们今年推出了10000棵定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接近9000棵了，租金呢超过1700万，所以这块呢那个行动啊，那个收益真的很可观的，所以我们都继续将那个 AI 当为作为新农技那样来推动。
0: 作为全国十大竹乡之一，肇庆广宁近年深挖竹产业品库，探索传统竹艺同现代产业融合新路径。当地量产的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堪称制作竹丝画的天生好材。经过去杂、破灭、拉丝、压平、印刷等多道工序，一幅幅鲜活立体的竹丝画就走向市场。当地一家竹业公司负责人李兰兰。
4: 竹丝画的这个延伸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还有那个竹丝画的这个化妆镜。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
0: 纺织服装产业是汕头、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布局中的特色产业，更加是汕头潮南区4大支柱产业之一。今年第二季度，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头驻潮南区工作队的帮扶干部们深入当地多家纺织企业开展调研，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现状及生产情况，为新一季度各领域帮扶工作提前做好准备。汕头市潮南区副区长、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头驻潮南区工作队队长李峰。
5: 通过两英十万圈项目试点引入深圳万宇生物科技集团，目前在潮南区4个镇已落地了十万圈项目，推动潮南区十万圈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在产业发展上安排专项资金340万元，共出台5项奖补措施，惠及全区94家企业。
0: 深圳宝安汕头潮南产业协同发展基地是两地探索非地经济模式的重要帮扶举措。基地自2024年建成运营以来，吸引了400多家企业参与完成消费帮扶，累计超过1500万元，已成为两地产业协同发展及产业交流的重要平台，有力助推潮南广货行天下。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单只需要引进新产业，更加需要盘活旧资产。在肇庆市端州区细贤村的乐聚端州创意园，绿意先于建筑映入眼帘，旧厂房和设计感十足的小独栋环绕排布，不动声色地将工业遗传和潮流空间串联成景。创意园负责人冼达胜。
6: 现在主要园区入面主要都是有一个原来一个旧的修理厂，我们将它做成一个工业风，我们就会想将这个创意园做好的环境，为他们的商家提供个好好的载体，提供个好好的平台。
0: 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发展海洋经济优势明显。在潮州市饶平县，原本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被拆除，崭新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取而代之。积极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政策，充分激活养殖户转型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7: 我们从2024年开始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 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0: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浩：
8: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对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0: 在汕尾特色海洋养殖创出生态富民新路径，作为汕尾三鲜之一，有着海中黄金美誉的紫海胆，因为它生长的环境要求严苛，育苗养殖难度大，长期依赖养生保留。现在依托优良的海洋资源，汕尾创新推出生蚝加海胆加海藻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令这个海洋真美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汕尾市一家农业发展公司负责人陈伟凡：
9: 我们首批投入的紫海胆在7吨左右，好胆藻的养殖模式好处，三者代谢互相转换，形成无废循环。本批试验阶段的好胆藻体系预计产出成品紫海胆约10余吨，按当前300元每斤的批发价计算，产值预估超600余万元。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百千万工程实施3年来，广东各地县域特色产业培育实现量质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重点领域改革破圈突围。57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近3年年均增速快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从2022年的2.41:1逐步缩小至2025年的2.27:1。广东八千万工程实施3年嚟阶段性成效的背后有哪些核心因素？今年是广东实施八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相比于初见成效，要实现显著变化这个目标，广东省还可以抓住哪些关键点进行发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教授，听下他的观点。冯院长你好，作为广东百千万工程智库专家，结合您团队的相关调查数据，在您看来，广东百千万工程实施3年来取得了哪些较为突出的阶段性成效？哪些数据或者现象最能体现初见成效的含金量呢？
12: 百千万它是全称是百县千镇万村，所以它是把县镇村三级连在一起。那么到现在它是3年，我们团队呢每年进行的广东千村调查已经连续8年开展了，今年第9年了。我们去年底做了一个3年的对比的研究，从这个研究可以看到初见成效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呢是乡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过去3年，百千万工程和绿煤广东有一个协同推进的过程，所以我们的乡村建设从基础整治逐步转向一个风貌提升、长效管护，这都从我们的千村调查的数据可以得到反映。可以说乡村环境的改善已经从一个点上的整治走向了一个系统的提升，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发现城乡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加快贯通，因为现在县城、中心镇和村庄之间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贯通的速度很快，成效很大，群众的就地的就业、生活、办事这些都更加的便利。这个也可以从我们千村调查这个受访户反映的在县镇或者中心镇的常住比例啊，外出务工在县内的就业，还有公共交通、集中供水、5G 网络这些方面都能够从数据里面看出。这背后反映的呢，就是我们的县域对乡村的一个承载力和辐射力的一个增强。第三个方面呢，是发展动能、基层治理能力和乡村文明建设的同步增强。 乡村振兴不仅仅要看环境、看基础设施嘛，更重要的是软的一方面，也就是组织能力、治理能力和群众的参与。这个我们通过迁村调查的数据也可以反映，比如说反映在这个党组织的凝聚力、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村务的公开程度、乡规民约、乡村文明建设这些方面。这三大方面吧，都是我们初见成效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不但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到，另外确实能够通过我们连续的调查数据验证它。
0: 冯院长，在您看来啊，取得这些阶段性的成效是因为哪些的核心因素呢？
12: 我觉得取得这些成效背后的因素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广东百雀湾工程抓住了县域这个关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乡村振兴只是在村这个层面，或者最多到镇，但是县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因为它县既是最小的城市，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农村，所以通过县域把这个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个国家战略就连在了一起。所以我觉得百雀湾工程重点强调县域的发展，这是成功的一个关键。第二点呢，是广东百雀湾工程作为头号工程，它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推进的机制。前不久广东才又搞了百雀湾工程的全省的推进会议，高位推动就形成了一个省市县镇村协同推进的一个工作格局，政策的资源啊，大家的重视程度就是向县镇村来集聚，所以能够取得全方位的一些进展也是不意外啊。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广东在推进百雀湾工程的时候能够坚持因地制宜，因为百雀湾工程本来就是要缩小区域城乡之间的差距嘛，或者说解决这个县域的发展的短板问题，但是各个地方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广东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比如说对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政策，扩权强县啊，对强镇的一个赋权等等，通过典型县、典型镇、典型村的建设，推动各地在比较中吧，互相学习，竞争中提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各个地方差异很大，所以我觉得能够因地制宜的去发展，不是齐步走，这也是百雀湾工程能够初见成效的一个原因。
0: 冯院长，近期您带队深入惠州博洛县进行调研，作为广东省首个 GDP 破千亿的县，您觉得博洛在壮大县域经济方面有哪些较为典型的经验和做法呢？那对于粤东西北其他县域而言，博洛的发展模式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呢？
12: 博洛它是广东首个 GDP 破千亿的县，这也是广东县域经济发展向好的一个典型吧。我觉得简单来概括，博洛做得好的地方还是在于它能够利用好自身的一个比较优势来发展。那具体来说，就是博洛的这个区位优势，因为它还是处在大湾区，靠近深圳、东莞、广州，都是在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区位优势比较明显，它是属于在大湾区的相对这个边缘，但是又是内湾的一个地区。博洛利用区位优势首先进行工业化，所以它这个 GDP 能够破千亿，通过工业化再来带动城镇化的发展，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的流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下一步它可能又要进一步的进行产业的升级，然后再带动农文旅全面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博洛的一个发展模式，但它现在还在这个进行的过程中。对于其他地区的借鉴意义，我觉得各个地方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比较优势去发展，因为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分层的关系。我们在珠三角，比如说深圳和广州是一个龙头，它再来去带动东莞、带动佛山，然后再扩开这个外溢的效应，去带动像惠州，比如说博洛这种地方。所以说我觉得对其他的地方，你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定位，你的区位优势是什么，你的产业优势或者别的禀赋的优势是什么，那怎么样根据这个优势去发展，去对接，去享受珠三角整个的红利。
0: 冯院长，在长期参与评估或调研典型村镇的时候，你还发现了哪些初见成效的经验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呢？
13: 那此外，在广东省百千万工程进入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您对广东各地市在差异化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方面有哪些建议啊？我觉得各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还是要有一个内生造血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利用你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盲目的去模仿别人，要能够可持续。那其实说的白一点，你要解决你的投资，你的发展的这个资金从哪里来，怎么样持续的这个供给，你不是只是一下子，你怎么样产生收益，怎么样让不同的群体受益，能够有动力来参与这样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可持续一定是内生的，一定是本地的企业、政府、群众、村民，他有动力来参与的。你不能够看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比如说，你发展一个产业的时候，你要去发展你潜在的，你能够造血的一个产业。你这个产业不是说简单的，比如说环境变美了，设施变好了。 你的特色农业也好，农产品加工、电商、物流、乡村旅游这些，凡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它都不是说只是某一个单独的项目，而是它逐步形成了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条。你的产业链条越完整，你的这个收入、就业和后续的投入就有保障。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或者产业群去突破？ 那就是要看你的比较优势，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条件，你要持续的向一个方向去努力。第二个方面，一定要有多元的投入，市场化的一个运营机制。像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在搞强村公司啊、合作社啊等等这些，那就是把一些闲置的资源转化为经营性的收入，那这种它就比较容易持续。我觉得乡村是有很多资源的，但你要想怎么样跟别的资源进行匹配，把它撬动起来。 经营机制一定是市场化的，因为你这样大家才有动力去参与，才能够反哺收益，能够反哺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和投入。第三个就是要有这个利益的连结和管护的机制。这个乡村的发展、乡村振兴这些县域的发展，你要让村集体和农户他都能够从这个发展中获益，所以有的时候采用一些像股份啊、分红的方式就比较好。还有前期投入的公共设施，你 后续要考虑到谁来管护、谁来负责，能不能产生一定的收益？还比如说像社会力量参与，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只是一次性的捐助，而是更多的采用合作的方式。总而言之，就是说要有各种利益的共享的一个机制，这样我觉得才能够长期进行下去。
14: 今年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冯院长，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相比于初见成效，接下来要实现显著变化的目标，广东省还可以抓住哪些关键点进行发力呢？我觉得所谓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要从绿煤广东走向绿富广东。 另外，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要走向优质的均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从这个点心镇村、点心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好，我就觉得是一个显著变化了。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里呢？第一点还是要抓这个县域的发展，一方面是产业，另一方面是民生，这两者都要硬。产业的发展 就是一定是要符合比较优势，一定是有分层的一个效应，就是不同的地区适合发展不同的产业，你不能够盲目的去发展一些不适合自己、没有条件发展的产业。珠三角核心地区跟博罗地区跟那个粤东西北发展的产业肯定是不一样，你要嵌入到整体发展的这个产业链这个结构里面去。民生方面呢，县域的民生一定要优质托底， 在教育啊、医疗啊、医小的服务，我觉得这个需要在省的层面有比较大的转移支付。就是产业是要分层的，但是民生不能够分层，这涉及到我们长期的发展。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县域的发展，要把县域作为一个关键节点。第二一个呢，就是镇村的发展，因为镇村它是连城带村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且村庄相当于是我们的毛细血管一样。 镇村的发展呢，一定要抓特色化、差异化，也是要根据自己的，特别是区位和自身的一些基础、生态啊、人口啊、产业的一个基础。 差异化的一个赋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从制度层面还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因为不管是县还是镇还是村的发展，它都需要资金、土地、人才、技术这些的投入，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单方面的投入，关键是要在管理、金融、土地制度这些领域还是要推进改革。改革的方向我觉得就是要让资源能够比较顺畅的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一个流动，所以要做很多统筹的工作，让各方面的要素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流动起来。这个过程中要加大这个数据方面的支撑，政策的一个分析。你像我们迁村调查连续进行8-9年，那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我们有的是决策啊，这些尤其是改革，哪一个方案好，哪一个不好，加大研究，加大数据方面的一个支撑，提升我们政策的一个效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做工作的一个地方。
0: 广东百千万工程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长期工程。冯院长，您认为还需要建立哪些长效机制来确保工程成效的持续和深化？那此外，对未来的广东城乡融合发展，你有怎样的期待啊？
14: 我觉得城乡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这两个国家战略到底是什么关系。百千万工程就是要把乡村振兴和城镇化这两个战略结合起来。那我说的更加具体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以城带乡。乡村振兴不是说乡村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这个意思，而是说乡村越来越好。我甚至是觉得只有大力的推进城市的发展，城市产业的发展，进一步的推进城镇化，我们才有可能让乡村变得越来越好，实现乡村的振兴。那么更具体一点，从点上来看，就是发挥比较优势。比如说具体某一个点，一个县也好，一个镇也好，一个村也好，你就是要发挥你的比较优势。不是说我对每一个县、每一个镇、每一个村都是同样的投入、同样的用力，都要发展一样的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在面上呢，就是这些点之间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机的纽带，就像血管一样，让这个资源是双向流动。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在乡村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一些乡村的这个企业家创业的人，他很多时候其实他既在城市又在乡村，他到项目到点上他就在乡村，但他要资源要市场，他很多时间他是在城市的。所以我们不要想着他只能在城市或者只能在乡村，他也许是城市和乡村的共享。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实现了这个城乡融合的发展。我们期待的啊，绝不是各个地方平均发展，而是说整体的一个是县域综合实力，它要提升县城的承载力，提升乡镇更加好的发挥它的节点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时农村的这个生态环境、生活品质提升，收入提升。同时呢，我也期待是说珠三角跟粤东西北能够形成更加紧密的产业的协作、人口的流动、公共服务这些的联动统筹，就是说你在广东任何地方都能够享受到一样的公共服务。珠三角粤东西北它之间是一个连结的关系，是一个共享的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城乡融合。一定要分清经济发展、产业和民生保障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产业方面我们更多要靠市场，在民生方面更多的靠政府去推动，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定能够让整个区域的发展更加好。
0: 好的，感谢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的解读。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7: 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1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7: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8: 科创新动向，前四月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 3.2%，六家企业获首批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证书。
17: 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领域新定律，月氧纤维有望成为月面基建钢筋。
18: 科创 icon AI 面试官崛起，如何用生成式技术重构招聘价值链？
17: 数字生活住建部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18: 智能超链接解密神舟飞船飞天后，我国首个测控站双城大树里测控区。
17: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7: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近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介绍，一至四月，随住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 3.2%， 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9%， 扣除汽车、石油增长 3.7%，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18: 是的，那另外呢，基本生活类商品平稳增长，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四月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服装鞋帽零售额分别增长 4.1%、 3.6%，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就显示，四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的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 26.9%， 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 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61.4%， 首次超过 60%。
17: 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有关部署，六家企业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五大类七种试点产品，标志着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碳足迹标识认证是通过现场检查、产品碳足迹核查等方式，对有关产品碳足迹量化结果及其一致性开展的认证，有助于帮助企业加强和改进碳足迹管理，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试点过程中，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指导有关认证机构认真落实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和有关产品专用规则，扎实开展产品碳足迹核查，准确作出认证结论。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对69个产品认证试点项目开展同行评议，严格证书质量把关，确保产品碳足迹的真实性和量化结果的准确性。
18: 再来关注近日半导体领域新定律 TOW 定律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发表，这个是中国企业首次在全球半导体领域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TOW 定律是由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的。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将于今年秋季面世的华为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
17: TOW定律提出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 TOW 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TOW 定律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 的介绍，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何庭波表示，在偷定律的路径下，他们期待与全球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伙伴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半导体与电子产业持续发展。

0: 再嚟关注，如果将月亮比作系白砂糖，咁佢可唔可以好似拔丝地瓜咁样拉出细丝嚟呢？嗱，冇耐前啊，由月球土壤制成嘅纤维实验样品，搭乘天舟货运飞船飞向中国空间站，将喺舱外暴露平台直面高真空、强辐照、极端低温嘅考验。用月壤嚟制纤，呢个系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朱美芳院士团队。咁该团队研究员程燕华同记者讲话，月壤制出嚟嘅纤维细如发丝，其理论系一啲都唔复杂嘅。咁就将月壤加热到熔融嘅状态，形成液滴之后牵拉成丝。咁目前月壤制纤仍然停留喺基础验证阶段，距离实际应用尚有时日。咁呢次嘅纤维实验样品进入空间站，正系要喺真空宇宙环境中测试佢能否经受住太空环境嘅严酷考验。每一组数据都将为未来在月球表面建造人类家园积累宝贵经验。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 icon。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他们最叻，
4: 他们最醒，
3: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4: 科创 icon？ 但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3: 倾听不同的讲述，
4: 品味丰富的人生，
3: 探寻立体的世界。
4: 科创梦工厂，
3: 科创 icon。
0: 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在人才争夺日益激烈的商业战场，招聘效率和精准度往往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传统的招聘流程中， HR 需要耗费无数小时进行简历筛选、初轮面试与意向沟通，不单止成本高昂，还难免因为人为的因素错失良才。扎根于香港的 London Lab 团队正以自然的 AI 招聘面试助理 London AI Recruiter掀起一场招聘革命。
1: 该产品并非简单的简历匹配工具，而是通过生成式 AI 技术打造出可模拟真实面试官的虚拟助手，为机构提供从职位需求分析到 AI 面试再到候选人评估的一条龙智能招聘方案。今日的科创 icon 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团队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立。在专访中，从创业缘起、技术壁垒、产品落地，倾到香港科创生态与大湾区机遇，探寻这支年轻团队如何用 AI 重塑招聘的未来途径。
5: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创业公司 Lantern Lab 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宏立先生。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呢是公司的这个新的产品 Lantern AI Recruiter， 就是 AI 的一个面试官。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想请这个邓先生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哪些行业或者哪些岗位特别适合我们这个 AI 的面试官呢？我们只是 AI 的面试官和这个 HR 的这个招聘者进行一个深入沟通就可以用了，还是我们有比较特定的方向呢？
6: 对，那我们其实大部分行业都适合用的，但是最需要用的多数是一些高量的招聘行业，就是他请很多人的，咁係嚟酒店啊，或者係一啲某啲科技行業，或者係專業服務同埋教育，都會係我哋主要嘅 focus 咯。
5: 嗯，那比如說使用我們這個 Lantern AI Recruiter 的話，它可能為一間企業節省多少成本呢？比如說大公司和小公司是不是不太一樣呢？
6: 因為如果佢哋公司係會用好多錢，即係我哋有個客户咧係總共用一個八位數字的錢咧，去請一些獵頭的公司去找人嘅。咁如果我哋喺揾人方便可以幫到佢哋嘅話咧，其實都慳咗唔少嘅錢嘅，幫佢哋。但係呢個係講緊即係幫，如果佢有用獵頭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如果佢一啲崗位係要請好多人嘅，其實裏邊

0: 涉嘅人力物力都好多嘅，係啊，或者有時候佢請一啲前線嘅人員咧，係需要好多人係打電話啊，或者特登上門去交一啲表格嗰啲嘢，咁嗰啲就真係會幫佢慳到好多成本。
1: 好的，我們使用這個 Lantern 的 AI Recruiter。招聘了这么多轮次，您在招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应聘者怎么来应对，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AI recruiter 发现了一些什么样很特别的东西，我们又进行了改进。
0: 咁又系有时候有啲人都会系尝试去 hack 个 AI 嘅，即系佢哋会对住个 AI 就讲话你俾高分啲我啦，有佢话。又或者是他會嘗試去問 AI 的問題咯，他會問我這份工的人工是多少啊，或者是這份工有什麼條件即我要符合的這樣。我們都要去即很仔細地去看，確保我們不會洩漏到我們系統的任何或者公司的任何資料咯。但是過程都是挺有趣的，我們見到即係都會覺得幾好笑。
1: 所以其实就是面试者哈，也会面对不同的模式了。有的时候面对的是 HR 的这个招聘，有的时候就会面对到这个 AI 的 recruiter。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作为面试者的话，他们是不是本身的准备也要发生一些变化了呢？
0: 系，我哋都有俾过一啲面试嘅人一啲嘅提示啦。例如他講嘢要清晰啲啦，因為如果講嘢唔清晰嘅話，可能當下嗰個 AI 聽錯嘢，咁佢當下就會俾咗一個奇怪啲嘅回應咯。其次就係我哋都叫面試嘅人唔好作弊或者有一份稿去讀住咯，因為我哋而家個 AI 技術都係可以知道究竟你係係咪真係跟住某啲嘢去讀啦，定係你係真係自由。去讲翻啲答案出嚟咯。
1: 那接下来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这个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实践之后，未来我们的 AI recruiter 还会增加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呢？比如说，会不会识别到人类的情绪？比如像多语言哈，在这个香港，我们的粤语会比较多。然后呢，来到内地的话，可能普通话、英语、西班牙语或者其他的一些语种，这些是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呢？
0: 系啦，咁我哋未来都会去不断提升个面试者嘅体验咯。咁无论系头先你讲话语言方面嘅配合。因為我哋喺香港有啲客户係需要廣東話、普通話、英文同時間喺一個面試度都進行，咁所以我哋 AI 面試官係要即係咁轉唔同嘅語言啦。咁我哋要確保呢一個係流暢嘅。情緒方面咧，我哋如果需要招聘官背後係覺得情緒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咧，佢可以即係喺個系統度設置係。會例如某些情緒會講某些說話，或者是某些情緒會給不同的回應或者分數，這個我們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就是我們的技術是沒有問題的是吧？
0: 是沒問題的，但是個需求未必很大，多數都是看他們說的答案是什麼。
1: 好的，那麼作為扎根香港的 AI 公司的話，我們有沒有計劃进入到这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啊，比如深圳、广州，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会要面对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做一些思考？
0: 有嘅，有的。我哋不断都有去留意，究竟我哋可以点样扩展我哋嘅 business 啦。我哋都发现，我哋去如果系内地做嗰啲生意嘅话咧，都需要好多。即係相對應嘅一啲牌照啊，咁嗰啲我哋都好積極咁樣去申請。
1: 对，刚才我们其实还漏了一点哈，我们说的这个作为应聘者的话，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那其实作为 HR 招聘者的话，那么如果有了 AI 的 recruiter， 那么我们这个人类的 HR 他是不是也会面对一些新的问题？
0: 系啊，咁因为其实喺香港啲 HR 咧，其实都做得挺辛苦的，即係佢本身都已經有很多嘅嘢去 handle 嘅。咁有 AI 嘅話，當然會即係幫輕佢哋唔少啦。其次就係本身 HR 就係一個策略性嘅夥伴嚟嘅， 即係對於間公司，就無論佢係大公司定佢

0: 中小企業都好咧，個 HR 係好需要了解到究竟嗰個商業嘅流程係點樣，先可以幫佢揾到啱嘅人才嘅。咁如果佢可以擺多啲時間係喺啲策略性嘅活動，而係少啲係做啲重複性嘅活動咧，咁的而且確會係幫到間公司去請到更加好嘅人才。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我是一家这个香港的连锁的零售企业的这个 HR， 我现在正在犹豫是不是要用我们的这个 AI 面试。你如果要对我说的话，你可能会说什么呢？
0: 如果零售行业的话，因为你哋个竞争系好激烈，
1: 系，
0: 咁同埋你人才招聘嗰个量都好大，所以用 AI 去帮你做呢个流程嘅自动化咧，系一定会大大提高咗你嘅竞争力咯。
1: 好的，你不会说会节省很多的成本吗？
0: 系啦，因为唔系净系金钱上嘅成本，即系个时间成本都好重要。系，因为有一啲公司系好耐先复个面试者嘅，或者揾工嘅人嘅，咁会变咗佢会流失咗好多唔同即系好嘅人才咯。
1: 那我们再说一下您自己哈，您本身就是一直想要创业，还是有一个什么偶然的机会，来走向了创业这条路啊？
0: 系，我一直都系好想即系创业嘅，好想有自己嘅一啲发明啊，或者一啲自己嘅即系整出嚟嘅嘢咯，系咁我会好有满足感嘅。
1: 然后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您的第一次创业？
0: 系啦，系啦，系。
1: 哦，那中间你觉得最痛苦的过程是什么？是前期的融资，还是第一次的尝试？
0: 系啊，所有都系第一次揾第一个客人系最辛苦咯。咁虽然系即系我系做技术方面嘅，但系我哋都要同即系商业方面嗰个配合系要做得好好咯。
1: 你记得吗？那个时候是哪一年？然后你觉得？这个过程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你多大年纪啊？
0: 如果我们几年前开始创业，我们真的帮公司赚到少少钱，即是赚不多钱都好，都会是好印象很深刻咯。是啊，当时大概五年前到大概24岁到咯。
1: 好年轻哈，那时候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创业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没错。跟住又好努力，花好多好多嘅时间去创业咯。咁嗰段时间系的而且确最难忘嘅。
1: 好辛苦是吧？
0: 都嗰阵时可能后生啲，唔怕辛苦。而家都唔怕嘅。
1: 最开心的时候还记得吗？最快乐的时候，是研制了某一个这个某一代的我们的 AI 的 recruiter。还是我们拿到了第一笔投资，或者是找到了第一个大客户，还记得吗？
0: 即系每一个可能有人投资啊，或者系有新嘅客户啊，都会好开心嘅。但系我觉得最开心嘅时间系我同我嘅团队系即系花咗一啲时间，真系整咗啲嘢出嚟咯。咁大家有个团队合作嘅嗰个快乐咯。
1: 团队合作的快乐哈，你也看到了哈，就是这几年无论是香港各高校也好，还有内地的高校也好，就是创业的这个氛围特别的浓厚，尤其是学生团队，像您这样刚毕业就出来哈就创业，你想对这个创业的同行者这些小伙伴说一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和他们分享？
0: 系都有好多感触嘅，除咗我本身系想讲话，可能即系要努力啦，要唔好放弃啦。咁系，但系可能如果系即系创业嘅话咧，唔好自己一个人创业咯。即系我同我另外一个 co-founder 共同创办人系，即系有多个人去一起去经历呢啲嘢，都会系好大嘅帮助。
1: 就一个人还是很难的哈。
0: 是一个人好难。
1: 对，所以就是你也有放弃的时候，所以这个 founder 也是鼓励你。
0: 是
1: 啊，互相鼓励。
0: 我想放弃的时候他就鼓励我，他想放弃的时候我就鼓励我。
1: 所以啊，这个创业的时候之间的这个情感哈才是最珍贵的哈。 一
0: 哎，
1: 起
0: 没
1: 度
0: 错。
1: 过了这个困难，然后享受了创业的快乐。其实现在公司已经步上了正轨了吧？
0: 系啦，系啦，系啦，而家就已经上咗轨道。
1: 对，那今年或者是明年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计划，也和我们谈一谈好吗？
0: 系，我哋都系继续去扩展我哋，即系例如唔同行业啦，同埋我哋会唔会再帮公司再做多啲即系自动化啦，咁佢继续扩张我哋对于呢个行业嘅影响。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香港的创业公司 Lantern Lab 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邓红利接受我们的采访哈，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 AI 招聘官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公司如何坚持走下去的一条路。好，谢谢邓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多谢你，唔该晒。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 Icon 呢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好，
4: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真嘅环节，首先嚟关注嚟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在荷专家黎嘉莹，成为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嘅航天员。消息嘅传嚟，全港振奋。呢个系香港科技发展历程中意义深远嘅时刻。各界普遍认为呢个既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嘅关怀厚爱与鼎力支持，亦都印证咗香港科研实力、专业人才素养获得国家高度认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对最初选拔的情形记忆犹新，他说他曾经面试了包括嘉莹在内的多位候选人，而嘉莹是他当时最看好的几位候选人之一。他说话不多，但非常得体，性格平稳，谦虚当中藏着智慧。最终嘉莹不负众望，克服了重重困难，只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通过了各类艰巨的训练，达到执行太空任务的水平。
10: 香港近年来加速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在航天科技方面积极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先后参与了从嫦娥3号到嫦娥7号的探月任务，以及天文1号和天文2号火星探索任务。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表示，黎嘉莹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是振奋全港的喜讯。这个标志着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迈入新阶段。香港可借此契机大力发展航天相关领域，夯实航天教育基础，储备专业人才，打造特色航天配套产业，依托自身区位优势，助力航天领域国际交流，发挥科创优势，全力助推航天强国建设。
9: 再来关注 Cyberport AI Frontier 2026论坛近日在香港数码港举行。论坛期间，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与香港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共同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揭牌。双方表示将会紧密合作，提升智慧政府运作效率，协同强化香港 AI 网络安全生态。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周一鸣指出，这次成立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是香港警队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警队与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令到香港继续成为更安全、更具智慧的国际化城市。
10: 香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在致辞中表示， AI 发展必须以安全为托，以应用为底，在推动规模化应用的同时，力求技术创新与风险管理之间的平衡。数码港积极与香港特区政府及业界合作，分享最新防护技术和实践经验，扩展可信 AI 发展生态，为智慧社会及数字经济创造更大价值。本次论坛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共同探讨 AI 如何在可信与可控、技术创新与安全合规之间平衡发展，以提升 AI 应用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为业界和社会创造实质价值。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 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

0: 启动仪式释放的信号远超一只基金本身，就是内心资本国家队加速集结，广东资本朋友圈持续扩容，人工智能、巨新智能、商业航天等前沿赛道迎来超大体量内心资本。
1: 广东战新引导基金总规模1000亿元，是广东首只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它以长前长投的制度设计，为广东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源头活水。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董希良认为，广东是经济第一大省、制造业强省，启动千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将为广东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赋能提速新质生产力发展，汇聚更广来源、更大能级的内心资本，推动形成广东科技、产业、金融紧密耦合、相融互促的大格局和新气象。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志扬即表示，广州有幸成为广东战新引导基金注册地，将全力为基金精进应用提供产业硬支撑。他表示，他们将主动向基金开放最匹配的产业链、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最具成长性的项目库，令基金在广州找得到好项目，令好项目在广州落得下、长得大，真正做到以投促产、以产兴城。
0: 再来关注近日为期5日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落下帷幕。数据显示，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项目金额超过100亿元，吸引专业采购商超过1500人，举办各类活动69场。一系列的数据呈现出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气象，更加折射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文化产业圈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1: 本届文博会上，文化加科技深入产业链各个环节。4K 花园发布的 AI 短剧画质提升工具蝶变 3.0， 将过往 80% 浪费在抽卡式试错上的算力成本降低 60%， 令创作者得以专注于创意本身。腾讯运元 3D 生成技术将建模周期从天压缩到分钟。37互娱自然大模型小七将 AI 陷入风控与美术设计全流程。
0: 是的，咁当 AI 蛛丝从愿技转向实用，大湾区文化产业圈的竞争力归结于边个嘅产业链能够将算力转化为利润。呢条产业链嘅地理密码正系大湾区嘅走廊效应，咁就系深圳嘅硬件基因、广州嘅内容沉淀、香港嘅国际版权交易生态，令到文化加科技喺粤港完成接力跑。光锋科技将激光投射到几公里之外的云层，打造天空光影秀。极苏 3.0 中，智源智能机器人与人类舞者完成人机共生的叙事。全球 70% 的舞台灯光设备产自中国，其中 85% 来自广东。大湾区演艺装备产业正从卖设备向卖全流程体验升级。正如著名导演陈维亚所言，这个是科技与艺术融合产生的新的感染力。
1: 支持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加强创业补贴，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健全信用修复机制。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推出9条务实举措，为全市80,000个体工商户赋能，持续激活城市个体经济活力。个体工商户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无细血管和市场的神经末梢，是涵养城市烟火气、稳定就业基本盘的重要力量。截至2026年4月，深圳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达163.5万户，占全市登记在册经营主体总量的35.43%。按个体工商户户均从业人员2.68人计算，带动就业约438万人。决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固化深圳近年来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以法治方式精准破解行业痛点、发展导点，为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是啊，聚焦个体工商户创业经营中的成本压力和发展需求，决定打出精准有效的扶持组合拳。创业扶持方面，对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含留学回国人员、港澳台居民等自主创业人员，在深圳创办个体工商户，可以按照相关规定享受初创补贴、长租补贴和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以稳定的政策红利降低创业成本，提振创业信心。针对

0: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决定明确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之后，如果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可以依规申请降低缴存比例。对自转型之日起三年内提出申请的企业，可以适当简化相关证明材料，有效降低转型制度性成本，助力小微主体平稳升级、良性发展。
1: 当前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短视频带货已成小微商户托客增收的主流渠道，决定明确支持个体工商户线上线下协同发展，鼓励线上平台加强流量扶持、数字化运营赋能，引导商户用好直播电商、社区电商、社交电商等新模式，拓宽经营渠道。针对个体工商户反映强烈的信用修复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决定完善个体工商户信用修复制度，简化信用修复程序和申请材料，推行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书与信用修复告知书同步送达。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到1137座，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7: 目前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而垃圾分类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有哪些措施可以辅助公共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有哪些最新手段，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9: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8: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10: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8: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10: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 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从源头要减排，他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他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11: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8: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11: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8: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垃圾焚烧技术装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垃圾减量和利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12: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8: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12: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7: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每次观看神舟飞船发射直播，总是有一句口令穿越屏幕，刻入每一个人的记忆里头。 就是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这句简洁有力的播报是神舟飞天的定心丸，更是无数航天人坚守的见证。但你知不知道这个频频出现的双城到底在边处？
7: 它既不是一座城市，亦不是一个发射工位，而是藏在戈壁深处的一座测控堡垒。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数十公里外，茫茫戈壁旷野辽阔静默，大树里测控区就正正坐落于此。这个亦是航天任务中双城呼号唯一的发源地。
6: 是了，神舟23号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任务过程当中，这句简洁有力的跟踪口令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坚守与付出呢？双城为什么可以成为神舟飞天不可替代的守护者？今天跟随着总台记者的脚步，我们就走入到大树里测控区，探寻收埋在大漠戈壁里头鲜为人知的航天测控故事。来听总台记者邢思嘉、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13: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0: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子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1: 当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直冲天际，渐渐飞出我们的视线之外，测控将如何一路紧随，稳稳守护它一路向前？此时常听到的双城跟踪正常，这个神秘的双城到底在哪儿？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驱车几十公里到达的戈壁深处，藏着这样一个航天重地。它没有发射塔架的万众瞩目，却是最重要的航天测控堡垒之一。每一次神舟飞天，每一次飞船凯旋，最初捕获目标的是它，最后一刻兜底守护的还是它。它就是大树里测控区。茫茫戈壁为什么会叫大树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2: 据老一辈人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建设之初，当时的这个技术人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儿有一棵很大的胡杨树，就感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建我们这个测控站啊，当时就以这个大树里这个名字来命名了。
1: 大树里测控区对外任务呼号正是双城，它并非只带两座城，而是这片戈壁测控阵地专属的航天任务代号。每当火箭腾空而起，耳畔响起的那句“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便是驻守此地的航天测控人在苍茫戈壁之上第一时间锁定舰体轨迹，稳稳守护每一段飞天征程。此次神舟23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整个任务过程中，大树里测控区的机房内灯火通明，却秩序井然，每一个屏幕都闪烁着不同的参数。每一个岗位都坚守着不同的使命，这里弥漫着紧张却沉稳的气息。紧张是对每一个细节的极致敬畏，沉稳是十年如一日的专业与底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已经在大树里测控区工作了10多年，从神舟9号到神舟23号，他见证了历次神舟飞天任务，也经历了每一次倒计时的坚守。
2: 我们每个岗位收集的信息都不一样，比如说看我们跟测控中心的通信状态正不正确，收发数据正不正常，有些是看我们这个设备状态的，雷达设备的所有的分系统工作正不正常，它有一个监测画面。那么有的是看我们这个或者发展或者我们设备周围有没有这个电磁干扰的，还有的就是看我们天线的转动正不正常，位置在哪等等。
1: 如果说发射场是神舟飞船的起点，那么大树里测控区就是神舟飞天第一阶段的眼睛和耳朵，为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支撑。全刚解析了这里实际的操作过程。
2: 首先呢，火箭起飞升空之后，我们要通过我们操作所摇动我们摇杆，把天线对准目标啊，之后我们距离去捕获我们这个火箭目标之后啊，就转入跟踪。跟踪的话，我们这个天线就会跟着这个我们应载火箭的这个轨迹进行运动，最后把这个火箭的飞行轨迹实时的送到我们这个测控中心啊，进行这个对这个火箭飞行轨迹的一些监测判断。比如说好比这个光学设备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啊，我们盯着一个人看，那么我们眼睛就跟着这个人走啊。其次呢，我们雷达就类似于我们这个人类的耳朵啊，听着这个人说话，那么我就一直听着他，能够听声辨位啊，能够看知道我们这个人在哪。那火箭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运动的人，他边走边说话，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图像景象等表现出来。
1: 看似形象的类比背后是精准专业的技术原理，依托舰载专属设备，整套测控体系实现了精准定位与数据采集。
2: 在我们运载火箭上有我们这个雷达专属的一个应答机设备啊，主要是通过我们发射信号，然后它进行一个回应，我们把回应信号收到之后啊，就能够跟着我们火箭飞行的轨迹进行一个跟踪啊，同时测量一下火箭的这个相对于我们这个设备的距离啊，还有角度啊，以及速度等等，将这些信息然后汇总之后，就发到我们这个测控指挥中心去啊，用来对这个火箭飞行状态里进行一个判断。
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的播报，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和严谨的操作流程。全刚介绍，
2: 从负10分钟开始，我们要对这个发带进行一个跟踪了。首先是我们这个操作者会把天线转在我们等待位置，那么在15分钟的时候，那么会进行一些发数，就是把我们测量数据往上上报。那么1分钟的时候，要把我们过程中的数据进行记录。那么点火之后，当这个火箭飞到等待点之后，我们这个操作组就会摇动我们这个雷达天线，对这个火箭目标进行捕获。捕获之后就会进行上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听到报出双城雷达光学跟踪正常。从点火到这个口令报出，可能也就1分钟之内。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祝天然正是轻量沉稳播报这句口令的幕后一线工作人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专注地检查设备的物理链路，眼神专注而坚定。从神舟十二号开始，这位九零后女孩每一次喊出口令时，其实都带着紧张与自豪。
3: 每一次都会紧张，就算是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但是其实还是会紧张。就是每一次都是对你，就像一个大考吧，每一次都像对你前面一些学习的一个检验，每一次都希望这次大考是圆满成功的，能获得一个好的成绩。除了紧张以外，喊完以后他成功了以后，你就是自豪也是骄傲的那种。
1: 日复一日坚守测控一线，这里工作人员们不断打磨精进本领，同时全刚介绍这里所用的测控设备不断迭代优化。
2: 就以我们这台设备为例吧，近几年吧进行三次大的升级。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发射机设备，这个是我们出信号的一个关键设备。第二个话就是我们那个信号处理，它这个处理能力是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也确保了我们这个测量精度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提升。人在做比较，发射机就类似于它的心脏，改善之后确保它故障率非常低，那么这个对我们执行任务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信号处理类似于它的大脑，提升它的这个信息处理能力，就是这个大脑思考问题的方法能力，就能够显著提升它这个测量的一个精度。
1: 每次任务整个过程中，大树里测控区的工作人员们各司其职，每一条指令都有序传递，没有喧哗，没有躁动，只有严谨的操作与默默的坚守。全刚告诉记者，直到任务圆满成功的那一刻，机房里才会瞬间沸腾。每一次任务中，大树里的眼睛擦亮，耳朵竖起，工作人员们等待着那一句发射的指令，等待着喊出那句毋庸置疑的播报。而我们也带着对这些航天守护者的敬意，见证中国航天再起新征程。当您下次再听到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这句口令时，会想起在茫茫戈壁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个测控区，用专业与坚守见证着中国航天的每一次腾飞，守护着我们的航天梦想。
4: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噃。在屏幕下方有个评论区，在那里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当中，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啊。
1: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没错。另外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在上面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

0: 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1: 是啦，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再加星级湾区组成的。首先你会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今个星期为大家推荐的第13号音乐作品，来自这个古古和吕思伟的《原谅我离开》。
0: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呢，有了和大家今天互动的音乐主题。那今天呢，我们在星级湾区会听到的歌都是和离开有关的歌曲。
1: 是啦，欢迎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 OK 的啦。好，先来听歌先。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谷谷吕思纬的一首《原谅我离开》。那谷谷呢，也是用非常有故事感的唱腔，诉说了离别之际的纠结与不舍，字字句句都戳中人心。
1: 是的，这首歌呢，围绕着离别的主题展开，道尽了感情里头身不由己的抉择。相爱那阵就满心热忱的，但行到分叉路口，他只能够无奈放手。离开就不是说不爱，而是万般权衡之后的不得已。
0: 是的，谷谷的声线非常的有感染力，也是将歌中的不舍呀、遗憾、愧疚层层的情绪来细腻的诠释出来。中英文交织的歌词呢，让离别的心绪更加的具有层次感。
1: 系啦，如果大家中意呢首歌嘅话咧，多多支持噃。嗱，今日嘅最话题咧就系话同离开有关嘅歌曲，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直播页面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度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起身噶啦。
0: 继续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林毅演唱的一首《燎原之火》。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林毅演唱的一首《燎原之火》。整首歌呢，以热血激昂的曲风唱响了心底不灭的信念力量，听完之后真的满是振奋和感动。
1: 是啦，这首歌这个编曲的氛围感十足，高低音转换极具张力的，而这个林毅呢，他清亮通透的嗓音爆发力十足，将那种不甘平庸奋勇向前的那种气势是完美地演绎，意境辽阔又富有气势的。
0: 这样的一首歌呢，既是对自我这种古今的心声，也是在追梦路上的精神慰藉，不必畏惧眼前的困顿，要守住心中的信念，点滴的热忱终将汇聚成燎原之势。
1: 是啦，今天我们的最话题就是跟离开有关的歌曲，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的，继续来听歌了，即将听到是本周为大家推荐的第15号歌曲，来自朱美吉的《落日之前》。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本周的15号推荐歌曲，来自朱美吉的一首《落日之前》。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个人发布的首支单曲。
1: 嗯，没错，整首歌词曲创作很有画面感的，词作又细腻温柔，将这个落日晚风和心动期许，还有这个清洁的情愫是娓娓道来，舒缓轻盈的旋律就流畅自如，节奏又轻柔舒缓，有着很温柔的氛围。
0: 朱美吉清甜细腻的声线呢，贯穿了整首歌曲，音色非常的干净通透，唱腔也很温柔灵动，将藏在落日余晖里的细碎心动和温柔期许演绎的恰到好处。整首歌的编曲呢，很简约很清爽，不会喧宾夺主，让歌声和旋律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1: 没错，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第16号的音乐作品，来自萧景红的《以我为名》。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十六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以我为名》。那整首歌的旋律里呢，也是藏着挣扎与坚守，歌词满是勇气与坦荡，治愈着每一个被标签束缚、渴望活出自我的人。
1: 咁成首作品咧，词曲深度系契合嘅吓，咁啊字字皆系真情独白。书写咧从懵懂追梦啦，身陷低谷啦，到破局自愈一个成长嘅轨迹。个旋律咧以摇滚为基底，兼具咗力量感同细腻嘅情绪。层层递进嗰个编曲咧，又烘托出咗坚定自我嘅一种氛围啊！
0: 是的，萧景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非常的沉稳有张力，哈，褪去了这种青涩和稚嫩，将多年的沉淀阅历融入到整首歌之中。从低声的倾诉到高亢的爆发，情绪呢收放自如，很完美的诠释出了不甘平庸、直面自我的赤诚态度。
1: 系啦，大家中意嘅话要多多支持噃。今日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就话咧同离开有关嘅歌曲啊，欢迎大家咧喺呢个央视频上面嘅直播页面下方评论区留言，同我哋实时互动起身。咁继续嚟听新歌，本周第17号嘅音乐作品嚟自呢个黄庭瑞嘅《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七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庭瑞的演唱《海的尽头没有灯塔》。那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与自我的和解。
1: 系咯，咁啊，黄庭瑞嘅把声咧，个声线咧好干净、清澈、温柔啊，咬字清晰，气声又细腻噃。咁啊，用一种好克制嘅情绪同埋平稳嘅气息啦，将嗰种迷惘、不甘啊、坚持，然之后释然咧，唱得好真实嘅。
0: 是的，歌曲钢琴主导加大提琴铺底，轻柔的弦乐加上极简的鼓点，好，那整首歌全程都非常的克制，不煽情，就像海面的平静与暗涌。
1: 系啦，咁今日我哋嘅最话题就话同离开有关嘅歌曲啊，欢迎大家同我哋实时互动，继续听新歌啦噃。本周第18号嘅音乐作品，嚟自黄俊海嘅《无人乐园》啊。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向成熟歌手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音乐作品了。
1: 系啦，听到呢首歌呢，会系有住呢个英伦抒情摇滚啦，吓钢琴、电吉他、弦乐搭配咧，就好具呢个克制嘅。咁啊，亦都系冇激烈嘅爆发啦，整体嘅氛围系一种疏离又温柔嘅感觉。咁啊，空旷嘅氛围感极强啊，就好似一个人啊，走喺呢个城市嘅深夜，氛围感系拉满嘅。
0: 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之中来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嗯，冇错啦。接落嚟进入到今日嘅星级湾区啊，吓，马上欣赏。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你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登录我哋央视频啊，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呢个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啊，就可以参加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噶啦噃吓。
0: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冇错，同时咧，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呢个客户端，搜索同样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的。
0: 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和离开有关的歌曲，而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齐秦的一首《离开我》。其实每每听这样的一首歌呢，可以痛快的哭一场哈，就算离开你以后遇到的任何事情再难，都会勇敢面对的。
1: 是啊，离开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咁啊，袁惟仁嘅词咧好朴素，但系佢系句句都系促进内心。加上齐秦佢本身咧，佢呢个动情嘅演绎，将嗰种失恋之后嘅心情咧，冚唪唥全部倾诉晒出嚟嘅。咁啊，继续今日嘅升级湾区啦，接落嚟听到将会系李宇飞嘅《离开我的依赖》。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宇飞的演唱《离开我的依赖》。整首歌的旋律线条呢非常的简洁，那主歌部分节奏是比较舒缓的，副歌的节奏呢有所上扬，让我们能够随着整首歌的旋律来感受歌中传递出的情感。
1: 是的，这首歌的歌词同样很细腻，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依赖关系当中一种很复杂的情感，生动刻画了在依赖他人的时候，如果发现对方的承诺无法兑现，自己又是无能为力的那种无奈和失落感。李宇飞的嗓音很清澈纯正，对情感的把握都极为精准。
0: 接下来听和离开有关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演唱《离开你以后》。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演唱《离开你以后》，非常淡然感性的旋律，饱含着深情的文字，唱出了只有经历了伤痕才会懂得珍惜爱和懂得爱。
1: 是的，歌词的词句句句都很戳中内心的，默默的不舍心情令人难以忘怀的，在哀而不伤的歌声当中缓缓落定。咁啊，啱先見到啦，我哋嘅評論區都有人評論話，一位龍馬精神1996啊，佢留言咧就話嚇，有好多首都同離開有關嘅歌曲，有呢個邝美云嘅堆積情感啦，啊，鳳凰花開的路口啦，呢首歌我都好中意啊。
2: 又到鳳凰花朵盛開的時候
1: 啊，我都好中意呢首歌。
0: 还有写了很多就是有这种离别的这种情愫在其中的歌曲，哈，非常的惨，手放开。
1: 对对，没错，这首歌我都很喜欢啊，什么噔噔噔手放开啊，怎么唱我不记得了。
0: 我感觉这些歌都是写在了你的心趴上，是不是？
1: 最后的等待是手放开。
0: 对，就是这首也是一个和离别有关系的歌曲，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分享你们觉得可以想到离别啊，或者说是和离别有关的歌。
1: 嗯，继续来听歌了，接下来将会来自文章的离不开的离开。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文章的演唱《离不开的离开》，这首歌收录在他推出的专辑《致青春》之中。
1: 这张专辑呢，透过七首歌记录了他不同印记的青春，时就温暖动人的，时又大气磅礴，这种唱功呢，展现了不同面貌的文章。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唱出了游子在外打拼的心情哈。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音乐主题，就是和离开有关的歌曲。
1: 系啦，咁继续嚟听呢啲相关嘅歌曲，嚟自呢个梁博嘅《出现又离开》啊。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梁博演唱的一首《出现又离开》。那这首歌呢，梁博略带沧桑的音色，也是为整首歌增添了这种深厚的情谊哈。那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刘宪华的一首《别离开》。
1: 没错了，就用这首《别离开》结束今日的节目啊！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呢，欢迎大家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就可以回听翻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期待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会啦噃。
0: 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搵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陪住你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咧可以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微信里边嘅好朋友吓。咁点可以添加佢嘅咧？好简单吓，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啦，即系。聊窗下同佢私聊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当然啦，即系阿大姨咧，即系贵人事忙啊，可能咧就唔系日日啦，都或者随时随地啦，都可以复到你。但系你所留嘅每一条言啊，吓佢都可以啦，实际咁样样睇得到啊，亦都啦，即系会借助翻我哋搵食大湾区啦，即系所有嘅节目组里边嘅专家资源啦，去到帮到你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到啦，你喺跨境嘅过程当中吓，无论系学业啦、置业啦、就业啦、创业啦吓，遇到嘅一啲个性化嘅咨询吓，都有机会咧可以。找到一个啱到你的答案的。另外还要跟你推介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是一个云个云，好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除了可以听到我们搵食大湾区的精彩内容之外，亦都欢迎你可以里面找到自己适合的音频内容。里面有很多有声书啊、广播剧啊、甚至小朋友课程课后辅导啊，那些我见都有小朋友听书啊、听绘本啊，都有很多，是一个音频节目世界，音频节目的海洋。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如果你想在云听里面找到我们搵食大湾区都很简单，下载完云听客户端之后，在云听的搜寻栏里面输入搵食大湾区几个字，咁可以啦，喺节目回听嘅页面当中啦，按日期去到搜寻翻我哋嘅节目足本咁样样听翻完整一期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节目专辑嘅页面揾我哋搵食大湾区，咁啊里边咧会有我哋嘅节目嘅切条啦，精彩内容嘅剪接啊，咁啊去头去尾剩翻中间嘅精华同埋干货，干到冇得再干嘅部分，歌都冇首嗰种啊，咁啊欢迎你啦，可以吓喺专辑里边咧揾到相应嘅节目内容。share 翻俾你嘅亲朋好友，令到大家啦喺大湾区嘅生活更加 easy 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码先。
9: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入到嚟今日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我哋咧上个星期嘅政策解码啦，已经同大家啦讲咗下呢个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咁啊最近咧就已经喺广州召开咗噶啦。咁啊其实主要都系探讨人工智能下点样去到重新啦赋能广东制造嘅，咁包括广东省嘅工信部门啦、中山啦、佛山啦、多个城市咧，同埋唔同嘅头部赋能机构企业咧都去到现场啦。咁啊讲下啦，广东系点样样啦，去到俾一班制造业嘅企业咧转型啦，提供一个工具箱俾大家嘅。另外咧，仲有全广东省嘅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叫做粤智赋，系正式上线。另外仲有配套嘅政策咧，就系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亦都系同步发布嘅。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就主要讲咗一下啦，呢个粤智赋啊，里边有啲乜嘢嘢啦，咁样样系点样样去到服务各种嘅企业去到转型啦。面对唔同企业嘅呢一个需求咧，又系点样样去到进行精准嘅对接，仲介绍咗啦佛山同埋中山两个城市。 市嘅經驗嘅。咁但係啦，你既然有得呢個工具箱啦，咁你要用士巴拿啊，定係錘仔啊，定係螺絲批啊，定係要揾個螺母啊咁樣嚇，其實咧都需要啊有唔同嘅呢個供應商咯，嚟稱之為。咁呢個時候咧，點樣去到賦能呢班企業嘅呢啲做賦能企業嘅企業啊，或者機構咧，佢哋可以提供邊一啲嘅服務咧，就好重要啦。我哋咧今日嘅節目就會同大家咧逐層去到拆解下呢個廣東製造想喺智能化方面突圍咧，一班企業係點樣樣幫唔同嘅製造業企業去做落地改造嘅方案嘅。咁先問下曉露先啦，即係喺現場即係除咗有政府唔同嘅呢個職能部門啦，亦都有咁多嘅呢個企業或者講供應商喺現場啦。有啲供應商其實都係點樣嘅結構，都可以幫大家做啲咩咧？
12: 嗰啲供應商咧會有我哋好熟知嘅一啲運營商啦，因為大家
8: 網絡嘅部分
12: 網絡嘅部分啦。其實呢個亦都同我前幾日見到嘅一個新聞有關啦，就係話我哋嘅三大運營商其實全部都進軍我哋嘅呢個 token方面嘅咁樣嘅業務啦，
8: 要有呢個所謂嘅算力方面嘅服務。
12: 係啦，冇錯啦。咁以前可能佢哋係做網絡啦，或者做話費通訊呢啲啦。咁而家進入到呢一種即係可能 AI 時代，佢哋開始提供算力嘅服務啦。咁其實呢一件事同我喺呢一個發佈會現場嘅感受係一樣嘅。我話原嚟你哋都做呢一啲，而且唔單止佢哋做呢一啲咧，佢哋可能真係建立喺呢一種即係。叫做算力即電力咁樣嘅情況底下，佢哋係有好多嘅呢個叫做通訊嘅底座，可以去做一個搭建平台嘅呢種角色喺度。跟住佢哋搭建好平台之後咧，佢哋又真係可以去深耕到某一個好垂類嘅行業，然之後去做翻一啲好垂類嘅嗰種行業模型。咁呢一個行業模型咧，佢就真係可以打通到好多，即係可能以往我哋會覺得好零散嘅一啲數據、一啲通訊，即係我覺得佢完全係利用自身嘅優勢去做呢件事嘅。咁包括。我在現場也都見到一些物流公司啊、科技公司啊咁樣，佢哋亦都好積極咁樣將佢哋嘅產品嘅研發係放到去呢個製造業嘅場景當中，所以咧呢個平台上邊，當時我聽相關即係工信嘅一啲處長嘅介紹啦，佢就話我哋呢個平台越用越聰明嘅，因為佢個迭代咧就係完全係你喺今次嘅呢個使用嘅過程當中，你反饋出嚟嘅所有嘅數據，我會不斷咁樣去繼續 train 翻我呢個平台上面所有嘅智能嘅嘢。
8: 所以其實咧喺咁多呢個平台裏邊咁多智能嘅嘢裏邊嚇，你要賦能智能製造啦，淨係得網絡呢一樣嘢咧就唔係好。夠嘅咁樣樣，頭先啦，即係曉露都提到啦，即係你話要智力咯，咁算力可能話係一種新嘅資源啦，咁啊喺呢個詞源方面嚇，點樣去到賦能各位嘅企業啊，可以更輕易咁攞到咧？以往可能我哋只可以講有一啲大廠咧，佢可能會自己搭建一個算力中心啊，或者點樣，因為佢好大規模咁樣去到應用啦，佢需求太大啦，係嘛？即係好似你用電太多，你自己起個發電站咁樣。咁但係其實中小企業，譬如話我哋自己屋企咁樣樣，我唔會為咗呢樣嘢而專門起個電站俾自己噶嘛，可能真系大家会共享某啲嘅资源啦。其实亦都可以咧，透过呢一种咁嘅平台啦，或者呢一啲咁样样嘅称之为供应商啦，包括头先提到嘅运营商啦，咁令到大家喺做呢个算力搭建嘅过程当中咧，成本可以更加悭一啲嘅。咁其实一啲行业嘅自算中心，头先咪讲咗有啲好多垂类嘅咁。如果从垂类嘅角度嚟到讲，有冇话边啲产业其实而家应用得比较好，有啲经验嘅咧？
12: 我觉得佢喺入边咧。佢一共我見翻相關嘅數據咧，就係話已經有570多間嘅嗰啲扶能機構喺入邊，並且有905個呢一種服務資源，有362個成功案例。咁所以其實你如果去問係邊個行業咧？呢300多個成功案例係行行業業都有嘅，陶瓷嘅又有，紡織嘅又有，藥品嘅又有，即係好多你可能會覺得以往你做 AI 加呢件事冇咁容易。去做好，尤其是一啲專精特新嘅 中小企業佢冇咁容易去做到嘅話，咁喺呢個平台上邊，我哋就見到佢真係好有效咁樣去對接啦。
8: 嗯、
12: 例如我哋見翻一個比較大嘅呢一個自算中心啦，嗰個自算中心佢唔單止話佢啲數據唔單止係去賦能我哋嘅製造業啦，包括我而家用緊呢部車嘅自駕都係佢嘅個中心，
8: 都係佢哋
12: 佢哋嘅數據。
8: 我哋啲咩平板電腦啊，好多人嘅手機其實都係嗰個牌子。係
12: 啦，咁佢嘅嗰個自算中心咧，佢係令到。到即系传统嘅嗰个家纺啦，佢有个 AI 一件新图咁样一个设计嘅模式啦，系令到原先可能呢啲家纺嘅设计周期要30日啦，咁而家可能2日半就 OK 就出嚟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可能佢原先单张嘅成本要去到2000蚊左右啦，咁而家你计翻佢可能用咗几多电，用到几多嗰个算力啊，咁样可能就系200几蚊咁样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嘅咁样个设计图出嚟。咁啊，仲有咧就系有。部分場景之下 AI 設計幾分鐘就可以完成以前可能需要話幾日咁樣嘅工作量啦，咁成本當然降得仲低啦、
8: 嗯、
12: 同時呢佢呢一啲嘅設計呢佢亦都可以形成一種產業協同嘅嗰種效應啦。呢一個其實我都可以舉個即係我哋傳統行業曾經嘅例子可以作對比啦，就係話我哋有某一間嘅呢種電商平台啦，佢就同我哋各个地方嘅嗰种少数民族嘅妈妈去做嗰啲非遗，咁啊佢揾佢哋自己嘅设计师同嗰啲少数民族嘅妈妈去做对接，可能佢用咗几个月嘅时间去提取翻佢哋少数民族嘅某一种非遗嘅元素，咁然之后再联合翻佢哋自己平台上边嘅商家一齐去做嗰种设计嘅共享共创咁样，可能就需要以前系需要几个月嘅时间，需要长途跋涉，甚至佢哋要去提供啲即系呢一个元素同埋佢哋服装本身嘅嗰种可以共通、可以用翻嚟嘅个元素，佢哋去做呢种思考同埋去创作，系可以用几个要需要用几个月嘅时间。但系而家有 AI 嘅加入之后，呢一种艺术嘅提取，即系关键量嘅提取，同埋佢真系可以将嗰种共通性提取出嚟之后。

0: 之后去做进一步的创作，这件事整个流程就大大缩短了，同埋呢令到你的成本当然就降低了。
1: 所以其实呢亦都可以话有了算力之后啊，即是大家的生产资料是多了一块的，即是可能以前大家或者传统制造业不认为算力是一种生产资料啦，但其实现在你要智能化啦、数字化之后呢，算力啊吓，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嚟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就听一下啦呢一个供应商啊吓，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个厂商，佢嘅行业自算中心系点样赋能传统产业嘅。
2: 那我接下来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传统领域里面，纺织行业我们干了哪些事儿。那我们知道，其实纺织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它急需要这个产业去智能化的升级，做一个降本的增效、延产供销服这几个阶段，我们梳理了大概六个场景来去一一匹配它的这个能力。那像行业指数，因为行业的这个整个的数据前期向政府，他了解行业的整个政府的趋势报告，他是不是很清楚的，他需要有这一块。那包括企业，他也需要了解最新的研发设计和最新的行业的趋势是什么样的。那在这一块的时候，前期有这样的行业计算中心这样的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运营机构，它可以统筹以最低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成本去统一的去采购这样的一个咨询服务。那第二个就是设计，那我们知道传统这块设计的话，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它要去采购器材，去手绘，去电子稿，去试制，再去修改，再去拍摄，它整个的周期是大概需要30天，每一张画至少是需要2000块钱。但是做了这个整个行那个 AI 以后，它会把所有的花卉的图案把一些这个样式，把一些面料的这个形成一些高质量的数据集，那它可以做一个家纺行业的这样的行业模型。那作为这个行业模型，它可以一键生图，那这样的话它的周期大大缩短了，从原来的30天可以缩短为2.5天，那它成本也极大的降低了，以前需要2000块，那现在只要245块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设计。同时它的 AI 的设计的图稿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共享出来，给到其他的企业去付费购买。那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在整个 AI 的利用可以把效率提供到95%以上。那第三块就是知识产权。那我们都知道家纺它其实核心的设计是它的灵魂，那这一块未来也需要做到一个一体化的知识产权平台，有点类似于像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它腿上有那个标，那可以去做一些登记、智能的查重、侵权的这个追溯，来提高家纺整个行业的质量，从而把这个行业的这个家纺的质量附加值提升，那消费者看到这个，他也愿意为这个附加值去多付费。
1: 好嘅，唔该晒吓呢间企业嘅分享，咁啊，相当于大家听完大概都知道系边一间企业可以估得到噶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有好多嘅即系机构啦或者供应商咧，佢未必系企业嚟嘅吓，佢可能系一个研究机构啦，咁其实咧即系科研啊吓，点样去到赋能制造业咧？之前亦都有好多呢方面嘅难题，包括我哋之前好多喺政策解码当中咧都讲过啦，你喺做一啲科研嘅过程当中，你怎样去到真的有应用的场景呢？这样现在了，科研伸向产业的手可以说越伸越长了，具体可以怎样做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回来继续政策解码。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揾食大湾区嘅时间。今日咧星期四会有政策解码，继续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啦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今日咧我哋继续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嘅话题啦，同大家讲讲啊吓呢一个产业啊，制造业啊，点样样咧被科技赋能吓？咁啊，早前咧，广东省吓亦都出咗啦一系列嘅呢一个文件啦，咁样包括咧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呢一个政策，亦都系同步发布。而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咧，早前亦都喺广州召开，有好多嘅可以赋能制造业嘅一啲机构啦，同埋企业啦，亦都对接到一个线上嘅平台，叫做粤智赋嘅，咁啊希望咧可以帮到咧一班传统嘅制造业啦，去做数字化嘅转型。剛才就讲了在算力方面有相关的供应商去做一些行业的自算中心，其实大家都是纺织的，是或者大家都是这个行业的，其实大家可以一起共用某些算力去到降低大家的这个成本。但是如果从科研的角度来看，我都发现其实今次的这个大会上面也有一些科研的院所，其实他们都在这个平台当中提供了自己的服务。
4: 嗯，没错了，就好像我说为什么说这个粤智赋你去惯他的时候好像惯超市这样呢，
3: 嗯，
4: 是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些，解决方案啊，又或者他的一些，产品啊，这样他好像是真的超市上架的那些商品这样的。而打造这个成果超市的这个核心载体呢，就是我们的中科院的深圳先进院这里。所以呢他们就是将海量的这些，即技术成果啊，又或者是一些解决方案啊，就制成了商品的卡片，企业就可以我们叫做按图索骥，啊，
3: 制成了卡片是可以怎样理解，是不是好像我们现在在那些便利店买点卡这样的，
4: 差不多了，即是你的界面上面，如果你上那个平台，你会看到它每个界面上面就好像我们去惯那些电商平台这样，就是会看到，一个界面有什么什么，那些点开之后它就会有它的简介啦，它的适用的场景是怎样的啦，诸如此类这样的东西。并且呢它会是，即是如果有企业是提出了自己具体的一些痛点，就说，我要解决什么什么问题这样。当然上期都讲了，就是有些翻译官他会去帮你去搜索，你可能是适用这个，这样的卡片的
3: 人肉搜索的，
4: 还有呢就是说他会去横向打通这些，就是，科研机构方面的一些成果，就是说他会知道说，哪一些企业他做的事跟哪一个高校可能他的课题是相关的，他可以帮助企业去委托那个课题的组，咁就去帮佢去完成呢一个科研嘅开发，甚至咧佢会提供好多好具体、好具体嘅问题，去帮助到你做出嚟嘅嗰个科研成果系好实用嘅。咁啊，所以呢一件事咧就会令到话，即系首先从科研端佢嘅专利嘅转化率会升高。咁第二个咧就系令到喺企业端，佢材料嘅嗰個研發效率係提升咗咯。
3: 所以，其實呢樣嘢係相互賦能嘅，即係呢樣嘢唔係一種單向嘅。即係你話，如果頭先企業幫一啲製造業去到做一啲行業嘅自算中心，咁可能就真係純粹一個供應商，係嘛？大家在商言商，你哋一齊用啦，我幫你啦，咁樣提供一種服務嘅話，好似中科院、深圳先進院咁樣就係一種話科技同產業協同嘅一種生態，唔係話我淨係幫到你咁簡單。你去到做一些数据，其实可以帮到一些科研机构去到做中试的，所以那种感觉是大家互相需要，亦都有一个应用场景去到落地。那怎样样去到形成这个良性循环呢？我们跟着来听一下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他们是怎么做的。
5: 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就是中科院在广东的一个主力的科研的院所，其实本身我们是一个赋能的资源体，但是我们想呢，我们要把手伸出来，才能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赋能呢推到那个产业中间去。那么我们本身举一个例子，这个跟 AI 有关的，就是我们的 AI for Science。我们本身除了 AI for Science 的分析之外，我们还把这个具身智能用到了这个 AI 的这个材料啊等等的实验室。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做法叫企业云脑，就企业自己的数据，我们的 AI for Science 跟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呢，能够帮他们去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转型，能够把他的刚才说的自己的数据 我们的这个科学的数据结合起来，能够把它的开发做出来。我们现在目前开发新的材料的，其中有一篇文章开发新材料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这个效率提升了700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当的惊人的，可以在这个角度呢，应该说支撑很多产业把自己的研发的效率都能够提高。所以呢，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像好像我们的这个产业创新跟成果，还有我们孵化的企业，就像咱们这个大树的树叶跟树冠，它是接受这个阳光雨露风吹雨打，而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些基础研究，就像我们的树根里面的营养一样，而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对接，包括今天所说的赋能的这个平台，就是树干中间怎么样把阳光雨露引到反哺到这个根上来，又要把根上的营养呢引到这个树叶上去，让它能够成长。这中间本身我们形成了两个操作，其实跟今天的赋能的这个曾青他们做的这个非常像，一个就是能力清单，第二个本身呢，我们是不光要做到这个对方的需求清单，我们要做到技术应用的清单。所以这两个清单的这个工作本身呢，让我们看到我们本身呢，我们说有一种概念，不是说我一块钱的这个成果就能产生多少产值，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计算的中间本身采样了我们1000多个合同中间跟企业的互动，我们发现本身呢，其实有一种说法叫一块钱的横向的企业委托的这个任务能够产生相关的产值是多少。这个本身企业是愿意的，因为他给你的任务本身他也要考核你，他也会跟我们一起申报奖项。那这个我看到呢，我们每一块钱的横向的项目企业的委托可以产生20块钱左右以上，这样的一个给我们还是很大的一个鼓励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本身我们也可以共同的研究，看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产业角度的构建一个全链条全方位制造业的这样一个赋能体系。
3: 哇，听完之后呢都觉得比我想象当中要更加先进啦，同埋其实以往我会一路认为话一啲科研院所佢自己去揾一啲中试平台其实系难嘅，你好难话我自己研究嘅嗰个项目就真系喺现实上有啲咩落地嘅价值啊，特别系好多一啲基础科研嘅部分啦。咁其实呢一个平台亦都唔净止系帮呢一个制造业嘅

0: 亦都帮到啲科研嘅院所
1: 嘅。嗯，冇错啦，因为科研嘅院所其实好多时候会陷入一种就系我呢个科研成果我开发咗出嚟，我研究咗出嚟之后，其实落唔到商业化嘅嗰一步系好嘥嘅。咁呢个其实讲真亦都有好多高校一路都俾人哋诟病嘅一个点嚟嘅。咁如果系即系打通咗呢一步嘅话，对于企业嚟讲，当然系佢哋系好好嘅。但系对于高校嚟讲，同样好，因为你个学生喺做呢个课题嘅时候，佢就知道佢有咩用。咁其实即系唔单止系对于呢个高校嘅呢个名声啦，佢嘅科研水平啦，甚至对于学生嘅就业，我觉得都系有个好好嘅相关关系，正相关咯。
0: 哦，咁啊系啊，你谂下，如果我喺研究嘅呢一个过程当中，我好多中小企嘅数据其实系透过呢一个月智富嘅平台，喺好多嘅企业或者好多行业当中去到获得嘅。咁其实你喺呢个对接嘅过程当中，对于学生嚟讲，
1: 已经入职啦，
0: 定向培养咁样样啊，有少少分分钟可能都俾好多嘅企业拣中啊。你都既然研究呢、這、一个，系不如你哋嚟我度做嘢啦。喂，你几时毕业啊？不如干脆嚟我度做嘢啦。其实对于好多嘅学生嚟到讲，佢哋以往可能自己喺嗰个象牙塔里边去到做一啲研究啊，可能之后嘅嗰个就业嘅方向就一路都在科研院所里面，那你说真的要做到一些产业的应用啊，或者落地啊，其实可能相对来说会冇咁現實啦，可以咁講啦嚇。你而家有咗一個可能更加現實嘅一個途徑、一個渠道，佢哋亦都可能從唔同嘅方向，或者喺自己研究過程當中已經接觸到一啲企業，亦都增進咗相關嘅呢個人脈咯。
1: 係啊，同埋呢個學生佢可能對於自己嘅就業規劃亦都有更加清晰嘅一個路徑啦。舉個例子啦，就好似深圳先進院嗰度啦，佢喺今年二月份嘅嗰、那個叫做超寬溫域電池咁樣嘅一個成果的转发，它其实是入选了国家级的优秀案例的。这件事其实也是令到更加多的地方，我先说它是解决了什么问题，
0: 因为就这样听不明白它可以做些什么，是要人翻译一下。
1: 就以我们作为电车车主为例、
0: okay.
1: 大家都知道它在极寒的天气之下
0: 是很难启动的，
1: 是，而且它很容易即係叫做掉電，
0: 走電走得好快，
1: 走得好快嘅。咁佢呢一個技術嘅轉化咧，就係令到話喺極寒嘅情況底下可以快充啦，同埋電池更加之穩定啦。咁樣嘅話，佢就會去打通咗我哋好多新勢力造車嘅嗰、那個叫做係地域嘅嗰個限制啦。咁所以亦都令到大家就會覺得話呢件事係更加之有產業化的一個可能性。咁學生亦都對我哋好似即係新能源汽車嘅一個發展啊，甚至自己以後究竟往呢個方向去繼續深挖研究，可以有啲點樣嘅前途啊？呢方面都有更加清晰嘅認知咯。
0: 即係以往可能覺得話啊，即係前路茫茫咁樣樣，
1: 即係對於學生又好，對於企業又好，即係其實係個雙贏嘅。
0: 冇錯啦，嚇咁啊，即係既可以聯動高校，亦都可以咧，即係聯合企業啦，特別係一啲鏈主企業啦、龍頭嘅企業啦，咁啊可以即刻用到呢啲科研嘅成果啊，吓，即系亦都可以话咧，即系成果转化多咗一个可以复制嘅样本，亦都有一个平台俾到大家啦。咁嚟紧其实感兴趣嘅一啲高校咧，都可以参与到呢个项目当中啊，吓。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休息一阵啦。咁啊，稍后翻嚟咧，继续会有我哋嘅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啦，同大家讲讲啦。咁最近喺广州举行嘅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咁呢个会上啦，广东省嘅工信部门啦，包括唔同嘅城市啦，同埋好多嘅头部赋能机构企业啦，都嚟晒现场啊，吓咁啊，俾咗一个工具箱各位嘅制造业企业啦，咁啊帮大家啦去做制造业嘅转型嘅。咁同时咧，亦都有咧制造业赋能线上堆积平台叫做粤智富系上线同。部的政策还有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是同步发布的。那我们包括上个星期的节目和刚才上半 part 的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讲了、不单止是企业的，其实科研院所、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的支持或者算力的支撑，给到各位中小企业去到做专精发展，令到他们可以有数字化方面的转型的。那其实刚才就是小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说究竟有哪些的企业它可以成为一个供应商啊，去到这个平台当中啊，那小路就提到啊，其实几大运营商都在里面的、以往呢我们对于运营商它简单点来讲就是卖流量啦，你我们平时手机都是你用了多少数据收你多少钱样，以前就卖通话的小时数，现在呢大家、不是那么多通话了，就开始用流量啦，后尾大家发现固网亦都好似唔需要用太多嘅呢个流量啊，所以咧而家吓亦都咧好多嘅制造商啦，或者运营商啦，都向一个叫服务商嚟到转型，为大家啦提供一啲啦，即系。好多唔同方面嘅服務，除咗話算力方面咧，仲有數據方面啦，咁樣樣啊，或者搭建一個平台啦，等大家啦，包括企業啊可以搭建一啲啦雲計算嘅平台嘅咁。咁啊講翻其實同呢啲運營商喺度傾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啦，即係曉露你係點樣？你接觸佢哋嘅過程當中，佢係點樣看待佢哋自己嘅轉型嘅咧？
4: 我先讲我见到的第一个啦，电信啦，即系电信方面俾我个感觉就是佢哋构建起一个叫做算力数据模型平台应用，一个叫做五位一体咁样嘅一个解决方案嚟嘅。咁、主要系服务喺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叫做纵向嘅，即系话我好垂直喺某一个领域，然之后我整合佢个上下游嘅嗰个生态，好似以中山嘅灯为例咁样，咁、以往可能唔同嘅灯饰公司，唔同嘅呢一个生产流程，
3: 你有你我有我嘅，
4: 系啦，互相嘅数据系估到嚟嘅，咁但系只要你连嘅嗰个网络，你都系用翻好似佢哋公司嘅咁样，咁佢提供同样嘅一套。算力的服務給你的時候，你的所有數據其實也都是集在他自

0: 幾個雲平台上面嘅，
1: 咁、
0: 嗯、啊，佢亦都可以攞呢啲數據去投喂佢哋自己嘅穗類嘅大模型啦。咁、
1: 嗯、
0: 然之後嗰個大模型出嚟嘅呢一啲叫做統計又好啊，趨勢又好啊，或者各種分析又好啊，又重新俾翻各個企業去應用，
1: 嗯、
0: 相當於係打通咗呢個數據孤島啦。
1: 咁、嗯、所以其實對於佢哋自己嚟到講，呢一種轉型，亦都係揾到一種新嘅增長點咯。嗯、即係唔係話我淨係靠賣一啲基礎嘅你流量幾多錢啊，幾多錢啊咁樣樣，而係我話我提供嘅服務可能可以更進一步，
0: 可以提供個解決方案俾你。
1: 啊，冇錯啦，就唔係淨係話啊咁簡單，亦都令到咧你可能揀邊間運營商嘅過程當中，即係個含金量更加高。
0: 係啊，跟住第二個咧就係佢係。橫向嘅呢種橫向咧，就係話我哋係通過政府牽頭啦，加某一啲行業嘅呢個龍頭企業啦，跟住再加上佢哋運營商啦咁樣嘅一種方式，一齊去共建呢個平台，令到大家對於呢個平台係有信任度嘅，願意將自己嘅數據去投喂俾佢哋嘅大模型。咁啊，同時咧，佢哋嘅大模型就會越用越聰明啦，就降低咗企業去用 AI 嘅呢個門檻咯。
1: 所以其實咧，對於好多嘅呢個企業嚟到，讲啊吓，即系选择服务商呢一样嘢，而家好似选择多咗之后，对于佢哋点样去做选择，亦都有一定嘅门槛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先听下呢一间运营商系点做嘅先。
2: 其实从传统的这种运营商，向这种综合智能服务商在转型。然后我们现在的整个中国电信的战略就是云改数转智慧的战略。那我们是打造了这个七大战星能力，包括云计算、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安全以及数字化平台等等方面，然后我们的定位是一个科技型、安全型以及服务型企业，现在是打造了这种五位一体的全站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算力、数据、模型、平台应用一体的解决方案。那在算力层，我们现在是集合超算、自算、量子通讯一体的这种异构的 AI 的原生算力底座。那在数据层，我们是围绕千行百业，通过我们的这种可信数据空间来保障整个数据安全的流通。那在模型及平台层，我们打造了我们自研的这种星辰大模型，那也纳入了国家的这个十大央企国资重器。那星辰大模型目前我们也接入了这个行业的100多家行业大模型，我们支持60多种这种方言的大模型，我们的视觉大模型日均调用量达到了6万次以上。那在我们的应用层，我们也去赋能千行百业，那制造业也是我们赋能的一个重点。那如果说我们运营商能够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智能服务商，帮他去提供整个的全站式的服务，其实是可以降低他使用 AI 的门槛的。那中山这边因为它的灯饰出口量还是很大，也是当地的一个1000亿级的这样一个市场，那它的这个痛点也是就是传统的制造业灯饰它是要转型的。那怎么转型？ AI 其实就是他们这个大力发展灯饰企业新质生产力很好的一个赋能手段，所以它就会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灯饰大模型的这样一个平台，那把整个就是灯饰企业它所涉及到的设计环节、营销环节、服务环节以及整个智能灯具生产的环节，统一通过我们这样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赋能平台去提供服务。
1: 哇！聽完佢嘅介紹之後，都覺得嗰種感覺就係佢去垂淚打通嘅嗰個，可能係佢嘅一個關注點啦。但係另外一間嘅運營商嚇嘅，即係聯通咁樣樣啦，我見到咧，即係相關嘅佢哋喺呢一個會上面嘅介紹咧，佢哋提供嘅嗰個解決方案又係同頭先嘅嗰間運營商係唔一樣嘅喎，因為佢係用嗰種中市基地即係終端嘅方向去到做建設嘅喎。
0: 冇錯啦。佢可能就係一開始我先揾到一個好做得好大嘅龍頭，因為講到尾龍頭可能佢好多嘢佢係可以點講咧，即係你買呢樣嘢。佢用嘅地方越多，你嘅單位嘅單價就當然係越低啦，係咪？咁所以咧，佢就要去揾一個龍頭，咁啊將佢嘅呢套解決方案，首先係試喺呢個龍頭身上，睇下係咪真係可以幫佢解決佢個企業嘅痛點。咁啊解決到之後咧，咁同時佢又試出嚟啦，佢嘅單位嘅單價又降低咗啦。咁然之後佢就可以將呢套方案去複製俾嗰啲中小企業。
3: 我們從2017年開始呢，就成為廣東本地第一批。

0: 批啊，这个叫数字化转型的平台服务商。那么经过了这个近八九年来的这种工作的能力的积淀，那么我们是在二四年底呢，集团把全集团第一个新型工业化研究院落地到广东。那么在广东呢，首先我们是成立了一支超过千人的队伍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呢又把中国联通集团在工业领域的叫做网络化、数字化跟智能化的三化的能力呢，进一步落地在广东。去年底呢，我们这个工研院呢定位叫做数字全站赋能新型工业化，也就是从网络的底座到数字化的转型，到现在的 AI 赋能，我们是全链条的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那么在去年底呢，我们又作为承建方，联合深圳、东莞两地政府，承接了国家的人工智能中试基地，是我们的 AI 终端的这个方向。那么针对两条主线，一个呢是整个 AI 终端的创新，另一个呢是我们制造过程的整个智能化。那么大家知道啊，广东最大的产业就是我们的电子信息产业，那 AI 终端呢又是电子信息产业里面非常重要的组成的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对这种高新电子产业啊，在做 PCB 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共创研发出了这个 AI 辅助 PCB 设计的这种方案，使到它的整个设计的效能提升了40%啊。在生产环节，比如说我们在广东最大的这种家电行业的龙头啊，我们落地了一套可泛化的 AI 的视觉质检，从它的行为检测啊，包括生产产品的一个合规检测，这里呢提升了它整个质检的效能啊，提升了25%以上啊。再到整个研发设计，同样也是我们的龙头企业，它在整个服务营销方面呢，通过我们的 AI 客服也进一步的提升了它的整一个销售的转化率跟它客服的满意度。那么下来呢，我们工研院呢也会承接好这个基地的工作，把这一系列龙头企业跟我们一起打造出来这种场景，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啊，从数据到模型的能力供给赋能到整个中小企业，从而提升助力整个企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哦，
2: 佢系咁样嘅一套共创，
1: 所以嗰种共创嘅感觉咧，就系龙头佢会可能有一个自己嘅呢个系统啦，佢哪怕净系为自己嚟到做研发咁样样，佢都觉得为得到皮嘅，系值嘅。咁啊，然之后咧，即系网络运营商咧，又可以透过嗱，我同你倾掂佢啦，即系你嚟紧开发完之后，系咪可以啊其他行业用啊，或者你作为链主俾其他嘅链条里边嘅其他企业一齐用。咁其实你达成咗呢一个方向之后咯，就可以大家一齐压缩，或者可以话共同负担咗呢个研发嘅成本。
2: 嗯，同埋佢其实研发到好多嘢系，即系唔单止呢个行业可以用嘅，即系佢系完全跨行业嘅。例如我就系讲图像视觉嘅呢一种质检啦，咁样你做手机要用，你做家电要用，你做纺织要用，你做好多嘢都要用嘅。咁如果系话即系电信佢系做穗类嘅大模型啊，咁我就系、是。主要去攻克呢一个纺织，佢点样去分清楚究竟点样叫做次品，点样叫做乜嘢嘅话，咁可能我喺联通呢方面咧，我就系揾呢一个行业入边最龙头嘅嗰一个，我就系攞佢嘅数据，咁然之后咧，我就可以去整出一个即系图像识别准确率都几唔错嘅咁样一个解决方案，然之后呢样嘢佢就系个标准化嘅产品，
1: 就渗透喺其他
2: 渗透喺其他各行各业当中噶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系两者结合咁样用嘅话咧，可能你个精准度会更加高啦，你嘅嗰个价格可能亦都会降低啦。因为其实讲真，佢有一定嘅嗰个通用性，亦都有一定嘅嗰个特殊性，所以其实唔系话喺入边你就系一件事就可以搞掂嘅。呢个亦都系凸显出呢个平台嘅魅力，就系你喺入边唔系只系拣一件商品嘅，
1: 系咁，同埋佢有种话大家提供嘅嗰个服务唔一样，你
2: 方向唔同，
1: 冇办法排他，即系你系啦，即系唔系话我自己手机里边就净系可以插一张卡，唔系插你呢间运营商，插嗰间运营商嘅卡噶啦，就系用一个冧嘅啫咁样样。咁但系而家唔系啦，系咪 先？即係我作為一個企業，我可以喺唔同嘅即係方面，我
2: 擇優唔同嘅流程當中，
1: 係啦，去用唔同嘅嘢啦，咁可以咁理解啦嚇。我覺得運營商嘅呢個轉變，亦都俾到好多啟發製造業嘅企業啦。你諗下，即係可能運營商亦都足夠傳統嚇，講真，啊佢哋自己亦都可以話響應咗呢一個市場嘅變化啦，或者技術方面嘅變化啦，佢哋亦都喺度做緊自己嘅一個轉型啊嚇。嗱，除咗話啦，即係喺製造業嘅過程當中，佢哋要壓低佢哋嘅呢一個製造嘅成本，係咪要賦能佢哋？其實歸根到底都係令到啲嘢平啲，係咪賣出去嘅時候，如果你同等價錢咯，利潤就高啲啦。咁但係咧，仲有另外一個方向就係拓展銷售啦。喺呢方面其實亦都有相關嘅服務商可以幫到手喎。究竟係點樣做嘅咧？我哋陣間翻嚟繼續政策解碼。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仍然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即系最近喺广州举行嘅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以及啦即系相关嘅线上对接平台粤智付同埋同步嘅政策，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嘅。咁啊，讲翻啦，即系好多唔同嘅方向啊吓。你话运营商佢可能咧就提供好多嘅一条龙嘅服务啦，咁样。样吓，俾到一啲打通网络、打破信息孤岛嘅嘢，咁啊有行业就做呢啲个自算中心咁样样吓，帮到唔同嘅行业去做智能嘅运算，亦都有咧。

0: 科研机构啦，咁啊做呢个中试嘅基地啦，将呢个科研嘅成果可以即刻摆到企业当中。但系对于企业嚟讲，特别系好多行业其实系销售导向型嘅，诶系咪都可以做到相关嘅数字化转型咧？
1: 嗯，其实销售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即系 AI 可以帮得上手嘅地方。我哋接落嚟讲嘅呢一间科技公司叫探色啦，咁啊，佢其实亦都系喺呢一方面有自己好多嘅呢种首创啦。佢哋会有我俗称叫做AI sales 啦，咁样
0: AI sales
1: 系啊，佢会有个 B2B 嘅呢一种智能体系，针对我哋国内市场嘅。咁咧就系话，佢你只要输入一个产品嘅描述，例如佢系点样嘅一样嘢，佢可能可以用作乜嘢乜嘢。咁样呢个智能体咧就会自动生成一个高优先级别嘅潜在客户嘅名单。咁、然之后咧亦都会顺住佢嘅产业链嘅上下游去帮你去揾客户咁样。当然呢个亦都系要搭载。在刚才讲到的某个营运商或者某一间公司它有个垂类的模型，它才有这么多的语料，
0: 其实必不可少的。
1: 是啊，如果不是你在一个通用的大模型下面，你是做不到很多这些这么垂类的资料的搜集的，你只可以做一些很通识的问答的。然后呢它做完这些之后，它还可以即是去研判相关的需求，看看会不会这些公司里面也都有些新的赛道，是新的销售方向，跟住会教你怎样跟他讲的。咁啊，仲有啲咧就系针对外贸嘅出海方面嘅，咁啊佢亦都会动态去监测到会唔会有啲点样嘅商机，因为你知道 AI 佢就系做呢啲统计啊、做分析啊，相对嚟讲佢系比人手快好多倍嘅。咁佢就会去匹配翻呢类型嘅客群，佢就会帮你分析话呢一个会唔会可能系个新嘅商机咧。咁仲有一个就系打破咗语言嘅壁垒，佢系做翻译嘅，咁啊生成咗好多语种嘅呢啲开发信啊，又或者系一啲好多渠道嘅批发啊。因为其实我哋个人用 AI 以前话 OPC 嘅时候都知道嘅，会有好多嘅呢啲平台或者基站，佢系可以帮助你话我将呢件事呢样嘢佢嘅详情写上去之后，佢会针对唔同平台嘅需求去发布，例如你发嗰本乜嘢书嘅系点样嘅，你发嗰个咩阿爸嘅系点样嘅，即系佢会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话术，同埋唔同大家中意嘅嗰种包装，同埋销售量最高嘅嗰个图像手图嘅设计等等等等，佢就会去俾翻反馈俾你咯。
0: 好威啊！我哋听下呢间企业系点做嘅先。
2: 其实从成立之初到现在，我们就一直专注于说研究怎么用 AI 的技术加数据，然后为企业的一些实际业务场景做赋能，提升数字生产力。那比如说像销售，比如说像客服，我们利用自己的一个数据构建了一个图谱。那今天这个制造业老板他可以重新改变整个获客的方法，他只需要输入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今天是做某一个门窗，或者说我是做某一类的这个机械设备的，他把自己卖的产品输进去，那 AI 能帮他分析这个产品本身的产品特性是什么，它适用于什么下游的一些客户，什么行业，那这些精准的下游匹配的客户的名单是哪一些，如何去做好这个建联。所以这样就是能把以前他要一个业务人员过来学习他的产品知识，然后去找潜在客户，这么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变成了今天他的业务人员只需要知道我的产品，我公司卖的是什么，然后 AI 就能给他做推荐。那这样整一个的获客效率是得到大幅的提升的，也能够很快速的去这个实现精准客户的一个对接，降低说他原来对于这种业务人员的一个管理难度跟这个业务的要求。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客户的一个案例啊。那真切我们对于中国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制造业给他们的销售的赋能是每天都在发生的。那我们作为一个 agent 的应用层， agent 之上再搭建我们的数据库，去构建一个我们的垂类销售 agent， 去解决销售的日常过程中遇到的深水区问题。我举个例子啊，什么叫销售的深水区？我们今天可以说广州市的 GDP 是多少，基本上你问任何一个基座模型它都可以回答你。但是你说广州市做出口的化妆品代工厂，你能不能帮我找10家，可能基座模型加通用 agent 它也都能帮你找得到。但你问他说能不能帮我找500家，可能很多通用 agent 的这个产品它花大量的这个运行时间，很多的 token 消耗，它可以帮你找出来可能500，但是有一部分它可能是要根据它的预设的规则它给你编造了，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但今天我们的产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覆盖3.5亿的全球的企业知识图谱，所以这个数据库的底座是能够决定我们的 agent 体验的高与低。所以用户他说我想要找广州做化妆品代工厂出口的一些工厂，我可以很快速的在我库内可能拉5000家甚至10000家出来。那一个企业他想做业务做销售的深水趋势，我不是只要10家客户就够的， 他一定会希望把这10000家

0: 或者五千家全部都覆盖一遍，所以能不能精准的找得到，用更少的 token， 然后能够找到更好的结果，这个就是一个业务的深水区，是我们能够解决的。所以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基座模型它这三大发展的一个这个方向的趋势上，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每一个公司的业务人员或者专业的一个角色，它能解决这种长时间的这个比如说任务执行，从以前可能只能执行两个小时变两天两个月可以不间断的执行任务，以及在这种业务的深水区它有这种数据资产的沉淀，我能把这种记忆沉淀下来，帮你快速找到这五千，你今天找五十家，明天找五十家，后天找五十家，你不能希望这五十家都是重复的吧。那 AI 它如何记住自己其实今天我找的是这五十家，明天我要把这五十家过滤掉，这种就是一个业务深水区的问题，我们希望把这种记忆的问题给它 AI 解决掉。
1: 我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好正啊！我哋其实有时候做啲报道咧，流量唔系咁好，系咪都叫啲报道？
2: 我哋冇咨询佢哋，我哋唔系企业啊，我哋攞唔到公信嘅嗰个支持啊！
1: 有可能我哋都可以入到呢、這个吓月支付里边。
2: 我哋唔系制造业啊！
1: 我哋制造多好多嘅呢个报道咁样样，我哋都生产我哋嘅呢个媒体产品咁样样。其实我觉得好多嘢你话制造业咩？我真系要制造一个商品咩？咁其实好多嘅行業啦，即係呢個做數字化轉型嘅思路，其實係可以通用嘅嚇。咁啊，當然啦，我哋今日嘅節目或者呢兩期嘅節目啦，主要都係講呢個製造業啦，點樣去到賦能幫佢哋轉型啦，有一系列嘅呢個工具箱啦，一系列嘅平台啦。但係其實嚟緊嚇，相信唔同嘅呢一個行業啦，喺呢個數字化嘅浪潮嚇，同埋數字化嘅呢一個進步底下啦，大家亦都唔可以避免嚇，始終都要行一條咁樣嘅路嘅。咁點樣樣嚇，即係可以吸取製造業嘅經驗。在你自己所在的行业都做好这个数字化的转型，令到你自己的企业在接下来的这个时代当中都可以不够胆讲走在尖端，但起码不会被这个时代浪潮所掩盖。其实大家也都希望可以透过这两期的节目找到一些方向。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搵食大湾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的搵食大湾区会有我们星期五的湾区 Locus 和大家关注一下大湾区人的精彩生活。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明
2: 天见，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泽峰。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8: 咁我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啦，信息不对称同埋市场解决之道啊。
8: 股市扫描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和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的表现。
7: 三日时间的热点观察和聚焦少少的车轮转动，湾区融合加速，日均1.1万辆次的港澳单牌车开过港珠澳大桥，计划将有更多的城市会纳入粤车南下。
8: 收听节目同时咧，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都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加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边先嚟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
7: 啦，咁啊，即系关注今日咧早盘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见到今日市场继续维持一种嘅震荡啦，上证指数咧继续咧喺4100点下方嘅运行啊。咁但系见到咧就在板指方面嘅表现咧，仍然相对较为之稳健嘅。今日琴日盘中咧创过4148点嘅呢个历史嘅新高吓。今日继续咧维持喺相关嘅点位咧进行一个嘅即系震荡嘅。中午收盘，上证咧收喺4087点嘅，下跌咧5个指数点，跌幅0.14%。深证成指咧报收喺15695点，下跌40个指数点，跌幅0.26%。咁创业板指咧报收喺4054点，上升8个指数点啦，升幅0.21%嘅。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较前几日咧系有少少嘅缩量嘅，因为咧其实已经连续多日啦，半日市都系超过20000亿嘅成交水平，但系今日嚟讲咧，半日市咧只有18000亿嘅呢个成交水平咧系少少嘅一个嘅缩量。咁另外个股方面咧，其实比前两日会好啲啊，因为前两日咧就半日市嚟讲咧就上升嘅个股唔超过1000家，但系今日咧都有成。1000、2000家咁滯啦嚇，接近2000家嘅個股。咁另外咧，下跌個股方面咧就係3500家唔夠嘅。咁另外再嚟關注下咧，就係呢一個板塊方面嘅一個情況係點樣樣啦。望望今日咧就係嚟自一啲嘅小金屬啦、玻璃纖維啦、稀土啦、電力啦、煤炭、半導體等等嘅板塊咧，仍然有較強嘅一個嘅表現嘅嚇。但係相對嚟講咧，整體算係較為之發散嘅。咁啊，從概念角度嚟講咧，仍然咧就係一啲嘅電子元件啦，包括就係一啲啦部分咧同科技板塊有關嘅 AI 概念啦，都係咧有較佳嘅一個表現。包括今日嚟講咧，個光通訊板塊裏邊咧仍然出現咗多隻嘅個股啦，係有漲停嘅表現嘅。咁啊，齋係咧8%以上嘅升幅嘅個股咧，都係去到成8隻咁。當下咁啊，除此之外，琴日咧藍寶石嘅概念咧，亦都係出現一個嘅走強嘅，亦都係屬於咧就科技一個細分嘅領域嚇。咁今日嚟講咧，繼續咧係有一個嘅表現嘅。咁啊，從呢一個行業板塊角度嚟講咧，係不斷咧係創新一個嘅一個板塊嘅新高嘅。咁啊，除此之外咧，見到一啲嘅芯片嘅中心概念嚟講啦，包括啦一啲嘅第三代半導體啦，都屬於一個今日較強嘅一個板塊嚟嘅。咁所以其實咧，見到除板指點解能夠維持一個強勢咧，啲科技股裏邊咧仍然咧係有較佳嘅表現。咁另外咧，睇得今日相對嚟講調整居前嘅板塊啦，咁啊見到咧就前段時間嚇，咁啊一啲嘅國際地緣嘅局勢咧係有一定嘅緩和啦，咁然後市場方面咧開始咧就預期住就話咧相關嘅物價會唔會出現一定嘅回落咧，咁啊金價重新一定嘅抬頭，咁但係其實望翻國際金價方面咧，其實由於啦。一啲嘅避險情緒開始有回落啦，金價亦都係有一定嘅回調，咁所以見到貴金屬嘅板塊咧，連續咧都係出一個嘅調整，今日咧更加係創咗咧階段性嘅一個新低位置。咁除此之外，琴日咧就一啲嘅券商啊、保險啊、銀行啊都有個表現嘅，但係咧佢嘅好景不長啦，今日嚟講咧調整居前嘅。咁仲有一啲嘅消費股啦，包括咧就影視院線啊，琴日由於講話呢一個給阿嫲的情書嚇，咁啊其實咧就表現啊較為之亮眼。除此之外咧就延長呢個放映啊，相關嘅影視股咧都有過一定嘅表現，但係今日嚟講咧出发定嘅回调，咁似乎市场呢一种嘅轮动仍然系十分之迅速嘅。
8: 咁我再嚟观察下港股市场方面吓，睇睇数字啦。恒生指数咧报收24748.65个点，跌幅系2.29%。国企指数咧报收8275个点，跌幅系2.22%。恒生科技指数咧报收4834个点，跌幅系1.5%。咁啊，今日嘅盘面当中啦，一啲嘅房地产服务啦，同埋一啲嘅集成电路以及部分嘅半导体板块，仲有体育用品啦，同埋一啲嘅智能穿戴嘅国美系咧，呢啲系升幅居前吓。咁而另一方面咧，見到一啲嘅電影概念啦，包括黃金領銜嘅一啲嘅有色金屬啦，啊，同埋一啲嘅藥明系啊，同埋一啲嘅重型機械股啦，同埋一啲嘅家電股啦，今日都係有一定程度嘅調整啊。
7: 嗯哼，咁再嚟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啦。望一望啦，隔夜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系有一定嘅上升嘅，咁亦都系咧刷写咗呢一个嘅新高嘅位置吓。咁见到咧道指方面咧去到50644点啊，升0.36%嘅。纳指方面咧报收26674点，升0.07%。标普五百指数咧系报收7520点啊，升0.02%嘅。
8: 咁而家喺市场方面咧，就一定嘅分化吓。英国富时100咧报收10505个点，升幅系0.13%。德国 DAX 30咧报收25177.8个点，微跌0.03%。法国 CAC 40咧报收8207.89个点，升幅系0.43%。
7: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10: 少少嘅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1: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古论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4: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唔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13: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呢，这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14: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咧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买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经过多轮这样的博弈，最终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诉离场告终。
13: 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来的，只要有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14: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13: 显然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茅于锡先生多年前就说过了，拿着银子去到商店买东西吃，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店主信不信这些钱呢？他收了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么办呢？顾客吃完之后不肯给钱又怎么办呢？
14: 是吧，邝主任，那怎么办呢？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13: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理解。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是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是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咁所有呢啲办法计仔，都系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4: 这个有点像，譬如说如果牛奶加工厂不相信奶农交送的牛奶质量，那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来保证牛奶的质量了。那如果牧场不相信奶牛所食的饲料的质量呢，那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来保障饲料质量咯。
13: 是啦。小鱼儿，还有第四类办法的，就是卖家帮自己担保了。卖家将大笔的抵押先放在台面，这些预支的抵押就只有在卖家始终保持诚信的时候，才可能通过长期经营来收回成本。这种抵押的潜台词就是，如果你们发现我骗人，那我就血本无归。从这个角度来看，办公室的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朋友之间互通私隐，这个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的。
14: 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我明白了。 点解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啦？佢哋论证咧，企业咁样做系为咗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嘅作用。
13: 嗯，系啦。嗱，第五类办法咧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咧，社会系唔能够容忍商人生产嗰啲过分平而且质量过低嘅产品嘅，因为咁样对消费者嚟讲系得不偿失啊嘛。但另一方面咧，消费者亦都唔能够承受商人生产嗰啲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嘅产品噶噃。嗱，譬如话咧，一个可以喺飞机爆炸时候咧，仲完好无损嘅咖啡壶，小月儿，你话有咩实用意义呢？咁就系话咧，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

0: 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咁样做嘅结果咧，系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咧，系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系咧，喺呢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同投保嘅企业形成咗利益共存嘅关系。投保企业为咗享受较低嘅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嘅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咁提高产品嘅质量。咁呢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嚟换取性价比更高嘅保险服务，系同样嘅道理啊。
1: 明白了，以上种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市场衍生出来的，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
2: 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9: 你好。
8: 睇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咧，系一个大幅嘅下跌吓，恒指咧跌2.29%，国指跌2.19%，恒生科技指数咧系下跌1.49%嘅。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9: 系啊，咁就见到今朝开咗出嚟之后都回得好急啦，咁今日就大概25,300嗰啲位置就企稳咗，就少嘢，其实有啲反弹翻去23,500嗰啲，25,300嗰啲位置啦。但今日翻嚟咧，其实就已经系相对比较即系压得比较低啦。其实见到系，咁就就穿咗25,200之后咧，就一直落啦，谂去到24,800啦至七啦啲位置。都暫時嚟講都未話能夠反轉嚟，咁因為咁可能今日就咁啱今日啦，亦都係即係本月嘅結算日啦，咁樣就所以都見到係嗰個嘅喺結算嗰日嗰個做法嚟講咧，其實見到今日就會好似就會繼續壓落去咁嘅狀況啦，因為即係始終有個咁嘅狀況喺度，變咗今日就去到24,700，咁你期貨就好似24,793啦，因為今日結算啦，但個指數其實再壓緊落去嘅，咁似乎咧都係暫時嚟講就只能夠可能係24,750呢啲位置咧，就稍微有啲支持咁解嘅啫。
8: 咁睇到啦，今日嘅呢一種嘅市場表現嘅話啦嚇，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可以點樣喺呢個當中去尋找一啲嘅投資機會咧？
9: 我諗首先就要睇下大概呢個24,750呢啲位置咧，就會唔會有啲嘅支持喺度啦咁樣，因為畢竟你睇翻就係今日喺亞洲時段嘅外圍咧，其實都有一個個反轉啦。雖然琴晚都即係外圍都叫做繼續升啦，咁但係咧就今日開始又有即係嗰個地緣嘅政治又緊張翻少少啦。因為近呢幾日都你見到外圍都不斷咁都係講緊就話會繼續係一個向好方向發展，咁但係今日突然間就個華風一轉咧，變咗就即係令到個市場係再進一步受壓咁嘅情況啦。咁同埋就見今日嗰個整體個情況啦，咁可能就係嗰個嘅個差息啊上邊咧，就令到個銀行嗰邊其實即係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啦。咁同埋即係喺整體嗰個嘅氛圍裏邊啦，咁啊一啲嘅措施啊，似乎都會令到嗰個投資者暫時嚟講都係會喺譬如金融股上面有啲卻步嘅情況，暫時都係即係會進一步保守少少嘅一個嘅取態啦。咁變咗今日嗰個嘅個指數上面咧有一定壓力喺度啦。咁就你話之後其實你話係咪即係完全個市況係即係好似都仲係壓緊落係好差咧？咁但係其實有一部分嘅股份裏邊咧，其實喺嗰個嘅題材上邊啊，或者喺嗰個走勢上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支持喺度，即係見到即係萬行 1.6 啦，咁啊即係都叫做升嘅。咁啊，主要幾個部板塊咧都係暫時市場裏邊比較熱烈少少嘅一個板塊，其實都上升嘅。咁所以我諗就係你話，而家你睇嘅話咧，就呢一類嘅股份其實就逆市上升嗰啲股份咧，咁當然你話即係再追會唔會係有一個風險喺度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即係市場上邊我哋整體嗰個跌勢咧又唔係嘅，即係講部分嘅股份都仲係有上升。所以我諗整體個股市你話去到呢個位置。如果嗰個估值啊，或者嗰個支持位去到呢啲位置嘅，相對吸引嘅話，都可以考慮一下。
8: 咁我睇睇今日嘅盤面啦，見到咧比較連續強勢嘅呢個存儲嘅半導體股啦，今日走勢有一定嘅分化，好似華虹半導體啦，盤中都係大升，去繼續創新高嘅。咁而天數智深啊、兆易創新等等咧，就一定程度嘅回調嚇。咁啊，對於存儲半導體方面咧，你會點樣看待佢後續一個走勢？
9: 半導體其實就我諗華為嘅消息啦，咁令到整體個板塊其實都夾咗上嚟啦，咁樣咁即係你唯一要睇嘅就係嗰個情況，就係話譬如你見到譬如 ASM 嗰、那個咁而係佢行上嚟先啦，亦都即係第一個突破，佢至於嗰個走勢嚟講，其實都一出先就已經又做咗個突破啦，其實。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上星期都提過，大概即係有冇會有機會上到200多蚊嗰啲位置，咁其實就就即係都見到係真係去到嗰啲位置開始有啲壓力啦咁樣。咁其實即係稍後嘅話位置嚟講，其實見到呢三個走勢，咁有即係其他兩隻芯片股照上嚟之後咧，其實會唔會開始有啲落嚟盤咧？始終整體嘅市況嚟講都係今日即係去到壓到24,750點啦。咁變咗喺高位，其實就會有一定嘅沽壓喺度嘅。咁呢個都需要注意嘅地方嚟嘅。咁啊，不妨即係稍等佢一個沽壓啊，或者嗰個嘅獲利盤嗰個情況出咗嚟之後，睇一個支持位喺邊一個位置先，再去決定去投入翻呢一個嘅市況裏邊咯。
8: 咁关注到今日嘅一个黄金股都系有比较一个大幅度嘅一个调整啦，亦都带领到有色金属股都系一个下跌嘅吓。咁关于相关嘅一啲话，可能美联储会对于呢个加息嘅预期升温啦，同埋一啲嘅外围因素影响嘅一个局势仲未够明朗啊。咁系咪话会对于黄金股啦，包括一啲有色金属喺呢一段时间内咧，仍然会可能再会继续往下探一探咧？对于投资者嚟讲，算唔算系有冇机会可以进行翻一定嘅？操作
9: 部分嘅有色金属股其实开始就跌到翻去落去一个比较重要支持位啦，咁啊即系你睇翻近呢三个月咧嗰个嘅低位里边嚟嘅，而家都系咁样变咗，即系你话个吸引度程度会唔会有翻咧？咁呢个都会有一定嘅情况啦。咁但系就都要注意翻嘅嘢啦，就系目前就睇翻你话。外圍的有色金屬嗰個嘅價格啦，咁無論黃金定銀啊、銅啊嗰啲，其實都係往下跌嘅。咁所以你話佢到而家目前呢個位置係咪即係話去翻之前嘅支持位就吸引啲咧？咁樣，我覺得不妨就睇一睇先，即係小心少少咁樣，因為即係都係啲擔憂嘅，即係嗰個嘅需求上面會唔會即係所謂有所減少咧？咁樣，咁就呢個需要去注意啦。第二就係話好多時即係你。我哋都講嘅就係話，其實你見到有色金屬股點解咁快已經落咗嚟咧？個股價其實佢就會好似行先過嗰個有色金屬本身嘅價格啦，咁樣。咁如果你話係見到個有色金屬嘅價格仲落緊，咁你好擔憂嘅。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如果佢再即係嗰啲金屬價格再落，其實如果見到呢啲嘅股份都冇乜點話再落咯，開始就有翻支持嗰啲，或者個跌幅相對嚟講就。即係比之前減弱咗啦，即係冇咁大嘅沽壓啦。咁其實突然間照會唔會係就呢啲位置開始有啲支持嚟緊，即係話嗰個有色金屬其實嗰個跌勢其實都可能就係暫嗰段量會嚟個反彈咧咁樣。咁可能就會多多少少喺呢啲嘅股份裏邊反映咗嘅。咁即係如果你話留意一下佢股價，其實去到呢啲位置會唔會有啲支持，或者甚至乎變到外圍啲？咁即係啲金屬價格跌，佢又唔行唔跌喎，佢可能都擠唔到落去咁樣咁。其實反而係咪可以一個嘅博反彈嘅機會咧？咁我覺得都可以即係用呢一個策略去注意翻啦。
8: 咁關注到啦，除咗話呢個有色金屬之外，今日嘅一個創新藥概念股都係繼續回調啊，好似藥明合聯咧，呢個回調幅度都超過6%啊。咁其實對於今年上半年嚟講咧，好多一啲嘅創新藥嘅一啲政策嘅支持，其實都有出到嚟，但係好似想關注到呢個 创新药。

0: 方面嘅一啲嘅表现啦，反而冇话一直能够一路向上走啊。咁而家呢一种嘅回调啦，算唔算系对投资者嚟讲系有一定嘅机遇咧？
1: 我自己睇就要注意少少样嘢啦，因为始终就而家呢个间嗰个整体嗰个嘅氛围，暂时嚟讲都系个走势都系即系始终嗰、那个因为嗰、那个。指數上面咧落到嚟呢啲位置咧，其實都有受壓嘅。其實就你話即係博反彈啊，有冇意咧？其實暫時我都係即係基本嘅弱股，有啲就甚至乎即係繼續係試緊個低位啦。咁有啲就其實就喺啲支持位裏邊咧，做咗一個敏感三角形咧，就都唔知會突破，一定係會可以即係稍微企穩咗。咁啊，啲生物科技啊，定係生物醫藥啊，定係普通醫藥股都係咁嘅狀況嚟嘅，暫時嚟講。咁如果你話要搏嘅話咧，其實就冇咁得嘅，就即係始終你嗰、那個下降個趨勢仍然存在啦。咁變咗你話即係呢啲時候去鬧咧，譬如預咗可能真係要分注啊，或者要即係可能即係以唔同嘅價格去做一個分注啦，或者唔同時期嘅分注啦，咁就會即係稍微好啲。咁就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不妨等佢轉咗勢先去決定咧，就會好啲咁多。咁我覺得你如果你話即係睇好醫藥股後日即係後續嘅情況咧，咁我諗即係話相對個估值嚟講，其實吸引嘅。咁但係就始終都要講翻整體嗰個市況嘅情況咯。咁變咗即係如果你要把握或者即係想一路吸納嘅話咧，都需要一啲嘅策略咯。咁不妨去考慮頭先講嗰兩種嘅方法。
0: 咁对于银手方面咧，市场话会唔会有机会再反弹少少啦？定系话可能仲会继续往下探一探？
1: 今日嘅结算情况可能大概两点零钟就会稍微好翻啲，有啲反弹啦。咁而且即系挨近翻24,000-24,700呢啲位置，应该就有啲支持嘅。咁所以我睇好，即系可能晏昼两点钟前后可能会有少反弹咯，唔定嘅。
0: 好嘅，今日中午咧，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析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1: 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 A 股市场嘅，咁请到嘉宾啦，系嚟自啦广州瑞丰量化投资嘅董事长啦，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5: 好，大家好。
4: 见到今日市场方面继续维持一个嘅震荡嘅，呢段时间见到指数方面从呢个4200咧调整到4100，到呢段时间又击穿咗呢个4100嘅点数点位嘅位置吓。但系咧就相对嚟讲，创业板咧仍然比较之强势嘅。点样睇待市场近段呢段时间嘅风格咧？
5: 市场整体风格分化得比较严重吓，咁啊指数咧已经系行咗一段嘅一个下探嘅形态咧，暂时都系未变，咁啊不断。上证指数喺60天均线附近咧，系寻求一个支撑嘅位置吓。咁啊，深成指方面咧喺20天均线附近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反复。而创业板指咧，我哋见到亦都系不断有震荡向上走一定嘅独立行情。咁啊，科创啊各方面咧，亦都系部分嘅一啲强势品种咧，系创上市以嚟嘅新高吓。咁啊，整体。近段時間嘅指數級別嚟講，我哋睇調整下，而板塊方面咧，亦都係行出咗比較多嘅，比如話創歷史新高嘅一啲板塊指數啊，或者係一啲半導體啊、存儲芯片啊，一啲比較強勢受市場追捧嘅電力設備啊、電力行業啊，呢啲品種咧都係行一種獨立嘅行情，所以目前呢個階段咧，指數我哋先睇係。震荡分化为主啊。
4: 咁另外望翻近段时间咧，就一啲嘅科技类别嘅一啲嘅板块咧，其实都系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喺里边嘅吓。咁其中见到今日嚟讲啦吓，一啲嘅相关电子元件嘅板块啊，包括好似近段时间呢个蓝宝石啊等等相关一啲嘅细分嘅领域咧，仍然都系有较佳嘅一个表现。今日咧光通讯模块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嘅吓。点样睇待近段时间一啲嘅科技细分赛道嘅一个走势咧？
5: 科技板块咧系受到譬如话外围嘅一啲科技类嘅市场品种嘅大升啦，我哋见到譬如话韩国嘅
4: 海力士啊，
5: 系啊啲三星啊，或者系美股方面嘅美光啊，咁呢啲不断创新高嘅过程中咧，咁国内呢边系基本上都系会围绕呢个题材啦，喺度反复喺度炒作吓，咁啊近期都见到。 一啲比較大市值嘅品種係不斷創新高，咁啊中芯國際都盤中係去到20 cm 啊，咁再加上譬如話光模塊方面嘅需求咧，係中製鬱創係不斷創上市以嚟嘅新高嚇，咁啊整體嘅市值已經去到1.2万亿嚇，咁啊整體而家市場就會出現一定嘅兩極分化啦，咁啊強嘅或者係一啲熱門嘅。主流板塊咧，佢係不斷創新高嘅一個過程喎，或者係有啲品種咧，佢因為上面冇乜套路盤，咁佢就基本上就抱團啊，或者係不斷睇多嘅一種咁嘅走勢形態嘅。咁而一啲低迷嘅一啲品種咧，佢就容易係繼續低迷嚇。咁啊但係我哋見到近期一定嘅跡象咧，就係半導體嘅板塊咧。有部分嘅資金，譬如話一啲股東嘅減持嘅消息啊，嘅利空啊，咁我哋開始有一定嘅高位籌碼鬆動，所以參與呢個板塊嘅投資者嚟講，要注意一啲上市公司嘅一啲公告啊，或者係整體個股嘅運行嘅一啲成交量嘅一個變化咧，嚟去判斷呢個板塊或者呢個品種嘅一個去留問題嘅。
4: 嗯，咁亦都近段時間啦 ，IPO 市場不斷迎嚟一啲啦行業嘅龍頭嘅，包括好似呢個長飲科技 IPO 咧已經提交註冊啦，咁啊即將亦都會即係登陸到呢一個嘅即係資本市場啦，咁亦都不斷咧就係壯大翻呢一個嘅隊伍嚇。咁除此之外咧，見到喺今日嘅呢一個走強嘅板塊裏邊咧，亦都見到部分一啲嘅稀土啊，同埋一啲嘅金屬類別嘅一啲嘅個股嘅嚇。咁啊近段時間都見到咧有一啲嘅出口嘅一啲限制嘅消息。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即係同呢個地緣政治有關嘅一啲嘅因素喺裏邊嘅。咁短期對於話相關嘅一啲嘅稀土有色點睇咧？
5: 稀土永磁方面咧，近期都係有一定嘅走強，亦都係受消息面嘅刺激。咁另外方面，使用量比較大嘅一啲銅鑊啊呢啲咁樣樣嘅品種咧，亦都係受到資金嘅追捧。咁而一啲小金屬啊，或者係一啲細分嘅稀土元素嘅一啲品種咧，亦都係受到資金嘅追捧嘅。咁啊，持續嚟講，佢喺科技應用製造端嚟講咧，係屬於一個俾人主流啊，或者係一個未精調未劑嘅一種咁嘅角色存在嘅話咧，咁需求量係會比較大。咁再加上國際嘅一啲期貨市場嘅一啲價格係不斷上升或者變化嘅情況下咧，亦導致到啲資金咧不斷喺度配置翻相關嘅品種啊，所以睇稀土永磁啊，或者啲小金屬嚟講咧，仍然都仲有一定嘅空間嚇。
4: 咁另外睇翻咧，就一啲嘅即係新能源板塊方面啦，琴日咧光伏嚟講咧，相對係較為之走強。咁除之外咧，近段時間啦嚇，咁啊對於話呢一個嘅即係新能源電池方面咧，第五代嘅呢個磷酸鐵鋰嘅相關嘅一啲嘅技術咧，都係受到好似寧德時代啊等等一啲行業龍頭咧，不斷喺度加碼進行一個量產咁樣樣。喺新能源領域有冇邊啲嘅機會值得大家留意咧？
5: 新能源電池領域，咁我哋一直都係強調啦，譬如話上游嘅鋰資源啦、鋰礦啦，咁另外就話喺電池嘅技術迭代方面係有技術性突破嘅一啲上市公司嚟講咧，佢係不斷會受到資金嘅追捧嘅。咁我哋隨住一啲公司嘅技術嘅一啲公告消息嘅推出嚟講咧，亦都係見到佢係開始有一定嘅放量或者係創新高嘅過程啊。咁今年嚟講，我哋一直喺節目入面都提示啦嚇，七月份佢係會迎嚟一次新嘅電池嘅規則性嘅一個改革嘅，咁所以好多舊嘅一啲技術嚟講咧，一嚟係要淘汰啦，或者係新車推出之後，基本上都要標配一種新嘅防止燃燒嘅呢種技術嘅電池啊，咁所以咧。相關的上市公司來說，在未來的營業的一個水平來說是有所提升的，所以現在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提前量的一個潛伏的過程，所以很多資金都是以中線的角度來說在配置緊相關的一些標的。
4: 還有這段時間就先進封裝相關的概念都是受到市場的關注，都由於華為提出這個滔定律，可能對於產業鏈當中的這種的整合或者合作會有新的一種的重構這樣的，怎樣看待這個板塊帶出來的一些機會呢？
5: 本周入邊華為嘅呢個滔定率嚟講咧，係帶動咗好多國內嘅先進封裝嘅主流啊，或者係龍頭嘅品種咧，係行出一段比較強嘅一個走勢嘅。咁所以相關嘅後續嘅同華為有關聯嘅，或者係成個產業鏈嘅一啲上市公司嚟講咧，都係會迎嚟一定嘅未來嘅預期嘅利好嚇。咁但係亦都係 睇翻啊成個板塊或者依、這個題材嚟講咧，有啲品種係拉得

0: 角度嚟讲啦，咁啊气温啊逐渐咪升高啊，咁用电嘅需求咧都系不断喺度攀升啦。对于电力股嚟讲，短期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因素咧？
1: 電力股咧，本周嚟講已經係出現兩個交易日嘅一個異動或者表現，而前期嘅一啲華電系嘅一啲品種咧，亦都係創一個歷史新高嚇，咁啊短短嘅幾個月嘅漲幅亦都係兩三倍啊，咁所以有啲品種嚟講咧，佢會行一種強者恆強啦嚇，有啲品種咧佢調整完之後咧，喺呢兩個交易日咧亦都係體現。有一定的表現，主要的原因就是比如話一啲消息面已經係話，今年的天氣啊，會較過往嚟講係會更加熱嚇，咁啊國內嘅一個各大地方嘅一個用電量啊，已經係超出咗一定嘅一個數值嚇，咁所以就話呢種消息嘅發酵下咧，喺呢兩個交易入邊已經係見到有啲品種係連板嘅一種走勢嚇，咁所以未來嚟講。電啊，咁啊，隨住人們嘅一個電力嘅需求同埋一個算力嘅電力嘅需求，個量會越嚟越大嘅情況下咧，佢係一個中長期比較利好嘅一個板塊或者有確定性嘅板塊。而睇佢整體嘅估值水平嚟講咧，亦都未算話好似半導體咁大嘅透支嚇，咁所以呢個板塊咧係值得投資者係一個。以中長期的角度來去關注的
0: 另外看看今天商業航天板塊其實都是有一定的這個表現，多隻個股都是打對漲停的，一來就是這個 SpaceX 的上市的進程就是越來越近了，除此之外看到在美國方面的這個 NASA 也都是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設的三階段的這個路線圖，同時也向藍色起源等多家的商業航天公司授予了一個的訂單樣，但是從整個板塊近期的走勢來講都是有一定的高位回落的，短期的建議是怎樣？
1: 短期嚟讲，商业航天个板块咧系有部分调整得比较时间长嘅品种咧，重新发力嘅过程啊。而一啲高位高高在上嘅啲品种嚟讲咧，其实喺高位度亦都系开始有一定嘅震荡反复啊，或者系筹码松动。咁所以就参与个板块嚟讲咧，尽量系揾一啲中低位或者系本年入面一個漲幅，唔好話出現幾浪嘅一種大漲嘅啲品種咧，相信短期內會有一定嘅機會啦。
0: 咁除此之外咧，就見到呢個人形機器人啦嚇，其實呢段時間都有呢一個嘅即係宇樹啦嚇，咁啊亦都係即係 IPO 嘅呢啲相關嘅新嘅進程啦。咁除此之外咧，最近大摩亦都公布咗一啲嘅報告，咁啊市場都係相當之關注啊。咁對話人形機器人咧，大家都係比較之睇好。咁但係呢個板塊亦都係啦，呢段時間都係有少少嘅呢一個嘅高位回落咁樣嘅走勢嘅嚇。後續方面嘅投資建議係點啊？
1: 人形機器人有核心技術或者是一個零部件供應國內或者國外的一些上市公司來講，中長期是一個比較利好或者是一個持續性增長的預期的，而一些短期內小盤啊或者是突然間拉起的一些品種來講呢，就要以一種短線博弈的角度來去參與，整個板塊來講我們綜合看到呢，目前都是一些個別品種它會受到資金的關注為主，但是今天我們也都半日見到人形機器人的整個板塊的成交金額已經去了1300多億的，所以短期來說的在半導體近期出來的資金呢也都見到是開始配置這個人形機器人的這個領域的一些品種的，所以投資者也都是在裡面可以找到一定的機會。
0: 另外看到近段时间就是一些消费类的个股，其实都是一定有一定的表现，不过都是很快速就出现一定的回落，包括昨天一些影视娱乐类别的个股都是出现过20%涨停的一些品种，但是今天即刻这个板块回到这个调整居前，包括一些好像白酒股啊等等都是的，短期对于一些消费股有什么提醒呢？
1: 消费股来说呢，昨日的这种表现主要就是说一个高低切换，或者是有一啲出圖喺高位出嚟嘅資金喺低位重新去撈起一啲超跌嘅品種為主嘅，咁所以短期嚟睇咧，超跌嘅品種佢未形成咗一種係扭轉嘅一種狀態，咁可能係喺個階段性嘅低位係不斷係有資金吸納咁嘅狀態，咁所以我哋 覺得呢個板塊短期嚟講係好難成為一個市場嘅主流。
0: 咁另外睇下咧，就好似一啲嘅金融股同樣都係嘅，呢段時間咧就唔算十分之強勁啊。即使啦，咁啊，對於話即係證券市場嚟講越嚟越暢旺，包括咧各類嘅一啲嘅境外投資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咧都係超過40,000,000,000啊，包括咧就係一啲嘅即係公布出嚟嘅印花税嘅數據啊。

0: 都系相当之亮丽，但系券商股咧都系冇乜太多嘅一个表现吓。短期对于金融三驾马车嘅建议系点咧？
1: 金融板块嚟讲咧，近期都系冇受到话资金嘅一个追捧啦。咁啊，短暂就系得一只左右嘅品种系有一定嘅表现啦，其他都系昙花一现嘅走势。咁啊，短期嚟睇，金融三驾马车嘅板块品种系暂时唔会话有好大嘅一个表现啦。咁除非即係話去到一定嘅重要嘅位置嘅一種扭轉嘅走勢，係需要動用到佢哋去發力咧，咁可能先至會有一個短暫嘅一個表現嘅嚇。
0: 嗯，雖然咧從指數角度嚟講，見到咧係有一定嘅調整嘅，咁但係科技相關嘅領域，包括好似今日科創零指數啊，包括咧近段時間創業板指數啊，仍然較為之強嘅。咁所以對於短期整體大市嘅呢個運行咧，你嘅預期會點樣樣？同埋從操作角度嚟講，咩建議俾各位投資者咧？
1: 市場的短線資金更願意在一些科技類的有題材性的品種度博弈，我們看到近期的一些創業板、科創板的品種20CN 的表現都是比較亮麗的，所以短期都是淡化這個指數，只要比如說上證指數不跌破60天均線，深成指仍然在20天均線左左右右運行來說，仍然都是以一些题材一些短线博弈的板块为主，所以我觉得指数级别是可以只要不跌破60天均线或者4000点的整数位置影响一些投资者的心理的一些位置的话，仍然都是可以淡化指数。在这个位置是会不断在反复打底的一个过程，毕竟在之前的創出十年以來的一個新高4500的位置之後回落來講呢，它回調的幅度都是有百幾個點的，所以來到這個位置呢，也都是前期的一個小平台的位置，我會反覆一段時間來去迎接6月份的一個機會轉折點出現的。
0: 嗯，好，今天時間都麻煩志峰的點評，我們下期再談，拜拜。
1: 好，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晚成功发射升空。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当中，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6: 冇错嘅，咁而喺冇耐之前咧，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载荷天运相机喺5月11号咧就随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并且成功运抵到天宫或空间站。咁呢个系香港科研载荷首次喺空间站长期运行。到时候咧，黎嘉莹咧将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呢个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啊。
5: 嗯，接下来呢，香港深度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开拓航天产业发展。潜能实现了从科普交流到地面研究再到太空作业的跨越，随着我国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香港航天发展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6: 是啦，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发展的历史时刻。随着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逐梦太空，香港如何在新征程上发挥所长，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助力航天强国的建设呢？所以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同我们一起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7: 你好，两位主持。
6: 咁就呢个航空航天咧，而家作为15规划纲要当中提出要发展壮大嘅新兴产业啊，咁香港点样以此为契机去助力香港本身经济嘅转型，同埋呢个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嘅呢个定位嘅建设咧，更好咁对接嘅国家发展战略咧，你有咩建议呢？
7: 航空航天啊，作为国家15规划嘅重点培育嘅新兴产业， 我認為咧，佢係具有高附加價值、高技術密集、強帶動作用嘅呢個咁樣嘅特點嘅。
3: 嗯，
7: 為香港經濟轉型、國際科創中心建設係提供咗重大嘅戰略機遇。
3: 嗯，
7: 咁航天產業係具備極強嘅技術溢出嘅效應嘅，咁佢可以帶動人工智能、精密製造、新材料、遙感大數據、空間生物科學等等嘅上下游產業嘅協同發展。推動香港經濟係從傳統金融、貿易、地產主導，係向金融加科創加高端製造嘅多元驅動去轉型，從而培育長期嘅增長新嘅引擎啊。
3: 嗯，
7: 咁航天發展咧嘅持續係會激發香港嘅科創活力，吸引全球嘅頂尖嘅科研人才、青年創科人才嘅聚集。去類似香港太空館啊、航天啊、特色學校等等呢啲常態化嘅活。佢可以開展科普活動啊！咁黎家瑩嘅事蹟咧，係點燃咗青少年嘅航天夢想，從而形成人才引領嘅創新啊，創新驅動發展嘅良性循環，係夯實咗國際科創中心人才嘅根基啊！咁航天項目係會帶動新型嘅基礎設施嘅建設，香港嘅沙嶺數據園區、太空機械人同能源中心、衛星啊研製平台等等嘅重大項目。加快落地，完善算力、科研、測試、轉化支撐嘅體系，係顯著咁樣提升咗香港科創嘅硬實力啊！咁航天產業同香港優勢嘅賽道係深度融合，航天加金融打造投融資嘅高地，航天加專業服務咧係會構建國際服務嘅集群。咁至於航天加會展咧，就培育高端展會經濟。咁航天加民生咧，就推動咗遙感技術、服務環保、城市管理等等呢啲領域，從而實現科技惠民嘅一個咁樣嘅目標啊。
3: 嗯。
7: 咁所以咧，可以咁樣理解啊，深度參與國家嘅航天工程咧，係顯著咁樣係提升咗香港科創國際嘅影響力，吸引跨國嘅研發中心、科創企業、科創投資嘅資本向喺香港集聚啊。完善國際化的創科生態，而航天產業正正成為咧香港經濟轉型的關鍵嘅揸手啊，同埋亦都係科技國際科技創新建設嘅核心嘅支撐，從而更加好咁樣助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3: 咁啊，最後咧再請教就係今年係十五開局之年啦。咁香港航天邁入個新征程噶啦。今次黎家瑩咧喺呢個神舟23号乘組中外媒體見面會上啊，佢都曾經寄語香港嘅青少年，就話咧大家要心懷家國，一齊為香港、為祖國咧貢獻智慧同力量咁話。咁喺你睇嚟咧，香港點樣進一步去激發青少年一齊參與太空科研嘅熱情咧？咁啊，使到香港嘅航天夢啊，可以代代咁相傳，持續咁為國家建設航天強國貢獻香港嘅力量咧？
7: 我認為神舟23号飛行任務近日在香港各界呢已經是引發了熱烈的關注的。咁有人是貼出神舟23号任務的標識啊，標識的一角呢是有一朵的紫荊花啦，是靜靜咁樣係綻放的。
3: 嗯，
7: 紅星河啊是交相輝映。咁而呢一次的香港航天員開啟了太空之旅，是將會吸引更加多的優秀學生投身相關的領域，是形成需求牽引的科研文化，實實在在地解決航天工程的問題，並且促進香港和內地航天機構企業的常態化的協作，推動產學研的閉環。過去這麼多年呢好像香港太空館呢，它都是經舉辦少年太空人的體驗營在這個活動當中很多的香港同學呢是心里面都埋住一个种子，是什么呢？就是航天圆梦的种子。咁但是大家总是觉得这个梦想呢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即啊。咁而家呢一次呢广大的同学呢是看到黎家瑩是足舞九天，而这个梦想已经是变得是触手可及啦。咁举例啦，香港佛教中学呢是香港三间的航天特色的学校之一啦。佢每年都係邀請航天專家去舉辦科普嘅講座噶，咁仲設有科創嘅特色班啊咁樣嚇，咁佢哋嘅同學咧就都表示係將會以黎家瑩作為榜樣，努力咁樣學習、拼搏、奮進，為香港嘅繁榮、國家嘅強盛貢獻自己嘅力量噶。 咁所以啊，十五时期咧系航天强国建设嘅关键时期，香港应该系立足自身嘅优势，对接国家嘅战略，系统发力去建设航天创新嘅高地，全力咁样去贡献国家航天强国嘅建设。咁仲有咧就系，佢应该系要强化顶层规划同埋政策支持啊，将航天产业纳入香港五年规划同埋科创发展嘅重点，加大研发嘅资助、园区嘅建设、人才嘅培育嘅力度，扩大航天科技专项资助嘅规模，支持更加多嘅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啦，同埋仲有好多系应该系香港本地嘅企业啊，系去参与国家航天嘅项目，完善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嘅全链条嘅政策体系。咁重要咧就系要深化同内地嘅航天协同发展啊，全面咁样对接国家嘅航天规划，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嘅航天产业集群。具体嚟讲咧，就应该可以依托河套科学园、数码港咁样系去打造航天科研转化平台，促进科研资金、人才、设备、数据跨境便捷流动，实现香港研发加内地制造嘅高效协同，集中力量去攻关关键嘅核心技术，助力科技自立自强。咁仲有咧，就系要打造亚太嘅商业航天枢纽啊，进一步咁样优化港交所上市规则，从而吸引更加多嘅商业航天企业咧系嚟香港上市融资，设立航天产业基金，撬动社会嘅资本咧去支持航天创新同埋产业化，造强航天专业服务集群，构建集研发、融资、法律、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于一体嘅生态系统，抢占全球嘅商业航天发展嘅先机啊！咁仲有咧，值得一提嘅就系要加强航天人才嘅梯队建设，扩大高校航天相关学科同埋专业布局啊，设立专项嘅人才计划，吸引全球嘅航天嘅顶尖嘅科学家、工程师、创业者嚟到香港去发展自己嘅事业，常态化咁样去开展航天科普同埋实践活动，以黎嘉莹为榜样，激发香港嘅青少年航天梦，培养家国情怀同埋科学素养，储备后备人才力量。所以咧，我哋可以咁样理解，拓展航天国际合作同埋成果转化，依托国际化嘅优势参与全球嘅航天治理，推动中国航天标准国际化，加快航天技术民用转化，喺环保啊、气象啊、智慧城市啊、生命健康啊等等呢啲领域去落地同埋应用啊，实现航天科技经济效益同埋社会效益嘅相提升啊。咁仲有咧，系可以用好天运相机等等呢啲在轨嘅在航成果啊，服务国家嘅双碳战略同埋全球生态治理，展现大国担当啊。咁所以总结一句咧，就系香港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以航天作为纽带啦，系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打造国家航天强国建设嘅国际化嘅支点，科研创新高地同埋商业航天枢纽，喺逐梦星辰大海当中啊，书写出香港由治及兴嘅新篇章，为民族复兴咧系贡献香港嘅力量噶。
5: 从香港首位航天员逐梦九天到天运相机巡宇探空，香港航天正与国家航天强国战略同频共振，迈向全新发展阶段。依托科研实力、金融优势、国际化平台与湾区协同，香港既实现自身经济转型与创科升级，也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独特的力量。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香港将会继续逐梦星辰大海，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书写由治及兴的新篇章。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接受我们的连线，带来您的专业讲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3: 再见。
7: 好。
8: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9: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8: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9: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谭古论金进入到今日嘅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

0: 工業生產實現較快增長，工業企業效益持續改善。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带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
1: 波士顿咨询公司昨日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到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位置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议员的质询时候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将于今年六月推出三项便利措施，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世界各地的游艇访港。
1: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日13:44，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两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其中广东307家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48%，反映出广东数字底座不断夯实，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而随住广东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速，今年一到四月，广东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58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1%，增速高于全省制造业水平1.40%。
0: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昨日开幕，博览会同期举办深交所全球投资者大会、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中国基金报全球资产管理论坛等系列活动。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将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咁啊喺翻数据显示啦，到5月25日上午11:50吓，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嘅港澳单牌车嘅总量咧突破咗1,000万辆，日均咧达到1.1万辆次。港珠澳大桥咧亦都成为咗见证大湾区融合发展成效嘅绝佳窗口啊！
1: 咁今年初公布嘅一组数据，亦都展现出亮眼嘅大桥红利吓。截至2025年嘅12月，出入境车辆累计超过1,900万辆次，进出口总额咧累计去到1.25万亿元嘅。
0: 咁其实咧，自2023年起啦，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粤车南下政策相继实施以嚟啦，推动咗跨境自驾通勤从例外变成咗常态吓，咪促进咗人流、物流、资金流嘅加速流通，亦都见证咗大湾区融合发展嘅加速度嘅。
1: 咁呢一次出入境港澳单牌车迈入到1,000万辆次嘅大关，首先得益于港珠澳大桥对于三地物理距离嘅缩短。香港经大桥到珠海、澳门嘅车程系从以往嘅3个钟头缩短到约45分钟。咁而喺物理距离之外咧，仲有呢个跨境门槛嘅调整吓。喺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出台之前啦，港澳私家车进入到内地只能够申办传统嘅粤 Z 两地嘅牌照，需要满足投资纳税、高新技术企业、慈善捐赠、高端人才等嘅约束条件。咁而北上政策显示啦，凡系年满18周岁、持有回乡证以及名下非营运车辆嘅港澳居民都可以在线申请，实现咗从选择性开放到普惠制嘅转变。
0: 亦都见到啦，喺呢一个嘅香港亦都计划啦，系增加呢一个嘅粤车南下方面嘅名额嘅。2025年啦，内地居民经大桥啦前往港澳啦系超过1,250万人次，创咗历史嘅新高嘅。今年1月6日啦，大桥口岸累计嘅客流量突破1亿人次，都意味住平均每日有5.5万人在三地之间不断流动嘅。咁嚟自专家方面都讲到啦，港澳居民的驾车北上消费啦、探亲成为了新的风尚，亦都为珠三角的零售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动力。咁而粤车南下进入到香港市区的政策，亦都喺2025年12月正式接受申请嘅。首批开放有广州、珠海、江门、中山4个城市。咁嚟自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的局长陈美宝讲到话啦，咁特区政府计划会逐步扩大至广东省其他的城市嘅，并且咧会增加每日的一个名额，推动咧粤港双向往来啊！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嚟到尾声，感谢你的收听，我哋。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哋仲会有大咖倾啊！今日嘅大咖倾啦，我哋会请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嚟同我哋啦一齐讲下系澳门博物馆咧，喺呢一个国际博物馆日方面咧，有边一啲吓即系独特嘅活动啦，咁样样亦都可以讲讲啦，即系今年吓国际博物馆方面嘅主题啦，咁啊亦都讲到话系联结世界的桥梁啦，澳门可以点样发挥呢方面嘅独特作用嘅？
9: 咁啊睇翻我哋大湾区啦，唔同嘅城市啦，都有好多博物馆，好似一座座桥梁咁样串联起我哋粤港澳三地嘅一啲历史记忆啊！我哋今日咧亦都会听翻澳门博物馆方面具体系点样做噶，而喺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啦，继续系跟住呢一部热播出圈的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走进潮汕的，因为影片当中很多的取景地都在汕头、揭阳和潮州三地，具体有哪些场景，现时游客又喜欢去哪里打卡呢？稍后跟大家详细分享。
8: 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咁喺琴日系正式启用嘅。咁由琴日开始啦，香港嘅唔同嘅巴士公司啦，咁亦都会有啦相关嘅呢个线路啊吓，咁包括有新嘅 A 线同埋 NA 线嘅巴士啦，都会喺 T2 航站楼嗰度啦增设一个落客点嘅。咁大家啦喺香港唔同嘅区份出发啦，都可以吓搭乘任意一条线路啦，直达 T2。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吓选择搭两程俾一程嘅优惠。去完旅行回嚟咯，回程仲有相关的呢个优惠啦，可以全天候下无缝咁样衔接啦，机场全新的设施啊。
9: 咁啊睇翻啦，各条线路的巴士抵达机场之后，首先会在 T1 停靠噶，之后咧继续会系向前开到新增的 T2 的落客站。咁啊前往 T2 的乘客咧就可以在新站落车啦，会系沿住波道直达大楼离港层，去往登记柜台办理登机同埋。系行李托运手续就可以开启轻松嘅旅程啦。
8: 提醒大家啦，咁啊点样样咧就搭两程俾一程钱咧？前提咧就系你要用同一张八达通或者系同一个电子支付方式嘅账号嚟到付款嘅。咁啊两程车费当中啦，平啲嘅嗰程咧就会免费嘅。咁大家咧都可以留意翻啦相关嘅巴士转乘计划嘅页面啦，去到了解翻啦优惠嘅详情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澳门方面啦。咁啊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治安警察局公布嘅数据。截至到今个月24号嘅深夜12点，澳门各个口岸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经突破1亿人次，比旧年咧突破1亿啦，提早咗成14日啦。
9: 哇，真系好犀利啦！睇翻官方公布嘅资料，今年咧澳门通关客流量承接翻旧年强劲嘅上升嘅势头，继续系维持高增长噶。今年啦，至到呢个月嘅24号啦，关闸口岸方面累计有超过5000万。 人次通关，而青茂、横琴同埋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咧，亦都先后突破咗10,000,000人次啊！
8: 咁啊，就翻啦澳门啦吓，今年嘅客流量再创新高啦，提早咗成14日突破1,000,000人次大关。咁啊，有相关嘅业内人士都话啦，即系庞大嘅入境客流吓，亦都会为澳门嘅各区啦，特别系啦社区经济商圈吓带嚟好好嘅机遇嘅。嚟紧咯，会有6-8月嘅暑假旅游消费旺季啦。咁啊，希望啦相关嘅部门都可以啦，有多啲唔同嘅措施啦，大家一齐合作啦，将客流转化为啦社区消费嘅动能，可以提振翻澳门本地嘅中小微企业嘅经营活力啊。
9: 而中区南区工商联会会长李卓君亦都系建议啦，政府可以继续一啲消费惠民嘅政策，拉长暑期嘅消费热潮噶，亦都可以考虑咧将现行嘅一啲社区消费奖赏活动系延期到8月底，并且建议系推出一啲专属消费加码嘅优惠啊！吓，当然对于我哋旅游者嚟讲啦，优惠就越多越好啦，亦都欢迎大家咧走进唔同嘅区去感受澳门嘅精彩噶。
8: 咁啊嗱，头先讲咗澳门方面咧，即系通关量啊吓突破1,000,000人次啦，咁样港珠澳大桥口岸方面咧，斋单一口岸咧亦都吓车辆啊突破10,000,000辆次啦。嗱，自从2023年澳车北上同港车北上嘅政策啦相继实施以嚟啦，咁啊截至到25号嘅朝早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系正式突破10,000,000辆次。嗱，呢一个数字就净系港澳单排车嘅啫，就未计咧两地排啦，亦都未计粤车南下啦，亦都未计啦平时下我哋讲嗰啲通关巴士嘅，咁啊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啦，可以话咧系加速流通啦。咁所以咧，各位自驾北上嘅呢个港澳居民吓，亦都成为咗咧呢个消费当中嘅一个新嘅增长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可以共享啦我哋大湾区政策红利嘅成果啊。
9: 咁啊啱先咧分享咗好多数字啦，都证明呢个互访互通非常之畅旺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亦都会有更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1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叹世界，
1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叹世界，
14: 叹世界。
10: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8: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咁啊呢一 part 咧要先同大家关心一下啦啲龙船啊吓，咁啊讲起爬龙船啦，咁啊最近就系碟价好红啦，咁有好多一啲网红女博主，我见到有啲美妆博主咧就特登话要去搵咧肌肉包租公啊，
9: 系啊，好多都走去圣热道啊吓，连呢个2岁嘅小朋友咧都已经好落力咁喺茶几上边啦，开始要练啊吓，咁啊大家话练得咁辛苦。咧话唔定好快入国家队啊！
8: 冇错啦，咁啊讲起啦，即系龙舟之乡吓，除咗话啦佛山嘅碟教之外啦，仲有吓东莞嘅。咁啊最近啦，东莞嘅万江街道正亚村啦，咁啊有咧即系一系列嘅仪式啊吓，包括起龙、点睛、洗龙等等啦，就一一再现嘅，咁啊开启啦东莞嘅龙舟月大幕啦。
9: 咁同期啦，亦都系发布咗跟着龙舟家赛事游购东莞10大嘅精品文旅线路，当中咧串联咗有非遗、美食、工业旅游、商圈、景区资源，亦都推出观赛、观龙舟、游东莞、购好物一站式嘅产品啊！同期亦都发放龙舟消费券，带动文旅消费。咁啊，游客咧可以一边系上龙舟，一边就逛东莞，感受城 市嘅烟火同埋风光噶。
8: 嗯，咁啊对比起啦，即系可能叻教啊吓，就系呢个几日嘅呢个好集中嘅呢个活动啦，咁样样吓。东莞咧龙舟月嘅时间十分之长嘅，咁啊加上咧有好多唔同嘅镇街啦，咁啊各个镇街咧嗰个比赛嘅时间亦都唔一样啊吓，所以咧会一路系由五月二十四号开始啦，持续到七月初嘅吓。咁啊东莞方面咧亦都预计啦，十八个镇街会举办超过五十场嘅赛事，咁啊同时咧会联动广东体育城市联赛，以赛龙舟进管来作为口号啦，嚟到推动非遗活态传承、湾区人民交流同城市品牌提升嘅。
9: 嗯，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提前了解翻相关嘅活动啦。咁啊另外咧同大家关注翻景德镇方面啊，现时提供有直升机接驳高铁站嘅服务啦。去到呢个景德镇北站啦，旅客出站就可以开启打飞的去畅游慈都之旅咁样嘅安排。咁啊，景德镇啦，高铁加低空接驳航线啦，近日系正式投入运营噶，有全新嘅低空航线串联咗景德镇北站同埋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交易中心，全程只需要六分钟噶。原先咧半个钟嘅车程咧，而家一杯咖啡嘅时间咧就可以抵达噶啦，亦都系大幅压缩咗通行时间噶。
8: 嗯，咁啊，其实好多人都唔知啦吓，即系除咗话咧系中国瓷都之外啦，景德镇亦都系啦直升机工业嘅摇篮嚟噶，亦都系全国低空空域改革试点城市。咁所以咧就发挥咗咁样嘅优势啦，嚟到解锁低空加文旅同埋低空加商务等等嘅多元场景嘅。咁啊，其实今次咧高铁加低空接驳航线嘅开通咧，亦都系吓依托翻啦相关低空经济同疏解枢纽闸山嘅压力，亦都可以咧升级文旅出行体验，系一个创新嘅突破嚟嘅。咁啊，大家可以点样样啊，即系搭到呢一个直升机咧？咁大家去到景德镇北站啊吓，喺出站口行过去北广场，咁啊喺起降点咧就会沿线设置咧唔同语言嘅引导标志。咁大家出站之后咧，行唔使五分钟咧就可以去到呢个直升机登机点，咪实现咧出站即登机嘅。咁同时咧，车站嘅出站口咧亦都新增咗好多组嘅智能行李寄存柜啦。咁大家咧如果啊吓，即系啲行李啊，我净系去嗰、那个即系倾下生意嘅啫。倾完我又坐翻直升机翻嚟噶啦，咁你就可以掉低个箧喺嗰个车站嗰度吓，亦都有呢个寄存柜，咁啊解决啦大件行李寄存嘅难题啊。
9: 都考虑得几细致啊吓，包括咧语言引导嘅标识当中啦，除咗中文、英文，仲有韩文、日文啊吓，亦都系针对翻而家可能好多过嚟 China Travel 嘅游客啦。咁而且亦都考虑到大家携带大件行李出行啊，冇咁方便吓，寄存咁样嘅个服务需要嘅。咁大家去到景德镇咧，亦都可以关注翻呢一项嘅最新嘅低空加商务加高铁嘅一个体验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大咖倾啊，亦都会邀请嚟啦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同我哋分享翻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就系、是、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啦。咁喺我哋大湾区啦，各地各个城市啦，都会有好多座嘅博物馆啦，咁就好似桥梁一样啦，串联起我哋三地嘅历史记忆噶，亦都搭建起同世界文明对话嘅平台。咁具体澳门博物馆系点样做嘅咧？稍后我哋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亦都会专访。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我们今天继续围绕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话题，邀请相关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是以独特的方式去诠释着这个主题。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到澳门博物馆，这一座座的博物馆就好像桥梁一样，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亦都搭建起同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在今日的节目当中，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是专访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6: 對於今年的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博物館聯結世界的橋梁，澳門博物館是怎樣去理解的？
7: 其實博物館是一個公共教育的場所，同埋亦都是收集各方展現本土文化特色的一個機構。澳門博物館其實是一個代表澳門歷史一個呈現，同埋俾旅客、俾市民認識澳門歷史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場所。我們怎樣理解這個主題呢？其實博物館是要建立一個多元共融，怎樣去連結不同的文化、歷史或者甚至市民，或者不同的年齡層都可以，一個是來到博物館那裡去認識自己的城市，接觸更多的歷史文化的地方。現在博物館在內地都是一個比較熱的議題，很多市民大眾都會去博物館那裡休閒或者去學習的。如果在澳門博物館方面，如果去理解這件事，其實要加強一個公共教育以及一個宣傳方面的工作，譬如要製造多些客制化的教育活動，譬如我們有什麼特色的導賞或者特色的研學活動，是吸引不同的年齡層，以及針對不同年齡層舉辦一些相應的宣傳教育推廣活動。譬如我們最近都開設了這個樂齡導賞員活動，是針對一些退休人士的年齡層，令到他們在退休的生活當中融入博物館文化裡面，去認識更多的本土歷史，以及豐富他們的退休生活等等。所以是一個比較好的主題，我們要思考一下怎樣去透過博物館這個作為一個有機構的連動，連動年齡層公眾去認識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以及各類不同範疇的領域的知識等等。
6: 澳門博物館在守護澳門的歷史文化、傳承家國情懷、維繫粵港澳文脈同源方面，有著怎樣的定位和擔當？
7: 澳門博物館我們都是除了是展現澳門歷史文化，也都是會是展現我們的非遺，甚至我們的中華文化的歷史，定期舉辦不同的專題性展覽，或者針對非遺做一些推廣教育活動。我們近年都跟內地不同的省份都會舉辦一些大型的文物展覽，譬如我們在2024年，我們都會跟陝西文物局舉辦一個天下成風周秦漢唐文物精華展，透過我們澳門博物館的

0: 展示優勢啦，向唔同嘅世界各地唔同嘅族群，譬如葡語系國家啊、英語嘅人群都可以做一個宣傳教育嘅角色。咁另外咧，我哋近年都好大力去推動非遺嘅教育啦，同埋展示工作啦。譬如我哋近年都會透過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下啦，都好多聯動嘅。譬如我哋共同喺去年嘅期間咧，就係粵港澳三分別都舉行咗一個主題為叫做人民灣區璀璨非遺嘅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嘅活動，係一個巡展式嘅活動嘅。咁三地咧都會係根據自己特色咧，各自定一個小展題去做一個展示同互動嘅。咁澳門博物館方面咧，係澳方承辦一個項目嘅單位。去年2025年舉辦呢個活動嘅時候咧，我哋都定做非遺新動力作為主題，去透過我哋嘅展示方式咧，去介紹粵港澳三地非遺嘅一個全新嘅發展，同埋而家喺新嘅時代下，我哋喺結合文創、IP 同埋傳統技藝方面，點樣去展現非遺嘅全新面貌。
1: 咁啊，近年嚟啦，澳门博物馆同广州啊、香港啊等等嘅一啲湾区内嘅博物馆啦，都有唔少嘅互动同埋合作交流吓，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具体嘅情况？
0: 系，咁我哋近年咧都好大力喺粤港文化合作基础下咧，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览活动工作啦。譬如好似我哋曾经做过喺2022年期间咧，我哋做过呢个三成记咧，系以明清时期嘅丝绸产品外销为主题，做咗个展览叫三成记嘅展览。咁系由广东省博物馆牵头嘅，系一个三地嘅巡展活动嚟嘅。咁頭先我哋都提到啦，我哋都做咗個人民灣區璀璨非遺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嘅聯展活動，係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間，由三地巡迴聯動嘅一個展覽同埋展演活動。仲有一個咧，就係以孫中山做主題嘅，從伊人到伊國，孫中山與粵港澳文物展都係近年比較有特色活動。呢個展覽都係剛剛喺香港結束嘅啫，澳門喺去年年中嘅時候舉辦呢一個展覽嘅，咁啱啱巡到去香港就結束啦。譬如咧，我哋近年舉辦比較成功嘅例子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呢個活動啦。我哋澳門博物館都係一個收費嘅博物館嚟，咁其實我哋客流量都有所提升嘅，都去到將近30萬嘅人次去參觀呢個活動嘅。咁同埋咧，我哋都透過我哋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咧，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推出一啲研培計劃咧，譬如我哋非遺新生代研培計劃係透過帶領我哋澳門嘅非遺人員咧，傳習人員同埋佢傳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又去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嘅唔同嘅非遺單位咧，去考察、調研同埋培訓嘅，咁係推動我哋灣區嘅非遺人員嘅合作同埋增廣佢哋嘅見識咧，都係我哋比較一個成功案例。咁去年咧都有培訓咗30名嘅學員咧，能夠有效地去建立一個灣區嘅非遺嘅聯動等等。
1: 咁啊，澳门咧作为呢个中西文化交流嘅一个重要嘅窗口吓，咁啊，澳门博物馆咧系点样去依托翻自己嘅一个特色，去展现翻粤港澳人民湾区嘅独特嘅文化魅力咧？
0: 正如我之前讲到咧，我哋澳门咧系一个三文四语应用嘅地方啦，尤其是澳门博物馆咧，我哋咧系一个人流比较集中嘅地方，因为我哋邻近大三巴景区，而我哋咧展览策展嗰度咧都会考虑到用三种语文去展现嘅优势。咁我哋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窗啊，语言系一个好重要优势啦。咁我哋喺展览上面都会用呢啲唔同嘅语文去展示，咁吸引其实好多观众咧前来学习参观，特别系外籍嘅人士嚟认识我哋嘅中华文化同澳门特色嘅。同埋我哋都亦都透过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我哋都会带一啲澳门嘅非遗嘅或者文化嘅展品啦，都走出我哋澳门啦。譬如我哋喺4月份咧，都带咗一个展览去到葡萄牙里斯本开展嘅，就系一个镜海阳光澳门与东西文明互鉴500年嘅展览。咁呢个展览咧，都系去展现由澳门从宏观嘅历史文化到微观嘅非遗同埋生活民族方面嘅视觉咧，去展现推介澳门作为东西文明互鉴一个重要嘅节点角色嘅一个重要嘅平台啦，以及海上之遊重要节点嘅一个角色嘅。我哋亦都系一个葡语系地区啦，都可以透过我哋语言优势啦，去将我哋嘅 文化特色帶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語國家度去。

0: 虛界龍戰士嘅，讓我哋嘅更多嘅文化係得以一個比較廣泛嘅傳播啦。
1: 啱先听到的专访是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对话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杜生啱先分享了澳门博物馆承载着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家国文物传承的双重特色，是怎样全方位去展现澳门历史变迁和文化底蕴的。而澳门博物馆和广州、香港等地的湾区博物馆之间的联动亦都是十分之频繁。啱先亦都分享了三地联合去办展、文化交流、开展文博研讨方面的一些经典的案例和共建的成效。我们唞唞先，收回来继续会有杜志豪先生带给我们的分享。首先亦都会分享下在粤港澳共建人民湾区的大背景之下，澳门博物馆怎样推动本土文化、非遗以及是岭南文化的深度融合，筑牢湾区文化共同体根基的。稍后回来继续会有探世界。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7: 艺术文化大人物，
6: 旅游部门揸 V 人，
7: 文旅企业大 boss，
6: 大咖嚟啦！
7: 叹世界，大咖听。
1: 继续回来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我们围绕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邀请博物馆的相关负责人同我们进行详细的分享。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是专访到澳门博物馆的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在粤港澳共建人民湾区的大背景之下，澳门博物馆怎样推动澳门本土文化、非遗和岭南文化进行深度融合呢？我们继续来听杜生的分享。
8: 咁啊，讲完对外啦，讲讲对内吓。澳门博物馆系点样话推动澳门嘅本土文化、非遗文化同埋岭南嘅文化去融合去发展嘅咧？
0: 系，咁呢个近年咧，即系我哋都喺粤港澳文化紧密合作嘅基础，喺粤港文化合作会议，我哋定期都会提出一啲项目嘅，譬如喺文博啊、非遗上面嘅合作嘅。咁其实我哋都知道，我哋粤港澳三地都系同属于岭南文化一个基础上边啦，我哋好多嘅文化，我哋都可以互相去借鉴、参考同埋支援嘅。咁尤其是我哋除咗透过合作展览啦、举办活动啦，甚至系一个人员培训方面都是比较紧密的。那我们其实都是会定期都就着一些议题都会去跟我们讨论，去探讨怎样去透过刚才我们讲的展览、人员培训和交流去展现我们湾区的文化的共同特色和独特魅力。那其实我们三个地方都有各自的优势，例如香港它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的人流资源上面都可能会跟国际上面接轨。而澳门方面，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旅游休闲中心，是可以作为透过我们这个特色用向一些国际化的人员去推广我们的粤港澳湾区的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
8: 想问一问下，澳门博物馆在服务澳门的市民、湾区的民众、在这个公益的文化服务和文博的科普方面，有没有一些特色举措？
0: 是，咁澳门咧博物馆咧，我哋近年咧都大力系推动唔同年龄层同埋唔同受众嘅教育活动嘅。咁好似我哋针对青少年学生啦，我哋举办咗澳门博物馆第二课堂教育活动咧， 我哋有幾個主題嘅，係針對唔同學科，譬如我哋近年會推出咗文博加生物，以及文博加藝術同埋文博加音樂呢三個比較特色嘅課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門博物館嘅特色，譬如澳門博物館依託喺大炮台呢個細圍上面啦，咁上面周邊係一個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啦，透過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圍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個連結連動，設計一個相對適合青少年學生嘅一個課程，去帶領佢哋去參觀我哋嘅大炮台花園，以及我哋展館做一個生物加歷史再加呢個文化嘅一個課程嘅研學活動，即係透過佢哋觀察自然界嘅生物，再去理解到呢自然界嘅生物點樣去融入去我哋嘅藝術啊歷史當中，形成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個設計同埋歷史發生嘅一個基礎，譬如啲香料啊、絲綢啊，甚至係茶葉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歷史過程當中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是透過設計一些特色的課程，讓學生可以去用多個視角去認識文化歷史。咁另外咧，都我哋近年都會舉辦一些比較特別的展覽啦，譬如我哋做過福地長型澳門土地信族展。咁呢個展覽咧係為咗響應我哋澳門土地信族2021年嗰時列入咗國家級非遺項目啦。咁我哋都會同澳門本地好多嘅社會團體、民間嘅一啲幫會團體合作啦，共同去策劃一個展覽啦。咁我哋會讓到公眾咧，原來都有個展覽上面有個參與感嘅，即係佢唔係話展覽係一個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館一啲專門嘅策展人啊、學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實原來廣泛市民都可以有個機會去參與到呢、這個。展覽嘅設計啊、徵集啊、展品方面，所以令到呢、我哋做呢個展覽嗰陣時咧，即係都會吸引到好多唔同嘅長者啊，或者佢哋嘅社區嘅朋友都專門嚟博物館參觀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公眾堂對文化或者特色譬如年紀大嘅人士，可能都會係會覺得有距離感嘅，佢因為覺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館亦都好遙遠咧，所以未必會專門會走過嚟睇。但我哋透過呢啲特色嘅活動咧，拉動咗我哋同社區嘅人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我哋都近期都會做咗一個叫做樂齡導賞員培訓計劃嘅活動啦。本身係預計係招收25個退休人士嘅，咁但係我哋都

0: 退休之後都可能會有發掘下佢哋嘅才能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博物館，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對唔同範疇、唔同年齡層甚至唔同需求嘅一個公眾嘅一個教育服務啦，或者係一個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文化上面嘅生活得到一個滋養啊，令到佢哋會透過博物館呢個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豐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內涵等等啦。
1: 咁立中青年文化传承方面，澳门博物馆咧系点样引导澳门嘅青少年去进行学习嘅咧？
0: 咁咧，头先你讲到咧，我哋自己本身就针对青少年啦，我哋做咗一系列嘅活动咧，仲有我哋都会去针对青少年咧，我哋其实我哋系一个好重要嘅宣传对象啦。除咗我哋针对青少年本身咧，我哋青少年本身接触最多就系教师。咁我哋自己本身呢，我哋都会去针对教师呢个群体呢，就去做一啲培训活动嘅。譬如我哋会开个，譬如就一啲专题展览啦，我哋会开设一啲叫做博物馆教育示范，会由我哋会邀请一啲本地嘅资深老师啦，同埋我哋博物馆嘅教育人员啦，去向教师呢个范畴呢开设一啲教育培训，去认识点样去利用博物馆嘅教育资源，去带领佢哋嘅学生、青少年朋友可以融入佢哋课堂，带佢哋嚟博物馆度上好一堂历史课，能够透过我哋平台去认识我哋中华文化。呢个我哋喺去年2025年嘅时候咧，我哋喺天下城峰周秦汉唐文物精华展曾经举办过一系列嘅呢类嘅教师培训活动，希望可以带个老师可能作为一个支点啦，去带翻佢哋所身边辐射翻佢哋嘅学生，带佢哋过嚟去做。另外咧，我哋自己本身博物馆，头先我哋刚才讲咗第二课堂教育活动咧，我哋除咗针对学生嘅唔同嘅兴趣学科，譬如音乐啊，头先讲到生物或者系艺术，有啲学生譬如佢中意画画嘅，我哋都有针对。譬如头先我哋讲到会因为我哋博物馆馆藏都系有啲艺术家留落嚟咗画像咯，透过我哋都会邀请一啲老师咧去向参加嘅学生咧去介绍佢哋嘅呢啲艺术嘅手法啊，佢哋啲艺术家以前绘画时期的一啲作法同历史，然后再带佢哋去翻佢当年画画嘅现场，去重新去画一幅作品。咁其实都系希望让一啲青少年学生认识到博物馆唔系一个单一只学历史嘅地方，其实可以学到好多唔同嘅嘢，或者接触到好多唔同嘅兴趣嘅。譬如唔系话净系好似我哋平时睇书读背好多历史咁样咁沉闷啦，其实对好多嘢可以俾佢哋玩嘅。另外我哋都比较近年都推出咗一个叫做实景解谜嘅活动，系一个解谜游戏嘅，成日都会好多青少年嘅团体或者学校去报名参加，即系透过另一个视角，系一种轻松嘅角度，系一个去到博物馆好似一个沉浸式嘅解谜活动咁样，去重新发掘认识历史，即系唔会系一啲净系做工作字啊，或者系突破咗原本喺工作字啊、教材套呢啲基础上做一个特色嘅导览活动。等等，是能够让新一代的青少年，即使他们有不同的兴趣的取向或者学习取向，都会更容易去融入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文化里面。这些活动会带他们去湾区认同，因为我们本身博物馆方面都是就着湾区文化和中华文化去做很多类型的展览。我哋首先其實透過呢啲頭先嘅呢啲方式或者活動咧，去引領我哋嘅青少年多啲嚟博物館，多啲嚟去閱讀我哋嘅了解我哋嘅中華文化嘅呢啲優秀嘅傳統，特別係透過我哋嘅文物同埋我哋嘅博物館嘅展覽嘅多媒體等等咧，咁我哋都希望佢哋會係更多去到博物館嚟到學習同參觀嘅，咁先至可以做到一個讓佢哋認同中文文化同認識灣區文化嘅一個集中地咯。
1: 咁展望未來啦，澳門博物館對於話深化粵港澳嘅文博一體化合作啦，同埋助力人民灣區嘅建設，有邊一啲嘅發展嘅目標同埋美好嘅願景咧？
0: 咁其實如果以澳門博物館嚟講咧，其實粵港澳大灣區都係一個好大嘅平台啦。其實很多的文化的主題合作其實要探討的。咁其實我哋每年都會喺粵港文化合作機制共同去三方嘅代表去共同醖釀啦。我哋都希望我哋善用好呢個機制啦，亦都發揮我哋嘅優勢啦。譬如我哋頭先講到我哋三個語文嘅特色啦，其實好似好多非遺歷史嘅文物咧，佢哋係未有一個啲葡語嘅名詞啦。咁我哋透過我哋每次辦展覽都我哋

0: 會去重新審視點樣去為呢啲文化嘅元素去做一個翻譯啊，讓佢哋可以更多一個層面向推廣唔同嘅國家地區係有幫助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發揮我哋呢個繼續持續發揮呢個三月嘅優勢，去作為助力於一個灣區文化推廣上面啦，亦都展現到澳門作為一個中澳文化合作平台嘅特色，係貢獻翻灣區嘅合作上面嘅。另外，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灣區嘅即係人員互動啦，譬如我哋頭先講到舉辦過呢個嘅非遺新生代現代計劃啦，透過我哋呢啲機制咧，去開發唔同嘅主題嘅人員互動，譬如我哋修復人員啊，或者我哋其他博物館人員嘅一啲交流嘅合作啊，譬如我哋近年都成立咗一個叫做大灣區博物館聯盟嘅一個機構嘅，由廣東省方面牽頭嘅一個組織，咁我哋都每年都會有一個聚會去探討下灣區嘅一個博物館文化嘅走向同埋共同發展嘅願景啊，所以我哋透過呢啲各個嘅機制咧，希望去共建到人民灣區嘅一個崇高目標啦。
1: 以上大家听到的是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专访到澳门博物馆的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亦都是通过他的详细的讲述，我们了解到澳门博物馆怎样好像一座桥梁一样，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亦都是搭建起同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会有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我哋会跟住最近十分之火爆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共同走进潮汕地区。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啊。咁啊，讲起啦，最近啊吓，即系旅游嘅呢一个 topic 咧，咁就一定不得不提潮汕地区啦。咁啊，因为咧即系已经突破咗10亿嘅呢个票房啊，《给阿嫲的情书》啦，就真系十分之出圈嘅，所以咧亦都带动到啦潮汕嘅文旅热度持续上涨啊。
4: 嗯，冇错啦。咁睇翻咧，大多数嘅取景地咧就喺汕头揭阳同埋潮州。三地啊吓，咁大家咧都知道，原本啊呢个潮汕地区咧旅游热度已经系十分之高噶啦，咁啊今次咧可谓咧即系又添咗一把火啊！咁啊潮汕地区唔单止咧会有好靓嘅山水风情啦，当地嘅美食咧亦都系好出圈啊吓，而今次咧通过桥批咧，亦都令到大家啦更加之多咁样了解到啦海外华人华侨生活嘅一啲细节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希望啦。去到实地去睇一睇当地人民嘅生活噶，咁啊唔少朋友啦就跟住呢一出电影啦就开启咗游潮汕嘅旅程，有啲朋友咧就选择从呢个揭阳潮汕机场所在嘅揭阳灯光镇开启啊吓，咁啊现时啦当地亦都系迎嚟咗初夏时节嘅呢个鲜花盛开嘅季节，古村嘅风光啦亦都系十分之迷人噶。
3: 嗯，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啊。吓，即系落地之后啊，哦，我即刻去汕头市区睇下啦，去行下小公园啦，咁唔好咁心急啊，因为咧即系机场所在嘅呢个灯光镇咧，里边嘅西旗村同杨旗村咧，就正正系啊吓呢一套戏啦，好重要嘅取景地，无论啦系阿邮差啦喺香道送信啦，喺个桥度跌落河啦，定系阿木生喺石桥上面追逐啦，蜀游榕树下读信啦，所有嘅呢一啲场景咧，都系喺呢个镇嗰度拍嘅噃。所以大家落地之后不妨就带住个箧咧，一出机场就可以吓睇到呢个场景啦。
4: 系啊，一定要去到呢个西旗村同埋杨旗村啊，就会见到咧，当中画面嗰一片金色嘅稻田啦，即系两位主角咧喺度骑住手搓嗰部木单车嘅场景，非常之浪漫啊，吓，亦都咧可以去体验翻咧，当地好有特色嘅迎老爷呢个场景啦，有呢啲女孩子啦扛住镖。还可以品尝南枝同款的母米果，这个我在看了电影之后就专程在外卖平台上就点了一份

0: 確實都幾好食噶。雖然我自己就唔中意食呢個韭菜嘅，但我就專程有點咗兩種餡啦。咁韭菜咧就留俾我仔仔食，因為佢係中意嘅。咁大家都覺得個口味咧係非常之香糯啊嚇。咁亦都種草啦。咁有遊客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就分享啦，就話見到嗰一座石橋，佢就覺得咧石橋咧就好似連接思念嘅郵票一樣。咁亦都見到嗰一棵大榕樹啦，即係熟遊喺大榕樹下生活，亦都係守護住佢個家庭，亦都係等住佢嘅愛人啊一啲來信咁樣啦，亦都係覺得係守護住家嘅方向嘅。咁通過咧呢啲古橋古樹啦，亦都更加之可以讀懂潮汕人刻喺骨子入邊嘅鄉愁啊。
1: 咁影片嘅內容咧，我哋就無需多提啦，講起都有啲想喊嘅嚇。咁但係講起話去旅行咯，咁大家都希望開心啦，同埋有著數嘅。咁既然影片熱影咯，咁咁多遊客去到啦，咁所以咧當地亦都咧盛世推出咗唔少嘅重粉舉措嘅。譬如話揭陽咁樣樣啦，就上線好多啦體驗嘅項目啊，包括咧揭陽古城嘅西馬路啦，就一比一還原呢個暹羅唐人街，咁打造咗啦木生拉三輪車啦，幫熟遊買布啦咁樣嘅場景嚟到復刻翻啦電影嘅氛圍感嘅。另外啦，棉湖解放路啦，亦都喺地面下鋪展翻啦影片同款嘅情書啦，咁希望啦大家一路行街啦，一路感受到字裏行間嘅浪漫嘅。
0: 大家動作都幾快啊，有啲類似當年狂飆咧出圈嘅時候啊，成條街道就即時係標識咗一啲打卡點出嚟啦。咁講到咧潮汕嘅吸引力啦，亦都係因為佢有深厚嘅人民嘅一啲歷史啦。咁大家可以去到呢個汕頭嘅樟林古港啊，咁呢度咧古港嘅舊址會令到大家遙想起當年啦，呢度有好多嘅一啲船嘅往來啦，穿梭不息嘅盛景啊。咁現時嗰度亦都有石碑啦，有紅頭船啦，有河道啦，亦都喺度訴説緊當年啦先人係闖蕩四海嘅呢個過往嘅。咁除此之外，亦都有一個非常之值得咧大家去探訪嘅地方，就係陳慈雄故居啦。大家喺電影當中咧，亦都會睇到喺呢個故居當中拍攝嘅一啲場景噶。佢係僑胞扎根故里嘅一個見證。咁講到陳慈雄故居啊，佢亦都有住嶺南第一僑宅之稱。哇！呢個規模咧十分之大啊！聽聞啦，當年啦，故居入邊嘅工人從打開第一間屋嘅窗到完成曬所有屋嘅窗打開咧，都要從朝早係打開到黃昏先可以完成，因為有成400多間嘅屋啊。
1: 係啦，仲有10多座宅邸咁樣樣，因為係即係三代人一個宗族咁樣樣嚇，即係大家都係咁。當然啦，即係唔同嘅即係宅邸當中都有唔同工人啦。如果一個人開曬咧，咁啊真係耐啲嘅咁樣嚇。咁啊，亦都可以咧，即係想像到啊嚇，即係當年係幾咁輝煌嘅。咁喺啦陳慈雄嘅故居咧，亦都可以見到好多中外文化交流嘅印記嚇，因為咧係即係橋宅啊嘛，咁啊可以睇下裏邊嘅裝飾花紋啦，既有中式嘅花鳥圖案，亦都有咧西式嘅幾何圖形。建築佈局方面咯，亦都有咧潮汕傳統嘅四馬拖車嘅建築架構啦，亦都參考翻啦西式洋樓，會有陽台
0: 嘅
1: 噃。
0: 咁根據翻陳慈雄故居運營總監楊哲嘅介紹啦，呢一個故居係匯聚咗潮汕建築嘅精髓，當中亦都係糅合咗歐洲同埋東南亞嘅建築風格嘅。佢最鮮明嘅特色咧就係中西合璧啦。咁佢嘅風格咧，亦都體現咗好似我哋喺碉樓上邊所揾到嘅精髓啦嚇，亦都係一個中西嘅交融啦。不過佢規模咧就大得多啊嚇。咁另外啦，講到給阿嫲的情書啦，大家最關心或者係睇得最多嘅場景咧，就係獨橋批啦。咁橋批喺呢個作品當中嘅出現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之多咁樣去關注翻橋批背後嘅文化。而呢一次咧，汕頭嘅橋批文物館成為咗好多人想了解橋批歷史嘅目的地啊。
1: 冇錯啦，咁喺潮汕方言當中啦，批就叫做信嘅嚇，咁所以咧就係一種將家書同埋匯款憑證啊銀信合封啊，被稱之為橋批。咁有唔少嘅朋友咧，可能之前了解橋批啦，都係去江門啦，咁有相關嘅呢個博物館啦。但係汕頭橋批博物館咧，亦都

0: 是一个即其中很重要了解乔批文化的窗口来的。这一套戏也令到大家可以更多样去到当地去到了解乔批。目前旺角汕头乔批文物馆也是收藏乔批的实物超过90,000封。在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乔批，很多图片，也都很多文字，里面都有着每一个在海外的游子对于家乡的一些情怀的。
1: 嗯，没错了。相信大家看过电影当中也都有一个画面大家是有印象的，就是有一位华侨去到寄乔批的时候就讲紧话用这些钱要赎回自己的女儿。这个是真人真事来的，将它是摆入到整个电影的情节当中。也都可以通过这一封信是可以了解到当年真是兵荒马乱，而海外的华人华侨也都是为了自己的亲人心急如焚的那种心情，而当中也都会体现到大家的一个孝心。譬如这个侨居新加坡的陈泽篇四兄弟40多年之间是先后寄出大概有800封的侨批，当中当然有辛辛苦苦在海外赚的钱，也都有一句句对于家人的问候同埋思念啊。所以去到呢个乔批馆，大家读一读呢啲文字，真係一次非常之好嘅了解历史嘅机会，同埋一次心灵嘅洗礼啊。
0: 嗯，冇错啦。咁大家咧，其实去到现场啊，展示嘅即係90,000多封太多啦，咁样吓展示出嚟嘅都係个中一啲保存得比较好嘅一啲精品啦，同埋咧佢哋喺信里边吓所写嘅一啲内容啦，唔净止系话对家乡嘅情怀啦，更加多亦都有一啲同气连枝嘅家国大义啊吓。咁啊，除咗话啦，即系呢个乔批馆之外咯，咁啊，给阿嫲的情书啦，亦都系吓带嚟咗啦好多嘅景点啦。可能以往大家去到潮汕咧，就未必会留意得到嘅咁样。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啦，即系去行下一啲古城啊、古村啊、老宅、老街等等嘅取景点位啊吓。咁啊，相关嘅呢个文旅部门咧，仲整理咗一啲路线啦，有主题嘅线路，大家可以啦跟住呢啲主题线路啊，就可以逐个去打卡嘅。咁啊，睇翻啦，其实今年以嚟咯，包括汕头乔批文物馆啦，同埋呢个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嘅参观人数啦，亦都系同比增加咗啦，超过47%，同埋咧超过70%嘅。而揭阳嘅棉湖取景地客流量啦，日均都有35,000人次吓，所以大家啦，即系喺趁住暑期到嚟吓，旺季旺上加旺之前咯，其实不妨啦，即系大湾区朋友方便啊吓，即系抽一个周末嘅时间啦，去嗰边咧睇一睇下，都系一个唔错选择啦。
1: 这个热度仲喺度上涨当中啊，因为电影咧亦都系官宣咗会系延期播出啦，包括同电影相关嘅电影道具展咧，亦都系延展多一个月嘅，咁亦都有唔少呼声话，延到6月30日未够啊，最好咧就可以跨越暑期，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尽可能咁样都去睇睇，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即系睇完呢个潮汕语版咧，又去再刷翻普通话版啊吓，咁啊无论点样啦，我觉得今次咧亦都系了解翻潮汕地区历史嘅一次好好嘅机会嘅，咁我欢迎大家咧跟住呢一部嘅影片走进潮汕地区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所有内容，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谷正衣演唱的歌曲《落日未眠》。夏季海边，夜风渐起，带来了远方的温热气息。这首歌曲以夏日落日为意象，橙色的海面和夜风交织出温柔治愈感。编曲融入了民谣吉他元素，歌曲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未来的美好祝愿。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节目的主题是蝉鸣里的音乐瞬间。燥热被蝉鸣抚平，心事被音乐收留。循着旋律漫游夏日，听晚风低语，听歌声绵长。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王菲的演唱《非常夏日》。

听到的是许飞演唱的歌曲《那年夏天》。许飞平和真挚的歌声中带着一丝淡淡的忧愁，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情怀相似的那年夏天，不单只有怀念，亦都有期待，就等那些美好的夏日记忆安放，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治愈心灵。继续来听告五人的演唱《爱在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是明磊的音乐瞬间。头先听到嘅系蓝心宇演唱嘅歌曲《夏天》，呢首歌翻唱自温岚嘅同名经典。对比温岚版，蓝心宇嘅编曲更加简单，只保留咗一把原声吉他，突出咗佢演唱嘅清新气息，俾人一种轻松惬意嘅感觉，就好似一阵清凉嘅微风。继续嚟听后海大鲨鱼嘅歌曲。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黃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寧靜的海》，一到夏天很多樂迷就會聯想到海邊，那就一定要聽一下黃心凌的這首演唱的歌曲。

0: 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是明磊的音乐瞬间，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陈奕迅嘅演唱《不期而遇的夏天》。

听到的是李宇春的演唱《夏天的电影》，歌声响起就好像打开了时光宝盒，将我们拉回了那些炽热又难忘的夏天。李宇春动情的演绎唱出了青春的遗憾和美好。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听到的是陆虎的演唱《夏天的味道》，仿佛将我们带回了一个充满回忆的夏天。这首歌的每一句都在诉说着对阿哥

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的主题，蝉鸣里的音乐瞬间，噪业被蝉鸣抚平，心事被音乐收留，循着旋律漫游夏日，听晚风低语，听歌声绵长，继续来听汪苏泷的演唱《忽而今夏》。

听到的是刘穗琪的歌曲《元气夏天》。刘穗琪一改往日具有特色的中性低音，以甜美温润的声音诠释歌曲，满满的元气和活力，就这样跟随歌曲来迎接盛夏的到来。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赖伟峰的演唱《夏日终末曲》。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28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一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我哋会聚焦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呢个活动。睇翻呢届活动咧，将喺今个周末啊，5月30号一直去到6月30号，一个月之间举办，所以叫做非遗月啊嘛。超过100项嘅非遗项目咧，亮相全香港。所以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回顾翻啦呢届活动嘅节目简介会上边嘅精彩分享啊。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今日播出到第30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粤港澳嘅最新鲜文化资讯，包括有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颁奖暨第8届大赛启动仪式咧喺珠海举办，仲有第8届内地同港澳中学生文化遗产暑期课堂咧现正招募学生，同埋关注超过1600人共赏非遗景色。香港深夜上演传统民族抢包山啊！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放工，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特备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我哋会聚焦咧即将举办嘅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呢个活动。睇翻呢个活动咧，将会喺5月30日至到6月30日举办。呢个系香港特区政府啦落实2024年施政报告部署，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重要举措，亦都是香港积极配合国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实践。看回活动是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统筹，期间将会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80个的非遗推广摊位和40个的考察活动，覆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嗱，睇翻首届嘅香港非遗月喺2025年举办，总参与人次咧超过16万人啊，广受市民同埋游客嘅欢迎。而今年2026年咧，就喺呢个基础上边咧全面升级噃，系纵向嚟展示生活各层面嘅非遗元素，横向令到唔同嘅年龄同埋社会各界咧深入认识香港嘅非遗项目。咁睇翻今届嘅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咧，系非常丰富。打响头炮嘅系5月30日同埋5月31日喺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办嘅开幕典礼啦，同埋非遗嘉年华。下面嚟听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嘅总监吴雪君嘅介绍。
2: 香港非遗月2026嘅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咧，系会以打开非遗。传承无界作为主题，在5月30日至到31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和露天广场里面去举行。我们邀请了资深和新进的非遗工作者跨越世代，一起带来广东音乐、女子舞狮、舞火龙和舞麒麟等等的精彩活动。同场亦都加设了互动摊位游戏，是给公众亲身体验这个传统的工艺的。
1: 看回今届的活动是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重点，推出系列内容丰富的节目，旨在令到公众和旅客深入认识非遗，实践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这样的理念。重点活动还包括有非遗精华游踪，这个活动将会带领市民和旅客探索社区里头和非遗有关的传统手工艺和其他的项目，来感受丰富多元的非遗及文化内涵。下面继续来听吴雪君总监的介绍。
2: 非遗精华游踪今年是会举办40场的，带领公众走进8个地区，探索各区的非遗项目。我们也会在网页推出各区的非遗精华游踪影片和参考地图，方便市民和旅客自行在探索各区的非遗项目。在这里我亦都简介一下各区的行程。来到区的大澳，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端午节龙舟游涌，亦都认识同渔业相关的一些非遗技艺。而在油尖旺区，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传统的手工艺。其余的地区亦都各有不同的主题，例如西贡区的客家文化、北区的宗族文化，以至是湾仔区的大坑舞火龙。非遗办事处亦都会同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举办深水埗同埋湾仔区嘅非遗精华游踪俾旅客去参与。同时我哋亦都特别为到学生安排咗九龙城区同埋深水埗区嘅非遗精华游踪。
1: 话听落去都相当之过瘾啊！有咁多个区域，有唔同主题嘅非遗体验。嗱，睇翻今年嘅非遗精华游踪吓，系由旧年嘅基础上边扩展到40团咁犀利。是涵盖了香港的湾仔、离岛、油尖旺、九龙城、深水埗、西贡、北区和葵青，一共8个地区，一共9条的特色线路，内容是涉及多元化的非遗项目和相关主题。我们数数，例如在今年的6月3日，在湾仔区跑马地的活动会安排传统的乡村建筑修缮工艺、蛋挞制作技艺和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的体验，相当之有趣，就是一边行还一边吃，自己整完蛋挞和制作的港式奶茶还可以作为自己的下午茶。另外去到6月19日，即是端午节前后， 在香港的离岛区的活动呢，会安排国家级的飞围大澳龙舟游冲，还有咸鱼制作技艺以及是虾膏虾酱制作技艺等的体验。6月21号湾仔区的大坑的活动呢，会安排大坑舞火龙、观音开库和花带编制技艺等的飞围体验项目，可以说是相当之接地气。我自己就最喜欢这个飞围精华游踪，但是每年都暂时未有机会参与，希望以后机会可以是深度体验。另外在6月份的中下旬，香港太空馆外场还会有一个特色活动，是上演以马为主题的光影表演，通过多角度的光影演绎，展现马在文物和艺术当中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飞围元素。而6月15号至30号，飞围十趣流动学堂将会行入全香港10间中小学，将飞围知识带入校园。而据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总监吴雪君的介绍，香港飞围月还会设有多个社区活动，方便各位市民群众参与。来听听他的介绍。
2: 在6月13号至14号，荃湾三栋屋的博物馆将会举办飞围兴起多元同乐日，以香港飞围中心成立10周年

0: 香港多元文化共融的特色。而在6月20日至21日呢，北角遊街實現呢就會化身為非遺食堂，以舌尖傳承呢為一個主題，讓公眾呢透過港式的奶茶啦、月餅和茶樓點心的等等的製作技藝呢，感受到非遺飲食的文化底蘊。在6月27日至28日呢，將軍澳廣場呢亦都會舉辦奇妙非遺海陸空大歷險的嘉年華，並且呢我們是會與香港郵政合力去推廣，參加者呢有機會呢獲得協有香港郵政即將發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大五澳端午龍舟郵衝特別的郵票的明信片，咁鍾意集郵的朋友呢一定不可以錯過啦。我們亦都是積極邀請社區的團體去參與，其中合作夥伴息息園呢會在6月13日至21日在黃大仙祠舉辦非遺的活動，而東華三院和保良局呢亦都會是在6月13日的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裏面呢舉辦多項的社區活動，而香港旅遊發展局更加是將香港的非遺元素融入在永明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的嘉年華裏面，讓非遺呢走進國際城市的舞台。另外呢，漁心園呢亦都會是在6月份呢舉辦互動工作坊和講座，介紹呢多項廣東茶樓文化有關的非遺技藝。
1: 冇錯啦，多謝吳總監嚇，諗啊，即係等同於大家可能足不出户，即係唔使行咁遠啊，喺各自社區啦、學校啦，都會可以體驗到香港非遺月嘅精彩。嗱，除咗香港市區裏頭嘅非遺月活動之外咧，今年非遺月活動咧，仲第一次延伸去到香港國際機場嚇。咁究竟咩回事咧？係咪一邊坐飛機一邊去感受非遺咧？嚇，當然冇咁誇張啦嚇。下面我哋繼續嚟聽吳雪君總監嘅介紹啊。
0: 今年我们更加会首次将香港非遗月带到去香港国际机场，配合机场推出的香港转机好时光文化工作坊活动，在整个的6月机场禁区里面就会设置了非遗的展示，而在6月1日至8日更加是有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的现场示范，希望将香港的非遗成为旅客的美好回忆。而另外一个活动，香港中式长衫非遗雅聚就会是透过座谈的分享、专题的演讲、传承培训成果的展示，推广这一项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
1: 没错，原来在香港的机场，在你登机之前，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参与一些衍生的活动，等国际的旅客或者来自内地去香港游玩的旅客，都可以在这个中转站去感受香港非遗魅力的精彩。所以说2026香港非遺月今年搞到第二屆是越来越精彩的了。肥光仔手头都有一首歌，这首作品是收录于早年来自香港这个艺团叫做一徐锣鼓，他们用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说唱的形式唱出了10项香港的非遺项目，这么犀利。下面这个钟数我们都拿这一首很特别的南音说唱作品来跟大家应应景，亦都为即将在5月30日至6月30日举办的香港非遺月2026活动加油鼓劲，亦都稍时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一起越讲越过瘾。
2: 香港非物质文化

0: 大家好，我是向香港教七弦琴和粤曲及盲人弹唱广东话说唱的南音的唐建活。我希望呢多些人学习或者欣赏这个盲人的说唱南音，咁使到佢传承落去。欢迎各位嚟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今日嘅越讲越过瘾，同大家聚焦即将举办嘅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这个活动在5月30号至6月30号在香港举办。活动是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筹划，期间会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有80个的非遗推广摊位和40个的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这么犀利。同去年一样，今年的香港非遗月活动还有策略伙伴文化推广组织非遗六月，会在今年的6月13号举办非遗高峰会。期间会邀请内地、香港和澳门的学者和专家一起探讨非遗的传承和发展。下面来听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议员、非遗六月主席刘志鹏老师的介绍。
2: 里面的活动可以说是建基于我们去年在同一个地方，我哋开始做非遗六月，整个六月嘅活动嘅一个升级版。咁今年咧就我相信就喺方方面面咧都会比去年咧系更加精彩嘅。咁特别我哋要介绍嘅就系我哋有一个即系6月13号嘅非遗高峰会咧。咁系将非遗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就提升到一个即係高啲嘅層次去討論啦，因為呢個係我哋世界文化互相交流，同埋我哋咧喺香港中華文化尋根嘅好重要嘅項目嚟嘅。咁就喺去年嘅經驗上邊咧，我哋進一步咧希望將我哋非遺整個文化嘅嗰個叫做探索咧，係提升至一個學術嘅高點嗰度。
1: 好嘅，唔该晒刘主席嘅介绍吓。咁啊，讲到非遗六月，咁啊呢个真系契合咗香港非遗月，啱好就喺六月份举办咁样嘅一个名称吓。嗱，咁刘志鹏主席亦都系期待啊，通过非遗月嘅推广，系可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嘅文化连结，系持续发掘更加之多具有香港特色嘅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香港咧就喺非遗嘅普及方面咧，喺学校都推進得相當不錯，咁我哋期望啦嚇喺去年非遺月第一次嘅推出，同埋今年我哋再接再厲嘅咁樣基礎底下咧，我哋未來咧係通過非遺月裏邊嘅推廣嘅非遺嘅文化咧，將我哋香港同我哋嘅國家裏邊嘅特別係大灣區啦好多嘅城市連接翻埋一齊，因為大家睇到咧。香港的今期是500多項的了，超過500項的非遺項目裏面呢，其實絕大部分呢都跟我們國家的各處的非遺 是有淵源的。當然有些是幾香港特色的，譬如港式奶茶這些，那就是加了個港式上去，那就變了有香港的特點。那我期望呢在未來這個非遺的名錄呢就進一步我們去豐富它，亦都係發掘多啲香港嘅有特色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咁咧，我哋亦都期待咧喺非遺嘅傳承上面啦，我哋會有進一步嘅發展，令到我哋整個非遺嘅事業咧係更向前走嘅。
1: 而另外在香港非遺月期間，嚟自學校嘅非遺傳承團隊亦都係樂於參與其中嘅噃，例如。来自润福堂香港国术龙狮总会的李润福师傅和他的团队会为大家带来女子舞狮演出。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回顾早前2026香港非遗月节目简介会当中，李师傅和两位女子队员 同現場嘅主持人一個即興問答嘅一個專題採訪咧。
3: 咁相信舞獅大家睇過啦，但係女子舞獅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今日咧，我哋邀請到潤福堂香港國術龍獅總會李潤福師傅同佢嘅團隊咧，為我哋即係帶嚟精彩嘅演出嘅。咁先為大家介紹一下李師傅啦。咁李師傅咧亦都會嚟到我哋舞台上面同我哋傾下偈，同埋我哋兩位嘅隊員啦都一齊嚟到嘅，都為大家介紹一下李師傅先。咁李師傅咧係喺1983年設館授徒，喺第二年1984年咧喺香港創立咗潤福堂香港國術龍獅總會，致力去到推廣舞龍同埋舞獅嘅運動嘅。好啦，咁樣咧，今次咧，不如都同李師傅同埋我哋兩位嘅團隊成員傾下偈先啦。咁先不如就問一下我哋兩位嘅表演者先。咁今次我哋嘅演出特色咧就係全女班啊。其實兩位嘅隊員點解你哋初頭咧會有興趣去學呢一個嘅舞獅？同埋不如都先同我哋介紹一下你自己，講下你嘅名啊，好嘛？
4: 好，大家好，我叫泳欣啦。咁本身係比較負責獅頭嘅角色嘅。咁我本身點解會接觸到舞龍舞獅呢？係因為本身舞龍舞獅呢件事喺我讀緊小學嘅時候咧，已經融入咗喺呢個中小學嘅課外活動同埋校隊裏面啦，已經。咁所以我係透過學校嘅興趣班同埋校隊參加到舞獅呢一個活動，然後去到小六畢業嘅時候咧，就去到舞館度跟住師傅一齊去到而家咁樣啦。係啦。
3: 好，另外一位咧。
5: Hello， 大家好，我叫泳兒啦。咁我就是小学的时候就跟住我家 姐一起去玩舞狮，系啦，咁去到小六之后咧，就同家 姐一起跟咗师傅一起继续学落去啦。
3: 哦，原来是姊妹档的一个出场嚟嘅，好犀利啊吓！俾掌声我哋两位的女狮友先。好啦，咁啊要同李师傅倾下偈啦。好，咁李师傅，我想问一下咧，传统嚟讲咧，我哋舞狮

0: 係男仔演出居多啦。咁其實幾時開始會有女子演出，同埋喺你教女子嘅隊員嘅時候，有冇啲咩嘅特別呢？
1: 嗱，咁咧作我嚟講咧，過去咧我哋係冇分男女子嘅，尤其是嗱，我係好似做一個現實見證，我太太即係同我都係師兄妹，即係嗰時六七十年代啦，係咪？在嗰刻我哋係冇分佢一樣一樣又玩舞獅。但係基於話近年咧，好多人講及啊，哇，有男女分別啊咁樣，我大概可以講下個原因咯，係咪？過去大家都知啦，我哋一個舊社會，個舞獅嘅意義係好深好深。咁個代表性係好多。咁我哋武館舞獅咧，獅子係代表我武館個招牌，鼓就代表我本人啊。所以以前咧出獅嘅咧。就好注重係嘛？整體唔可以俾人涉及啊，好似人哋坐下你個鼓，即係嚟踩我師傅咧，咁就動武啦。咁變咗我哋武新師咧，都係當然啦，以壯男去出隊啦，遇起有咩事上嚟係嘛？佢應該信心強啲。所以咧一般女子咧都係配合古樂組啊咁樣咯。武師係我哋中國獨有嘅傳統文化，一個獨特嘅文化。因為我本人都係一個國術龍獅總會嘅副主席。整體的發展啊路向咧我略都清楚。自從1992年開始，我哋將舞獅文化駐校教學產生到呢啲效應出嚟，一路延續到至今，將個舞獅咧已經係由一個文化變過一個唔尋常嘅文化。因為點解咧？已經去到一個運動競技項目，同時全世界唔係每年係每個月都有呢個競技比賽。咁我哋話呢個獨特就係咁解啦，唔係話淨係我哋只係一球半球兩球我哋有好多舞獅嗰個發展空間可以滿足到唔同嘅青少年同埋各界嘅人士嘅對呢個舞獅個感覺嘅。
0: 好哇，多謝曬咧，李師傅非常之詳盡嘅介紹啊，亦都讓我哋知道咧，原來舞獅咧除咗係我哋非遺嘅項目之外咧，都有好多嘅緣起喺當中去產生啊。由學校開始認識舞獅啦，之後咧就帶埋妹妹都一齊參與，更多年輕人去參加我哋呢一個嘅非遺活動。好，唔該曬李師傅。
2: 好嘅，睇嚟嗰兩位女子舞獅隊嘅獅頭同獅尾嘅舞者咧係姊妹檔嚟嘅，而且係出自李師傅嘅徒弟，而且李師傅亦都係同我哋發出咗非常之美好嘅希冀，希望龍獅演出可以進入更加之多嘅校園。好啦，再次多謝曬啦，今日喺節目當中啦，同我哋作分享嘅聚焦2026香港非遺月嘅兩位嘉賓嘅聲音，佢哋咧分別係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嘅總監吳雪君啦，以及係非遺月嘅合作夥伴香港特區政府立法會議員。非遺六月主席刘志鹏，多谢他们的分享。看看即将在5月30号至6月30号开启的2026香港非遺月是精彩一箩箩。而看看数据方面，目前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共有24个项目，其中清单一共有507个项目，其中有12个项目已经是列入了国家级非遺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而自2025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非遺辦每年6月都举办香港非遺月，既响应国家每年6月份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亦都是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
5: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30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讲完君臣关系和谐，我哋再嚟讲下贞观时代嘅理性执政。中国历代君主有作为嘅都不在少数嘅，但系大部分呢都系以权术治理下属，以手腕笼络人心。好似李世民咁，自觉提醒自己，并且设置种种设施，令到自己可以有限制咁使用权力呢，就真係少之又少嘅。嗱，之前我哋讲过啦，李世民因为喺元武门杀死兄弟，逼父亲退位，令到佢呢有好强烈嘅使命感嘅，一定要证明自己可以做得比父兄更好。咁加上佢自己本身呢係一个好出色嘅统帅，对自己有好高要求嘅。咁多重压力之下，令到佢施政嘅时候呢非常之注意倾听唔同嘅意见，并且尽量。

设置各种制度，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李世民纳谏的故事呢，相信大家听过不少了，这里也不一一重复。在这里啊，要讲下他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功夫。首先呢，他就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必须献言献策，鼓励大家提意见。唐太宗提意见呢，就不是说听完就算的，他嗌人提意见啊，提得好呢，就真的封赏不断的。有一次啊，将军常河呢接到命令要提意见，咁但常河系个大老粗嚟嘅，冇乜文化嘅，一个提意见啊，真系谂极都谂唔出嘅，点算呢？咁佢门下有个房客叫马周嘅，文章写得唔错嘅，常河嗌佢帮忙写意见书啦。哈，呢、這个马周真系有料到吓，洋洋洒洒写鬼死咁长一篇。唐太宗一睇，话喂，常河你呢条友深藏不露啊，原来咁有料嘅。不如俾你做宰相咧！常河一听吓咗一跳，马上就承认话：喂，皇上唔好搞啦！呢个咧系我房客马周写嘅，唔系我写嘅吓。宰相呢家嘢留翻俾第二个做好啦。唐太宗一听啊，马上宣召咗马周过嚟，连夜同佢交流。咁发现呢个马周确实有料到。后来啊，佢嘅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中书令。咁除此之外啊，唐太宗仲强化咗谏官嘅功能。规定皇帝同宰相议事咧，谏官系一定要跟住嘅。若然唔了解国家大政，咁点提得出意见先得噶？仲有咧，唐太宗仲理清咗各个部门嘅职责，尤其系门下省啊，负责行政命令嘅复核。呢、这个部门嘅设置同强化咧，令到朝廷制定嘅行政措施啊，有一个反省嘅机制。而且喺贞观年间啊，这个门下省长期由名相房玄龄负责。他的个人能力呢，亦都保证了这个门下省的功能得到相应的发挥。那么当然了，如果对内的政策得宜，但是对外打仗连战连败呢，那么国民对于君主的评价都会大打折扣的。中国北宋时期，经济文化都高度发展，但是因为武功太弱，一日打败仗，令到国人硬是觉得丧权辱国，那么经济再发达呢，国民心目中都不舒服的。而唐朝的贞观年间，除了内政治理得当之外，对外的战争亦都是连战连捷的。唐太宗被西域各国尊为天黑汗，这份武功在后世民众心目中亦都是贞观之治加分不少的。在唐朝初年，除了扫平国内的割据势力之外，主要的对外战争就有对突厥和高昌两将。唐太宗的政策上面呢，其实都尽量避免打仗噶啦，但系真系遇到有事咧，佢亦都绝对唔会回避嘅。喺贞观四年啊，唐太宗派李靖领军去到漠北迎战突厥。李靖系李世民天策府嘅天策上将，经历系十分之传奇嘅。佢嘅故事咧，以后有机会我再同大家讲下。嗱，话说李靖率领军队连战连胜，打到突厥嗰边嘅杰里克汗咧冇晒办法。于是派使者去长安找唐太宗求和。李世民当时觉得既然都打赢了，唉，就不为己甚了，和谈就和谈了。于是派使者去和谈了。点知这个李靖真是厉害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守，觉得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趁着使者去和谈的时候，率令大军快起突袭，不但只歼灭了突厥的主力部队，连对方的首领杰里克汗都俘虏了。咁呢一嘢呢，真係彻底解决咗突厥嘅边患问题啦。到咗贞观十二年啦，西突厥嘅玉谷彻呢势力又逐渐壮大啦，联合高昌国王攻打天山南部，仲阻断咗西域同唐朝嘅商务来往添。咁正所谓事可忍啊，孰不可忍啊。唐太宗觉得如果唔俾啲颜色呢个西突厥睇睇呢，以后西域嘅形势难以控制啦，天黑汗威名受损啊事小吧。西域贸易丝绸之路断绝就事大吧。于是呢，在贞观十四年，他又派大将侯君集率领二十万大军远征高昌。西域那边的突厥玉谷彻军队听说唐朝大军要杀到，嗱嗱嗱就掟咗去。高昌的国王见到这个盟国咁冇义气嘅，激到心脏病发作就死鬼了。侯君集率领大军攻城的时候，高昌群龙无首，毫无还手之力，唯有投降。

0: 事后啊，唐朝在高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很有力地保障了西域的安定。那自从唐朝之后啊，中国的中原政权呢屡屡受到边患困扰，无论是南北宋定是明朝，都是亡于外族之手的。去到清朝的后期，更加备受世界列强的欺负，所以中国的百姓啊，回忆起贞观年间国家的强大，唐朝天黑汗的威名呢，都会为贞观之治加添啲分数嘅。嗱，大家睇下唐代嘅人啊，都对自己嘅邻舍有信心嘅，呢个同国家嘅强盛、文化嘅发展都系分唔开嘅。天生我才必有用，天下谁人不识君？呢啲咁豪迈自信嘅诗句咧，亦都只有喺盛唐时期啊，先至会出现嘅啫。嗱，咁贞观时期，除咗君臣和谐、理性执政、武功强盛之外咧，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和谐啦。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繁荣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咧，做了很多努力嘅。咁自身啊，亦都起了很大的表率作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怨女三千出后宫，四百死囚来归狱的故事。唐太宗的政策啊，令到贞观年间的老百姓可以感受得到嚟自统治阶层的善意。令到他们呢对于国家都很有信心的。那话说唐太宗做了太子没几耐，都未正式登基啫，就宣布释放宫女三千几人。而去到贞观二年又再次释放一批宫女。咁释放宫女就唔真係为咗宣传效应吧。李世民话啲宫女幽闭喺后宫实在违反人性嘅，而且仲增加财政支出添。所以呢我要顺应佢哋嘅人性，将佢哋放返民间结婚生子。咁样做啊，既对社会有益，又可以繁衍人口，仲可以令到佢哋有个好归宿添。咁古代啲皇帝啊，后宫都係唯恐美女唔够多，仆人唔够多。而唐太宗李世民就反其道而行之啊，向全国上下表明佢人性化執政嘅态度。而喺贞观六年啊，唐太宗又去监狱里面视察。嗰陣时监狱里面啊，大概有400个死刑犯都係喺大理寺等候发落嘅。唐太宗逐个审问，咁佢哋个个都话自己死有余辜，一啲都唔冤枉嘅。唐太宗见到大家认罪态度咁好，都非常之感动。於是就话啦，我同你哋定一个君子之约，而家係冬天啊，我就放大家返屋企过年，等到秋收之后，你哋帮屋企做完农忙啦，就自己再返嚟啦。咁於是啊，呢400个死囚就返屋企过咗一年。第二年秋收之后啊，呢400个死囚又全部返晒嚟，一个都唔少吧。唐太宗觉得好感动，於是呢就决定赦免佢哋嘅死罪。嗱，呢两件事啊，当然都有一定嘅做show成分啦。咁但係能够諗到要做咁样嘅show，亦都说明李世民对于民生嘅重视，对于人性嘅重视。历史上啲皇帝好多都鍾意做show㗎。但大部分做的都是劳民伤财、自我吹捧的 show， 而不是关爱百姓的 show。 所以说啊，政治家做 show 呢就在所难免的了，但都要看他做的是什么 show， 好 show 呢就不怕做多一点的。那贞观之治的核心啊，在于人性化和理性化地执政。兼听则明，以人为鉴，这些治国的经典呢都是出自于大唐的贞观年代。所以说啊，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时代一个和谐社会，君臣和谐、君民和谐、国际关系呢亦都比较和谐的，所以才会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年代。我们现在都提倡和谐社会的，贞观之治虽然是君主专制年代的治世，但仍然都有很多治国之道呢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学习和借鉴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嘅分享啊！欲知后事如何，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有《隋唐盛世》第31集为大家播出。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话咁快嚟到今日最尾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肥光仔咧同大家聚焦新鲜滚热辣嘅粤港澳三地嘅文化资讯。嗱，最近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珠海市人民政府主办嘅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颁奖暨第八届大赛启动仪式咧喺珠海举行，同时组织咗大赛成果展文创市集。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的参与。大赛一共收到了全国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的主赛道投稿作品一共2032件。还有 AI 主题赛道征集作品达到10245件，即是有 AI 作品的。还有广东礼物征集文创商品200多件。参赛规模再创新高，参赛作品可以说丰富多元，亮点纷呈。大赛优秀作品还实现了从图纸到产品，从创意到效益这样的转变。很多家的单位达成了合作意向，在颁奖仪式的现场签约，预示着新一批优秀文创项目即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大湾区文创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来看看在当日第八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是同步启动，大赛将会创新推出文化加航空航天主题创意板块，鼓励各位设计师可以深入挖掘航空航天精神内核，打造兼具科学魅力和艺术审美的创意作品，不断地丰富和提升中国航展的文化内涵，同时鼓励各地结合本地文化特色和市场的需求，积极打造具有地方辨识度的城市礼物品牌，推动文旅消费升级，持续激发文旅消费的新活力。而大赛亦将会继续联动相关机构设立无界艺方公益展区，令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创意才华得以彰显，展行大赛的社会责任担当。看回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历经七届，大赛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已经成为大湾区文创产业协同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下一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积极指导珠海来组织做好赛事各项工作，发动广大设计师、高校师生和创意团队用创意赋能湾区建设，用设计点亮美好生活，进一步推动赛事创新性发展，为促进粤港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推进更高水平的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了，就是湾区文化地图，去港澳看看。第八届内地与港澳中学生文化遗产暑期课堂现在在公开招募学员，活动将在8月3号至9号去到福建省的福州、泉州和厦门进行实地研学，欢迎有兴趣的澳门和香港的高中学生报名参与。看回文化遗产暑期课堂是由国家文物局、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由福建博物院、香港特区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文化遗产厅来承办。自2017年起举办至今，先后带领港澳的青少年走进了江苏、安徽、四川、云南、河南、浙江等地，认识并且探索祖国灿烂多彩的文化遗产。看回今年的文化遗产暑期学堂，会带各位报名的青少年去到福建省进行研学，内容包括考察福建博物院、中国船政文化城、三坊七巷，还有泉州古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厦门市博物馆、厦门鼓浪屿、陈嘉庚纪念馆等。

0: 福建省代表性文化地标，并且透过文化交流和体验学习，激发各位学生哥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引导学员从探索福建省的历史文化，感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延续性和创新性，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主要睇翻澳门方面，第八届内地与港澳中学生文化遗产暑期课堂的招募对象就是正在澳门就读高中的学生，名额得20个，但是如果你入选的话，费用全免。有兴趣报名的学生可以从即日起至到6月30日晚黑的11点，透过澳门一互通活动报名进行登记。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们去香港看看。香港传统的节庆活动长洲太平清沼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在5月25日凌晨在香港长洲岛举办。入夜之后的长洲可以说热闹非凡，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和游客到现场观看。讲到太平清沼，是香港长洲岛的居民在每年的农历4月初8佛诞日举行的一项传统的祭祀活动。其中传统的节庆活动抢包山比赛当中，参加者需要爬上由钢枝和竹枝搭建而成的巨型仿真包山，在3分钟里头限时摘取尽可能高分数的平安包者为胜。看回当晚倒数之后，12位选手奋勇攀爬，抢占14米高的包山顶，是夺取高分的平安包，即是越高的平安包分值越高。在今届比赛当中，得分最高的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获得了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荣誉。而摘取最多平安包的马学明凭借177个平安包夺得代代平安奖，这个奖项好有意头。此外，个人赛之后还举行了抢包山接力邀请赛，比赛特别邀请了来自深圳、珠海和澳门的攀爬队伍，以及7个香港长洲地区的团体在接力邀请赛当中一较高下。最终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以2分31秒99的成绩摘得桂冠。看回香港传统节庆活动长洲太平清沼，在2011年被列入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香港长洲规模最大的传统节庆活动，包含了飘色汇景巡游和抢包山这个比赛两大亮点。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肥光仔真的要去一次香港，去长洲太平清沼，在农历的4月初8晚黑去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抢包山的活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阁下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我们下次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是啦，没错啦，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看我们的节目了。收看方面可以同样手机下载另一个客户端叫做央视频的。打开央视频之后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喐喐你手指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每个交易日晏昼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这个央视频跟大家见面的。
4: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城市大学近日发布未来城市指数2025，也就是城大 FCI 指数报告，覆盖全球100个城市，39项关键指标，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与城市韧性6大维度评估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香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把科研、人才、金融和产业优势更好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城市竞争力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和您共同来关注4大范畴领跑全球，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
5: 冇错嘅。咁稍后时间咧，仲会有股市扫描，我哋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嘅表现进行点评嘅。专业嘅分析咧，千祈咪错过。
4: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098.64点，涨幅0.12%；深成指收报于15861.89点，涨幅0.80%；创指收报于4125.07点，涨幅1.96%。盘面上，培育、钻石、超级电容板块涨幅居前，白酒、贵金属、证券板块跌幅居前。
5: 港股方面3大指数都是低开低走的。恒指方面收跌1.28%，跌了324点几，收于25,003.25点，25,000的整数关口。国企指数方面跌1.18%，跌到99点几，收于8,363.33点。恒生科技指数真的微跌0.43%的，跌了21点，收于4,886.53点。盘面上面只见在今日港股市场，房地产服务、大气治理、集成电路、电信设备等是涨幅居前的。而这个药明系，包括这个创新药、电影概念等的板块，真是调整的幅度居前的。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0644.28点，涨幅0.3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6674.73点，涨幅0.07%；标普百指数收报于7520.36点，涨幅0.02%。
5: 另一边厢呢，欧洲3大指数都正在交易当中，而家都系跌幅当中嘅。英国富士100指数咧跌紧0.87%，报紧咧10413点左右嘅。法国 CAC40 指数跌紧0.46%，报紧8169点左紧。而最后德国 DAX30 指数即系跌紧0.23%，报紧25119点左右嘅。
4: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也欢迎大家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

0: 行程指引。
1: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發
2: 展中環企穩之後咧，我相信呢批
3: 我哋個成交量咧，
1: 上方嘅一啲軍事壓力位，
4: 我覺得有一點需要注意嘅。
1: 港股有機會咧，就試翻高少少嘅。
5: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6: 財智灣區，
0: 財智灣區。
7: 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城市大学近日发布未来城市指数2025及城大 FCI 指数报告，覆盖全球100个城市39项关键指标，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与城市韧性六大维度评估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报告还指出，全球仅有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五座城市同时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未来导向四大范畴进入到了前十，显示香港在人才、连接和城市适应能力方面的综合优势。同时，报告对比全球主要湾区之后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尖研究人员数量、顶尖出版物科研产出数量、论文引用次数方面位列第一，专利和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列第三，显示大湾区在科创资源集聚和产业创新方面具备较强基础。那么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香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把科研、人才、金融和产业优势更好地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城市竞争力呢？财智湾区邀请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与您共同关注四大范畴领跑全球，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魏主席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次未来城市指数2025啊，不是简单的来比较城市 GDP 的规模，而是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和城市韧性六个维度来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它更关注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能力。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按照英文首字母排序，分别是北京、波士顿、香港、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首尔、上海、新加坡。那么北京、上海、香港同时进入了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和伦敦、纽约、巴黎、新加坡等等国际城市并列。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结果？它说明，我们中国的城市的竞争力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魏主席，
1: 香港城市大学发布的未来城市指数2025啊，是全球首个以城市层级为基准，评估未来的竞争力、聚焦长远发展潜能的权威评估报告。报告显示，香港成功跻身全球十大领先的未来城市。这个结果说明啊，城市的竞争力的评价维度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谈城市发展，更多看经济总量、基础设施和产业的规模。现在了，就更看重人才、科技、创新心态、全球连接和城市的韧性。北京、上海、香港进入全球前十，说明了中国城市不仅在经济规模上具有影响力，在面向未来的创新资源配置能力、人才吸引能力和全球连接能力上，也正在形成国际竞争力。其中，北京、上海更多体现在国家级科创资源、产业和金融中心的功能；香港则体现在国际连接、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高端人才流动的优势。三座城市进入前十，本身也说明了中国城市体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全球竞争格局。未来城市竞争不只只是比较今天有多大，更是比明天能不能持续吸引人才、技术、基金和创新。
7: 魏主席，这个报告显示啊，香港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未来导向这四大范畴位列全球前十。更重要的是呢，全球只有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五座城市同时在这四项核心范畴进入前十。那么从香港自身条件来看，它并不是以土地和人口规模取胜的，而是依靠国际金融、国际高校、专业服务和全球网络。 魏主席，您觉得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它最核心的支撑是什么呢？
1: 这份权威的排名啊，既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充分印证在一国两制上，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之上，香港正持续释放强劲的发展动能，在全球创新与城市竞争格局中拥有稳固竞争力与独特的战略优势。香港的优势首先是在连接能力，香港长期处在国际金融、贸易、专业服务和教育科研网络之中，能够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资本和人才。第二是人才和科研的资源，香港拥有多所国际化程度高的高校，科研合作网络广泛。报告也提到，过去五年香港引进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过去十年新兴领域领先的科研人数明显增长，这也说明香港在吸引和培育高端人才方面有持续的积累。第三是制度和国际化的环境，香港熟悉国际的规则，在法律、金融、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等方面具有优势，这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国际融资和内地企业走出去都有重要的作用。所以香港未来的竞争力不单是来自某一个产业，而是来自国际连接加高端人才加专业服务加国家战略支撑的综合优势。
7: 的确，就像您所说的啊，香港的未来的竞争力呢，它是一个综合优势的运用。那在您看来，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啊，香港如何把国际金融、科研合作，还有这个专业服务的优势，与大湾区的产业体系、创新企业结合起来？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您觉得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1: 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作用主要体现在连接全球的资源，比如国际资本、国际科研网络、专业服务机构、国际市场渠道，都可以通过香港与内地产业和企业形成更紧密的对接。而超级增值人就是更强调价值提升，它不单是牵线搭桥，更是通过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国际认证、品牌管理等专业能力，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香港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帮助创新企业获得国际资本和市场的资源，二是推动科研合作和人才流动，三是支持内地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更好适应国际规则。所以香港在大湾区的作用也不只是一个门户的城市，更是把湾区产业的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平台。
7: 魏主席，报告对比全球主要的湾区之后呢，也指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尖研究人员的数量、顶尖出版物科研产出数量、论文引用次数等等方面啊，是位列第一的，这个专利和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位列第三。那这些数据就说明大湾区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制造业的集聚区，而是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和创新资源的城市群。您怎么看这些数据？大湾区的优势在哪里？您觉得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的提升？魏主席，
1: 首先呢，这组数据很有启发，它说明了大湾区已经具备相当强的科研资源和创新技术，特别是顶尖研究人员、科研产出和论文的影响力啊，方面都表现突出。其中一个例子啊，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我们设有分校。然后呢，城市大学的东莞不仅仅啊是承袭了香港城市大学教研合一的原则，专注于研究与专业的教育，更深度融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强大湾区高等教育的合作。然后呢，东莞城市大学是在大湾区的重要拓展，旨在将香港的教育优势与大湾区强大的产业集群有效的衔接，推动创新理念、科研成果与人才培养的深度对接。然后城大东莞位于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周边呢聚集了商业种植园、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机构，以及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大湾区的优势啊，主要有三个：第一，科研人才和高校资源不断的集聚，就好像是刚刚谈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的分校跟当地的紧密的合作；第二呢，就是产业基础雄厚，尤其是先进制造、数据经济、金融科技等的领域；第三，大湾区各个城市，包括香港、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等等啊，分工互补，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创新新生态。可是也有，我们也看到要改进的地方，包括科研成果能否真正转化为产业价值，取决于技术的转移、创业的孵化、风险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应用场景等多个环节。报告也提到了商业化环境有待加强，这正说明了大湾区下一步不能只看科研产出，还要提高成果转化率。大湾区已经有效，就在创新资源之上，下一步的关键是把资源更好的转化回创新产业。
7: 嗯，的确，大湾区已经有了这个非常好的创新资源。就像魏主席说的，下一步的关键就是把这些资源呢更好的转化成产业。魏主席，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啊，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连同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各界特别是高校来联手巩固国际人才枢纽地位，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那么，未来城市指数啊，也把人才集聚作为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香港过去五年引进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这说明香港呢是在一个高度流动的人才网络当中。那么您之前呢也指出了这个城大 FCI 指数，也就是未来城市指数啊，有助于香港来构建全球人才通道，对接世界级科研资源和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国际创科龙头企业，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那么在您看来，这个人才流动、科研成果转化等等这些能力，为什么是未来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而在这些方面，香港的优势又是什么呢？魏主席。
1: 好，有别于传统的排名榜，就只是偏重经济总量和短期增速的评价标准，这次这个报告的指数啊，聚焦了教育、科技、人才、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这个也是我一直倡议和推动的，这决定了城市长远发展的核心要素，更加考验了一座城市的创新底蕴、治理能力和未来的可塑性。当今世界正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香港展现出强韧的韧性与抗压能力，进而能够在全球百大城市中脱颖而出，是制度优势、区位优势、治理优势的长期积累、协同赋能的必然成果。而未来的城市竞争啊，本质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而创新能力最终取决于人才，人才流动能力强，意味着城市能够持续吸引新的技师、新的技术、新产业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半导体等的领域，高端人才往往决定一个城市能否抓住新一轮的科技变革。香港的特点是既能吸引国际人才，也能与内地人才市场形成了互动，这种双向流动使香港既有国际视野，也有内地产业腹地的支撑。对大湾区来说，如果能够把香港的国际人才网络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产业应用场景结合起来，加上内地的巨大市场，就会形成更强的区域创新能力。未来城市比拼的不单单是留住多少人，而是能不能形成高效的流动、持续创新的人才生态。
7: 嗯， 所以说人才流动对于未来城市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因素之一啊。我们看到这份报告也指出了，香港背靠内地庞大且高端的人才储备，凭借连通国际和较强适应力等等优势，能够有效的驱动引进来走出去，成为企业出海的门户。那么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魏主席您觉得香港能如何帮助内地企业更好的走向国际市场呢？
1: 在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五个城市中啊，香港在引进、培育和聚集创新人才方面是比较表现突出的。在国际协作方面呢，更位居全球主要湾区城市之首。这个反映香港在国际创新舞台上具强大的竞争力与战略价值。香港作为内地的企业出海门户，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融资和资本市场，很多创新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需要更成熟的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网络，香港可以提供重要的支持。这个是专业服务，企业出海需要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国际认证、税务合规等服务，香港在这些方面体系比较成熟。第三呢是市场国际市场连接，香港长期与全球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理解海外的商业规则、市场需求和风险管理。对内地企业来说，香港不是简单的中转站，而是提升国际化能力的平台。尤其对湾区企业而言，香港可以帮助企业把技术优势、制度优势和内容优势更好转化为全球的市场优势。然后最近一个例子啊，就是香港也是不单单是协助做中介的方式来帮助企业出海，可以是跟内地企业啊共同出海。一个就是香港港铁与中国中车联手拿到了澳大利亚雪梨的一个9个站的地铁线，因为港铁拥有一个很丰富的运营的经验，中国中车在生产制造那个高端的高铁里面也是一个全球领先。在这个澳大利亚里面呢，总共这个9个站的地铁是250亿澳币，全部都是当地的政府来负责融资付款。然后呢，港铁跟中国中车他们是从设计、施工、信号系统、运营、维护等等，都是两家共同联手拿到这个项目，共同来往后推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参考，就是香港企业跟内地企业联手共同出海。
7: 这个联手出海的过程当中，香港能够发挥很好的一个提升的这样一个平台的作用哈。刚刚魏主席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为大家详细解读了这样一个思考。那么魏主席在这份报告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北京、上海、香港它同时跻身了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那三座城市啊其实是各有功能，比如说北京有个国家科创和教育资源，那上海有国际的经济、金融和开放平台优势，香港呢则是具有国际连接和这个专业服务的优势。那么如果放眼这个全国城市体系来看哈，您怎么评价这种多元的城市发展格局呢？魏主席。
1: 北京、上海、香港同时进入前十，说明了中国全球城市体系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多中心的协同。北京代表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等教育的资源，上海代表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开放的平台，香港呢则代表了国际连接、规则对接和专业服务能力。三个功能都不同，但共同提升了中国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位置。这个我们反过来考虑，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说，为了竞争啊，不能依靠单一个城市，而要依靠城市群的协同。香港有国际化的优势，深圳有产业创新的优势，广州呢就有综合门户和科研资源。那其他湾区城市好像是东莞、佛山，也有制造、消费和应用场景的优势。大湾区如果能够把这些功能更好的整合，就有机会在全球城市竞争中形成更强整体的 升级能力。
7: 嗯，的确，这次呢，我们从未来城市指数2025来看，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反映出我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而对香港来说，入选全球前十，凸显了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把科研资源、产业基础、金融服务和国际连接能力真正的融合起来。未来的城市不只是经济中心，更是人才中心、创新中心和全球资源配置中心。谁能更好地连接世界、服务产业、集聚人才，谁就更可能在未来城市竞争中走在前列。好，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魏主席，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3: 好嘅，啱先嘅呢个连线令我哋系获益良多啊！我用粤语咧复述一下嘅。今次咧就系呢个香港城市大学咧就发布咗一份未来城市指数2025啊，叫做城大 FCI 指数嘅。咁我哋咧就连线咗香港城市大学啊呢个学校嘅校董会啦，主席魏明德先生啊，魏主席咧同我哋去构思啊，佢哋作为主办方咧点样解出台呢份报告。咁喺里头咧，北京、上海、香港咧系同时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噶噃。咁啊，释放出咩信号呢？香港有咩优势呢？我哋港澳大湾区应该点样将呢个科研人才、金融同产业嘅优势啊，更好转化为面向未来嘅城市竞争力咧？咁魏主席就话咧，呢个结果咧，讲明咧，中国城市啊，唔单止而家喺呢个经济规模上具有影响力，喺面向未来嘅创新资源配置能力、人才吸引能力同埋全球连接能力上咧，亦都正在形成国际竞争力。咁其中咧，北京、上海更多体现国家级嘅创科资源、产业同金融中心嘅功能，而香港咧，真系体现喺国际连接、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同埋高端人才流动优势上。佢表示咧，未来城市嘅竞争咧，唔单止系比今日有几大啊，而系咧能够比听日可唔可以持续咁吸引人才、技术、资本同创新嘅。咁佢就话咧，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佢认为最核心嘅支撑就系咧，首先在于连接能力，香港能够连接内地同全球市场、资本同人才。第二咧就系香港嘅人才同埋科研资源。过去五年咧，香港引进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过去十年，新兴领域咧，这个科研人员嘅数量系明显增长。第三个就是香港的制度和国际化这个环境。他认为香港的未来竞争力就来自国际连接加高端人才加专业服务再加国家战略支撑的一个综合的优势。他认为就是香港的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这个连接全球资源，譬如说国际资本、国际科研网络、专业服务机构、国际市场渠道，都可以通过香港和内地产业和企业形成更加紧密的对接。而香港另一个角色就是超级增值人角色，真更加强调价值的提升。香港可以通过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国际认证、品牌管理等专业能力，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他认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香港可以发挥三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帮助创新企业获得国际资本和市场资源。第二个就是推动科研合作和人才流动。第三个就是支持内地企业在出海过程当中更好地适应国际规则。他说香港在大湾区当中的作用就是将湾区产业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平台。同时这份报告对比全球主要湾区之后也指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个顶尖研究人员的数量、顶尖出版物的这个科研产出数量和论文的引用次数方面都位列第一，专利和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居第三的。魏明德主席认为这组数据很有启发性，他讲明了大湾区其实已经具备相当强的科研资源和创新基础，特别是在这个顶尖研究人员刚才讲的科研产出和论文的影响力方面表现突出，有三大优势。第一个就是科研人才和高校资源不断集聚，第二个是产业基础雄厚，第三就是香港、深圳、广州等城市有分工互补，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创新生态。所以说就大湾区下一步是可以将资源更好地转化为创新产业，还要继续提高这个成果转化的效率。还有最后提到未来城市这份指数将人才集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刚才提到香港过去五年引进了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为什么人才流动能力是未来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呢？ 魏主席认为未来城市竞争本质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而创新能力最终取决于人才，人才流动能力强就意味着这座城市能够持续吸引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业机会。他说对于大湾区来说，如果能够将香港的国际人才网络和深圳、广州等城市的产业应用场景结合起身的话，就会形成更加强的区域创新能力。他也认为香港和北京、上海同时跻身全球十大领先城市，说明我们中国的全球城市体系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多中心协同。对于大湾区来说，启示他认为都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未来的竞争不可以单单靠单一一个城市，而是依靠城市

0: 群的協同。他說香港有國際化優勢，深圳有產業創新優勢，廣州有綜合門戶和科研資源，其他灣區城市都在製造、消費和應用場景方面各有優勢。他最後表示，大灣區能夠將這些功能更好地整合起來，就有機會在全球城市競爭當中形成更加強的整體能級。
1: 好，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如果大家呢有各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的，股市扫描，我们首先为您连线到的是 A 股嘉宾，广州伟民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嗯，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了 A 股的市场呢是探底回升，三大股指在午后呢集体翻红，创指涨幅近2%，科创50涨幅近超过1%啊。那两市的个股今天呢也是涨多跌少的态势。好，首先盘面整体请您做一个解读。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盘面还是挺魔幻的啊，形成一个探底回升 V 型反转的结构。那么早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啊都是一个低开探底回升的状态。那么临近下午收盘，上午收盘之后呢，这个 PCB 跟 CPO 这个光模块整体的板块形成带动。那么下午的时候呢，通讯设备也持续的拉升，那么也带动指数呢，三大指数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翻红。那么这一轮带动起来，今天确实比较给力的就是创业板啊，那么带动的市场的情绪，可以看出呢，目前的资金啊还是围绕着这个双创进行一个不断的进攻的节奏。那么同时呢，虽然我们看到上涨的过程当中啊，盘面上还是形成缩量的，因为今天还不过3万亿，只有2.99万亿，缩量了2000亿的水平。但是呢，资金还是集中在这个创业板里面，继续形成一个抱团取暖。那么创业板呢，收盘的时候是收在了4125点，那么差一点点就能突破了昨天冲高回落的高点。那么可以说啊，现在资金还是围绕着双创的科技行情形成了一轮的带动节奏。那么回看这个上证指数呢，今天盘中最高的时候啊是冲到了4110点啊，然后就形成回落。那么可以说啊，今天呢最终是收4098点，也没有在4100一个比较有效的站稳。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呢，创业板呢里面相对强，所以吸引了不少资金。那么主板方面呢，仍然是处于这个短期震荡的状态。那么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结论，就是盘面啊还是走这种结构化的行情，双创里面的这个科技呢仍然是近期大家主力资金不断抱团的一些结构。那么大家也可以围绕着上双创来进行一轮的这个布局。那么从板块方面的节奏来看呢，我们看出今天涨得比较好的是培育钻石啊、超级电容，还有这个 PCB 的元件啊，包括芯片半导体，还有 CPO， 那基本还是围绕着这个科技领域展开一轮的进攻。那么昨天涨得比较好的白酒啊，包括我们看到贵金属，以及昨天涨的影视板块呢，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下跌。所以啊，可以说呢，近期行情风格跟节奏方面仍然围绕着科技，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接下来啊，大家还是围绕科技领域进行布局，那么机会呢还是比较多的。谢主持人。
1: 嗯，好，主要还是围绕科技来布局哈。说到科技呢，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呢有很多板块呢是涨幅不错的。首先 CPO， 今天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只个股哈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消息面上呢，美股光通信概念股迈威尔科技公布了2027年财年的第一季度业绩，营收24.18亿美元，同比增长28%。那么有相关机构啊就表示，这个光通信和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呢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受益于数字经济建设和 5G 应用深化，光模块、数据中心设备、云计算服务等细分市场呢增长明确，技术创新推动行业升级，头部企业竞争的优势呢持续来扩大。那么这个板块的近期的走势您怎么来看？

0: 数量也超过百万啊。那么同时呢，算力上游的这个硬件需求才会持续的爆发，从而呢，也带动了 PCB 板块，包括呢，啊，今天涨起来的这个培育钻石啊，也是因为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耗材，这个整体的领域呢，这个应用快速的扩张啊，从而呢，对于金刚石来讲呢，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需求的受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板块方面呢，其实资金还是围绕着这个 AI 领域的科技形成一轮的展开。虽然说今天盘面上还有新能源的储能也一同形成进攻，但是呢，从四月到五月的这个芯片半导体的资金进行分流之后啊，我们也看出了基本上还是围绕着 AI 需求带动的服务器、光通讯啊，还有这个硬件的算力，都会形成一同的这个收益啊。可以说呢，现在接下来创业板呢，如果再创新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把整体的行情形成一轮的加速带动。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千万就不要往其他板块走了，尽可能就在这个科技领域里面进行布局就算调整的话，那么短期调整我认为问题也不大，因为呢，业绩包括行业景气度还有需求呢还是持续的增长，那么对于大家来讲呢，尽可能就不要错过这种机会了。谢谢主持人。
1: 好，不要错过这种机会哈。刚才您也提到了金刚石哈，那这个所在的培育钻石板块的一个爆发哈，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涨幅是不错的。这个维度您怎么来看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啊。那么这个培育钻石板块呢，过往大家可能看到是消费品会比较多，但是现在来讲呢，对于这个金刚石材料未来的应用场景，其实还是市场里面机构还是比较热衷的，还是预期其实挺乐观的。那么有机构呢也显示2026年有望呢成为这个金刚石材料规模化应用的元年。那未来呢这个数据中心的散热的终极材料有可能也是这个金刚石材料来进行一个替代了啊。市场目前的 AI 领域对于金刚石的规模有望去到了480亿到900亿之间啊，证明这个需求还是挺旺盛。另外呢，因为这个电子元配件呢，这个可靠性对于这个温度十分的敏感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金刚石凭借它极致的这个物理的特性，也是成为了新一代散热材料的最佳选择。那么就是因为这些核心的逻辑点，也会慢慢的带动整体的培育钻石的这个板块。不能用消费板块来看待了，更多是以科技领域的这个估值去形成的预估。那么板块里面呢，它有个特别的点啊，就是其实整体的体量还是并不大，那么成长性还是非常的高，所以呢，这种板块的特点就是接下来机构资金会不断的进行一个加仓啊，因为行业需求还是比较明显，但是规模呢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弹性会相对比较足。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种超额收益，或者是说如果想波动相对比较明显的，那培育钻石板块在投资领域里面呢相对性价比会比较高。但是呢由于整个板块的这个上市公司市值还是不是特别多啊，因为还是细分领域的这个新材料。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大资金进入的这个整体的门槛就想反而会比较高了，所以呢助长了这个板块的波动会比较大，如果大家参与的时候呢稍微留一下波动就可以了。谢主持人。
1: 确实哈，我们也感觉到它的波动比较大哈，好像是时涨时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哈。那如果说想关注这个板块，您觉得什么时候这个入场啊，这个来调整啊，这个度比较好呢？
0: 好的，首先我们看行业整体指数今天是形成一个反包上攻的节奏，那么就代表的目前是属于主升浪的这个加速的状态。那如果要参与的话，那么只能是形成一个快进快出了那么如果从周期的角度来讲呢，板块的整体的行情呢属于中段结构啊。当下呢，如果要参与我们要做一个预期，第一个呢，相对的成本还是不低的啊，但是呢弹性比较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主打的做一个小波段的这种形式会比较合适一点。如果想中期是形成参与的话， 那可能要

0: 到深度调整之后再进行下一轮的布局，这样的策略呢还是比较适合现在的行情的，谢主持人。
1: 好，快进快出哈，就是走一个短线这样哈。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 PCB 概念啊，今天呢也是走势比较强的哈。相信面试呢我们也看到了建滔基层板呢是向客户下发了一个涨价的一个通知，板料涨价10%啊， PP 半固化片呢涨价20%哈。那么相关的板块这个您觉得近期走势又会怎样？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PCB 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上也提了很多次了，那么整体呢 AI 算力需求对 PCB 板块来讲确实是比较明确的带动效应。那么这块呢如果从业绩角度，一季度业绩也是增长非常的明显的，那么现在已经过了业绩的这个整体的披露期了，剩下的就是盘面的结构。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呢，上周四其实 A 股调整的过程当中啊，率先在星期五形成反弹的板块呢就是 PCB。 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目前来讲呢资金对于 PCB 元件的整体板块的青睐度呢还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在这种带动之下，其实不单单是说现在的这个PC 板块单一的形成市场的受益，那么近期我们看到这个 MLCC 啊也是形成了推动 PCB 整体逻辑上涨的其中一个因素之一啊。那么可以讲的话呢，就是说现在接下来行业的景气度还是蛮高的，需求带动的效应也比较明显，所以呢PCB 板块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是属于这个整体主升浪的末端阶段的这个加速了啊。在加速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手上有的话，那么大家还是要可以握紧了啊，因为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掉头的这个迹象。那么在连续上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进行留意，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放量下跌之前大家就要拿着行情，并不要随便的跳来跳去了。那如果手上没有的话呢，那么参与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啊，因为刚刚也提到逻辑面上来讲现在基本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盘面呢已经从四月份开始连续上涨到现在啊，也没有出现过比较明显的深度调整，所以呢一旦往下调整的时候呢，那有可能资金就会形成一个高低切换，从 PCB 板块里面撤出来了啊。这块的话如果要参与新的参与的朋友的话，那只能就是清仓一点，或者是说节奏上要稍微快一些啊，那么才不会被套了，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哈，今天的六 G 板块也是一个上涨的态势哈。消息面上呢是六 G 赫兹频段呢获得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复，这样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啊。那么这个板块您怎么来看呢？
0: 好的，我们看到从5G 到 5GA 到 6G， 那么新一代的这个通信网加速其实已经到来了。不同于大众熟悉的这个 5G 高速的下载能力啊，那么现在来讲呢，其实未来对于具身智能也好啊，无人驾驶也好啊，不断的会需要用到一些高传带的整体的网络。那么接下来的话从这个 6G 的这个概念到这个 5GA 到 6G 之间的这个过渡的话，那么也会带动整体的板块形成一轮的上涨。因为今年我们看到具身智能啊还是推动整体网络效应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看到机器人板块也即将要准备有 IPO 上市了，所以呢联动的过程当中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还是迎来了比较明显的需求的啊，那么也是可以说是加速到来了。那么从这个光纤的，我们看到现在光纤这个速路的总长已经去到7499万公里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体的板块还是会有一个加速啊，然后形成一个技术上的这个布局啊。因为接下来万物互联啊，包括这个空天地一体的这个时代呢，很快就也会有一个预期，所以呢这块是接下来大家板块轮动之后值得留意的其中一个方向了，谢谢主持人。
1: 好，刚才呢我们主要还是集中在大的这个科技股线啊，科技的这个主线上哈。那么

0: 刚才您也说到了，今天像白酒啊、贵金属啊，是一个回调的态势哈。那么，对于这个手握这几个板块的投资朋友来说哈，您对他们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如果是拿着白酒啊或者有色金属板块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是否要考虑一下紧贴市场的节奏还是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啊，千万不要想着说回调之后会轮动到白酒或者刚刚提到那些其实没什么上涨的板块啊，因为其实大家看到数据会比较明显的发现，非常多的板块没有修复这个美伊冲突以来的这个高点，就可以说啊，很多板块在美伊冲突之后呢，一直都是往下跌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科技股的吸金效应是明显提升的啊。那么从这个成交额前十名的板块来讲，几乎都是科技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干等着等到板块之间资金形成轮动的节奏啊，估计时间没有那么快。那么最大的一个特别点就是科创五零，其实四月份到五月份上涨的速率还是蛮高的，到目前为止形成了一个中期的震荡开始了，但是资金还是在这个切换到其他的科技啊，包括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商业航天上涨啊，还有这个电池里面的储能上涨也好，他们都是以科技领域作为一个代表，但是呢资金没有特别明显回流到白酒啊，包括这个贵金属领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一直被动的等着行情形成轮动的反弹，估计没有那么快啊。那么这个信号的切换点，咱们可能要看科创五零还有创业板什么时候掉头，资金形成一个分流才会有机会的。而且呢，目前的这个基本面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支撑白酒的上涨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谨慎的看待这些板块了，并且呢，有机会的话还是顺着市场的整体的效应会相对比较合适，不然很容易就会错过整波上涨的行情了。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那您对后市有怎样的预测呢？
1: 好的，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呢，行情有一个触底反弹，即将要开始反转的结构。那么最大的特点就是创业板在这个上周四之后呢，其实也一路形成一轮的指数的上攻的，那么不断形成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带动的这个光模块、PCB 元件还有新能源同时一起来承接今天半导体分流的资金，所以啊，明天行情呢可能会继续分化的过程当中呢，创业板仍然是有比较明显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形成我们说的下一段的加速行情的开始。所以啊，明天咱们的重点还是留意创业板，一旦再次覆盖昨天的冲高回落的高点之后呢，有可能创业板就形成像科创五零这一轮上涨的加速行情了。那么大家如果真的我们的整个推演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就大家就好好跟踪吧。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广州伟民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1: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嚟到港股咯噃，咁请上我哋嘅港股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啊，温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系首先请你咧系将港股全天嘅市场表现咧进行一番点评嘅，
5: 嗯，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都系有个震荡啦，咁某程度上嚟睇，我哋见到今日系港股处于结算日嘅，咁啊开盘之后嚟讲咧，其实都系即系低开即系接近100点噶啦。今日其後嚟講咧，就即係跌幅一度擴大啦，咁就曾經一度都穿過呢個25,000点呢個所謂心理關口口嘅，咁啊最低去到24,800点再水平啦。咁但係收盤嚟講咧，見到嗰個即係買盤啊，再到即係飲宴啦，見到險守翻25,000点呢個所謂水平嘅，咁呢個亦都形成咗今日市場一個所謂比較即係定固嘅格局啦。咁當中嚟睇咧，就大盤股嚟講，唔少都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調整啦，咁但係咧， 之中嚟讲咧，亦都见到有若干嘅啲科技股啊、内需类股份咧，咁就好针对嘅基本面嘅类嘅个股嚟讲咧，都系有个即系个别股份嘅强势嘅表现啦。咁但系整体上，如果从板块上嚟睇咧，我哋见到即系人工智能嘅芯片类啊，各方面嘅表现系比较强嘅。咁亦都有见到有若干即系。AI 嘅大模型股份嚟咁咧，亦都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强势喺度嘅。
4: 嗯，系啦，咁啊，确实见到咧呢个半导体晶片咧，同埋呢个 AI 大模型方面咧，都有部分品种咧表现非常之强势啊。咁啊嘅逆势上涨嘅，咁啊当然咧都有啲品种咧系相对嚟讲调整缓一缓嘅。咁啊喺呢方面咧，即系话喺啲板块当中具体品种呢、這个我哋嘅呢个投资策略方面咧，譬如话已经有货嘅或者冇货嘅，咁啊分别会有咩建议嘅 tips 咧？
5: 我自己觉得。即係今日港股嚟講咧，就唔能夠作準啦，因為始終嚟講都唔係幾支結算人啦。通常咧，炒唔高嘅話咧，通常就係會有個即係整固從呢個所謂低位走嘅。咁但係你都反映到一點咧，就係市場始終嚟講可能喺呢個所謂25,000点呢個所謂水平嚟講咧，都係有個即係較強一個表現喺度啦。咁所以從嗰個盤面嘅一啲所謂嘅格局去睇啊，咁某程度上嚟睇，可能都係講緊人工智能嘅板塊嚟講咧，依然係。比较强的一个所谓的走势啦，芯片依然是从环球市场来讲依然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在这里的。始终来看现在市场依然关注这个制裁因素啦，所以这个因素来讲如果真近期会有机会取得突破的话，其实那个所谓市场的低位啊，或者一些所谓的一啲即係息口敏感類個股嚟講咧，其實都會有個相對較強嘅一個所謂表現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嚟睇，似乎而家市場對一啲即係電子消費啊嗰方面嚟睇，部分嘅個股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強勢情況喺度。咁所以某程度上，我覺得投資者嚟講都可能以基本面作為一個判斷啦。咁當中國策類嘅板塊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強勢喺度嘅。
4: 確實係啊。咁啊呢方面咧，其實都想請教阿温生咧，就係話咧，有啲投資者咧，佢會除了作在这个科技板块的进攻性积极的这些仓位的布置之外，同时会有防守的一些板块的。你建议哪些港股市场的板块可以作为一个防守的一个部署呢？
5: 防守板块的方面来看呢，其实投资者都要留意回，因为如果其实所谓息率如果真的相对高企的话，其实就那个所谓的一个即是防守性的一个概念嚟讲系相对嘅啫，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就几个因素啦。始终嚟睇，当市场出现一个整固，特别因应翻息率嘅原因嘅话咧，咁其实始终部分嘅商品啊，即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嘅即系所谓避险嘅个因素喺度嘅。咁但系避险因素嚟讲，亦都要留意翻，因为始终咧嗰啲商品嘅个贵原油啊，同埋呢个所谓黄金嚟讲咧，其实都唔系一个低位嘅度，都系一个高位嚟嘅。所以变咗呢个所谓防守性嚟讲咧，就系一个短暂嘅一个所谓盘面上嘅操作啦。咁我如果从国策各方面去睇，我反而以国策类个股嚟讲，反而系防守性会较强。咁呢个当然包括埋一啲即系人工智能应用啊，同埋一啲相关嘅板块嚟讲，其实就唔系会即系所谓受到个影响，特别系短线嘅影响嚟讲，系会比较低一啲咯。咁但系当一个即系地缘因素真系能够即系释放出嚟，咁一个原油价格即系企稳，同埋一个所谓嘅一个息率有机会未来唔系再加息，而系有机会减息嘅话咧，我相信到时先至会有一个比较明确嘅扭转喺度嘅。
4: 冇错吓，咁即系其实咧，关注呢个政策市方面咧，就系喺15规划当中啊，可以讲咧就系加强学习啊，咁啊睇睇咧当中点名咗边啲产业咧系未来5年咧必定系大力发展，咁啊可以咧就作为一个防守嘅部署噶吓。OK， 咁啊喺呢个盘面讲到差唔多啦，咁啊大市方面咧指数方面咧会有咩预测咧？
5: 以指数方面嚟讲咧，其实今日就即系叫做险守25,000点啦。咁后市嘅方面嚟讲咧，其实就即系我觉得即系某程度上嚟，港股同埋 A 股都可能有少少挂钩性喺度嘅。同埋呢个观望嗰个所谓情绪依然系比较浓厚啦。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大市个可能都系喺现水平进行一个所谓上落整固位置。為一個所謂主調，特別6月份嚟講咧，喺嗰個即係半年結啦。咁呢方面投資者嚟講，可能喺上半部嚟講，可能會有少少嘅叫做係谷起嘅市。咁呢個基金粉飾窗柱效應啦。咁呢方面可能會有一定嘅一個即係藍籌類個股嘅一個所謂表現咧。咁但係呢個都留意翻，即係後市嚟講6月份嚟講都可能會維持一個比較即係震盪嘅一個局面喺度嘅。
4: 好的，咁以上咧时间差不多啦，多谢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我哋温天立先生带俾我哋嘅专业意见嘅，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吗？
5: 好，再见，
4: 再见，拜拜。好。
6: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金节目。

0: 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节目最后呢，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同比增长3.19%。
2: 系嘅，记者今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咧，一季度我国嘅农产品同食材供应链行业嘅整体呈现稳中有进啊，提质增效嘅良好态势，正从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嘅全新阶段。咁其中一季度咧，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系2.6万亿元，同比增长3.9%，市场需求基本盘咧保持稳固。咁啊，其中咧呢个零售端嘅市场规模系20,000亿元，继续占据呢个主导地位。餐饮端嘅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和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1: 前四个月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232.1亿人次。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刚才提到的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是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是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2%。
2: 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一份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0%和20.4%，较一到三月份分别加快了9.8%和1.3%。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比较一到三月份收窄1.3%。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24.7%。
1: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点识多点，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深港共创史诗式新冠粤剧《英雄诀》深圳首演。
0: 同时呢，我们还会关注到的是聆听壁画修复师周志波《我在黑之耳修壁画》的故事。
1: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大家聊一聊你坚持做的一件事。那我相信大家可能有很多啊，比如说如果说你有这个坚持啊，健身啊，运动啊，或者是啊，比如说饭后散步啊，其实这种都算坚持在做的小事哈。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跟我们聊聊天。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点展演项目原创史诗式新冠粤剧《英雄诀》近日是登陆了深圳大剧院，这个是深港两地政府携手推动重点策划的首部戏曲精品力作。
1: 演出座无虚席，粤剧戏迷、年轻观众与文化界人士齐聚一堂，大家共同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再结硕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倩一起去了解剧目创排背后的故事。
2: 粤剧《英雄诀》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联合出品，深圳市粤剧团创排演出。这部剧特邀香港资深戏剧家毛俊辉担任艺术总监、编剧及导演，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领衔主演，联合香港资深主创与深圳市粤剧团精英团队，历时一年多时间潜心打磨而成。毛俊辉介绍说，
3: 这次呢是深圳、香港两地舞台的创作人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来创作一个原创的一个作品。不单是我们就请了一位两位啊，我们是整个团队。深圳当然首先是深圳市的粤剧团，但是在香港呢也是一群在舞台创作的主创的人员，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联合编剧，然后我们的音乐总监，还有就是舞美啊、灯光啊，灯光是还特别的请了北京的著名的灯光设计师韩江老师跟我们一起创作的。所以台前幕后这样大型的结合起来的创作呢是第一次，非常难的机会，我是特别高兴有这个机会，而且我个人特别高兴就有彭庆华跟我一起演这个戏。
2: 粤剧《英雄诀》取材于清代章回小说《说岳全传》经典 IP， 在传统粤剧《双枪陆文龙》基础上全新创作。故事背景讲述靖康之难后，南宋与金国战火纷飞，宋将陆登夫妇壮烈殉国，其幼子陆文龙为金国金兀术收养。18年过去，陆文龙已是全国一代猛将，却在命运牵引下惊悉身世之谜，徘徊在家国大义与养育亲情之间，爱恨交缠的他该如何选择？
4: 文龙，你可曾记得阿叔的随身宝剑，剑上刻有一个六字？
5: 父母的宝剑，
4: 是你亲生父亲的家传宝剑嚟噶。
5: 是我亲生父亲的家传宝剑。如此说，我姓罗。
4: 是，你姓罗。
2: 虽然剧目是以陆文龙的传奇经历为叙事主线，但跳出了传统版本中间对立、报仇雪恨的单一叙事框架，以当代人文视角对经典故事进行重新解构与诠释。毛俊辉表示，经典之所以能流传不衰，在于其承载的精神内核，而当代创作者的责任就是用今天的视角重新讲述经典，让其与当代观众产生深层共鸣。
3: 我自己啊，我从小第一个爱上的就是中国戏曲，所以做了一生各种不同的舞台的创作，但是在回到今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愿意花多一点的时间精神在研究探讨我们的戏曲再走下去可以怎么走。传统是要保留的，传统是宝贵的，但是同时也要开一条路，让新观众，没有接触过传统戏曲的观众也可以来欣赏，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知道中国的戏曲可以怎么样的跟现代接轨。举例来说吧，今天戏有几个点，首先希望这个戏除了讲一个故事，陆文龙是传统故事嘛，很多人很熟悉的，但是讲故事的角度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新的点，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戏，是讲陆文龙这个年轻人他怎么样选择他前面的路，他遇到了这么大的冲击，他怎么样去选择他的路，然后他找到他的生命的哲理，什么叫做英雄，他找到了，他的答案是在这个戏是要找的。另外就是这个戏，我觉得很骄傲地说，一个半小时我把这个故事啊完完整整地讲出来，这也是现代人生活的节奏，大家就会很容易可以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讲故事，再加上最后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表演。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彭清华我太幸运了跟他一起合作，你看到他的表演，他的表演就是在台上就把人物演出来了，他不是演的那个行当，也不是演的他的武打，当然武打是很棒啊，就不用说了，但是在文戏武戏之外是个人物演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2: 粤剧《英雄诀》全剧分三幕结构，时长90分钟，节奏紧凑。第一幕是陆文龙成长背景与征战归来，第二幕是身世揭晓，内心挣扎抉择，第三幕则是父子对峙，完成英雄抉择。同时戏中对男女感情线进行了弱化调整，强化双男主对手戏，结局则以女主的精神幻想作为留白，余味更足。在跳出脸谱化叙事的同时，粤剧《英雄诀》深入探讨何谓英雄、如何抉择的时代命题，将家国情怀、人性挣扎与和平信仰融为一体，既保留粤剧唱、念、做、打的精髓，又以紧凑节奏、细腻情感贴合现代审美，实现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谭吉给剧目定位为史诗式新观粤剧。粤剧《英雄诀》艺术总监、编剧及导演毛俊辉表示，
3: 我的史诗诗呢是来自于那个德国的名编剧名家布莱希特，他的一个介绍的史诗戏。史诗戏呢就是说不是说那个格局怎么大的，是那个史诗就是希望他戏有内容有思想，值得观众看戏的时候除了看的故事以外引起去思考一些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像这个戏呢，我就觉得要思考的就是他是为什么去牺牲，如果要牺牲的话最后他是为良知去牺牲的。所以我们就想了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他找到了良知了，为良知他什么都可以做，是这样的一个
6: 把他真正去作为一个人
3: 人。对，这是在我这个戏里面的史诗诗。那么另外呢，新观呢就是我特别强调我们又要新观念，新观念不但是创作人演员台上的人，也让观众有看到用新的观念去看传统的东西经典的东西，然后又

0: 我们也有责任用新的手法去介绍。如果这个手法做得对的话，观众会有反应的，会回响。但是你手法不对了，也可以引起了反感的，是不是？很坦白说，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对于传统戏曲很值得做的事情。然后就最后希望得到新观众。
1: 值得一提的是，粤剧《英雄诀》的主演阵容堪称强强联合，多位粤剧实力派演员用扎实的艺术功底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质感的戏曲盛宴。一级演员、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一人分饰陆文龙和陆登两个角色，其将咏春拳法融入戏曲的独特表演风格，刚柔并济，极具感染力，完美诠释出陆文龙从迷茫到觉醒的成长历程。二级演员、粤剧南派艺术第五代传人林海涛饰演金兀竹，其基本功扎实过硬，唱腔浑厚，表演细腻，打破了传统反派角色的刻板印象，赋予人物更丰富的情感层次。二级演员蒲美玲饰演乳娘，优秀青年演员黄慧饰演金铃子，两人凭借精湛的演技生动展现了角色的温情与坚守，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纠葛演绎得淋漓尽致。此外，一众实力派演员默契配合，既展现了粤剧艺术的深厚底蕴，也彰显了当代粤剧演员的专业素养。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表示，
2: 深圳市粤剧团很荣幸，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我们得到了各界的关注，各个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优秀的主创老师们都来到了我们团，给我们添砖加瓦，我们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启发。而且呢，这一次英雄诀，我感觉我们整个深圳市粤剧团的人员的信心是暴涨的，我们是感觉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不输于任何的所谓顶尖的团队，所以我感觉这样的合作可以多一点，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或者就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表演，不同的一个理解去阐述一个故事，我们能够领略到不同的东西，并且让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戏曲、广东的粤剧一点都不落后。所以我感觉最开心是这一样，并且我从我们团的各个技术部门、各个团员的眼睛里面越来越看到了两个字：自信。

0: 作为新官越剧的标杆之作，《英雄诀》坚守越剧非遗根脉，唱腔地道，城市严谨，同时大胆融入现代舞台美学，灯光、舞美、服装造型精准贴合史诗气质，音乐编排传统与现代交织，让老戏迷品得到韵味，新观众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
1: 看了这个剧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我觉得它是在双枪陆文龙的故事的基础上，在很短的一个半小时里面把这个人物的复杂性给演出来，就好像金兀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陆文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无辜的一个受害者，然后当他面临极端很残忍的处境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同样也放到了我们观众的身上，就是我们面对不同的立场，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2: 这部戏呢，确实它跟以前经典看开的不一样，这已经演得很好了，它变成一个半小时，它切片切得很干脆利落，就对于年轻人用他们的那种思维去看的话，也是一种

0: 接受嘛，换一种形式来接受，真的是不错。然后那个林海涛他唱的那个父子情啊，还有那个乳娘的那个戏，真的你听得到，在现场是全场静下来的，就是吊针都有声音，你知道那个感情全观众都被带进去了，真是会起鸡皮疙瘩。有几个场面就说是演得很好，虽然是他很浓缩，我就觉得有点意犹未尽。
1: 对于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意愿说选择花3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来坐下来去慢慢的品，所以也能够理解他90分钟这样一个选择。然后整体的话，我觉得包括人物的服化，然后我们的舞美一些表现形式，确实相对于传统的来讲是非常的新的。包括最开始的一个大屏幕出来，然后路灯放上去，这是以前在传统戏剧上是没怎么见过的。一个是关于这些的一个应用，包括从人物形象的服化上来说，它相对于传统的这些扮相而言，它更贴近现在大部分的这种影视剧的形象，所以我会觉得它更容易被大众去接受。
2: 据了解，粤剧《英雄诀》深圳首演后，将于6月12号、13号移师香港葵青剧院公演，以双城联动形式让粤韵风行深港，辐射湾区，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更广阔舞台。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要跟您一起认识蹦床女将刘洁莹。距离2026年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呢不到4个月，中国香港蹦床女子选手刘洁莹已经锁定个人赛资格。这是她于2023年杭州亚运会以唯一女将身份代表中国香港出战蹦床比赛后，第二次踏上亚运会征程。
4: 咁刘洁莹同蹦床嘅缘分呢，就系源于一个好朴素嘅理由。佢8岁就接触咗竞技体操，之后就转为艺术体操，最尾喺一张蹦床前面停咗落嚟。佢话我好中意翻腾同埋旋转，咁妈咪睇到体育操馆入边嘅蹦床，就建议我试一试，结果一试就试到咗今日。咁细个嘅时候咧，唔会话想证明啲乜嘢，纯粹就系好玩，好有满足感。而就系呢一份纯粹嘅热爱，亦都为佢运动员生涯打低咗扎实嘅基础。
3: 那么刘洁莹，她呢在英国出生并度过童年，她的爸爸来自湖南。10岁那年，她随家人回到香港。在香港住了三四年后啊，他呢逐渐找到了与这座城市的连结，慢慢呢可以用广东话交流，也越来越喜欢这里的食物和文化。
4: 咁后屘咧喺现任中国香港蹦床队总教练林柏良嘅引荐之下，刘洁莹咧就加入咗港队。佢就话啦，同教练同埋队友拥有相同嘅文化背景，一齐训练就一种屋企人嘅感觉啦。咁亦都令佢好有归属感啦。咁当时佢喺伦敦国王学院读书，每逢到暑假嘅时候就会翻嚟香港训练。刘洁莹话：就算隔住时区，我哋都仲系会互相发信息嚟问下训练同埋比赛点样样啊。咁样嘅友谊唔会因为好耐冇见面就会改变。亦都正正系因为咁，尽管刘洁莹此前喺各种比赛当中拥有代表英国出赛嘅资格，但佢仲系选择为香港出战。
3: 2023年杭州亚运会，21岁的刘洁莹首次代表港队出战蹦床个人赛，获得第4名。那她回忆，那是人生当中最紧张的比赛经历，几乎呢要用哭泣来发泄情绪。那他也说，这是4年1度的大型国际赛事，整个场馆呢坐满了人，还要面对强大的对手，压力呢扑面而来。那么直到站上赛台，听到观众的欢呼声，他才镇定下来。他说，因为我们呢是中国香港队，内地观众会为我们欢呼，帮助我重拾自信，保持冷静。
4: 而多年的沉淀亦都令他对运动员这个身份有了新的体会。当记者问他成为优秀运动员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他没有说天赋或者心态，而是准备工作。他就说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训练的时候看起身不错，那就觉得比赛没问题了。但他认为远远都不单止是这样，心理健康、家庭问题、朋友关系、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运动表现，而准备工作就是一切。
3: 展望不到4个月后将开幕的亚运会，那么他的目标呢也很明确，也就是要完成资格赛中未能做到的动作组合，冲击更高分。那同时他也感谢家人和教练的长期支持。他说，教练呢给予他的是信任，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予意见，在我能独立完成时放心放手。那我们也在这里哈给他加油打气哈，希望他呢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最好呢能够拿到奖牌哈。那刘洁莹，希望你加油哈。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黑兹尔石窟是享誉世界的丝路瑰宝。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嚟听一听关于黑兹尔石窟佢有啲乜嘢独特嘅魅力啦。咁有一群80后、90后嘅后生仔，佢哋就被呢种黑兹尔嘅魅力所吸引，从祖国八方汇聚到新疆黑兹尔石窟研究所，潜心面壁，喺继承当中不断创新文化遗产保护同埋传承嘅理念同埋方法，赋予古老嘅黑兹尔石窟青春光彩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专题《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2: 每次拍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3: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4: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3: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4: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1: 他值得去，
4: 他值得去。
3: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4: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5: 这是几号？这是第27号窟。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的。
3: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4: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3: 面对这些时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4: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3: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

0: 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2: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0: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李云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0: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1: 其实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0: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3: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4: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3: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4: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疏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他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3: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1: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

0: 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2: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个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1: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2: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0: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1: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0: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哀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哀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1: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1: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0: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3: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3: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0: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3: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0: 是的。
1: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0: 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咁喺呢一个五月咧，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用潮汕方言讲述咗一段跨越山海嘅思念，亦都打动咗亿万观众。咁唔知道各位咧有冇关注到一个细节，就系电影入边咧成日会出现一种好特色嘅小果，咁佢就系橄榄啦。
1: 嗯，这部电影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哈。那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影片当中经常出现的橄榄。那橄榄呢，它其实早已经融入

0: 潮汕人的日常生活。橄榄呢，它的口感呢非常的独特，它是先苦后甜的，甚至呢还有一点点的涩味。那么这个呢口感也是恰好的呼应了影片的主题。那有时候思念故园就像是品尝一枚橄榄，刚开始的时候呢有微微的苦涩，回味呢却满是甘甜，把浓浓的乡愁细嚼慢咽。
1: 咁有唔少人都会好奇啦，咁橄榄系一个点样嘅果呢？咁小小嘅橄榄又点解可以寄托影片当中人们嘅思念同埋乡愁啊？我哋一齐嚟听总台记者朱敏、韩萌嘅报道。
2: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也把潮汕人的生活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
3: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2: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3: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那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子。
2: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3: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机，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药保花药。
2: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的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4: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很干净，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2: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4: 问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0: 在刚才的录音当中啊，听到了非常多橄榄制作的这个美食哈，就可以加工成橄榄菜啊，还有橄榄蜜饯啊，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讲也是早已经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常吃的一些啊橄榄制作的这些物品哈。所以说这个对潮汕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呢，橄榄呢早已经融入生活，更可以说它是有一份非常独特的情怀的。就是你拿出橄榄的时候，有时候我听这个潮汕的朋友讲，他们会随身比如说在裤兜里哈会放一些橄榄，哎，遇到老乡了拿出几颗给你， 这是我跟你之间最高的礼仪，
1: 就有点像湖南人带着个那个槟榔一样。
0: 对对对，但是可能在北方来讲哈，还是对大家来讲就是比较陌生的一个果品哈。
1: 嗯，那没错了。不过随着现在的种植规模持续扩大，保鲜技术不断的提升，橄榄亦都在走出本土走向全国，亦都成为了饮食搭配的新选择，更加是频频被选入我们后生仔的购物车里面。那这些新场景将会为橄榄的种植和加工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5: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2: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呢，也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要高 2.3 倍。此外，石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5: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的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2: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的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是做雕刻的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5: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优质很重要，品种要好，然后栽培的过程当中环保生态化，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1: 咁讲到橄榄咧，有好多人咧第一时间都会联想到嘅就系橄榄油。咁呢种果咧可以真系榨唔榨到油出嚟咧？咁实际上好多人都容易将橄榄同埋油橄榄咧系混为一谈嘅，但其实两者并唔系同一回事嚟嘅。
0: 油橄榄呢可以说是一种舶来品。那之所以被冠以橄榄之名，是因为它的果实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与我国本土的橄榄极为相似，都是青色的小果子。那为什么名字里还有一个油字呢，则和它的用途有关。那么橄榄和油橄榄还有哪些具体的区别？油橄榄又有怎样的价值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2: 要说橄榄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可大了。虽然都是小果子，但连亲戚都算不上。油橄榄的老家在地中海沿岸，属于木犀科。油橄榄不像橄榄那样是高大的乔木，而是小灌木。它的果实呢，在成熟之后会变成黑紫色，而不像橄榄那样始终保持着青绿色。油橄榄主要是用来产橄榄油的。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木本油料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张建国说，由于气候不同，外来的油橄榄目前只能在我国的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种植。
6: 地中海的气候是属于中雨型，到中国是呢属于下雨型，我们是夏天下雨，它对气候要求不能降雨量太大，因为降雨量大的地方呢光照就不足， 咱俩的生长季的要求是2000个小时以上，就光照降雨量最好是800毫米以下。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种这个石灰性的碱性土壤和中性土壤，它是个亚热带树种，所以种到中国亚热带地区呢，大多数亚热带地区呢它是酸性土壤，

0: 我们要找这个碱性土壤，是能到甘肃啊、四川、云南，特别是金沙江甘冉河谷中上游地区啊。
1: 油橄榄被称为一体黄金，其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是一种优质的油脂来源。张建国指出，我国橄榄油虽然产量少、成本高，但品质一流。
0: 我们的橄榄油的品质质量已经达到一流水平，就顶尖水平了啊！而且质量很可能还超过了欧洲地中海橄榄油的质量。
1: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发展木本油料政策，鼓励下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开始增长。张建国认为，
0: 从发展角度来说，我们虽然目前市场占有率不高，但从油脂的结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身体状况来说，应该是多吃橄榄油。实际上，中国的油脂70%以上是进口的，那需要大量发展。所以，这是为什么国家提倡木本油的种植呢？来保证粮油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2: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Y 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編輯燕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4: 习近平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4: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令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3: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
4: 香港将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嚟，中澳关系接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过时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民、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4: 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3: 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好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在家王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落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4: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令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来听报道。
5: 在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单止是这样，拆开这台风机，轴承、发栏、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单止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亦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而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因控而上泡沫化，亦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三部主任毛科俊：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式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无奈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量身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亦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很多花园式工厂。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科技部副经理王爱斌：
7: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5: 如今传统产业里面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 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行入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

0: 业中。唔单止系一条丝，而家嘅一嚿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嘅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嘅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在令传统产业里面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亦在度深度融合。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日开设了很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令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之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长沙市智能家居服务中心负责人罗玉梅：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轮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真、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武器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被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呢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日神舟21号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咗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咗中国空间站嘅锁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
7: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6: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
8: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5: 记者今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仓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6: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26年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从交易范围睇，省内交易电量4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1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9%。
5: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个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

0: 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宁今日在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开幕式上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0000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已分别达到平均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1593.4元，分别较2024年底增长4.17%、5.22%同5.11%。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今日全部完成。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境内，全长134.2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河通航五千吨级船舶，计划在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今日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香港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负责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同跨境商业纠纷。香港特区政府当日表示，欢迎同支持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这个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与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全球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助力香港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
1: 香港天文台与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今日在天文台总部举行国家标准时间及综合原子时香港节点揭牌仪式。香港天文台将通过首个香港节点为国家授时中心综合原子时的产生和保持提供原子测量数据，共同推动综合原子时发展。
0: 香港医院管理局今日公布，一名患者昨日中午通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以点对点方式由香港屯门医院转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该名患者是试行计划自今年3月27日起正式实施双向转运后，首位从香港转运至内地接受治疗的患者。香港医管局发言人表示，感谢内地及香港各单位的积极协调和配合，试行计划的实施是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协作的一大突破。
1: 2026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将于7月15日发放，为增进香港中六学生及家长对多元出路的认识及做规划未来路向，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更新中六学生信息专业网站，整合特区政府教育局、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大学联合招生处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最新多元出路信息、支援措施及辅导服务等重要资料。
0: 第六届超越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昨晚在澳门开幕，本届博览会由澳门科技总会主办，以 AI 数实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集中展示全球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与发展趋势。本届博览会将持续到5月30日，展会期间将围绕技术展示、产业交流、跨区域合作、投融资对接、创新项目展示等内容开展多元活动，持续深化国际经贸科技交流与合作。
2: 湾区观察。
1: 近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这个数字不单止是跨境交通流量的直观跃升，更是大湾区政策落地见效、民生往来密切、产业协同深化的有力助证。来听报道。
5: 珠海是内地唯一与港澳陆桥相连的城市，亦是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第一站。 今年以嚟，边检部门查验港澳单牌车数量已超过1,630,000，周末节假日日均达到约1.6万辆次。庞大的备案基数印证了港澳居民对跨境自驾出行的高度认可。港车北上车主曾女士：
6: 我哋经常过嚟嘅，一个礼拜2-3次啦。如果放假带埋小朋友开车上嚟，我哋食嘢啊，都多嘢食嘅，住都方便嘅。
5: 澳车北上车主魏先生：
7: 平均一个月咧都会北上2次啦，俾市民有去接触啲大自然嘅嘢啦，有感受下祖国嘅文化咯，就系令佢增加多啲嘅认同感咁样嘅。
5: 如今在珠海各大商圈、餐饮街区、农贸市场，悬挂港澳牌照的车辆随处可见，早已成为城市里面一道熟悉的风景。出行的便利带动跨境客流稳步攀升。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到34%。2026年经该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从短途打卡到长期生活，从单次出行到常态往返，港澳居民深度融入珠海及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生活圈。港珠澳大桥亦由此成为凝聚三地民心的连心桥。为应对持续增长的通行压力，口岸不断优化硬件设施与管理机制，持续提升通关效率。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江海燕：
8: 我们积极应用小客车顶罩式检查设备等智能监管设备，对机检无异常车辆一键放行，有效缩短车辆检查时间。为更好保障高峰节点车辆有序通关，我们强化与口岸联检单位的协同联动，统筹做好高峰提醒加错峰引导，不断提升通关效率。
5: 交通的高效互通进一步放大了港珠澳大桥的经济辐射效应，依托便捷的跨境通道，三地商贸往来越发紧密，跨境贸易规模节节走高。今年前四个月，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1,314.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7.5%，创低历年同期新高。珠海市口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统筹推进大桥口岸通关便利化各项工作，为将港珠澳大桥打造成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通道，提供安全畅通的口岸通关环境。
0: 湾区在线继续来聚焦粤港澳。惠州市人工智能产教联合体昨日成立，计划每年定向培养 AI 技能人才不少于500人。惠州市人工智能产教联合体以惠州惠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依托，联合100多家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组建。
1: 2026年佛山国宝新增品类补贴活动昨日全面上线，从5月27日起到12月31日，佛山市民购买指定的智能家居、数码及色路化产品，即可享受销售价格15%的补贴福利。单件商品最高可悭1,500元。呢次国宝扩容新增了6大刚需品类，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色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数码相机，旨在满足佛山市民消费升级和便捷化、智能化生活的需求。
0: 昨日到今日早晨，湛江、茂名、粤北、珠三角北部和粤东北部市县出现了35至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今日广东大部高温炎热天气持续，部分市县仍有35至38摄氏度高温。广东省气象局预计，未来几日广东部分市县仍有高温天气。香港天文台今日一度发出酷热天气警告，期间香港所有临时避暑中心开放，供有需要的人士使用。天文台表示，受一股偏东气流影响，即将到来的周末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不过下周初至周中天气将再次变得酷热。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表示，今日澳门紫外线指数约为11，级别属于极高。澳门特区政府劳工局发出提示信息，提醒户外工作的人士严防中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 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

0: 射无人机，美方进行咗防御打击。伊朗方面称，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嘅美国油轮遭伊朗拦截，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号报道话，过去4日，伊朗武装部队喺阿巴斯港所在嘅霍尔木兹金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
1: 据朝中社28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日表示，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所持立场，不单止严重歪曲亚太地区国家当前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而且表现出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发言人话，四方在会上就矿产领域达成的所谓共识，迎合了现任美国政府将安全概念延伸到经济领域，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具有排他性与对抗性。发言人话，四边机制只是服务于实现美国单极支配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美国企图打着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旗号，将美国阵营对抗政策合理化。发言人强调，朝鲜外务省坚决谴责同抵制美国主导的四边机制针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地区国家的敌对立场，强烈要求其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阵营对抗图谋。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是刚过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综合《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国媒体24号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已指示美国军方一周内在肯尼亚建立起这所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初步计划是在一周内完成50张床位规模的设施，未来可能扩展到250张床位。来自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在美国国内接受相关培训。根据刚果金27号发布的疫情通报，该国埃博拉疑似病例数已超过1000例。
1: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斯里兰卡等能源依赖进口的南亚国家不堪重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7号通过对斯里兰卡的联合审查后，批准向斯里兰卡即时拨付6.95亿美元新增贷款。IMF 同日表示，孟加拉国亦已向其提出新的援助项目申请。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7到35度；澳门晴天，29到3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深圳晴转多云，27到34度；珠海晴天，28到34度；佛山晴转雷阵雨，28到35度；惠州晴转雷阵雨，27到35度；东莞晴转雷阵雨，27到36度；中山晴天，26到35度；江门晴转雷阵雨，27到3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纽约阴转多云，22到13度；旧金山小雨转阴，18到11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阳江海域浪高0.5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新群岛浪高0.6米；穿山群岛浪高0.6米；海陵岛浪高0.5米；南三岛浪高0.6米；东海岛浪高0.6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

0: 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日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广东百千万关键之年继续出发。近日广东印发八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要立足各地资源品库，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以产业振兴激活县镇村三级发展动能。之后，广东省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强调，坚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更加注重集中、集约、集聚发展，更加注重片区化、组团式推进，更加注重打造优势特色，不断优化完善百千万工程各项举措，推动工程从三年初建成后到五年显著变化。当前南粤大地正在持续书写城乡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阳江市阳西县新墟镇东水村依托独特的山水风光，探索出一条农民旅融合之路。东水族入面的旅居小镇四面环山，这里空气温润，草木青翠，处处弥漫着清新的气息。亲水平台上，游客围坐畅谈，欣赏潺潺流水，品尝特色美食，悠然享受慢时光。当地村民亦抢揸机遇，巧手制作各类独特乡土特色的小食，用原汁原味的乡村美味俘获游客味蕾。游客
5: 挺好的，没有那么浓的商业气息，然后就是那些溪水比较清澈，空气比较清新，清静一点，安静一点，山村气味比较足，就是人比较惬意一点嘛。
4: 当地商户
6: 还蛮好的，主要的是我的特产土茯苓糕、白马叶马，这两天都有两三千多收入吧。
4: 韶关市新丰县立足山区资源品库，以片区组团为揸手，在差异化发展中探索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新路径。初夏的新丰县梅坑镇，青山叠翠间，泉流涌动，路网纵横处业态相融。行走在梅坑村可以看到，村与村之间错位发展，业态互补，利益共享，抱团共进。在梅东村，全村八十四家温泉经营户完成标准化改造，逐步形成集温泉康养、民宿旅居、乡村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集群。广州游客汤先生：
7: 这里的空气还有民风，关键就是那个温泉水上来呢，也是一种享受，有空闲的时候就过来玩一玩。
4: 梅东村一家民宿负责人邓小翠：
8: 自从村里的温泉产业发展起来，又搞了片区组团发展，来游温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开民宿卖土特产就能挣到不少钱，日子越过越红火，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带来的福利。
4: 温泉康养是梅坑镇深耕多年的老牌优势，低空经济就是该镇破解山区区位瓶颈、实现弯道超车的新兴引擎。依托国内首个陆空一体化大型综合试验场南方试验场的建设投运，梅坑镇进一步打破山区位限制，将稀缺的空域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低空加研学、低空加文旅、低空加赛事等新业态，令这里一跃成为大湾区低空经济研学交流的重要目的地。香港一个少年交流团学生黄思晴：
9: 这个低空经济总部了解了很多，就是关于韶关这边一些低空经济的发展技术。
4: 交流团负责人陈桂和：
10: 互相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既可以让香港的学生更多了解了内地，然后更多的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可以让学生有更开阔的眼界。下一步的话，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 大力的推动两边的交流。
4: 湛江瑞溪县乌塘镇的荔枝园入边，红果压枝，采收正忙。当地荔枝种植超40,000亩，全产业链产值破10亿元。其中乌塘打造的早熟荔枝区域公共品牌鲜品荔，挂果早，品质优，上市时间比其他产区提前15日。当地农户李科斌：
11: 上游的话是那个牛鼻山山泉水，下游的话是我们这边的海水倒灌，含有富硒，那个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4: 为了令鲜品荔实现产销两旺，当地不断丰富营销渠道，从荔枝树认养到社交平台组建全民种草观举阵。今年乌塘镇更开创性推进 AI 加荔枝深度融合，组织荔农。

0: 游戏呢，我们通过 AI 赋能荔枝营销，在网上找客户、找商家、找市场、找博主。我们今年推出了10000颗定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接近9000颗了，租金呢超过1700万。所以这块呢，那个群众啊，那个受益真的很可观的。所以我们都继续将那个 AI 当为作为的新农技那样来推动。
1: 作为全国10大竹乡之一，肇庆广宁近年深挖竹产业品库，探索传统竹艺和现代产业融合新路径。当地量产的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堪称制作竹丝画的天生好材。经过去杂、破灭、拉丝、压平、印刷等多道工序，一幅幅鲜活立体的竹丝画就走向市场。当地一家竹业公司负责人李兰兰：
2: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还有那个竹丝画的这个化妆镜。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
1: 纺织服装产业是汕头、三新两特一带产业布局中的特色产业，更加是汕头潮南区4大支柱产业之一。今年第二季度，深圳对口帮扶协助汕头驻潮南区工作队的帮扶干部们深入当地多家纺织企业开展调研，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现状及生产情况，为新一季度各领域帮扶工作提前做好准备。汕头市潮南区副区长、深圳对口帮扶协助汕头驻潮南区工作队队长李峰：
3: 通过两英十万圈项目试点引入深圳万宇生物科技集团，目前在潮南区4个镇已落地了十万圈项目，推动潮南区十万圈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在产业发展上安排专项资金340万元，共出台5项奖补措施，惠及全区94家企业。
1: 深圳宝安汕头潮南产业协同发展基地是两地探索非地经济模式的重要帮扶举措。基地自2024年建成运营以来，吸引了400多家企业参与完成消费帮扶，累计超过1500万元，已成为两地产业协同发展及产业交流的重要平台，有力助推潮南广货行天下。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单只需要引进新产业，更加需要盘活旧资产。在肇庆市端州区细贤村的乐聚端州创意园，绿意先于建筑映入眼帘，旧厂房和设计感十足的小独栋环绕排布，不动声色地将工业遗传和潮流空间串联成景。创意园负责人冼达胜：
4: 而家主要园区入面主要都是有一个原来一个旧的修理厂，我哋将佢做成一个工业风，我哋咧就会想将呢个创意园做好个环境，为佢哋啲商家提供个好好嘅载体，提供个好好嘅平台。
1: 广东拥有全国最长嘅海岸线，发展海洋经济优势明显。喺潮州市饶平县，原本破旧低效嘅木质鱼排被拆除，崭新嘅深海重力式网箱取而代之。积极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政策，充分激活养殖户转型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5: 我们从2024年开始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1: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浩：
6: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对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1: 在汕尾特色海洋养殖创出生态富民新路径。作为汕尾三鲜之一，有着海中黄金美誉的紫海胆，因为它生长的环境要求严苛，育苗养殖难度大，长期依赖养生保留。现在依托优良的海洋资源，汕尾创新推出生蚝加海胆加海藻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令这个海洋真美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汕尾市一家农业发展公司负责

0: 人陈伟凡。
1: 我们首批投入的紫海胆在七吨左右，好胆藻的养殖模式好处，三者代谢互相转换，形成无废循环。本批试验阶段的好胆藻体系预计产出成品紫海胆约十余吨，按当前300元每斤的批发价计算，产值预估超600余万元。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百千万工程实施三年来，广东各地县域特色产业培育实现量质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重点领域改革破圈突围。57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近三年年均增速快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从2022年嘅2.41:1逐步缩小至2025年嘅2.27:1。广东八千万工程实施三年嚟，阶段性成效嘅背后有边啲核心因素？今年系广东实施八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嘅关键之年。相比于初见成效，要实现显著变化这个目标，广东省还可以揸住哪些关键点进行发力呢？跟住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教授，听下他的观点。冯院长你好，作为广东百千万工程智库专家，结合您团队的相关调查数据，在您看来，广东百千万工程实施三年来取得了哪些较为突出的阶段性成效？哪些数据或者现象最能体现初见成效的含金量呢？
4: 百千万它是全称是百县千镇万村，所以它是把县镇村三级连在一起。那么到现在它是三年，我们团队呢每年进行的广东千村调查已经连续8年开展了，今年第9年了。我们去年底做了一个3年的对比的研究，从这个研究可以看到初见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是乡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过去3年，百千万工程和绿煤广东有一个协同推进的过程，所以我们的乡村建设从基础整治逐步转向一个风貌提升、长效管护，这都从我们的千村调查的数据可以得到反映。可以说乡村环境的改善已经从一个点上的整治走向了一个系统的提升，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发现城乡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加快贯通，因为现在县城、中心镇和村庄之间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贯通的速度很快，成效很大，群众的就地的就业、生活、办事这些都更加的便利。这个也可以从我们千村调查这个受访户反映的在县镇或者中心镇的常住比例啊，外出务工在县内的就业，还有公共交通、集中供水、5G 网络这些方面都能够从数据里面看出。这背后反映的呢，就是我们的县域对乡村的一个承载力和辐射力的一个增强。第三个方面呢，是发展动能、基层治理能力和乡村文明建设的同步增强。乡村振兴不仅仅要看环境、看基础设施嘛，更重要的是软的一方面，也就是组织能力、治理能力和群众的参与。这个我们通过千村调查的数据也可以反映，比如说反映在这个党组织的凝聚力、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村务的公开程度、乡规民约、乡村文明建设这些方面。这三大方面吧，都是我们初见成效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不但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到，另外确实能够通过我们连续的调查数据验证它。
0: 冯院长，在您看来啊，取得这些阶段性的成效是因为哪些的核心因素呢？
4: 我觉得取得这些成效背后的因素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广东百千万工程抓住了县域这个关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乡村振兴只是在村这个层面，或者最多到镇，但是县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因为它县既是最小的城市，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农村，所以通过县域把这个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个国家战略就连

0: 连在了一起。所以我觉得百千万工程重点强调县域的发展，这是成功的一个关键。第二点呢，是广东百千万工程作为头号工程，它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推进的机制。前不久，广东才又搞了百千万工程的全省的推进会议啊，高位推动就形成了一个省市县镇村协同推进的一个工作格局，政策的资源啊，大家的重视程度就是向县镇村来集聚，所以能够取得全方位的一些进展也是不意外啊。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广东在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时候，能够坚持因地制宜，因为百千万工程本来就是要缩小区域城乡之间的差距嘛，或者说解决这个县域的发展的短板问题，但是各个地方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广东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比如说对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政策，扩权强县啊，对强镇的一个赋权等等，通过典型县、典型镇、典型村的建设，推动各地在比较中吧，互相学习、竞争中提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各个地方差异很大，所以我觉得能够因地制宜的去发展，不是齐步走，这也是百千万工程能够初见成效的一个原因。
1: 冯院长，近期您带队深入惠州博洛县进行调研，作为广东省首个 GDP 破1000亿的县，您觉得博洛在壮大县域经济方面有哪些较为典型的经验和做法呢？那对于粤东西北其他县域而言，博洛的发展模式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呢？
0: 博洛它是广东首个 GDP 破1000亿的县，这也是广东县域经济发展向好的一个典型吧。我觉得简单来概括，博洛做得好的地方还是在于它，能够利用好自身的一个比较优势，来发展。那具体来说，就是博洛的这个区位优势，因为它还是处在大湾区，靠近深圳、东莞、广州都是在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区位优势比较明显，它是属于在大湾区的相对这个边缘，但是又是内湾的一个地区。博洛利用区位优势，首先进行工业化，所以它这个 GDP 能够破千亿，通过工业化再来带动城镇化的发展，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的流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下一步它可能又要进一步的进行产业的升级，然后再带动农文旅全面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博洛的一个发展模式，但它现在还在这个进行的过程中，对于其他地区的借鉴意义，我觉得各个地方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比较优势去发展，因为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分层的关系，我们在珠三角，比如说深圳和广州是一个龙头，它再来去带动东莞带动佛山，然后再扩开这个外溢的效应，去带动像惠州，比如说博洛这种地方。所以说，我觉得对其他的地方，你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定位，你的区位优势是什么？你的产业优势或者别的禀赋的优势是什么？那怎么样根据这个优势去发展、去对接、去享受珠三角整个的红利？
1: 冯院长在长期参与评估或调研典型村镇的时候，你还发现了哪些初见成效的经验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呢？那此外，在广东省百千万工程进入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您对广东各地市在差异化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方面有哪些建议啊？
0: 我觉得各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还是要有一个内生造血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你能不能够利用你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盲目的去模仿别人，要能够可持续。那其实说的白一点，你要解决你的投资、你的发展的这个资金从哪里来，怎么样持续的这个供给，也不是只是一下子，你怎么样产生收益？怎么样让不同的群体受益，能够有动力来参与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可持续一定是内生的，一定是本地的企业、政府、群众、村民，他有动力来参与的。你不能够看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比如说，你发展一个产业的时候，你要去发展你潜在的、你能够造血的一个产业。你这个产业不是说简单的，比如说环境变美了，设施变好了。你的特色农业也好，农产品加工、电商物流、乡村旅游这些 凡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它都不是说只是一个单独的项目，而是它逐步形成了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条。你的产业链条越完整，你的这个收入、就业和后续的投入就有保障。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或者产业群去突破，那就是要看你的比较优势，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条件，你要持续的向一个方向去努力。第二个方面，一定要有多元的投入，市场化的一个运营机制。像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在搞强村公司啊、合作社啊等等这些，那就是把一些闲置的资源转化为经营性的收入，那这种它就比较容易持续。我觉得乡村是有很多资源的，但你要想怎么样跟别的资源进行匹配，把它撬动起来。经营机制一定是市场化的，因为你这样大家才有动力去参与，才能够反哺，收益能够反哺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和投入。第三个就是要有这个利益的联结和管护的机制。这个乡村的发展、乡村振兴这些县域的发展，你要让村集体和农户他都能够从这个发展中获益，所以有的时候采用一些像股份啊、分红的方式就比较好。还有前期投入的公共设施，你后续要考虑到谁来管护、谁来负责，能不能产生一定的收益。还比如说像社会力量参与。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只是一次性的捐助，而是更多的采用合作的方式。总而言之，就是说要有各种利益的共享的一个机制，这样我觉得才能够长期进行下去。
1: 今年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冯院长，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相比于初见成效，接下来要实现显著变化的目标，广东省还可以抓住哪些关键点进行发力呢？
0: 我觉得所谓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要从绿煤广东走向绿富广东，另外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要走向优质的均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好，我就觉得是一个显著变化了。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里呢？第一点还是要抓这个县域的发展，一方面是产业，另一方面是民生，这两者都要硬。产业的发展就是一定是要符合比较优势，一定是有分层的一个效应，就是不同的地区适合发展不同的产业，你不能够盲目的去发展一些不适合自己、没有条件发展的产业的。珠三角核心地区跟博罗地区跟那个粤东西北发展的产业肯定是不一样。你要嵌入到整体发展的这个产业链这个结构里面去。民生方面呢，县域的民生一定要优质托底，在教育啊、医疗啊、医老医小的服务，我觉得这个需要在省的层面有比较大的转移支付。就是产业是要分层的，但是民生不能够分层，这涉及到我们长期的发展。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县域的发展，要把县域作为一个关键节点。第二一个呢，就是镇村的发展，因为镇村它是连城带村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且村庄相当于是我们的毛细血管一样。镇村的发展呢，一定要抓特色化、差异化，也是要根据自己的，特别是区位和自身的一些基础、生态啊、人口啊、产业的一个基础，差异化的一个赋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从制度层面，还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因为不管是县还是镇还是村的发展，它都需要资金、土地、人才、技术这些的投入。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单方面的投入，关键是要在管理、金融、土地制度这些领域，还是要推进改革。改革的方向，我觉得就是要让资源能够比较顺畅的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一个流动，所以要做很多统筹的工作，让各方面的要素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流动起来。这个过程中，要加大这个数据方面的支撑，政策的一个分析。你像我们迁村调查连续进行8、9年，那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我们有的是决策啊，这些尤其是改革，哪一个方案好，哪一个不好，加大研究，加大数据方面的一个支撑，提升我们政策的一个效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做工作的一个地方。
1: 广东百千万工程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长期工程。冯院长，您认为还需要建立哪些长效机制来确保工程成效的持续和深化？ 那此外，对未来的广东城乡融合发展，你有怎样的期待啊？
0: 我觉得城乡融合之。

0: 一个非常好的目标，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这两个国家战略到底是什么关系。百千个工程就是要把乡村振兴和城镇化这两个战略结合起来。那我说的更加具体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以城带乡，乡村振兴不是说乡村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这个意思，而是说乡村越来越好。我甚至是觉得，只有大力的推进城市的发展、城市产业的发展，进一步的推进城镇化，我们才有可能让乡村变得越来越好，实现乡村的振兴。那么更具体一点，从点上来看，就是发挥比较优势。比如说具体某一个点、一个县也好、一个镇也好、一个村也好，你就是要发挥你的比较优势。不是说我对每一个县、每一个镇、每一个村都是同样的投入、同样的用力，都要发展一样的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在面上呢，就是这些点之间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机的纽带，就像血管一样，让这个资源是双向流动。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在乡村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一些乡村的这个企业家创业的人。他很多时候其实他既在城市又在乡村，他到项目到点上他就在乡村，但他要资源要市场，他很多时间他是在城市的，所以我们不要想着他只能在城市或者只能在乡村，他也许是城市和乡村的共享。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实现了这个城乡融合的发展。我们期待的啊，绝不是各个地方平均发展，而是说整体的一个是县域。综合实力，它要提升县城的承载力，提升乡镇更加好的发挥它的节点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时，农村的这个生态环境、生活品质提升，收入提升。同时呢，我也期待是说，珠三角跟粤东西北能够形成更加紧密的产业的协作、人口的流动、公共服务这些的联动统筹。就是说，你在广东任何地方都能够享受到一样的公共服务，珠三角、粤东、西北，它之间是一个连结的关系，是一个共享的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城乡融合。一定要分清经济发展、产业和民生保障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产业方面，我们更多要靠市场；在民生方面，更多的要靠政府去推动。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定能够让整个区域的发展更加好。
1: 好的，感谢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的解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星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星晚上八点、香港之星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有声有戏带你走进电视剧《家业》的编剧洪州甫的创作世界。
1: 遇见博物馆，去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0: 魅力方言同你倾下嗰啲藏喺光影里面嘅乡音魅力。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肇庆下集。好啦，咁马上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车裂火车啦！车裂火车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眼下国内首部非墨非遗题材的电视剧《家业》正在 CCTV 8黄金档热播，收视稳步走高。剧集填补了制墨技艺影视创作的空白，以剧情传递文化内涵，让千年非墨非遗魅力被大众熟知。
1: 故事由一宗共墨案展开，搅动徽州墨业格局。李家女子李晶天资过人，携手同伴深耕制墨技艺，合力重振徽墨荣光。剧集刻画鲜活人物，诠释坚守专注的匠人精神，挖掘中华文物永续传承的深层内涵。
0: 墨韵匠心，戏画传承。今日的有声有戏，我哋邀请你一起走进编剧洪州甫的创作世界，听下他以剧中台词诠释匠人精神，揭秘实景拍摄还原古徽州风貌的幕后故事，畅谈演员和角色的契合亮点，解读家族纷争和人物成长，探寻徽墨徽遗生生不息的文化内核。
10: 制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1: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12: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郑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10: 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13: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10: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2: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是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14: 吴伯，
15: 哎，真娘出门啊？
14: 相公去了
15: 啊。
12: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14: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只要承受自己的一片天了。
12: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啊，非常完美的契合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4: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12: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收势，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6: 安董郭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12: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6: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一个少年感，也巧了，韩冰冰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16: 爷爷，齐燕墨复原出来了。
6: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17: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6: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18: 老板上茶。
19: 来嘞，您的豚绿两位爷慢用啊。
6: 龚昌明很有意思，就是他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20: 李墨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近思，方能铸就李墨墨骨。
6: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已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他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利用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啊。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21: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弟，文谦。
22: 臭小子，
6: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16: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
2: 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
12: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边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1: 以匠心守初心，以文墨筑华章，电视剧《家业》描摹出匠人执着坚守的模样，亦诉说住文化传承的永恒意义。坚守本心，接续传承古老技艺，方能历久弥新，千年文明亦将在代代守护中延绵长存。
0: 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黄山市摄县徽州古城里面掀起了一股墨香消费的热潮。可以食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将千年徽墨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墨味好物，成为了各地游客来到摄县必打卡的追剧同款，令到古城绽放别样的文旅活力。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黄山台记者汪娜去到实地去感受一下。
5: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锤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7: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5: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支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23: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5: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真：
24: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随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乔批这个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8: 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又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在电影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令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和家国情怀。
7: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孙老俊、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9: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10: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11: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6: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妈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伯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12: 乔批馆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11: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3: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1: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4: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很多人都有看电影。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就是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8: 在广东汕头乔批文物馆流传至今的大量乔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尽刻住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 游子远赴异乡闯荡，踏实营生，勤恳度日。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
7: 平日里边勤俭致持，将辛劳所得连同家书一齐寄返乡里。一纸飞鸿点样承载住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我哋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乔批嘅故事。
15: 我能买就完了，就搞那个给阿爸阿妈。
11: 电影播出后，不少人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追寻侨批背后的故事。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5: 三兄啊，为感你漂泊天涯。
1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5: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11: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16: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佢哋，传承喺豪放婉约嘅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钟，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钟。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弓。
0: 一句家乡话就睇到咗故乡童年嬉戏嘅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咗故乡熟悉不过嘅饭菜香。
3: 你唔系想学制药嘅传统本事咩？挨唔挨得？
4: 今朝太阳晒到民族衣裳。
0: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住亲切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
5: 经常有人话普通话令我哋行得更远，而方言就负责将我哋带翻屋企。咁最近大银幕上边刮起咗一阵浓浓嘅乡音风，从吴侬软语嘅上海滩到热辣直爽嘅武汉三镇，再到如今深情厚重嘅潮汕老措，方言电影正用一种最质朴嘅方式唤醒我哋心底对故土嘅记忆。
6: 从爱情神话、人生大事、菜肉云吞，到今年嘅《给阿妈的情书》，方言电影正在密集咁进入大众视野。他们通过对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为作品注入独特的地域魅力，令人回味无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下导演蓝鸿春、作家影评人周桂依和你听下那些藏在光影里面的乡音魅力。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约 95% 台词采用潮汕方言演绎，浓郁的潮味扑面而来。
8: 给大面红了，哎，我都想过这白回学后，
9: 因为潮汕有很多很多口音。那这部它特别地方是在，因为我拍的是暹罗，暹罗这个空间是一个有来自于中国的各种地方的华人组成的，当然潮汕人占的比例比较高，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潮汕话口音它都会有，然后它就会把我现在整个潮汕所有听到的口音都放在我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如果很多很多年后大家想要听说啊，有一部电影里面它汇集了所有潮汕的口音，它有一种这样的功能。
7: 当潮汕乡音伴着乔皮往事流淌于银幕之上，当素人演员以未经雕琢的表演面对镜头，语言反倒不是障碍，而是成了情感的最佳载体。
10: 二七直别未在五二日色难行。
11: 那我觉得他的方言其实跟他的内容是完全紧紧相扣的，也是因为他是如此的贴合那个时代，所以纯素人的加这个方言的这种出演，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烈的生活流的这种体验，带来的一种有情有义和你去相信那些内心非常非常纯粹的东西。所以他最后的情感上升，我觉得是完全超越地域的。
7: 近年来，方言电影以其鲜明的地域性成为电影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沪语电影《爱情神话》和《菜肉馄饨》用软糯细腻的上海话勾勒情感百态，讲述人间烟火。
12: 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个好人就要把你当了一道啊，
13: 悲哀。
7: 人生大事以武汉方言的泼辣直白，让市井小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活立体。
14: 你打死我，下个之后把他换上来，换上来台语。
7: 宇宙探索编辑部借助川渝方言的幽默与松弛，贴合影片荒诞文艺的独特调性。飞行家森中有林则用东北方言的豁达风趣化解生活里的沉重与无奈。
15: 大伙儿一块想想行吗？
7: 同时，方言电影的成功也拉动地方文旅，让地方文化获得更多关注。
16: 台北省是从1978年来规划的。
17: 规划平山呢，都是市场啦。
16: 我已经有40年没联系了。
17: 你要讲就点点叫我来推。
11: 首先我觉得一个方言电影的走红最容易拉动当地的文旅，比如说像这个《阿嬷情书》上映以后，听说在潮汕那边很多年轻人去打卡乔批博物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对这个

0: 方言唔单止系交流嘅工具，更系刻进骨子里边嘅文化印记。
1: 方言令电影拥有咗更厚重嘅烟火气，亦令嗰啲关于亲情、关于故乡嘅故事焕发出蓬勃嘅生命力。方言电影嘅春天已然如约而至，愿呢啲此起彼伏嘅乡音可以一直陪伴我哋喺光影嘅世界入边，揾到回家嘅路。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

0: 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众朋友，贵州肇兴古镇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鼓楼是解开肇兴文化的第一把锁匙，亦都是古镇的灵魂。这度大型的鼓楼一共有五座，分属当地的五大房族，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
2: 在贵州肇兴有个温暖的传承，新娘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制作，无论是染布、刺绣，定是百折裙入边的每一道折痕，都需要纯手工完成。千锤万染的文化传承，亮布有什么特点呢？侗族大哥又是怎样来传承侗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肇兴下集。
3: 在肇兴，人们一天的生活常从一缕糯米的香气开始。陆群花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人蒸上一锅香河糯。这种当地的糯米香气独特，有“一家蒸饭满镇香”的美誉。更特别的是，食用工具不是筷子，而是手。这种香河糯柔软却不粘手，食用前定要反复揉捏，捏得越多越久，就愈发香甜回甘。而最具功能性的一点是，这种糯米即便是冷掉了，也依旧软糯，不会反生变硬，因此成为人们上山劳作时随身携带的理想主食。而它的出现源自千百年来与这片土地的相互成就。肇兴地处群山深处，山高谷深，素有林海山乡之称。受山岭和树木的遮蔽，谷地稻田日照短少，多为冷静的梯田与山泉灌溉的冷水田。中原地区的仙稻很难在此生长，而香河糯却天生适应这物多潮湿、光照少的高山峡谷气候。即便在背阴的林地边缘、贫瘠的坡地，无需精细施肥与管理，也能稳定产出，成为肇兴人依赖至今的生存根基。有趣的是，在这里，鱼和稻共生在同一方水田。在肇兴的唐安村，稻田抓鱼已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体验。有别于其他地区低矮的稻田，这里的糯稻稻杆可高达一人多高，走进去便不见人影。高大的稻株能够蓄积深水，水深长达15厘米左右。由于收割时也需保持湿度，这里的稻田几乎常年蓄水，宛如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人工水库。稻田鱼在这里自由生长，不仅能松动田地捕食害虫，它们的粪便还能肥田，减少了对外部化肥和农药的依赖，实现了可持续的生态循环。事实上，稻和鱼已演变为当地的文化符号，深深烙印在肇兴的建筑与纹饰中。人们将稻作日常汇进了鼓楼岩板与风雨桥的长廊上，而鱼更升华为独特的信仰。中原古建屋脊上的镇火神兽螭吻，在肇兴鼓楼上则被简化为抽象的鱼尾形象，以避火灾。三鱼共手更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纹样，象征着人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内涵。如今在肇兴河两岸，体验侗布制作已成为一项特色文旅项目。染制三鱼共手图案的侗布，正将这座小镇的古老历史传递给远道而来的每一位访客。距离露暖苏的大婚之日还有2个月， 母亲正在为她试穿刚做好的嫁衣。
4: 这是最隆重的一套盛装了，每位洞家姑娘都有的。
3: 而这套华丽的侗族盛装，每一针皆由母亲亲手完成。
4: 侗家儿女嘛，出生那一刻，父母亲都会准备嫁妆，就从织布、染布开始，到做成一件衣服。
3: 在绍兴，有个温暖的传承，新娘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制作，无论是染布、刺绣，还是百褶裙的每一道褶痕，都需纯手工完成。在当地人看来，唯有母亲亲手缝制的衣裳，才能护佑儿女婚姻美满，也让长辈心安。不仅是婚丧嫁娶，在一切重大场合，绍兴人都格外钟情于一种泛着金属光泽的神秘布料——亮布。芦笙赛、村歌赛，接待贵宾与心上人相会，人们都会穿着亮布盛装。倘若你在绍兴的街巷中遇见身着亮布的当地人，那意味着你正受到他们最隆重的礼遇。对生长于山水之间的绍兴人而言，亮布更是一件适应环境的防护服。绍兴地处潮湿山谷，蚊虫滋生，亮布染料取自山间常见的蓝靛草，俗称板蓝根。蓝靛具备防潮抗菌之效，用其染过的亮布也被称为穿在身上的草药。此外，人们用棉纱模仿出皮革的密实质感，使其不仅防风抗寒，也能抵御林中枝杈的刮擦，更适宜人们进行山间劳作。亮布之所以具备如此奇效，答案就藏在繁复至极的制作工艺里。白布需经过数十次浸染，染出蓝靛底色后，再由蓝到黑需蒸三次，染12次，从黑变红蒸3次，染9次，从红到亮布则要再刷蛋清，染4次，蒸1次，晒干4次。而穿插其间的是每天多达数万次的捶打，这是让亮布真正亮起来的关键。这个过程短则一两月，长则数年，直至将染料彻底捶入每一处纤维，也使其密不透风。如今古镇处处仍回响着万户捣衣声。
5: 我捶的时候不稳，你看它要晃。那你捶的时候那个胳膊，它怎么能让它站得稳？
3: 张国云，四川美术学院民族服饰研究学者，虽然这并非他的首次到访，但却是最特别的一次。这一次他有备而来。
5: 我喜欢他的这一套。
6: 对，
7: 我也喜欢他这一套。我也喜欢
3: 他。张国云带来了十几套亲自设计的时装，他们全部以亮布为核心面料，通过革新的剪裁，将深厚的民族文化置于全新的时尚语境之中。
5: 侗布很多人穿起它的那个舒适感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运用这个侗族的这种褶子，把它做成横向竖向的这种褶，就让这个面料柔软起来，但是呢它的侗族的亮布的这种亮的感觉又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带来的夹克还有风衣都是以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亮布，有一种变化感，同时它有一种体积感和空间感在它的服装的本身的那个表面上，所以它既有这种时尚感，然后呢它也能够被这个当地的人接受，就可以实穿了。所以我就很想在这边做一场我的秀。
3: 当古老的亮布在鼓楼前与现代的剪裁相遇，张国云的这场秀早已超越了一场简单的舞台，而变成了一场独特的文化共鸣。
5: 用他们当地的材料来进行设计的服装，让他们接受，这个是我可能感觉到是最有收获的一点。 未来是想走向国际的 T 台，能够让世界的人能接受，这个是我的梦想。
3: 陆西敏，这位生长在大山里的侗族青年，从小最爱的就是走进这片群山。
6: 啊，因为我们侗族人呢是没有这个文字的，所以只有语言，所以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融在歌里面，用歌来传达我们的感情。
3: 赵县的侗族人将他们的历史、伦理、生产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都写进了大歌中。
6: 十二月劳作歌呢，就啊，我们的歌是把一年的干的每个月干的农活发出来的声音放在这首歌里面，啊，比如像是三月就挑肥倒进田，我们拿个那个扁担。出来的声音响响响那个。
3: 饭养身，歌养心，在这里，唱歌与吃饭同等重要。常年居住于大山之中，赵兴的侗族人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创造了大歌这天籁之音。

0: 我们侗族大哥呢，他的特点就是一人领众人和，多声部，五指挥舞伴奏的这种民间演唱形式。我们就用一些多声部的模仿大自然的声音，所以不用什么伴奏。布谷吹春嘛，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布谷鸟的叫声，然后我们就说去模仿这个布谷鸟的叫声。
1: 可能离得远的，离得近的，它会有一个嘟咕嘟咕嘟咕嘟。

0: 作为大哥的传承者，陆新敏常常深入山林收集自然万物的声响，寻找创作的源泉。这些自然的声响在陆新敏和当地人耳中是最动人的乐章，是山水最美好的馈赠。如今这份对歌唱的热爱已演变为绍兴每年的传统村歌大赛。这里既有原生态的侗族大歌，也有融合现代元素的新创歌曲。这场文化的欢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得以亲身走进歌声里，融入绍兴人的生活中。
1: 贵州肇兴侗寨作为黔东南侗族文化的核心地标，鼓楼群、风雨桥、错落家迹、侗歌、侗年等非遗文化生生不息。
2: 贵州肇兴这艘航行在群山深处的大船，承载着当地人与山水相守的千年智慧。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自然对话，与传承共鸣。当古老的技艺在现代生活当中焕发新生，肇兴也都成为了中国人一处山水相依、薪火相传的精神原乡。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哋仲会有啦大咖倾啊吓！今日嘅大咖倾啦，我哋会请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嚟同我哋啦一齐讲下系澳门博物馆咧，诶喺呢一个国际博物馆日方面咧，有边一啲吓即系独特嘅活动啦，咁样样亦都可以讲讲啦，即系今。今年下国际博物馆方面的主题啦，咁啊亦都讲到话系联结世界的桥梁啦。澳门可以点样发挥呢方面的独特作用嘅？
9: 咁啊睇翻我哋大湾区啦，唔同嘅城市啦，都有好多博物馆，好似一座座桥梁咁样串联起我哋粤港澳三地嘅一啲历史记忆啊！我哋今日咧亦都会听翻澳门博物馆方面具体系点样做噶。而喺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啦，继续系跟住呢一部咧热播出圈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走进潮汕噶，因为影片当中很多嘅取景地都在汕头、揭阳同埋潮州三地啊，具体有哪些嘅场景，现时咧游客又中意去哪度打卡咧？稍后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8: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咁喺琴日系正式启用嘅。咁由琴日开始啦，香港嘅唔同嘅巴士公司啦，咪亦都会有啦相关嘅呢个线路啊吓，咪包括有新嘅 A 线同埋 NA 线嘅巴士啦，都会喺 T 二航站楼嗰度啦增设一个落客点嘅。咁啊，大家啦喺香港唔同嘅区份出发啦，都可以吓搭乘任意一条线路啦，直达 T 二。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吓选择搭两程俾一程嘅优惠。即系去完旅行翻嚟咯，回程仲有相关嘅呢个优惠啦，可以全天候下无缝咁样衔接啦，机场全新嘅设施啊。
9: 咁啊睇翻啦，各条线路嘅巴士抵达机场之后，首先会喺 T 一停靠噶，之后咧继续会系向前开到新增嘅 T 二嘅落客站，咁啊前往 T 二嘅乘客咧就可以喺新站落车啦，会系沿住波道直达大楼离港层，去往登记柜台办理登机同埋。埋行李托运手续就可以开启轻松嘅旅程啦。
8: 咁啊提醒大家啦，咁啊点样样咧就搭两程俾一程钱咧？前提咧就系你要用同一张八达通或者系同一个电子支付方式嘅账号嚟到付款嘅。咁啊两程车费当中啦，平啲嘅嗰一程咧就会免费嘅。咁大家咧都可以留意翻啦相关嘅巴士转乘计划嘅页面啦，去到了解翻啦优惠嘅详情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澳门方面啦。咁啊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治安警察局公布嘅数据。截至到今个月24号嘅深夜12点，澳门各个口岸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经突破1亿人次，咪比旧年咧突破1亿啦，提早咗成14日啦。
9: 哇，真系好犀利啦！睇翻官方公布嘅资料，今年咧澳门通关客流量承接翻旧年强劲嘅上升嘅势头，继续系维持高增长噶。咁今年啦，至到呢个月嘅24号啦，关闸口岸方面累计有超过5000万。 万人次通关，而青茂、横琴同埋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咧，亦都先后突破咗10,000人次啊！
8: 咁啊，就翻啦澳门啦吓，今年嘅客流量再创新高啦，提早咗成14日突破1亿人次大关。咁啊，有相关嘅业内人士都话啦，即系庞大嘅入境客流吓，亦都会为澳门嘅各区啦，特别系啦社区经济商圈吓带嚟好好嘅机遇嘅。嚟紧咯，会有6到8月嘅暑假旅游消费旺季啦。咁啊，希望啦相关嘅部门都可以啦，有多啲唔同嘅措施啦，大家一齐合作啦，将客流转化为啦社区消费嘅动能，可以提振翻澳门本地嘅中小微企业嘅经营活力啊。
9: 而中区南区工商联会会长李卓君亦都系建议啦，政府可以继续一啲消费惠民嘅政策，拉长暑期嘅消费热潮噶，亦都可以考虑啦，将现行嘅一啲社区消费奖赏活动系延期到8月底，并且建议系推出一啲专属消费加码嘅优惠啊！吓，当然对于我哋旅游者嚟讲啦，优惠就越多越好啦，亦都欢迎大家啦走进唔同嘅区去感受澳门嘅精彩噶。
8: 咁啊嗱，头先讲。澳门方面咧，即系通关量啊突破1亿人次啦，咁样港珠澳大桥口岸方面咧，斋单一口岸咧，亦都吓车辆啊突破1,000,000辆次啦。嗱，自从2023年澳车北上同港车北上嘅政策啦相继实施以嚟啦，咁啊截至到25号嘅朝早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系正式突破1,000,000辆次。嗱，呢一个数字就净系港澳单排车嘅啫，就未计咧。两地牌啦，亦都未计月车南下啦，亦都未计啦平时下我哋讲嗰啲通关巴士嘅，咁啊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啦，可以话啦系加速流通啦，咁所以咧各位自驾北上嘅呢个港澳居民吓，亦都成为咗咧呢个消费当中嘅一个新嘅增长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可以共享啦我哋大湾区政策红利嘅成果啊。
9: 咁啊啱先咧分享咗好多数字啦，都证明呢个互访互通非常之畅旺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亦都会有更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11: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嘅朋友前嚟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嘅文化同埋丰富精彩嘅旅游家元素。喺呢一度，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叹世界。
1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叹世界，
14: 叹世界。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咁啊呢一 part 咧要先同大家关心下啦啲龙船啊吓。咁啊讲起爬龙船啦，咁啊最近就系跌价好红啦。
9: 系
8: 有好多一啲网红女博主，我见到有啲美妆博主咧就特登话要去搵咧肌肉包租公啊。
9: 系啊，好多都走去圣热道啊吓，连呢个2岁嘅小朋友咧都已经好落力嘅喺茶几上边啦，开始要练啊吓。咁啊大家话练得咁辛苦。咧话唔定好快入国家队啊！
8: 冇错啦。咁啊，讲起啦，即系龙舟之乡吓，除咗话啦佛山嘅蝶教之外啦，仲有吓东莞嘅。咁啊，最近啦，东莞嘅万江街道正亚村啦，咁啊有咧即系一系列嘅仪式啊吓，包括起龙、点睛、洗龙等等啦，就一一再现嘅，咁啊开启啦东莞嘅龙舟月大幕啦。
9: 咁同期啦，亦都系发布咗跟着龙舟家赛事游购东莞10大嘅精品文旅线路，当中咧串联咗有非遗美食、工业旅游、商圈、景区资源，亦都推出观赛、观龙舟、游东莞、购好物一站式嘅产品啊！同期亦都发放龙舟消费券，带动文旅消费。咁啊，游客咧可以一边系上龙舟，一边就逛东莞，感受城 市嘅烟火同埋风光噶。
8: 嗯，咁啊对比起啦，即系可能叻教啊吓，就系呢个几日嘅呢个好集中嘅呢个活动啦，咁样样吓。咁啊，东莞咧龙舟月嘅时间十分之长嘅，咁啊加上咧有好多唔同嘅镇街啦，咁啊各个镇街咧嗰个比赛嘅时间亦都唔一样啊吓，所以咧会一路系由五月二十四号开始啦，持续到七月初嘅吓。咁啊，东莞方面咧亦都预计啦，18个镇街会举办超过50场嘅赛事，咁啊同时咧会联动广东体育城市联赛，以赛龙舟进管来作为口号啦，嚟到推动非遗活态传承、湾区人民交流同城市品牌提升嘅。
9: 嗯，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提前了解翻相关嘅活动啦。咁啊，另外咧同大家关注翻景德镇方面啊，吓现时提供有直升机接驳高铁站嘅服务啦，去到呢个景德镇北站啦，旅客出站就可以开启打飞的去畅游慈都之旅咁样嘅安排。咁啊，景德镇啦，高铁加低空接驳航线啦，近日系正式投入运营噶，有全新嘅低空航线串联咗景德镇北站同埋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交易中心，全程只需要6分钟噶。原先咧半个钟嘅车程咧，而家一杯咖啡嘅时间咧就可以抵达噶啦，亦都系大幅压缩咗通行时间噶。
8: 咁啊，其实好多人都唔知啦吓，即系除咗话咧系中国瓷都之外啦，景德镇亦都系啦直升机工业嘅摇篮嚟噶，亦都系全国低空空域改革试点城市。咁所以咧就发挥咗咁样嘅优势啦，嚟到解锁低空加文旅同埋低空加商务等等嘅多元场景嘅。咁啊，其实今次咧高铁加低空接驳航线嘅开通咧，亦都系吓依托翻啦相关低空经济同疏解枢纽集散嘅压力，亦都可以咧升级文旅出行体验，系一个创新嘅突破嚟嘅。咁啊，大家可以点样样啊，即系搭到呢一个直升机咧？咁啊，大家啦去到景德镇北站啊吓，喺出站口行过去北广场，咁啊喺起降点咧就会沿线设置咧唔同语言嘅引导标志。咁大家出站之后咧，行唔使5分钟咧就可以去到呢个直升机登机点，咁啊实现咧出站即登机嘅。咁啊，同时咧车站嘅出站口咧亦都新增咗好多组嘅智能行李寄存柜啦。咁啊，大家啦如果啊吓，即系啲行李啊，我净系去嗰、那个即系倾下生意嘅啫。倾完我又坐翻直升机翻嚟噶啦，咁你就可以掉低个箧喺嗰个车站嗰度吓，亦都有呢个寄存柜，咁啊解决啦大件行李寄存嘅难题啊。
9: 都考虑得几细致啊吓，包括咧语言引导嘅标识当中啦，除咗中文、英文，仲有韩文、日文啊吓，亦都系针对翻而家可能好多过嚟 China Travel 嘅游客啦。咁而且亦都考虑到大家携带大件行李出行啊，冇咁方便吓，寄存咁样嘅个服务需要嘅。咁啊，大家去到景德镇咧，亦都可以关注翻呢一项嘅最新嘅低空加商务加高铁嘅一个体验啦。我哋唞一唞先，稍翻嚟咧会有大咖倾啊，亦都会邀请嚟啦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同我哋分享翻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就系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啦。咁喺我哋大湾区啦，各地各个城市啦，都会有好多座嘅博物馆啦，咁就好似桥梁一样啦，串联起我哋三地嘅历史记忆噶，亦都搭建起同世界文明对话嘅平台。咁具体澳门博物馆系点样做嘅咧？稍后我哋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亦都会专访到杜志豪先生，我哋听佢嘅详细分享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我们今天继续围绕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话题，邀请相关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是以独特的方式去诠释着这个主题。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到澳门博物馆，这一座座的博物馆就好像桥梁一样，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亦都搭建起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在今日的节目当中，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是专访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6: 對於今年的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博物館聯結世界的橋梁，澳門博物館是怎樣去理解的？
7: 其實博物館是一個公共教育的場所，以及也是收集各方展現本土文化特色的一個機構。澳門博物館其實是一個代表澳門歷史一個呈現，以及給旅客、給市民認識澳門歷史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場所。我們怎樣理解這個主題呢？其實博物館是要建立一個多元共融，怎樣去連結不同的文化歷史，或者甚至市民或者不同的年齡層，都可以一個是來到博物館去認識自己的城市，接觸更多的歷史文化的地方。現在博物館在內地都是一個比較熱的議題，很多市民大眾都會去博物館休閒或者去學習的。咁如果澳門博物館方面呢，如果去理解呢件事，其實係要加強一個公共教育，以及一個宣傳方面嘅工作啦。譬如要製造多啲客制化嘅教育活動啊，譬如我哋有啲咩特色嘅導賞啊，或者特色嘅研學活動咧，係吸引唔同嘅年齡層，以及係針對唔同年齡層舉辦一啲相應嘅宣傳教育推廣活動。譬如我哋最近都開設咗呢個樂齡導賞員活動，佢係針對一啲退休人士的年齡層，令到他們在退休的生活當中融入博物館文化裡面，去認識更多的本土歷史，以及豐富他們的退休生活等等。所以是一個比較好的主題，我們思考一下如何去透過博物館這個作為一個有機構的連動，連同年齡層公眾去認識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以及各類不同範疇的領域的知識等等。
6: 咁啊，澳门博物馆咧喺守护澳门嘅历史文化、传承家国情怀、维系粤港澳文脉同源方面咧，有住点样嘅定位同埋担当？
7: 澳门博物馆咧，我哋都系除咗系展现澳门历史文化啦，亦都系会系展现我哋嘅非遗啊，甚至我哋嘅中华文化嘅历史，定期举办唔同嘅专题性展览，或者针对非遗做一啲推广教育活动。我哋近年咧都同内地啦，不同的省份都會舉辦一些大型的文物展覽，譬如我們在2024年，我們都會跟陝西文物局舉辦一個天下成功周秦漢唐文物精華展，透過我們澳門博物館的平台，向廣大的遊客和公眾展現我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色。咁亦都透過我哋澳門博物館利用三種語言嘅展示優勢啦，向唔同嘅世界各地唔同嘅族群，譬如葡語系國家啊、英語嘅人群，都可以做一個宣傳教育嘅角色。咁另外咧，我哋近年都好大力去推動非遺嘅教育啦，同埋展示工作啦。譬如我哋近年都會透過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下啦，都好多連動嘅， 对我们共同在去年的期间呢，就是粤澳三地分别都举行了一个主题为叫做人民湾区璀璨非遗的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会的活动，是一个巡展式的活动的。咁三地呢都会是根据自己特色呢各自定一个小展题去做一个展示和互动的。咁澳门博物馆方面呢是澳方承办一个创目的单位，去年2025年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都定做非遗新动力作为主题，去透过我们的展示方式呢去介绍粤澳三地非遗的一个全新的发展，同埋而家喺新的时代下，我们是结合文创 IP 同埋传统技艺方面怎样去展现非遗的全新面貌。
6: 咁近年嚟咧，澳门博物馆同广州啊、香港啊等等嘅一啲湾区内嘅博物馆啦，都有唔少嘅互动同埋合作交流吓，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具体嘅情况？
7: 系，咁我哋近年咧都好大力喺粤港文化合作基础下咧，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览活动工作啦。譬如好似我哋曾经做过喺2022年期间啦，我哋做过呢个三成记咧，系以明清时期嘅丝绸产品外销为主题做咗个展览，叫三成记嘅展览。咁系由广东省博物馆牵头嘅，系一个三地嘅巡展活动嚟嘅。咁头先我哋都提到啦，我哋都做咗个人民湾区璀璨非遗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嘅联展活动，系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间，由三地巡回联动嘅一个展览同埋展演活动。仲有一个咧，就系以孙中山做主题嘅，从伊人到伊国，孙中山与粤港澳文物展，都系近年比较有特色活动。这个展览都是刚刚在香港结束的，澳门在去年年中的时候举办这个展览的，刚刚巡到去香港就结束了。譬如呢，我们近年举办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这个活动啦。我们澳门博物馆都是一个收费的博物馆，其实我们客流量都有所提升的，都去到将近30万的人次去参观这个活动的。咁同埋呢，都我哋都透过我哋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机制呢，澳门博物馆呢都会推出一啲研培计划啦，譬如我哋非遗新生代研培计划，係透过带领我哋澳门嘅非遗人员呢传习人员同埋佢传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就去走访粤港澳大湾区嘅唔同嘅非遗单位啦，去考察调研同埋培训嘅，咁係推动我哋湾区嘅非遗人员的合作和增广他们的见识，都是我们比较一个成功案例。去年都有培训了30名的学员，能够有效地去建立一个湾区的非遗的联动等等。
6: 澳门作为这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澳门博物馆是怎样去依托自己的一个特色去展现粤港澳人民湾区的独特的文化魅力呢？
7: 正如我之前讲到，我们澳门是一个三文四语应用的地方，尤其是澳门博物馆，我们是一个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方，因为我们邻近大三巴景区，而我们展览策展那里都会考虑到用三种语文去展现的优势。咁我哋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窗口，语言系一个好重要优势啦。咁我哋喺展览上面都会用呢啲唔同嘅语文去展示，咁吸引其实好多观众咧前来学习参观，特别系外籍嘅人士嚟认识我哋嘅中华文化同澳门特色嘅。同埋我哋都亦都透过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都会带一啲澳门嘅非遗嘅或者文化嘅展品啦，都走出我哋澳门啦。譬如我哋喺四月份咧，都带咗一个展览去到葡萄牙里斯本开展嘅，就系一个镜海阳光澳门与东西文明互鉴500年嘅展览。咁呢个展览咧，都系去展现由澳门从宏观嘅历史文化到微观嘅非遗同埋生活民族方面嘅视角咧，去展现推介澳门作为东西文明互鉴一个重要嘅节点角色嘅一个重要嘅平台啦，以及海上之游重要节点嘅一个角色嘅。我哋亦都系一个葡语系地区啦，亦都可以透过我哋语言优势咧，去将我哋嘅文化特色带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语国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让我哋嘅更多嘅文化系得以一个比较广泛嘅传播啦。
5: 啱先听到嘅专访系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对话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 杜生啱先分享咗澳门博物馆承载住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家国文物传承嘅双重特色，系点样全方位去展现澳门历史变迁同文化底蕴噶？而澳门博物馆同广州、香港等地嘅湾区博物馆之间嘅联动，亦都系十分之频繁。啱先亦都分享咗三地联合去办展、文化交流、开展文博研讨方面嘅一啲经典嘅案例同埋共建嘅成效。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杜志豪先生带俾我哋嘅分享。首先，亦都会分享下喺粤港澳共建人民湾区嘅大背景之下，澳门博物馆点样推动本土文化、非遗以及系岭南文化嘅深度融合，筑牢湾区文化共同体根基噶。稍后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8: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1: 艺术文化大人物，
0: 旅游部门揸 V 人，
1: 文旅企业大 boss，
0: 大咖嚟啦！
1: 看世界，大咖听。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围绕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邀请博物馆嘅相关负责人同我哋进行详细嘅分享。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系专访到澳门博物馆嘅职务主管窦志豪先生。在粤港澳共建人民湾区的大背景之下，澳门博物馆如何推动澳门本土文化、非遗和岭南文化进行深度融合呢？我们继续来听杜生的分享。
3: 讲完对外，讲讲对内，澳门博物馆是如何推动澳门的本土文化、非遗文化和岭南的文化去融合去发展的呢？
4: 是，这个近年咧，即系我哋都喺粤港澳文化紧合作嘅基础，喺粤港文化合作会议，我哋定期都会提出一啲项目嘅，譬如喺文博啊、非遗上面嘅合作嘅。咁其实我哋都知道，我哋粤港澳三地都系共属于岭南文化一个基础上面啦。我哋好多嘅文化，我哋都可以互相去借鉴参考同埋支援嘅。咁尤其是我哋除咗透过合作展览啦、举办活动啦，甚至系一个人員培訓方面都是比較緊密的，那我們其實都是會定期都就著一些議題都會去跟我們討論，去探討怎樣去透過剛才我們說的展覽、人員培訓和交流去展現我們灣區的文化的共同特色和獨特魅力。那其實我們三個地方都有各自的優勢，譬如香港它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它的人流、資源、上面都可能會跟國際上面接軌，而澳門方面我們自己也是一個旅遊休閒中心，是可以作為透過我們這個特色用向一些國際化的人員去推廣我們的粵港澳灣區的一個比較獨特的文化。
3: 想問一下澳門博物館在服務澳門的市民、灣區的民眾、在這個公益的文化服務和文博的科普方面有沒有一些特色舉措？
4: 澳門咧博物館咧，我哋近年咧都大力係推動唔同年齡層同埋唔同受眾嘅教育活動嘅。咁好似我哋針對青少年學生啦，我哋舉辦咗澳門博物館第二課堂教育活動咧。我哋有幾個主題嘅，係針對唔同學科，譬如我哋近年會推出咗文博加生物，以及文博加藝術。同埋文博加音樂呢三個比較特色嘅課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門博物館嘅特色，譬如澳門博物館依台大炮台呢個細圍上面啦，咁上面周邊係一個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啦，透過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圍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個連結連動，設計一個相對適合青少年學生嘅一個課程，去帶領佢哋去參觀我哋嘅大炮台花園，以及我哋展館做一個生物加歷史再加呢個文化嘅一個課程嘅研學活動，即係透過佢哋觀察自然界嘅生物，再去理解到呢自然界嘅生物點樣去融入去我哋嘅藝術、歷史當中，形成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個設計同埋歷史發生嘅一個基礎，譬如啲香料、絲綢、甚至係茶葉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歷史過程當中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係透過設計一啲特色嘅課程，讓學生可以去從多個視角去認識文化歷史。咁另外咧，都我哋近年都會舉辦一啲比較特別嘅展覽啦，譬如我哋做過福地長型澳門土地信讀展。咁呢個展覽咧係為咗響應我哋澳門土地信讀2021年嗰時列入咗國家級非遺項目啦。咁我哋都會同澳門本地好多嘅社會團體、民間嘅一啲方會團體合作啦，共同去策劃一個展覽啦。咁我哋會讓到公眾咧，原來都有個展覽上面有個參與感嘅，即係佢唔係話展覽係一個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館一啲專門嘅策展人啊、學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實原來廣泛市民都可以有個機會去參與到呢、這個。展覽的設計、徵集、展品方面，所以令到這個我們做這個展覽的時候呢，都會吸引到很多不同的長者、或者他們的社區的朋友都專門來 博物館參觀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公眾堂對於文化或者特色嘅，譬如年紀大嘅人士可能都會係會覺得有距離感嘅，佢因為覺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館亦都好遙遠咧，所以未必會專門會走過嚟睇。但係我哋透過呢啲特色嘅活動咧，拉動咗我哋同社區嘅人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我哋都近期都會做咗一個叫做樂齡導賞員培訓計劃嘅活動啦。本身係預計係招收25個退休人士嘅，咁但係我哋都見到就反應比較踴躍咧，都有人50多名嘅退休人士報名參加，咁我哋都增加到30個。咁呢個活動咧係針對退休人士咧，佢生活上面即係退休之後，可能俾一啲新嘅動能啊，或者透過文化呢種兼容性比較強嘅領域嘅知識咧，去讓佢哋去豐富佢哋嘅退休嘅生活，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比較接觸多啲人群啊，或者可以展現翻自己，可能退休之後都可能會有發掘下佢哋嘅才能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博物館，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對唔同範疇、唔同年齡層甚至唔同需求嘅一個公眾嘅一個教育服務啦，或者係一個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文化上面嘅生活得到一個滋養啊，令到佢哋會透過博物館呢個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豐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內涵等等啦。
3: 咁立中青年文化传承方面，澳门博物馆咧系点样引导澳门嘅青少年去进行学习嘅咧？
4: 咁咧，头先你讲到咧，我哋自己本身就针对青少年啦，我哋做咗一系列嘅活动啦，仲有我哋都会去针对青少年咧，我哋其实我哋系一个好重要嘅宣传对象啦。除咗我哋针对青少年本身咧，我哋青少年本身接触最多就系教师。咁我哋自己本身咧，我哋都會去針對教師呢個群體咧，就去做一啲培訓活動嘅。譬如我哋會開個，譬如就一啲專題展覽啦，我哋會開設一啲叫做博物館教育示範，會由我哋會邀請一啲本地嘅資深老師啦，同埋我哋博物館嘅教育人員啦，去向教師呢個範疇咧開始一啲教育培訓，去認識點樣去利用博物館嘅教育資源。去帶領佢哋嘅學生、青少年朋友可以融入佢哋課堂，帶佢哋嚟博物館度上好一堂歷史課，能夠透過我哋平台去認識我哋中華文化。這個我哋喺去年2025年嘅時候咧，我哋喺天下城峰周秦漢唐文物精華前曾經舉辦過一系列嘅呢類嘅教師培訓活動，希望可以帶個老師可能作為一個支點啦，去帶翻佢哋所身邊輻射翻佢哋嘅學生，帶佢哋過嚟。去做。另外咧，我哋自己本身博物館，頭先我哋剛才講咗第二課堂教育活動咧，我哋除咗針對學生嘅唔同嘅興趣學科，譬如音樂啊，頭先講到生物或者係藝術，有啲學生譬如佢中意畫畫嘅，我哋都有針對。譬如頭先我哋講到會因為我哋博物館館堂都係一啲藝術家留落嚟咗畫像咯，透過我哋都會邀請一啲老師咧去向參加嘅學生啦去介紹佢哋嘅呢啲藝術嘅。手法啊，佢哋啲藝術家以前繪畫時期的一啲作法同歷史，然後再帶佢哋去翻佢當年畫畫嘅現場，去重新去畫一幅作品。咁其實都係希望讓一啲青少年學生認識到博物館唔係一個單一隻學歷史嘅地方，其實可以學到好多唔同嘅嘢，或者接觸到好多唔同嘅興趣嘅，譬如唔係話淨係好似我哋平時睇書讀背好多歷史咁樣咁沉悶啦，其實對好多嘢可以。俾佢哋玩嘅，另外我哋都比較近年都推出咗一個叫做實景解謎嘅活動，係一個解謎遊戲嚟嘅，成日都會好多青少年嘅團體或者學校去報名參加，即係透過另一個視角，係一種輕鬆嘅角度，係一個去到博物館好似一個沉浸式嘅解謎活動咁樣去重新發掘認識歷史，即係唔會係一啲淨係做工作紙啊，或者係突破咗原本喺工作紙啊、教材套呢啲基礎上做一個特色嘅導覽活動。等等是能够让新一代的青少年，即使他们有不同的兴趣的取向或者学习取向，都会更容易去融入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文化里面。这些活动会带他们去湾区认同，因为我们本身博物馆方面都会就着湾区文化和中华文化去做很多类型的展览。我哋首先其實透過呢啲頭先嘅呢啲方式或者活動咧，去引領我哋嘅青少年多啲嚟博物館，多啲嚟去閱讀我哋嘅了解我哋嘅中華文化嘅呢啲優秀嘅傳統，特別係透過我哋嘅文物同埋

0: 嘅文化嘅主题啊，合作其实要探讨嘅。咁其实我哋每年都会喺粤港澳文化合作机制共同去三方嘅代表去共同酝酿啦。我哋都希望我哋善用好呢个机制啦，亦都发挥我哋嘅优势啦。譬如我哋头先讲到我哋三个语文嘅特色啦，其实好特别好多非遗啊、历史嘅文物咧，佢哋系未有一个啲葡语嘅名词啦。咁我哋透过我哋每次办展览啊，都我哋会去重新审视点样去。為呢啲文化嘅元素去做一個翻譯啊，讓佢哋可以更多一個層面向推廣唔同嘅國家地區係有幫助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發揮我哋呢個繼續持續發揮呢個三語嘅優勢，去作為助力於一個灣區文化推廣上面啦，亦都展現到澳門作為一個中澳文化合作平台嘅特色，係貢獻翻灣區嘅合作上面嘅。另外，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灣區嘅即係人員互動啦，譬如我哋頭先講到舉辦過呢個嘅非遺新生代言談計劃啦，去透過我哋呢啲機制咧，去開發唔同嘅主題嘅人員互動，譬如我哋修復人員啊，或者我哋其他博物館人員嘅一啲交流嘅合作啊，譬如我哋近年都成立咗一個叫做大灣區博物館聯盟嘅一個機構嘅，由廣東省方面牽頭嘅一個組織，咁我哋都每年都會有一個聚會去探討下灣區嘅一個博物館文化嘅走向同埋共同發展嘅願景啊，所以我哋透過呢啲各個嘅機制咧，希望去共建到人民灣區嘅一個崇高目標啦。
1: 以上大家听到嘅系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专访到澳门博物馆嘅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亦都系通过佢嘅详细嘅讲述，我哋了解到澳门博物馆点样好似一座桥梁一样，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嘅历史记忆，亦都系搭建起同世界文明对话嘅平台。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会有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我哋会跟住最近十分之火爆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共同走进潮汕地区。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啊。咁啊，讲起啦，最近啊吓，即系旅游嘅呢一个 topic 咧，咁就一定不得不提潮汕地区啦。咁啊，因为咧即系已经突破咗10亿嘅呢个票房啊，《给阿嫲的情书》啦，就真系十分之出圈嘅，所以咧亦都带动到啦潮汕嘅文旅热度持续上涨啊。
4: 嗯，冇错啦。咁睇翻咧，大多数嘅取景地咧就喺汕头揭阳同埋潮州。三地啊吓，咁大家都知道，原本啊呢个潮汕地区咧旅游热度已经系十分之高噶啦，咁啊今次咧可谓咧即系又添咗一把火啊！咁啊潮汕地区唔单止咧会有好靓嘅山水风情啦，当地嘅美食咧亦都系好出圈啊吓，而今次咧通过桥批咧，亦都令到大家咧更加之多咁样了解到啦海外华人华侨生活嘅一啲细节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希望啦。去到实地去睇一睇当地人民嘅生活噶，咁啊唔少朋友啦就跟住呢一出电影啦就开启咗游潮汕嘅旅程，有啲朋友咧就选择从呢个揭阳潮汕机场所在嘅揭阳灯光镇开启啊吓，咁啊现时啦当地亦都系迎嚟咗初夏时节嘅呢个鲜花盛开嘅季节，古村嘅风光啦亦都系十分之迷人噶。
3: 嗯，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啊。即系落地之后啊，哦，我即刻去汕头市区睇下啦，去行下小公园啦，咁诶，唔好咁心急啊，因为咧即系机场所在嘅呢个灯光镇咧，里边嘅西旗村同杨旗村咧，就正正系啊吓呢一套戏啦，好重要嘅取景地。无论啦系阿邮差啦喺香道送信啦，喺个桥度跌落河啦，定系阿木生喺石桥上面追逐啦，宿友榕树下读信啦，所有嘅呢一啲场景咧，都系喺呢个镇嗰度拍嘅噃。所以大家落地之后不妨就带住个箧一出机场就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了。
4: 是啊，一定要去到这个西旗村和杨旗村，就会见到当中玩。

0: 面嗰一片金色嘅稻田啦，即系两位主角啦喺度骑住手搓嗰部木单车嘅场景，非常之浪漫啊！亦都咧可以去体验翻咧，当地好有特色嘅认老爷呢个场景啦，有呢啲女孩子啦扛住镖骑，仲可以啦品尝南枝同款嘅冇米果啊！呢个咧我喺睇咗电影之后咧就专程啦喺外卖平台上边咧就点咗一份啊，确实都几好食噶，虽然我自己就唔中意食呢个韭菜嘅，但我就专程有点咗两种馅啦。咁韭菜咧就留俾我仔仔食，因为佢系中意嘅。咁大家都觉得个口味咧系非常之香糯啊吓。咁亦都种草啦。咁有游客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就分享啦，就话见到嗰一座石桥，我就觉得咧石桥咧就好似连接思念嘅邮票一样。咁亦都见到嗰一棵大榕树啦，即系熟游喺大榕树下生活，亦都系守护住佢个家庭，亦都系等住佢嘅爱人啊，一啲来信咁样啦，亦都系觉得系守护住家嘅方向嘅。咁通过咧呢啲古桥古树啦，亦都更加之可以读懂潮汕人刻喺骨子入边嘅乡愁啊。
1: 咁影片嘅内容咧，我哋就无需多提啦，讲起都有啲想喊嘅吓。咁但系讲起话去旅行咯，咁大家都希望开心啦，同埋有着数嘅。咁既然啊影片熱影咯，咁多遊客去到啦，咁所以咧當地亦都咧盛世推出咗唔少嘅重粉舉措嘅，譬如話揭陽咁樣啦，就上線好多啦體驗嘅項目啊，包括咧揭陽古城嘅西馬路啦，就一比一還原呢個暹羅唐人街，咁打造咗啦木生拉三輪車啦，幫熟遊買布啦咁樣嘅場景嚟到復刻翻啦電影嘅氛圍感嘅。咁另外啦，棉湖解放路啦，亦都喺地面下鋪展翻啦影片同款嘅情書啦。咁希望大家一路行街一路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浪漫嘅。
0: 大家动作都挺快啊，有啲类似当年狂飙出圈的时候啊，成条街道就即时系标识了一些打卡点出嚟啦。咁讲到咧潮汕的吸引力啦，亦都系因为佢有深厚的人民的一啲历史啦。咁大家可以去到呢个汕头的张林古港啊，咁呢度咧古港的旧址会令到大家遥想起当年啦，呢度有好多嘅一啲船嘅往来啦，穿梭不息嘅盛景啊！咁现时嗰度亦都有石碑啦，有红头船啦，有河道啦，亦都喺度诉说紧当年啦先人系闯荡四海嘅呢个过往嘅。咁除此之外，亦都有一个非常之值得咧大家去探访嘅地方，就系陈慈鸿故居啦。大家喺电影当中咧，亦都会睇到喺呢个故居当中拍摄嘅一啲场景噶，佢系侨胞扎根故里嘅一个见证。咁讲到陈慈鸿故居啊，佢亦都有住岭南第一侨宅之称，哇！呢个规模咧十分之大啊！听闻啦，当年啦，故居入边嘅工人从打开第一间屋嘅窗到完成晒所有屋嘅窗打开咧，都要从朝早系打开到黄昏先可以完成，因为有成400多间嘅屋啊，
1: 系啦，仲有十几座宅底咁样样，因为系即系三代人，一个宗族咁样样吓，即系大家都起。咁当然啦，即系唔同嘅即系宅底当中，当然有唔同工人啦。如果一个人开晒咧，咁啊真系耐啲嘅咁样吓，咁啊亦都可以咧，即系想象到啊吓，即系当年咧系几咁辉煌嘅。咁喺啦陈志雄嘅故居咧，亦都可以见到好多中外文化交流嘅印记吓，因为咧系即系侨宅啊嘛，咁啊可以睇下里边嘅装饰花纹啦。既有中式嘅花鸟图案，亦都有西式嘅几何图形。建筑布局方面咯，亦都有潮汕传统嘅四马拖车嘅建筑架构啦，亦都参考翻西式洋楼，会有阳台噶噃。
0: 咁根据翻陈志雄故居运营总监杨哲嘅介绍啦，一个故居系汇聚咗潮汕建筑嘅精髓，当中亦都系糅合咗欧洲同埋东南亚嘅建筑风格噶。佢最鲜明嘅特色咧就系中西合璧啦，咁佢嘅风格咧，亦都体现咗好似我哋喺碉楼上边所揾到嘅精髓啦，亦都系一个中西嘅交融啦。不过佢规模咧就大得多啊，咁另外咧讲到给阿嫲的情书啦，大家最关心或者系睇得最多嘅场景咧就系独桥批啦。咁桥批喺呢个作品当中嘅出现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之多咁样去关注 翻喬批

0: 背后的文化。而这一次呢，汕头的乔批文物馆成为了很多人想了解乔批历史的目的地。
1: 没错，在潮汕方言当中，批就叫做信的，所以就是一种将家书和汇款凭证银信合封，被称之为乔批。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之前了解乔批都是去江门，有相关的这个博物馆，但是汕头乔批博物馆亦都是一个其中很重要了解乔批文化的窗口来的。这一套戏亦都令到大家可以更多样去到当地，去到了解乔批。目前我往汕头乔批文物馆亦都是收藏乔批的实物超过90,000封，在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乔批，很多图片，亦都很多文字，里面都有着每一个在海外的游子对于家乡的一些情怀的。
0: 没错了，相信大家看过电影当中亦都有一个画面大家是有印象的，就是有一位华侨去到寄乔批的时候就讲紧话用这些钱要赎回自己的女儿。这个是真人真事来的，将它是摆入到整个电影的情节当中。亦都可以通过这一封信是可以了解到当年真是兵荒马乱，而海外的华人华侨亦都是为了自己的亲人心急如焚的那种心情，而当中亦都会是体现到大家的一个孝心。譬如这个侨居新加坡的陈泽篇四兄弟，40多年之间是先后寄出大概有800封的侨批，当中当然有辛辛苦苦在海外赚的钱，亦都有一句句对于家人的问候和思念。所以去到这个乔批馆，大家读一读这些文字，真是一次非常之好的了解历史的机会和一次心灵的洗礼。
1: 没错了，大家呢其实去到现场展示的即是90,000多封太多了，样展示出来的都是各种一些保存得比较好的一些精品，还有他们在信里面所写的一些内容，不只是说对家乡的情怀，更加多亦都有一些同气连枝的家国大义。除了话啦，即系呢个乔批馆之外咯，咁啊，给阿嫲的情书咧，亦都系吓带嚟咗啦好多嘅景点啦。可能以往大家去到潮汕咧，就未必会留意得到嘅咁样。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啦，即系去行下一啲古城啊、古村啊、老宅、老街等等嘅取景点位啊吓。咁啊，相关嘅呢个文旅部门咧，仲整理咗一啲路线啦，有主题嘅线路，大家可以啦跟住呢啲主题线路啊，就可以逐个去打卡嘅。咁啊，睇翻啦，其实今年以嚟咯，包括汕头乔批文物馆啦，同埋呢个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嘅参观人数啦，亦都系同比增加咗啦，超过47%，同埋咧超过70%嘅。而揭阳嘅棉湖取景地客流量咧，日均都有35,000人次吓，所以大家啦，即系喺趁住暑期到嚟吓，旺季旺上加旺之前咯，其实不妨啦，即系大湾区朋友方便啊吓，即系抽一个周末嘅时间啦，去嗰边咧睇一睇下，都系一个唔错选择啊。
0: 这个热度仲喺度上涨当中啊，因为电影咧亦都系官宣咗会系延期播出啦，包括同电影相关嘅电影道具展咧，亦都系延展多一个月嘅，咁亦都有唔少呼声话，延到6月30日未够啊，最好咧就可以跨越暑期，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尽可能咁样都去睇睇，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即系睇完呢个潮汕语版咧，又去再刷翻普通话版啊吓，咁啊无论点样啦，我觉得今次咧亦都系了解翻潮汕地区历史的一次好好的机会的，我欢迎大家跟住这一部的影片走进潮汕地区了。以上就是今天探世界节目的所有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欢迎听日在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1: 茶。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可以到刚刚广播的电台，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8: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7: 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香港之声调频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同时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8: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7: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接下来呢就请朋友们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7: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环境保护。
8: 环境保护呢人人有责啊，噪音的防治亦都是环境保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来听听情景示范啦。
12: 我家前面的马路汽车越来越多，到了晚上汽车声有点高，加上窗户隔音不太好，我睡眠又差，真是受不了。
7: 我家附近的广场到了晚上也是噪声有点高，家里小朋友要早些睡觉也够烦的。
12: 环保部门测算过，升级超过70分贝就会对人体有害，会损害听力，出现烦躁的情绪等等，
7: 尤其是对小朋友和老人不够友好。
12: 对我们这种上班族也是一样，白天挺累的，晚上就想好好睡个觉。
7: 没错，噪音啊被列为国际三大公害之一。
12: 那现在也要采取措施防止噪音污染才行了。
7: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些词语普通话表达和粤语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
8: 防止噪音，
7: 防止噪音，
8: 喇叭声，
7: 喇叭声，
8: 吵，
7: 吵，
8: 环保部门，
7: 环保部门，
8: 测算，
7: 测算，
8: 升级，
7: 升级，
8: 分贝，
7: 分贝，
8: 公害，
7: 公害，
8: 损害听力，
7: 损害听力，
8: 烦躁，
7: 烦躁。那下面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粤语副词句的普通话的读法。
8: 粤语的字作为副词有三种的用法，如果译成普通话会有不同的词语来代替的。
7: 是的。那首先第一种情况啊，就是表示只有在某种条件下然后怎样，这种用法呢普通话说的是才。
8: 譬如粤语当中说要采取措施防止噪音污染至得，
7: 那么普通话可以这样说，要采取措施防止噪音污染才行。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表示事情发生或者是结束的晚，普通话也同样用才来表示。
8: 譬如呢，好像说他而家至嚟到。
7: 也就是说啊，他现在才来到。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表示最高程度，普通话应该说最。
8: 譬如粤语当中的至快，就相当于普通话当中的最快了。
7: 是的。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练习哈，大家呢可以试着把下面的句子读成普通话。
8: 我屋企隔篱间酒吧的噪音就至犀利了。
7: 哎，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呢，应该是我家隔壁那间酒吧的噪音最厉害了。
8: 第二句呢，就是读书要俾心机，才能够有好成绩噶。
7: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读书要用心，才能有好的成绩。大家掌握的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着重和大家聊一聊轻声。轻声呢，就是普通话当中一种特殊的变调现象。轻声没有固定的调值，那么请问大家，你在今天的情景对话当中听到了哪些轻声呢？
8: 大家可以就打开广播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调频是 FM87.8 AM675，另外播出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和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的。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4: 前途似海，
15: 来日方长，
16: 美哉！
1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7: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8: 大家好，我是何毅。
7: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刘楚南同学。
18: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培华中学4年级刘楚南。
7: 欢迎楚南。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18: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首古诗，名叫《小儿垂钓》。
7: 好，这首诗呢，《小儿垂钓》哈，它是唐代诗人胡令能的代表作品。应该说，胡令能呢非常的擅长描写平凡生活当中有趣的小场景，所以我们看到这首小诗呢，没有华丽的词藻，短短的28个字，勾勒出了一幅鲜活生动的童趣画面，把孩童天真单纯、做事专心投入的样子刻画得淋漓尽致，简单易懂又充满着生活趣味。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楚南带来的分享。
18: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这首诗描绘了一个天真可爱、专心致志钓鱼的孩子，他怕惊动鱼儿，连路人问路也不敢回答。这生动展现了孩子的童真与专注，画面十分有趣。
7: 好，那这首小诗哈，确实是童真满满，也教会了我们做事要专心专注。古诗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珍贵的宝藏，那诵读和讲解古诗呢，也可以让我们积累优美的文字，感受古典文字简洁传神的魅力，提高我们的语言素养。那今天这首非常可爱的小诗还藏着值得我们学习的道理。小朋友钓鱼的时候的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而我们在学习做事的时候呢，也需要这份踏实专注的态度。再一次感谢楚南的分享，那通过诵读呢，也可以让身边的同学一同来感受传统文化独有的美好和乐趣。 那今天楚南的分享呢，节奏把握得当，快慢错落有致，也不会觉得很拖沓，或者是赶集啊停顿的非常的自然，贴合文艺，听着很顺畅，而声音呢也是清亮清脆，声色柔和悦耳，吐字也是清晰干净的，读起来朗朗上口。那我们再一次感谢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及幼稚园的刘楚南带来的分享，谢谢你。
18: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7: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首小诗吧。
16: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左迁至蓝关市侄孙乡，这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首代表作品。简单的诗句呢，讲述了韩愈一段人生逆旅。在公元819年正月的一天，韩愈早上上书言事，惹怒了皇帝，傍晚呢就被贬往了遥远的广东潮州。在唐代，从长安到潮州比较近的路就是翻秦岭，今蓝关。那么这首诗呢就创作于蓝关。那么蓝关现在在何处？韩愈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写了这首诗呢？好，那今天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学习轻声。生活当中啊，我们用轻声的地方很多，轻声呢对表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到底什么是轻声呢？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这首诗，也请大家带着对这首诗的理解，开启我们今天颂游中国的旅程。
4: 左迁至蓝关市侄孙乡，一风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

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

0: 在古文当中呢，其实是没有轻声的，但是在译文当中涉及到了不少轻声。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边听一边划出其中的轻声读音。
1: 嗱，呢一首嘅词呢，其实讲嘅系早上呢，我将一篇嘅谏书上奏到朝廷，晚上呢就被贬到潮州，离经八千里路程，咁都系谂住咧帮皇上除去嗰啲有害嘅事情。咪点知道咧？考虑衰朽之身，仲系要顾惜余生啊！咪阴云笼罩住秦岭家乡，可在何处？大雪拥塞南关马儿，亦都唔肯前行。我知道你远道而来，就该另有心意。正好咧，就喺张江边将我嘅尸骨收清啊！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首古诗的译文哈，大家别忘了把其中的轻声记下来。早上我把一篇谏书上奏给朝廷，晚上呢就被贬到潮州，离经八千里路程。本来想着替皇上除去那些有害的事，哪里考虑衰朽之身还会顾及余生呢？阴云笼罩着秦岭的家乡，可在何处？马儿也不肯前行。我知道你远道而来是另有心意，正好在张江边把我的尸骨收清。那么在这段译文当中，轻声有很多啊，比如说像早上的上、晚上、想着、的、呢，还有笼罩着的这些字音呢，平时在日常的表达当中呢，也多数多为轻声。
1: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呢，因为对于唐代文学的热爱，就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决定去寻找韩愈诗中的南关。经过查询，同学们第一站就来到了陕西省蓝田县，并且邀请当地的文化学者张孝东带领大家开启今次的纵游中国。张老师十几年来致力于研究唐代诗人王维和文学家韩愈在蓝田的遗迹，对于韩愈诗中当中的一个南关，可以讲是了如指掌了。
0: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也在张老师的带领之下，来到了距离蓝田县城大约10公里的坡底村。
2: 这个村子叫坡底村，就是南关古道，这个起点一个村子。你看啊，这就是棋盘山，
3: 上面就是棋盘山，
2: 这是棋盘山。
0: 张老师提到的棋盘山上有一座棋盘关，这是韩愈翻秦岭必经的第一道关隘。在唐代翻秦岭过南关，那虽然是从长安到潮州比较近的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崎岖难走，就好像韩愈的仕途一样的坎坷。韩愈考中进士不容易，进入到仕途呢更是几经波折。此次被贬潮州时已经是50多岁了，在唐代这个年龄已经算是老人了。所以呢，韩愈在《左迁至蓝关世侄孙乡》当中感叹自己肯将衰朽期残年，很有风烛残年之感。
2: 蓝关古道的起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几千年里边，不管是骑马打仗的，做生意，都是从这儿开始出发的。韩愈也是从这儿出发，
3: 潮州，
2: 对，到潮州路是从这儿起点的。
3: 哦，对，这条路现在还非常的古朴原始，
2: 对，原生态的味儿。
4: 那韩愈诗中的“雪游南关马不前”，南关指的是哪里呢？
2: 这个南关在啥地方？应该说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由3个关组成的。由最东边的那个正坡关，和这儿有一个棋盘关，
3: 棋盘关，
2: 还有一个中间的六郎关，组成一个30里长的一个军事防卫线，是长安的东大门。
1: 南关古道最早咧系修建喺先秦嘅时期，秦朝时候秦始皇咧就曾经系行过呢一条路，咁而楚汉。

0: 相争嘅时候咧，刘邦行呢一条路咧系比项羽先一步咧进入到关中嘅，咁所以呢一条嘅千年古道如今咧系由人们钟爱嘅呢个徒步路啦，咁而几经呢个岁月嘅侵蚀啊，古朴嘅石板开始变得窄咗，荒草漫无边际咁样样生长，令人感受到佢嘅历史沧桑。韩愈当年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秦岭上边寒风刺骨，还落住漫天的大雪，道路湿滑难行，情形就正如韩愈这首《左迁至南关侍疾宣章诗》当中所写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涌南关马不前。同学们跟随着张老师走过这条古道，想象当时诗人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
1: 这就是棋盘山，由于这个路在上山的时候拐来拐去，一共拐着七个弯，当地人把这叫棋盘山。在棋盘山的中药有一个很显要的关隘，叫棋盘关。
2: 棋盘关，
1: 对，它是蓝关古道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隘，这个关也叫鸡头关。
3: 我们在今天的颂游中国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游走中国，一起来学习轻声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轻声在语言表达当中呢，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要用的地方呢也很多，这个音调呢是随着前面的音节的声调的高低而发生变换，另外呢也是有一些规律，同时呢还有一些特殊的作用啊，比如说它可以辨别词义或者改变词性。那有一些词呢有声调和没有声调，用轻声表达它的意思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像鸡头关，那刚才呢老师也给我们讲到了，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隘哈，在棋盘山的

0: 亲声来表达的，比如说像上头、下头、前头、后头。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头啊就没有特别明确的含义了，表示方位就可以了。那诸如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韩愈的故事，也继续来关注轻声的表达。韩愈呢被贬潮州实在是让人惋惜，当时在仕途上，他两年前啊才因为参与了讨平淮西之乱被授予刑部侍郎一职，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在生活上呢，韩愈也带领家人逐渐地走出了困境，日子慢慢变得宽裕起来。然而这一封奏章却让他瞬间跌落了云端。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封奏章呢？
1: 就是公元81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皇上迎佛骨，韩愈就勇敢站出来了，他上了一份简迎佛骨表，用一个比较激烈的言辞陈述这个宁佛的危害性，就把皇上走怒了，就传令下去把他斩首。后来这个宰相啊给他求情，后来皇上就是虽然收回了这个斩首级的命令，但是怒气不消，就把他贬在最远的地方潮州。这个潮州在唐代时候是不毛之地。
0: 垭口是山脊上类似马鞍状的下凹处，从这里翻越山脊呢也是最近的路径。蓝关古道上有很多这样的垭口，这一处垭口呢就是韩愈通过蓝关古道的必经之处。沧海桑田曾经通行过无数兵甲战车的宽阔驰道，如今荒草丛生，掩盖了本来的面貌。韩愈当时走到这里时呢，应该是有雾气，而这里瞬息万变的天气呢，也特别像韩愈变幻莫测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往蓝关古道的另一处重要关口——封门子。这个关口以风大而著称。
1: 现在就是我们来到的地方，是韩愈走在蓝关古道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叫封门子。它为什么叫封门子呢？有两大特点，一个是风多，一个是风大。风又多么多呢？当今老百姓说，这个它一年到头只刮一场风，就从正月初一刮到大年三十，哈哈。再就是风大，又多大？它这个风是向一边刮，老是一边刮。你看这个风又多大，就上边一个大树都没有。所有大树都长不起来，然后你看栽在这几年栽的这些小树都被这个大风把树冠震立的都是一边倒，啊，你看这一溜树，所有的树都是一边倒，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韩愈走在这儿，这个寒风刺骨、大风凛冽的那种心情啊，也就是说，韩愈走在这儿的时候也是经受了一场蓝关古道上这个严厉的大风的洗礼。
2: 离开封门子，我们要前往蓝关古道的下一个关口六郎关。这个时候有一个疑问也都从我们心中就升起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恶劣的天气出门行上这条路呢？
1: 这不是他选择的问题，
3: 哦，
1: 是皇上震怒以后，这个最后给他的处分，除了把他贬在最远的地方以后，还附带了一条，就是立即出发，不能回家，
3: 不能回家，
1: 没有选择。这个时间大概是正月才过十五，所以这个在秦岭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严寒的，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
4: 那正月十七这个秦岭这块天气就一直是这么恶劣吗？
1: 对，在蓝田这个天气，在正月十九天气还是特别寒冷。有一年我在这个春节后到秦岭这旅游的时候，有些地方积雪还有一二尺厚，
4: 这么厚，
1: 哎，这么厚，加上那一天又是风雪交加，所以这个他用这个雪拥蓝关马不前是特别形象的。
3: 哦，这是实景啊。
1: 对对，当然他这一除了是一种写实以外，他还有一种更深层的一种感情。你能想象他有个什么含义吗？
4: 对，联系他前一句"云横秦岭家何在"，
3: 对，
4: 就是他不知道

0: 要走向哪里。
1: 这个家我们还可以联系成是家国，整个体现的是一种英雄失路悲愤啊，悲壮。
2: 天气恶劣，道路崎岖，为此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他后悔过吗？
1: 韩愈为上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朝廷一个规定，罪官的家属是不能留京的，也要随着这个罪官要到边际去。韩愈还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叫韩拿，当时只有12岁，重病在床，也被人抬着上路。经风冒雪踏上这个崎岖的难关这个道路以后，由于受冷受饿，孩子受不了这个打击，最后就走过难关以后不远，就在武关那个地方，孩子就去世了，草草地掩埋在这个层峰遗迹的路边。所以他说云横秦岭家何在，这里边有他的血和泪。
3: 这个其实不是韩愈第一次被贬广东，早在公元803年，他就是替百姓直言上了一道《御史台上论天罕人讥状》，反映百姓受灾的真实的情况，由此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也都被贬到了广东的阳山县。对于韩愈来说，人民爱物就是他自己必须要坚守的儒家之道，为此赴汤蹈火，百死不悔。我们今天仲由中国仲是来到了最后一个的关崖，就是曾波关。
1: 你现在联想一下，当年韩愈走的这个地方是风雪交加，
4: 对，他肯定比现在更冷。
1: 对，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看那个浓浓的云雾，
4: 对，
1: 哎，包裹着秦岭的群山，
4: 对，
1: 啊，云横秦岭
5: 家何在，
1: 雪拥蓝关马不前。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蓝关古道里边最大的一个关，叫正坡关。这个坡是蓝关古道遥山段最大的一面坡，虽然只有1公里多的一个坡，但是特别陡，位置就在我的左手这个地方。
4: 哦，看到了。
1: 向东南再行1公里，就到了有名的蓝桥驿。
2: 蓝山古道遥山段的终点蓝桥驿
6: 就在不远的山脚下，到那里意味着韩愈翻越了秦岭最艰险的一段，此后的路就相对平坦了。人生的无常大抵如此，然而总有不变的东西需要坚守，就如同巍巍秦岭一样，永远横亘在那里，坚守着，犹如中国大地的脊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脊梁，也正是韩愈坚守理想的重要原因。即便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那份坚守与精神也依然能够引领今天的人们风雨无阻，一路向前。下面我们来进行轻声绕口令的练习，我们各自读一读，看看哪里是难点吧。天上日头，天上日头，地下石头，院里木头，床上枕头。
3: 天上日头，地上石头，院里木头，床上枕头。
6: 姑姑和叔叔，叔叔和姑姑，小虎喊姑姑，喊出来的是叔叔，小虎喊叔叔，答应的是姑姑。到底是谁糊涂？原来是小虎，小虎发音不清楚，说不清叔叔和姑姑。
3: 小虎喊姑姑，出来的是叔叔，小虎喊叔叔，答应的是姑姑。到底谁糊涂？原来是小虎，小虎发音不清楚，说不清叔叔和姑姑。
6: 粤方言地区的朋友在说轻声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反倒是轻声的不费力的那个地方，反倒要觉得格外的用劲儿，才能够让他的声调没有。
3: 因为粤语当中是没有轻声这个概念的，即是所有的词语里面都是有声调的，而在普通话当中的这个轻声是没有声调的，所以其实会有少少有时真的搞不清楚的。
6: 所以对于我们粤方言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轻声啊还真是一个难点啊，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也是要多听多练多念哈，让自己的读第二个音节的时候尽可能的放松下来，轻轻划过，不要用劲儿，可能反倒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3: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0: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3: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6: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将听到的依然是哪吒的故事。石矶娘娘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了。我们在电影哪吒二当中对这个爱美的娘娘印象很深刻啊。那我的问题是，今天的故事当中哪些人物存在轻声的读音？大家找找看吧。

0: 变成女人，你那么着急变成人干什么呀，妹妹？反正我们修仙一千年，自然也就成了。
1: 对呀，我们现在除了不能变成人，什么都可以变，比原先做妖精厉害多了。
0: 我爱上那个威武大王了。什么？就是把你射伤的那个？我爱他，我就是爱他。

外面的刺刀实在是很残酷，姬成被杀了，姬发小小的孩子就被当作奴隶。唉，季节交替异常，妖怪出现，百姓遭难，世道真是不安宁啊。

0: 玩笑了，除非你会变法术。
1: 真的，我真的能让你们上去。
0: 哦，好吧好吧，那你就试试看吧。
1: 嘿
0: 我比力气可真大。谁把我送上来的？哪吒你可真厉害。
1: 快看吧，比武要开始了。
0: 嗯，
2: 你们一起来吧，来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杀！
3: 啊！
1: 啊！
3: 哎呀！
2: 哎呀！哎
3: 呀！
2: 哎呀！哎呀！哎呀！
1: 可以，给我三节棍，
0: 给，
1: 嘿，哎，哈，嘿，哎呦，
0: 这样吧，你要是能翻动那边的大杠铃，我就教你。
1: 好啊，一言为定。这个怎么样？我一个手就能举起来。
4: 你可真会开玩笑。
1: 好吧，你们看好了。
0: 把那动太快了，
4: 看他怎么出丑。

0: 什么呀？太轻了。
1: 你别以为自己的力气有多大，我保证有一样东西你无论如何都搬不动。
0: 我不信。最沉的东西在哪儿啊？
1: 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这间房子里。
1: 对。千万不能让爸爸知道，那个东西就在上面。听大人们说，这是天底下最沉最沉的宝物，叫做轩辕剑。
0: 轩辕剑。
2: 刚才呢，我们在哪吒当中啊提出了问题，故事当中的哪些人物当中去存在亲生的毒婴？大家找到答案了吗？我们会发现啊，像石矶娘娘，还有故事当中石娘娘啊，这是不同的叫法。这第二个娘啊，要读亲生石娘娘。你像威武大王，这个是不亲生的。但是故事当中这个人物关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妹妹、哥哥、爸爸等，第二个字我们都读轻声。好了，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听完璧归赵的成语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当中啊，有一句俗语，这句话是这样说的，真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那么这句话当中有几个轻声字呢？大家在故事当中寻找答案吧。
3: 话说呀，赵国有块美玉叫做和氏璧，这块美玉啊太值钱了，价值连城，秦王就很想得到它。他呀就派人跟赵王说了，能不能把这个和氏璧给我呀？当然我不是白要啊，我愿意用15座城池来换。赵王听完之后啊就很为难，为什么呀？哎呦，秦王说的好好的，愿意用15座城池来换。那后来反悔怎么办呢？秦国实力太强了，就算他反悔，我们也只能吃哑巴亏呀。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但是如果真把这个和氏璧给了秦国，秦国又没有用15座城池来换，我这不是丢人丢大发了吗？啊！但是如果我不给这和氏璧，那不就触怒了秦国了吗？秦王肯定借着这个机会啊，就来侵犯我们，这可如何是好啊？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怎么办呢？哎呦，赵王啊抓耳挠腮呀，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赶快召集群臣，来来来，咱们商量一下这个事儿。现在确实进退两难，把这个情况跟大臣们这么一说，有一位谋士就说话了，谁呀？叫蔺相如。他就跟赵王说了，大王，秦强赵弱，我们不能回绝呀。哦，那倘若秦国收了和氏璧，又不给我们城池，如何是好啊？大王，秦国提出这个要求，要是不答应，是赵国理亏，是我们理亏。但如果是秦国收了赵国的和氏璧，他们不给咱城池，那就是秦国理亏了。所以比较起来啊，我看还是后一种办法好。如果大王实在没有人可以派遣，我愿意去，我愿意去啊，跟秦王说道说道。如果秦王把这个城池给我们，那我们呢就把和氏璧

0: 给秦王。如果他不愿意交出城池，我呀就完璧归赵。赵王点了点头，哎呀，也没办法了，既然蔺相如想去，那就让他去吧。通过刚才的这一番讲话，他确实口才比较好，思维也缜密，是个不错的外交官。好啊，相如，那就劳烦你走一趟吧。就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去了秦国了。蔺相如见到秦王，就见秦王啊坐在殿上，坐得很随意，十分傲慢，眼睛啊都没看蔺相如，还打着哈欠。赵国已经把和氏璧带过来了。
1: 是的，大王。使者就在下面呢。
0: 来吧，呈上来吧。这和氏璧就被下人呈上来了。秦王拿到和氏璧，这么一看，
2: 哎呦，
0: 一下子不困了，也不打哈欠了，两眼放光呀，宝玉呀，
2: 哎呦，
0: 心动啊，太喜欢了，来呀，哎，你们也看看。把这个和氏璧传给了妃子，传给妃子还不算完，妃子们看完了，这秦王还让人把和氏璧交到了宫女手里，让宫女们看，大家都觉得太好了。这时候啊，下面的臣子们就欢呼了，哎呀，恭喜陛下呀，恭喜大王啊，恭喜大王获得一块天下美玉呀。仿佛啊，在这里啊，蔺相如就不存在，蔺相如就站在堂下呢，没有人理睬他，就是空气一般呢。关于说什么十五座城池来换这块和氏璧，压根儿就没提。
3: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一起听到这儿，有关于和氏璧的结果哈，那大家呢还可以接着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是俗语这句话当中，真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那这句话当中有哪些轻声字呢？正确答案是哑巴的巴，说不出啊的啊。
4: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倾听。看好普通话，接下来呢，我们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5: 我是何毅。今日鉴赏倾听啊，我哋继续嚟听听韩愈嘅代表作品
3: 《早春呈水部章十八员外二首》，这是韩愈创作的七言绝句组诗作品。那么下面的这段话当中有多少个轻声字呢？请大家留意一下，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描写了初春小雨的优美景色，写景清丽，表达了对春天来临时生机蓬勃景象的关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心悦之情，以引好友走出家门去感受早春的气息。
5: 这首的诗作是唐穆宗长庆三年早春，当时韩愈已经56岁了，也是任这个吏部侍郎。虽然时间不太长，但这个时候心情就很好。在文学方面，他早已经是名声大振，同时在复兴儒学的事业当中，他也是卓有建树的。 因此咧，虽然系年近花甲啊，但系咧唔会因为岁月如流而悲伤，咁而系咧兴味盎然咁样样迎接春天嘅。
3: 嗯，那么在刚才啊介绍诗歌的语言当中呢，一共啊是有六个的字，两个了字，我们都读轻声。
5: 特别是其一，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的诗词。
6: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唐·韩愈。
7: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3: 其一呢，讲的是京城的大道上丝雨纷纷，它好像酥油般的细密而滋润，远望草色依稀连成一片，近看时呢却是显得稀疏零星，这是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远胜过绿柳满城的春末。
5: 诗人运用简朴的文字，就常见的好似小雨啊和草色，描绘出了早春的独特景色，诗的风格清新自然，简直是一个口语化的。看似就平淡，其实实质是绝对不平淡的。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在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5: 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s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3: 我们的邮箱是 dwqs@cctv.com。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5: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陪住你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咧可以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微信里边嘅好朋友吓。咁啊，点可以添加佢嘅咧？好简单吓，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啦，即系窗下同佢私聊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当然啦，即系阿大姨咧，即系贵人事忙啊，可能咧就唔系日日啦，都或者随时随地啦都可以复到你。但系你所留嘅每一条言啊，吓佢都可以啦，实际咁样样睇得到啊，亦都啦，即系会借助翻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即系所有嘅节目组里边嘅专家资源啦，去到帮到你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到啦，你喺跨境嘅过程当中吓，无论系学业啦、置业啦、就业啦、创业啦吓，遇到嘅一啲个性化嘅咨询吓，都有机会咧可以吓揾到一个咧啱到你嘅答案嘅吓。咁另外啦，仲要啦同你推介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系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云听客户端啦。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除了可以听到我们揾食大湾区的精彩内容之外，亦都欢迎你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适合的音频内容，里面有很多有声书啊、广播剧啊、甚至小朋友课程课后辅导啊，那些我见都有，小朋友听书啊、听绘本啊，都有很多，是一个音频节目世界，音频节目的海洋，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如果你想在云听里面找到我们揾食大湾区都很简单，下载完云听客户端之后，在云听的搜寻栏里面输入揾食大湾区几个字，可以在节目回听的页面当中按日期去到搜寻我们的节目足本，这样听回完整一期的节目，亦都可以在节目专辑的页面找到我们揾食大湾区，里面会有我们的节目的切条、精彩内容的剪接、去头去尾剩下中间的精华和干货，干到没得再干的部分，歌都没首那种，欢迎你可以在专辑里面找到相应的节目内容， share 返俾你嘅亲朋好友，令到大家喺大湾区嘅生活更加 easy 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码先。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今日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我哋咧上个星期嘅政策解码啦，已经同大家啦讲咗下呢个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咁最近咧就已经喺广州召开咗噶啦。咁啊，其实主要都系探讨啦人工智能吓点样去到重新啦赋能广东制造嘅，咁包括广东省嘅工信部门啦、中山啦、佛山啦、多个城市咧，同埋唔同嘅头部赋能机构企业啦，都去到现场啦。咁啊，讲下啦，广东系点样样啦，去到俾一班制造业嘅企业咧转型啦，提供一个工具箱俾大家嘅。咁另外咧，仲有全广东省嘅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叫做粤智赋系正式上线。另外仲有配套嘅政策啦，就系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亦都系同步发布嘅。嗱，上个星期啦，我哋就主要讲咗一下啦，呢个粤智赋啊里边有啲乜嘢嘢啦，咁样样系点样样去到服务各种嘅企业去到转型。 营啦，面对唔同企业嘅呢一个需求啦，又系点样样去到进行精准嘅对接，仲介绍咗啦佛山同埋中山两个城市嘅经验嘅。咁啊，但系啦，嗱，你既然有得呢个工具箱啦，咁你要用士巴拿啊，定系锤仔啊，定系螺丝批啊，定系要揾个螺母啊咁样样吓，其实咧都需要啊吓有唔同嘅呢个供应商啦，嚟称之为咁呢个时候咧，点样样去到赋能呢班企业嘅呢啲做赋能企业嘅企业啊或者机构咧，佢哋可以提供边一啲嘅服务咧就好重要啦。我哋咧今日嘅节目啊就会同大家啦逐层去到拆解一下呢个广东制造想喺智能化方面突围咧，一班企业系点样样帮吓唔同嘅制造业企业去做落地改造嘅方案嘅。咁啊，先问一下晓露先啦，即系喺现场啊吓，即系除咗有政府唔同嘅呢个职能部门啦，亦都有咁多嘅呢个企业啊，或者讲供应商喺现场啦，一啲供应商其实都系点样嘅结构，都可以帮大家做啲咩咧？
11: 嗰啲供应商咧会有我哋好熟知嘅一啲运营商啦，因为大家
7: 网络嘅部分
11: 系啊，网络嘅部分啦，其实呢个亦都同我前几日见到嘅个新闻有关啦，就系话我哋嘅三大运营商其实全部都进军我哋嘅呢个 token。方面嘅咁样嘅业务啦，
7: 要有呢个所谓嘅算力方面嘅服务，
11: 系啦，冇错啦。咁以前可能佢哋系做网络啦，或者做话费通讯呢啲啦。咁而家进入到呢一种即系可能 AI 时代，佢哋开始提供算力嘅服务啦。咁其实呢一件事同我喺呢一个发布会现场嘅感受系一样嘅。我原嚟你哋都做呢一啲，而且唔单止佢哋做呢一啲咧，佢哋可能真系建立喺呢一种即系。叫做算力即电力咁样嘅情况底下，佢哋系有好多嘅呢个叫做通讯嘅底座，可以去做一个搭建平台嘅呢种角色喺度。跟住佢哋搭建好平台之后咧，佢哋又真系可以去深耕到某一个好垂类嘅行业，然之后去做翻一啲好垂类嘅嗰种行业模型。咁呢一个行业模型咧，佢就真系可以打通到好多，即系可能以往我哋会觉得好零散嘅一啲数据、一啲通讯，即系我觉得佢完全系利用自身嘅优势去做呢件事嘅。咁啊，包括。我在現場也都見到一些物流公司啊、科技公司啊咁樣，佢哋亦都好積極咁樣將佢哋嘅產品嘅研發係放到去呢個製造業嘅場景當中，所以咧呢個平台上邊，當時我聽相關即係工信嘅一啲處長嘅介紹啦，佢就話我哋呢個平台越用越聰明嘅，因為佢個迭代咧就係完全係你喺今次嘅呢個使用嘅過程當中，你反饋出嚟嘅所有嘅數據，我會不斷咁樣去繼續 train 翻我呢個平台上面所有嘅智能嘅嘢。
7: 所以其實咧喺咁多呢個平台裏邊咁多智能嘅嘢裏邊嚇，你要賦能智能製造啦，淨係得網絡呢一樣嘢咧就唔係好。够嘅咁样样，头先啦，即系晓露都提到啦，即系你话要智力咯，咁算力可能话系一种新嘅资源啦，咁啊喺呢个资源方面吓，点样去到赋能各位嘅企业啊，可以更轻易咁攞到咧？以往可能我哋只可以讲有一啲大厂咧，佢可能会自己搭建一个算力中心啊，或者点样，因为佢好大规模咁样去到应用啦，佢需求太大啦，系嘛，即系好似你用电太多，你自己起个发电站咁样。咁但系其实中小企业，譬如话我哋自己屋企咁样样，我唔会为咗呢样嘢而专门起个。电站俾自己噶嘛，咁可能真系大家会共享某啲嘅资源啦。其实亦都可以咧，透过呢一种咁嘅平台啦，或者呢一啲咁样样嘅称之为供应商啦，包括头先提到嘅运营商啦，咁令到大家喺做呢个算力搭建嘅过程当中咧，成本可以更加悭一啲嘅。咁其实一啲行业嘅自算中心，头先咪讲咗有啲好多垂类嘅咁。如果从垂类嘅角度嚟到讲，有冇话边啲产业其实而家应用得比较好，有啲经验嘅咧？
11: 我觉得佢喺入边咧。佢一共我見翻相關嘅數據咧，就係話已經有570多間嘅嗰啲扶能機構喺入邊，並且有905個呢一種服務資源，有362個成功案例。咁所以其實你如果去問喺邊個行業咧，呢300多個成功案例係行行業業都有嘅，陶瓷嘅又有，紡織嘅又有，藥品嘅又有，即係好多你可能會覺得以往你做 AI 加呢件事冇咁容易。去做好，尤其是一啲專精特新嘅 中小企業，佢冇咁容易去做到嘅話，咁喺呢個平台上邊，我哋就見到佢真係好有效咁樣去對接啦。
7: 嗯、
11: 例如我哋見翻一個比較大嘅呢一個自算中心啦，嗰、那個自算中心佢唔單止話佢啲數據唔單止係去賦能我哋嘅製造業啦，包括我而家用緊呢部車嘅自駕都係佢嘅個中心，
7: 都係佢哋嘅
11: 佢哋嘅數據。
7: 我哋啲咩平板電腦啊，好多人嘅手機其實都係嗰個牌子。
11: 係啦，咁佢嘅嗰個自算中心咧，佢係令到即係傳統嘅嗰個家訪啦，佢有個 AI 一件新圖咁樣一個設計嘅模式啦，係令到原先可能呢啲家訪嘅設計周期要30日啦，咁而家可能2.5日就 OK 就出嚟㗎啦。

0: 咁啊，仲有咧就係、是、有部分場景之下 AI 設計幾分鐘就可以完成，以前可能需要話幾日咁樣嘅工作量啦。咁啊，成本當然降得仲低啦。
1: 嗯、
0: 同時咧，佢呢一啲嘅設計咧，佢亦都可以形成一種產業協同嘅嗰種效應啦。呢、一個其實我都可以舉一個，即係我哋傳統行業曾經嘅例子可以作對比啦。就係話我哋有某一間嘅呢種電商平台啦，佢就同我哋各個地方嘅嗰種少數民族嘅媽媽去做嗰啲非遺，咁啊佢揾佢哋自己嘅設計師同嗰啲少數民族嘅媽媽去做對接，可能佢用咗幾個月嘅時間、去提取翻佢哋少數民族嘅某一種非遺嘅元素，咁然之後再聯合翻佢哋自己平台上邊嘅商家啊、一齊去做嗰種設計嘅共享嘅共創咁樣，可能就需要以前係需要幾個月嘅時間、需要長途跋涉，甚至佢哋要去提供個。啲即系呢一个元素同埋佢哋服装本身嘅嗰种可以共通、可以用翻嚟嘅个元素，佢哋去做呢种思考同埋去创作，系可以用几个要需要用几个月嘅时间。但系而家有 AI 嘅加入之后，呢一种艺术嘅提取，即系关键量嘅提取，同埋佢真系可以将嗰种共通性提取出嚟之后去做进一步嘅创作呢件事，成个流程就大大缩短咗，同埋咧令到你嘅成本当然就降低咗，
1: 所以其实呢亦都可以话有咗算力之后啊，即係大家嘅生产资料係多咗一塊嘅，即係可能以前大家或者传统制造业唔认为算力係一种生产资料啦，但係其实而家你要智能化啦、数字化之后呢，算力啊亦都係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嚟嘅。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就听一下啦呢一个供应商啊，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个厂商，佢嘅行业自算中心係点样赋能传统产业嘅。
2: 那我接下来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传统领域里面纺织行业我们干了哪些事儿。那我们知道其实纺织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它急需要这个产业去智能化的升级，做一个降本的增效延产供销服务这几个阶段，我们梳理了大概六个场景来去一一匹配它的这个能力。那像行业指数，因为行业的这个整个的数据前期像政府他了解行业的整个政府的趋势报告他是不是很清楚的，他需要有这一块。那包括企业他也需要了解最新的研发设计和最新的行业的趋势是什么样的。那在这一块的时候，前期有这样的行业计算中心这样的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运营机构，它可以统筹以最低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成本去统一的去采购这样的一个咨询服务。那第二个就是设计，那我们知道传统这块设计的话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它要去采购器材，去手绘，去电子稿，去试制，再去修改，再去拍摄，它整个的周期是大概需要30天，每一张画至少是需要2000块钱。但是做了这个整个好那个 AI 以后，它会把所有的花卉的图案把一些这个样式，把一些面料的这个形成一些高质量的数据集，那它可以做一个家纺行业的这样的行业模型。那作为这个行业模型，它可以一键生图，那这样的话它的周期大大缩短了，从原来的30天可以缩短为2.5天，那它成本也极大的降低了，以前需要2000块，那现在只要245块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设计。同时它的 AI 的设计的图稿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共享出来，给到其他的企业去付费购买。那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在整个 AI 的利用可以把效率提供到95%以上。那第三块就是知识产权。那我们都知道家纺它其实核心的设计是它的灵魂，那这一块未来也需要做到一个一体化的知识产权平台，有点类似于像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它腿上有那个标，那可以去做一些登记智能的查重，侵权的这个追溯，来提高家纺整个行业的质量，从而把这个行业的这个家纺的质量附加值提升，那消费者看到这个他也愿意为这个附加值去多付费。
1: 好嘅，唔該曬嚇呢間企業嘅分享。咁啊，相當於大家聽完大概都知道係邊一間企業可以估得到噶啦。咁但係事實上咧，有好多嘅即係機構啦，或者供應商咧，佢未必係企業嚟嘅嚇，佢可能係一個研究機構啦。咁其實咧，即係科研啊嚇，點樣去到賦能製造業咧？之前亦都有好多呢方面嘅難題，包括我哋之前好多喺政策解碼當

0: 中都讲过啦，你喺做一啲科研嘅过程当中，哦，你点样样去到真系有应用嘅场景咧？咁样样，诶，而家咯，诶，科研吓伸向产业嘅手吓，可以话越伸越长啦。咁啊，具体可以点做咧？我哋休息一阵吓，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揾食大湾区嘅时间。今日咧星期四会有政策解码，继续咧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啦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今日咧我哋继续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嘅话题啦，同大家讲讲啊吓呢一个产业啊，制造业啊，点样样咧被科技赋能吓？咁啊，早前咧广东省吓亦都出咗啦一系列嘅呢一个文件啦，咁样包括咧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呢一个政策，亦都系同步发布。而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咧，早前亦都喺广州召开，有好多嘅可以赋能制造业嘅一啲机构啦，同埋企业啦，亦都对接到一个线上嘅平台，叫做粤智赋嘅，咁啊希望咧可以帮到咧一班传统嘅制造业啦，去做数字化嘅转型。剛才就讲了在算力方面有相关的供应商去做一些行业的自算中心，其实大家都是纺织的，是或者大家都是这个行业的，其实大家可以一起共用某些算力去到降低大家的这个成本。但是如果从科研的角度来看，我都发现其实今次的这个大会上面也有一些科研的院所，其实他们都在这个平台当中提供了自己的服务。
4: 嗯，没错了，就好像我说为什么说这个粤智赋你去逛它的时候好像逛超市这样呢，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些、解决方案啊，又或者它的一些、产品啊，这样它好像是真的超市上架的那些商品这样的。那而打造这个成果超市的这个核心载体呢，就是我们的中科院的深圳先进院这一里。所以呢他们就是将海量的这些、即技术成果啊，又或者是一些解决方案啊，就制成了商品的卡片，企业就可以我们叫做按图索骥、啊、
3: 制成了卡片是可以怎么理解，是不是好像我们现在在那些什么便利店买点卡这样的
4: 差不多了即是你的界面上面，如果你上那个平台你会看到它每个界面上面就好像我们去逛那些电商平台这样、就是会见到、一个界面有乜嘢乜嘢，跟住点开之后，佢就会有佢嘅简介啦，佢嘅适用嘅场景系点样噶啦，诸如此类咁样嘅嘢。并且咧，佢会系即系如果有企业系提出咗自己具体嘅一啲痛点，就话我要解决咩咩咩问题咁样。咁啊，当然上期都讲咗啦，就系有啲翻译官佢会去帮你去。去搜索、你可能是适用这个、这样的卡片的
3: 人肉搜索的，
4: 还有呢就是说他会去横向打通这些、科研机构方面的一些成果，就是说他会知道哪、一些企业他做的事跟哪一个高校可能他的课题是相关的、他可以帮助企业去委托那个课题的组，咁就去幫佢去完成呢一個科研嘅開發，甚至咧佢會提供好多好具體、好具體嘅問題，去幫助到你做出嚟嘅嗰個科研成果係好實用嘅。咁、所以呢一件事咧就會令到話，即係首先從科研端佢嘅專利嘅轉化率會升高。咁第二個咧就係、令到喺企業端，佢材料嘅嗰個研發效率係提升咗咯。
3: 所以、其實呢樣嘢係相互賦能嘅，即係呢樣嘢唔係一種單向嘅。即係你話如果頭先、企業幫一啲製造業去到做一啲行業嘅自算中心，咁可能就係真係純粹一個供應商係嘛，大家在商言商、你哋一齊用啦，我幫你啦，咁樣提供一種服務嘅話、好似中科院、深圳先進院咁樣就係、一種話、科技同產業協同嘅一種生態，唔係話我淨係幫到你咁簡單。你去到做一些数据其实可以帮到一些科研机构去到做中试的、所以那种感觉是大家互相需要，也有一个应用场景去到落地、怎样样去到形成这个良性循环呢？我们跟着来听下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他们是怎么做的。
5: 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就是中科院在广东的一个主力的科研的院所，其实本身我们是一个赋能的资源体，但是我们想呢，我们要把手伸出来才能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赋能呢推到我们那个产业中间去。那么我们本身举一个例子，这个跟 AI 有关的，就是我们的 AI for Science。我们本身除了 AI for Science 的分析之外，我们还把这个具身智能用到了这个 AI 的这个材料啊等等的实验室。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做法叫企业云脑，就企业自己的数据，我们的 AI for Science 跟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呢，能够帮他们去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转型，能够把他的刚才说的自己的数据 我们的这个科学的数据结合起来，能够把它的开发做出来。我们现在目前开发新的材料的，其中有一篇文章开发新材料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这个效率提升了700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当的惊人的，可以在这个角度呢，应该说支撑很多产业把自己的研发的效率都能够提高。所以呢，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像好像我们的这个产业创新跟成果，还有我们孵化的企业，就像咱们这个大树的树叶跟树冠，它是接受这个阳光雨露风吹雨打，而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些基础研究，就像我们的树根里面的营养一样，而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对接，包括今天所说的赋能的这个平台，就是树干中间怎么样把阳光雨露引到反哺到这个根上来，又要把根上的营养呢引到这个树叶上去，让它能够成长。这中间本身我们形成了两个操作，其实跟今天的赋能的这个曾经他们做的这个非常像，一个就是能力清单，

0: 第二个本身呢，我们是不光要做到这个对方的需求清单，我们要做到技术应用的清单。所以这两个清单的这个工作本身呢，让我们看到我们本身呢，我们说有一种概念，不是说我一块钱的这个成果就能产生多少产值，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计算的中间本身采样了我们1000多个合同中间跟企业的互动，我们发现本身呢，其实有一种说法叫一块钱的横向的企业委托的这个任务能够产生相关的产值是多少。这个本身企业是愿意的，因为他给你的任务本身他也要考核你，他也会跟我们一起申报奖项。那这个我看到呢，我们每一块钱的横向的项目企业的委托可以产生20块钱左右以上，这样的一个给我们还是很大的一个鼓励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本身我们也可以共同的研究，看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产业角度的构建一个全链条全方位制造业的这样一个赋能体系。
1: 哇，听完之后呢都觉得比我想象当中要更加先进啦，同埋其实以往我会一路认为话一啲科研院所佢自己去揾一啲中试平台其实系难嘅，你好难话我自己研究嘅嗰个项目就真系喺现实上有啲咩落地嘅价值啊，特别系好多一啲基础科研嘅部分啦。咁其实呢一个平台亦都唔净止系帮呢一个制造业嘅企业，亦都帮到啲科研嘅院所
2: 嘅。嗯，冇错啦，因为科研嘅院所其实好多时候会陷入一种就系我呢个科研成果我开发咗出嚟，我研究咗出嚟之后，其实落唔到商业化嘅嗰一步系好嘥嘅。咁呢个其实讲真，亦都有好多高校一路都俾人哋诟病嘅一个点嚟嘅。咁如果系即系打通咗呢一步嘅话，对于企业嚟讲，当然系佢哋系好好嘅。但系对于高校嚟讲，同样好，因为你个学生喺做呢个课题嘅时候，佢就知道佢有咩用。咁其实即系唔单止系对于呢个高校嘅一个名声啦，佢嘅科研水平啦，甚至对于学生嘅就业，我觉得都系有一个好好嘅相关关系，正相关咯。
1: 哦，咁啊系啊，你谂下，如果我喺研究嘅呢一个过程当中，我好多中试嘅数据其实系透过呢一个月智库嘅平台，喺好多嘅企业或者好多行业当中去到获得嘅。咁其实你喺呢个对接嘅过程当中，对于学生嚟讲，
2: 已经入职啦，
1: 定向培养咁样样啊，有少少分分钟可能都俾好多嘅企业拣中啊。你都既然研究呢、這、一个，系不如你哋嚟我度做嘢啦。喂，你几时毕业啊？不如干脆嚟我度做嘢啦。其实对于好多嘅学生嚟到讲，佢哋以往可能自己喺嗰个象牙塔里边去到做一啲研究啊，可能之后嘅嗰个就业嘅方向就一路都在科研院所里面，那你说真的要做到一些产业的应用啊，或者落地啊，其实可能相对来说会冇咁現實啦，可以咁講啦嚇。你而家有咗一個可能更加現實嘅一個途徑、一個渠道，佢哋亦都可能從唔同嘅方向，或者喺自己研究過程當中已經接觸到一啲企業，亦都增進咗相關嘅呢個人脈咯。
2: 係啊，同埋呢個學生佢可能對於自己嘅就業規劃都有更加清晰嘅一個路徑啦。舉個例子啦，就好似深圳先進院嗰度啦，佢喺今年2月份嘅嗰、那個叫做超寬溫域電池咁樣嘅一個成果的转发，它其实是入选了国家级的优秀案例的。这件事其实也是令到更加多的地方，我先说它是解决了什么问题，
1: 因为就这样听不明白它可以做什么，是要人翻译一下。
2: 就以我们作为电车车主为例、
1: okay.
2: 大家都知道它在极寒的天气之下
1: 是很难启动的，
2: 而且它很容易即係叫做掉電，
1: 走電走得好快，
2: 走得好快嘅。咁佢呢一個技術嘅轉化咧，就係令到話喺極寒嘅情況底下可以快充啦，同埋電池更加之穩定啦。咁樣嘅話，佢就會去打通咗我哋好多新勢力造車嘅嗰、那個叫做係地域嘅嗰個限制啦。咁所以亦都令到大家就會覺得話呢件事係更加之有產業化的一個可能性。咁學生亦都對我哋好似即係新能源汽車嘅一個發展啊，甚至自己以後究竟往呢個方向去繼續深挖研究，可以有啲點樣嘅前途啊？呢方面都有更加清晰嘅認知咯。
1: 即係以往可能覺得話啊，即係前路茫茫咁樣樣，
2: 即係對於學生又好，對於企業又好，即係其實係個雙贏嘅。
1: 冇錯啦嚇，咁啊即係既可以聯動高校，亦都可以啦，即係聯合企業啦，特別係一啲鏈主企業啦、龍頭嘅企業啦，咁啊可以即刻用到呢啲科研嘅成果啊，即系亦都可以话咧，即系成果转化多咗一个可以复制嘅样本，亦都有一个平台俾到大家啦。咁嚟紧其实感兴趣嘅一啲高校咧，都可以参与到呢个项目当中啊。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休息一阵啦。咁啊，稍后翻嚟咧，继续会有我哋嘅政策解码嘅。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政策解码嘅时间啊，会继续啦，同大家讲讲啦。最近喺广州举行嘅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咁呢个会上啦，广东省嘅工信部门啦，包括唔同嘅城市啦，同埋好多嘅头部赋能机构企业啦，都嚟晒现场啊，吓咁啊，俾咗一个工具箱各位嘅制造业企业啦，咁啊帮大家啦去做制造业嘅转型嘅。咁同时咧，亦都有咧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叫做粤智富系上线同。部嘅政策咧，仲有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系同步发布嘅。咁我哋咧，即系包括上个星期嘅节目啦，同埋头先吓上半 part 嘅节目当中啦，亦都同大家讲咗啦。唔单止系企业噶，其实科研院所啊，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呢个组成部分啦。提供咗好多嘅一啲技术嘅支持啦，或者算力嘅支撑啦，俾到各位咧中小企业啦，去到做专精发展吓，令到佢哋啦可以咧有数字化方面嘅转型嘅。咁其实咧头先啊吓，即系晓露。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说究竟有哪些的企业啊，它可以成为一个供应商啊，去到这个平台当中啊，咁晓露就提到啊，其实几大运营商都在里面的。以往呢，我们对于运营商咯，它简单啲嚟讲就是卖流量啦，咁你我哋平时手机都是你用咗几多数据去收你几多钱咁样，以前就卖通话的小时数咁样，而家呢大家吓唔系咁多通话啦，就开始用流量啦，后屘大家发现固网亦都好似唔需要用太多嘅呢个流量啊，所以咧而家吓亦都咧好多嘅制造商啦，或者运营商啦，都向一个叫服务商嚟到转型，为大家啦提供一啲啦，即系。好多唔同方面嘅服務，除咗話算力方面啦，仲有數據方面啦，咁樣樣啊，或者搭建一個平台啦，等大家啦，包括企業啊可以搭建一啲啦雲計算嘅平台嘅咁。咁啊講翻其實同呢啲運營商喺度傾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啦，即係曉露你係點樣？你接觸佢哋嘅過程當中，佢係點樣看待佢哋自己嘅轉型嘅咧？
4: 我先讲我见到的第一个啦，电信啦，就是电信方面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构建起一个叫做算力数据模型平台应用一个叫做五位一体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来的。主要是服务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叫做纵向的，即是说我很垂直在某一个领域，然后我整合它的上下游的那个生态，好像以中山的灯为例这样，以往可能不同的灯饰公司不同的这个生产流程，
3: 你有你我有我的，
4: 是的，互相的数据是孤岛来的，但是只要你连的那个网络你都是用回好像他们公司的这样，它提供同样的一套算力的服务给你的时候呢，你的所有数据其实也都是集在他自己的云平台上面的。他也都可以拿这些数据去投喂他们自己的垂类的大模型啦。然后那个大模型出来的这些叫做统计又好啊，趋势又好啊，或者各种分析又好啊，又重新给回各个企业去应用，相当于是打通了这个数据孤岛
3: 了。所以其实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这一种转型也是找到一种新的增长点咯，即不是说我只是靠卖一些基础的你流量多少钱多少钱啊，是这样，而是我说我提供的服务可能可以更进一步，
4: 可以提供个解决方案给你。
3: 没错啦，就不是只是说这么简单，也都令到呢你可能揀哪间运营商的过程当中，即是个含金量更加高。
4: 是啊，跟着第二个呢就是他是横向的，这种横向呢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政府牵头啦，加某一些行业的这个龙头企业啦，跟着再加上他们运营商啦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起去共建这个平台，令到大家对于这个平台是有信任度的，愿意将自己的数据去投喂给他们的大模型，同时呢他们的大模型就会越用越聪明啦，就降低了企业去用 AI 的这个门槛咯。
3: 所以其实呢对于很多的这个企业来说，讲啊吓，即系选择服务。

0: 能化的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算力、数据、模型平台应用一体的解决方案。那在算力层，我们现在是集合超算、自算、量子通讯于一体的这种异构的 AI 的原生算力底座。那在数据层，我们是围绕千行百业，通过我们的这种可信数据空间来保障整个数据安全的流通。那在模型及平台层，我们打造了我们自研的这种星辰大模型，那也纳入了国家的这个十大央企国资重器。那星辰大模型目前我们也接入了这个行业的100多家行业大模型，我们支持60多种这种方言的大模型，我们的视觉大模型日均调用量达到了6万次以上。那在我们的应用层，我们也去赋能千行百业，那制造业也是我们赋能的一个重点。那如果说我们运营商能够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智能服务商，帮他去提供整个的全站式的服务，其实是可以降低他使用 AI 的门槛的。那中山这边因为它的灯饰出口量还是很大，也是当地的一个1000亿级的这样一个市场，那它的这个痛点也是就是传统的制造业灯饰它是要转型的。那怎么转型？ AI 其实就是他们这个大力发展灯饰企业新质生产力很好的一个赋能手段，所以它就会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灯饰大模型的这样一个平台，那把整个就是灯饰企业它所涉及到的设计环节、营销环节、服务环节以及整个智能灯具生产的环节，统一通过我们这样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赋能平台去提供服务。
1: 哇！听完佢嘅介绍之后，都觉得嗰种感觉就系佢去垂泪打通嘅嗰个，可能系佢嘅一个关注点啦。但系另外一间嘅运营商吓嘅，即系联通咁样啦。我见到咧，即系相关嘅佢哋喺呢一个会上面嘅介绍咧，佢哋提供嘅嗰个解决方案又系同头先嘅嗰间运营商系唔一样噶，因为佢系用嗰种中市基地，即系终端嘅方向去到做建设噶。
2: 嗯，冇错啦。佢可能就是一开始我先找到一个好做得好大的龙头，因为讲到尾龙头可能佢好多嘢佢系可以点讲咧，即系你买呢样嘢，佢用嘅地方越多，你嘅单位嘅单价就当然系越低啦，系咪？咁所以咧，佢就要去找一个龙头，咁啊将佢嘅呢套解决方案，首先系试喺呢个龙头身上，睇下系咪真系可以帮佢解决佢个企业嘅痛点。咁啊解决到之后咧，咁同时佢又试出嚟啦，佢嘅单位嘅单价又降低咗啦。咁然之后佢就可以将呢套方案去复制俾嗰啲中小企业。
3: 我们从2017年开始呢，就成为广东本地第一批这个叫数字化转型的平台服务商。那么经过了这个近8-9年来的这种工作的能力的积淀，那么我们是在24年底呢，集团把全集团第一个新型工业化研究院落地到广东。那么在广东呢，首先我们是成立了一支超过1000人的队伍那么同时呢，我们呢又把中国联通集团在工业领域的叫做网络化、数字化跟智能化的三化的能力呢，进一步落地在广东。去年底呢，我们这个工研院呢定位叫做数字全站赋能新型工业化，也就是从网络的底座到数字化的转型，到现在的 AI 赋能，我们是全链条的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那么在去年底呢，我们又作为承建方，联合深圳、东莞两地政府，承接了国家的人工智能中市基地，是我们的 AI 终端的这个方向。那么针对两条主线，一个呢是整个 AI 终端的创新，另一个呢是我们制造过程的整个智能化。那么大家知道广东最大的产业就是我们的电子信息产业，那 AI 终端呢又是电子信息产业里面非常重要的组成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对这种高新电子产业在做 PCB 设计的时候我们共创研发出了这个 AI 辅助 PCB 设计的这种方案，使到它的整个设计的效能提升了40%。在生产环节，比如说我们在广东最大的这种家电行业的龙头我们落地了一套可泛化的 AI 的视觉质检，从它的行为检测包括生产产品的一个合规检测这里呢，提升了它整个质检的效能提升了25%以上再到整个研发设计，同样也是我们的龙头企业，它在整个服务

0: 营销方面呢，通过我们的 AI 客服，也进一步的提升了它的整一个销售的转化率跟它客服的满意度。那么下来呢，我们工研院呢也会承接好这个基地的工作，把这一系列龙头企业跟我们一起打造出来的这种场景，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啊，从数据到模型的能力，供给赋能到整个中小企业，从而提升助力整个企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哦，
2: 佢系咁样嘅一套共创，
1: 所以嗰种共创嘅感觉咧，就系龙头佢会可能有一个自己嘅呢个系统啦，佢哪怕净系为自己嚟到做研发咁样样，佢都觉得为得到皮嘅，系值嘅。咁啊，然之后咧，即系网络运营商咧，又可以透过嗱，我同你倾掂佢啦，即系你嚟紧。

0: 研发的成本。
1: 同埋佢其实研发到好多嘢系，即系唔单止呢个行业可以用嘅，即系佢系完全跨行业嘅。例如我就系讲图像视觉嘅呢一种质检啦，咁样你做手机要用，你做家电要用，你做纺织要用，你做好多嘢都要用嘅。咁如果系话即系电信佢系做穗类嘅大模型啊，咁我就系主要去攻克呢一个纺织，佢点样去分清楚？究竟怎樣叫做次品，怎樣叫做什麼的話，可能我在聯通這方面呢，我就是找這個行業裡面最龍頭的那一個，我就是拿他的數據，然後呢我就可以去整出一個即圖像識別準確率都挺不錯的這樣 一個解決方案，然後這件事它就是一個標準化的產品，
0: 就是嵌套在其他地方，
1: 嵌套在其他各行各業當中的了。當然啦，如果你是兩者結合這樣用的話，可能你的精準度會更加高啦，你的那個你的價格可能也都會降低啦，因為其實說真的它有一定的那個通用性，也都有一定的那個特殊性，所以其實不是說在裡面你就是一件事就可以搞定的，這個也都是突顯出這個平台的魅力，就是你在裡面不是只是揀一件商品的。
0: 是，還有它有一種說大家提供的那個服務不一樣，你
1: 方向不同，
0: 沒辦法排他，即是是啦，即不是說我自己手機裡面就只可以插一張卡，不是插你這間運營商，插那間運營商的卡的啦，就是用一個籃的而已這樣，但是現在不是啦，是不是，我作為一個企業，我可以在不同的即方面，我
1: 擇優，不同的流程當中，
0: 是啦，去用不同的東西，可以咁理解啦，我覺得運營商嘅呢個轉變亦都俾到好多啟發製造業嘅企業啦。你諗下，即係可能運營商亦都足夠傳統嚇，講真，佢哋自己亦都可以話響應咗呢一個市場嘅變化啦，或者技術方面嘅變化啦，佢哋亦都喺度做緊自己嘅一個轉型啊嚇。嗱，除咗話啦，即係喺製造業嘅過程當中，佢哋要壓低佢哋嘅呢一個製造嘅成本，係咪要賦能佢哋？其實歸根到底都係令到啲嘢。便宜一點，是不是賣出去的時候，如果你同等價錢的話，利潤就高一點了。但是呢還有另外一個方向，就是拓展銷售了。在這方面其實也都有相關的服務商可以幫到手，究竟是怎樣做的呢？我們稍後回來繼續政策解碼。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穩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

0: 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仍然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啦会继续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即系最近喺广州举行嘅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以及啦即系相关嘅线上对接平台粤智付同埋同步嘅政策，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嘅。咁啊，讲翻啦，即系好多唔同嘅方向啊吓，你话运营商佢可能咧就提供好多嘅一条龙嘅服务啦，咁样吓，俾到一啲打通网络、打破信息孤岛嘅嘢，咁啊有行业就做呢啲个智算中心咁样样吓，帮到唔同嘅行业去做智能嘅运算，亦都有咧即系科研机构啦，咁啊做呢个中试嘅基地啦，将呢个科研嘅成果可以即刻摆到企业当中。但系对于企业嚟讲，特别系好多行业其实系销售导向型嘅，系咪都可以做到相关嘅数字化转型咧？
4: 嗯，其实销售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即系 AI 可以帮得上手嘅地方。我哋接落嚟讲嘅呢一间科技公司叫探。佢其實亦都係喺呢一方面有自己好多嘅呢種首創啦。佢哋會有我俗稱叫做AI sales 啦，咁樣
3: AI sales
4: 係啊，佢會有個 B2B 嘅呢一種智能體係針對我哋國內市場嘅。咁咧就係話佢你只要輸入一個產品嘅描述。例如佢系点样嘅一样嘢，佢可能可以用作乜嘢乜嘢，咁呢个智能体咧就会自动生成一个高优先级别嘅潜在客户嘅名单。咁啊，然之后咧亦都会顺住佢嘅产业链嘅上下游去帮你去揾客户咁样。当然呢个亦都系要搭载喺头先讲到嘅某个营运商啊，或者话某一间公司佢有个垂类嘅模型，佢先有咁多嘅语料。
3: 其实必不可少嘅呢啲嘢。
4: 系啊，如果唔系你喺个通用嘅大模型下边，你系做唔到好多呢啲咁垂类嘅。資料嘅搜集嘅，你只可以做啲好通識嘅問答嘅。咁啊，然之後咧，佢做完呢一啲之後咧，佢仲可以即係去研判翻相關嘅需求啦，睇翻會唔會呢啲公司入邊亦都有啲新嘅賽道係。新的銷售方向，跟住會教你點樣同佢講嘅。咁啊，仲有啲咧就係針對外貿嘅出海方面嘅。咁啊，佢亦都會動態去監測到會唔會有啲點樣嘅商機，因為你知道 AI 佢就係做呢啲統計啊、做分析啊，相對嚟講佢係比人手快好多倍嘅。咁佢就會去匹配翻呢類型嘅。客群，佢就會幫你分析話呢個會唔會可能係個新嘅商機咧？咁仲有一個就係打破咗語言嘅壁壘，佢係做翻譯嘅，咁啊生成咗好多語種嘅呢啲開發信啊，又或者係一啲好多渠道嘅。批發啊，因為其實我哋個人用 AI 以前話 OPC 嘅時候都知道嘅，會有好多嘅呢啲平台或者基站，佢係可以幫助你話我將呢件事呢樣嘢佢嘅詳情寫上去之後，佢會針對唔同平台嘅需求去發布，例如你發嗰本乜嘢書嘅係點樣嘅，你發嗰個咩阿爸嘅係點樣嘅，即係佢會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話術，同埋唔同大家中意嘅嗰種包裝，同埋銷售量最高嘅嗰、那個。圖像手套嘅設計等等等等，佢就會去俾翻反饋俾你咯。
3: 好威啊！我哋聽下呢間企業係點做嘅先。
5: 其實從成立之初到現在，我們就一直專注於說研究怎麼用 AI 的技術加數據，然後為企業的一些實際業務場景做賦能，提升數字生產力。那比如說像銷售，比如說像客服，我們利用自己的一個數據構建了一個圖譜。那今天這個製造業老闆，他可以重新改變整個獲客的方法，他只需要輸入自己的產品。比如说我今天是做某一个门窗，或者说我是做某一类的这个机械设备的，他把自己卖的产品输进去，那 AI 能帮他分析这个产品本身的产品特性是什么，它适用于什么下游的一些客户，什么行业，那这些精准的下游匹配的客户的名单是哪一些，如何去做好这个建联。所以这样就是能把以前他要一个业务人员过来学习他的产品知识，然后去找潜在客户，这么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变成了今天他的业务人员只需要知道我的产品，我公司卖的是什么，然后 AI 就能给他做推荐。那这样整一个的获客效率是得到大幅的提升的，也能够很快速的去这个实现精准货户的一个对接，降低说他原来对于这种业务人员的一个管理难度跟这个业务的要求。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客户的一个案例啊。 那真切我们对于中国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制造业给他们的销售的赋能是每天都在发生的。那我们作为一个 agent 的应用层， agent 之上再搭建我们的数据库，去构建一个我们的垂类销售 agent， 去解决销售的日常过程中遇到的深水区问题。我举个例子啊，什么叫销售的深水区？我们今天可以说广州市的 GDP 是多少，基本上你问任何一个基座模型它都可以回答你。但是你说广州市做出口的化妆品代工厂，你能不能帮我找十家？可能基座模型加通用 agent 它也都能帮你找得到。但你问他说能不能帮我找500家，可能很多通用 agent 的这个产品它花大量的这个运行时间，很多的 token 消耗，它可以帮你找出来可能500，但是有一部分它可能是要根据它的预设的规则它给你编造了，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但今天我们的产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覆盖 3.5 亿的全球的企业知识图谱，所以这个数据库的底座是能够决定我们的 agent 体验的高与低。所以用户他说我想要找广州做化妆品代工厂出口的一些工厂，我可以很快速的在我库内可能拉5000家甚至10000家出来。那一个企业他想做业务做销售的深水趋势，我不是只要10家客户就够的，他一定会希望把这10000家或者5000家全部都覆盖一遍。所以能不能精准的找得到，用更少的 token 然后能够找到更好的结果，这个就是一个业务的深水区，是我们能够解决的。所以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基座模型它这三大发展的一个这个方向的趋势上，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每一个公司的业务人员或者专业的一个角色，它能解决这种长时间的这个比如说任务执行，从以前可能只能执行2个小时变2天2个月可以不间断的执行任务，以及在这种业务的深水区它有这种数据资产的沉淀，我能把这种记忆沉淀下来，帮你快速找到这5000，你今天找50家，明天找50家，后天找50家，你不能希望这50家都是重复的吧。那 AI 它如何记住自己其实今天我找的是这50家，明天我要把这50家过滤掉，这种就是一个业务深水区的问题，我们希望把这种记忆的问题给它 AI 解决掉。
3: 我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好正啊！我哋其实有时候做啲报道咧，流量唔系咁好，系咪都叫啲？
4: 我哋冇咨询佢哋啊！我哋唔系企业啊！我哋攞唔到公信嘅嗰个支持啊！
3: 有可能我哋都可以入到呢、這个吓即系月致富里边。
4: 我哋唔系制造业啊！
3: 我哋制造多好多嘅呢个报道咁样样，我哋都生产我哋嘅呢个媒体产品咁样样。其实我觉得好多嘢你话制造业咩？我真系要制造一个商品咩？咁其实好多嘅行業啦，即係呢個做數字化轉型嘅思路，其實係可以通用嘅嚇。咁啊，當然啦，我哋今日嘅節目或者呢兩期嘅節目啦，主要都係講呢個製造業啦，點樣去到賦能幫佢哋轉型啦，有一系列嘅呢個工具箱啦，一系列嘅平台啦。但係其實嚟緊嚇，相信唔同嘅呢一個行業啦，喺呢個數字化嘅浪潮嚇，同埋數字化嘅呢一個進步底下啦，大家亦都唔可以避免嚇，始終都要行一條咁樣嘅路嘅。咁點樣樣嚇，即係可以吸取製造業嘅經驗？经验在你自己所在的行业都做好这个数字化的转型，令到你自己的企业在接下来的这个时代当中都可以不够胆讲走在尖端，但起码不会被这个时代浪潮所掩盖。其实大家也都希望可以透过这两期的节目找到一些方向。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搵食大湾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的搵食大湾区会有我们星期五的湾区 Locus 和大家关注一下大湾区人的精彩生活。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明
4: 天见，
3: 拜拜。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同晚上11点。
0: 有声有戏带你走进电视剧《家业》嘅编剧洪州甫嘅创作世界。
1: 遇见博物馆，去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嘅故事。
0: 魅力方言同你倾下嗰啲藏喺光影里边嘅乡音魅力。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肇庆下集。好啦，咁马上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车裂火车，车裂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就、系、是、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眼下国内首部挥墨非遗题材的电视剧《家业》正在 CCTV 8黄金档热播，收视稳步走高。剧集填补了制墨技艺影视创作的空白，以剧情传递文化内涵，让千年挥墨非遗魅力被大众熟知。
1: 故事由一宗供墨案展开，搅动徽州墨业格局。李家女子李晶天资过人，携手同伴深耕制墨技艺，合力重振挥墨荣光。剧集刻画鲜活人物，诠释坚守专注的匠人精神，挖掘中华文物永续传承的深层内涵。
0: 墨韵匠心，戏画传承。今日的有声有戏，我们邀请你一起走进编剧洪州甫的创作世界，听下他以剧中台词诠释匠人精神，揭秘实景拍摄还原古徽州风貌的幕后故事，畅谈演员和角色的契合亮点，解读家族纷争和人物成长，探寻挥墨非遗生生不息的文化内核。
10: 制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1: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12: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镇梁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10: 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13: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10: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

0: 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2: 吴伯，
3: 哎，真娘出门啊？
2: 相公去了。
3: 啊，
1: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纲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2: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就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1: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4: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5: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收拾，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1: 男主骆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5: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一个少年感，也巧了，韩东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2: 爷爷，齐淹墨复原出来了。
1: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5000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6: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1: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7: 老板上茶。
3: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1: 工商明很有意思，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8: 李墨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近思，方能铸就李墨墨骨。
1: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已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他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利用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 影的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啊。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9: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弟，文谦。
10: 臭小子，
1: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公益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2: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
1: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也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11: 以匠心守初心，以文墨筑华章，电视剧《家业》描绘出匠人执着坚守的模样，亦诉说着文化传承的永恒意义。坚守本心，接续传承古老技艺，方能历久弥新，千年文明亦将在代代守护中延绵长存。
12: 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黄山市摄县徽州古城里面掀起了一股墨香消费的热潮，可以食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将千年徽墨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墨味好物，成为了各地游客来到摄县必打卡的追剧同款，令到古城绽放别样的文旅活力。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黄山台记者汪娜去到实地去感受一下。
13: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1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13: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只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15: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 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13: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珍：
16: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阳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随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乔批这个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8: 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又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在电影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令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和家国情怀。
7: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孙鲁俊、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9: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10: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11: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6: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妈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12: 乔批馆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11: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3: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1: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4: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很多人都有看电影。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就是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8: 在广东汕头乔批文物馆流传至今的大量乔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尽刻住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 游子远赴异乡闯荡，踏实营生，勤恳度日。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
7: 平日里边勤俭致持，将辛劳所得连同家书一齐寄返乡里。一纸飞鸿点样承载住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我哋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乔批嘅故事。
15: 无人买就完啦，就搞人给阿爸阿妈。
11: 电影播出后，不少人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追寻侨批背后的故事。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6: 生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1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

0: 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乔坯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百年。他钻研独创乔坯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乔坯原件，还多次向乔坯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工艺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乔坯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 我认为啊，洗乔坯、修复乔坯，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乔坯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命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乔坯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乔坯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坯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坯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乔坯之中。
2: 现在乔坯虽然跟坯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坯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坯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佢哋，传承喺豪放婉约嘅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钟，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钟。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弓”。
0: 一句家乡话就睇到咗故乡童年嬉戏嘅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咗故乡熟悉不过嘅饭菜香。
3: 你唔系想学制药嘅全套本事咩？捱唔捱得？
4: 今朝太阳晒到民众嘅衣裳。
0: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住亲切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
5: 经常有人话普通话令我哋行得更远，而方言就负责将我哋带翻屋企。咁最近大银幕上边刮起咗一阵浓浓嘅乡音风，从吴侬软语嘅上海滩，到热辣直爽嘅武汉三镇，再到如今深情厚重嘅潮汕老粗，方言电影正用一种最质朴嘅方式唤醒我哋心底对故土嘅记忆。
6: 从爱情神话、人生大事、菜肉云吞，到今年嘅《给阿妈的情书》，方言电影正在密集咁进入大众视野。他们通过对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为作品注入独特的地域魅力，令人回味无穷。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下导演林鸿春、作家影评人周桂依同你倾下嗰啲藏喺光影入边嘅乡音魅力。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约95%台词采用潮汕方言演绎，浓郁的潮味扑面而来。
8: 给大家面黄了。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9: 因为潮汕有很多很多口音。那这部它特别地方是在，因为我拍的是暹罗，暹罗这个空间是一个有来自于中国的各种地方的华人组成的，当然潮汕人占的比例比较高，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潮汕话口音它都会有，然后它就会把我现在整个潮汕所有听到的口音都放在我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如果很多很多年后大家想要听说啊，有一部电影里面它汇集了所有潮汕的口音，它有一种这样的功能。
7: 当潮汕乡音伴着乔皮往事流淌于银幕之上，当素人演员以未经雕琢的表演面对镜头，语言反倒不是障碍，而是成了情感的最佳载体。
10: 二七直标会在五二这是内向。
11: 那我觉得他的方言其实跟他的内容是完全紧紧相扣的，也是因为他是如此的贴合那个时代，所以纯素人的加这个方言的这种出演，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烈的生活流的这种体验，带来的一种有情有义和你去相信那些内心非常非常纯粹的东西。所以他最后的情感上升，我觉得是完全超越地域的。
7: 近年来，方言电影以其鲜明的地域性成为电影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沪语电影《爱情神话》和《菜肉馄饨》用软糯细腻的上海话勾勒情感百态，讲述人间烟火。
12: 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比较好呢就要把你等里头啊，
13: 悲哀。
7: 人生大事以武汉方言的泼辣直白，让市井小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活立体。
14: 你打死我，我下个之后把他还上来，还上来拍绿。
7: 宇宙探索编辑部借助川渝方言的幽默与松弛，贴合影片荒诞文艺的独特调性。飞行家森中有林则用东北方言的豁达风趣化解生活里的沉重与无奈。
15: 大伙儿一块商量商量行吗？
7: 同时，方言电影的成功也拉动地方文旅，让地方文化获得更多关注。
16: 台北省也从一九四八年来规划的。
17: 规划成熟呢，都是市场
16: 啦。我已经有40年播量去了。
17: 你要讲一点点叫我来推。
11: 首先我觉得一个方言电影的走红最容易拉动当地的文旅，比如说像这个阿妈情书上映以后，听说在潮汕那边很多年轻人去打卡侨批博物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对这个地域最好的一个反哺。然后我觉得像不管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人生大事呀，或者说是爱情神话，其实一定程度都让你更加了解这个城市，也了解这个城市背后的人，所以你也渐渐的去了解了，就是中国咱们说地域广阔，然后文化博大精深，然后每一个拼图下面我觉得它丰富的流动的缤纷的，我觉得这种人的性格。
5: 乡音浮银幕，烟火入人心，就好似给阿妈的情书所展现的这样，方言不单止是交流的工具，更是刻进骨子里面的文化印记。
6: 方言令电影拥有了更厚重的烟火气，亦令那些关于亲情、关于故乡的故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方言电影的春天已然如约而至，愿这些此起彼伏的乡音可以一直陪伴我们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找到回家的路。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众朋友，贵州肇兴古镇是全国闻名的鼓楼之乡，鼓楼是解开肇兴文化的第一把锁匙，亦都是古镇的灵魂。这道大型的鼓楼一共有五座，分属当地的五大房族，五大房族的每一团都拥有自己的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座建筑组合成分属各团公共生活的骨架。
3: 在贵州肇兴有个温暖的传承，新娘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制作，无论是染布、刺绣，定是百折裙入边的每一道折痕，都需要纯手工完成。千锤万染的文化传承，亮布有什么特点呢？侗族大哥又是怎样来传承侗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肇兴下集。
4: 在肇兴，人们一天的生活常从一缕糯米的香气开始。陆群花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人蒸上一锅香河糯。这种当地的糯米香气独特，有一家蒸饭满镇香的美誉。更特别的是，食用工具不是筷子，而是手。这种香河糯柔软却不粘手，食用前定要反复揉捏，捏得越多越久，就愈发香甜回甘。而最具功能性的一点是，这种糯米即便是冷掉了，也依旧软糯，不会反生变硬，因此成为人们上山劳作时随身携带的理想主食。而它的出现源自千百年来与这片土地的相互成就。

0: 赵兴地处群山深处，山高谷深，素有林海山乡之称。受山岭和树木的遮蔽，谷地稻田日照短少，多为冷静的梯田与山泉灌溉的冷水田。中原地区的仙稻很难在此生长，而香和糯却天生适应这雾多潮湿、光照少的高山峡谷气候。即便在背阴的林地边缘、贫瘠的坡地，无需精细施肥与管理，也能稳定产出，成为赵兴人依赖至今的生存根基。有趣的是，在这里，鱼和稻共生在同一方水田。在赵兴的唐安村，稻田抓鱼已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体验。有别于其他地区低矮的稻田，这里的糯稻稻杆可高达一人多高，走进去便不见人影。高大的稻株能够蓄积深水，水深长达15厘米左右。由于收割时也需保持湿度，这里的稻田几乎常年蓄水，宛如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人工水库。稻田鱼在这里自由生长，不仅能松动田地捕食害虫，它们的粪便还能肥田，减少了对外部化肥和农药的依赖，实现了可持续的生态循环。事实上，稻和鱼已演变为当地的文化符号，深深烙印在赵兴的建筑与纹饰中。人们将稻作日常绘进了鼓楼岩板与风雨桥的长廊上，而鱼更升华为独特的信仰。中原古建屋脊上的镇火神兽螭吻，在赵兴鼓楼上则被简化为抽象的鱼尾形象，以避火灾。三鱼共手更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纹样，象征着人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内涵。如今在赵兴河两岸，体验动布制作已成为一项特色文旅项目。染制三鱼共手图案的动布，正将这座小镇的古老历史传递给远道而来的每一位访客。距离陆暖苏的大婚之日还有2个月，母亲正在为她试穿刚做好的嫁衣。
1: 这是最隆重的一套盛装了，每位冻家姑娘都有的。
0: 而这套华丽的侗族盛装，每一针皆由母亲亲手完成。
1: 侗家儿女嘛，出生那一刻父母亲都会准备嫁妆，就从织布染布开始到做成一件衣服。
0: 在赵兴有个温暖的传承，新娘的嫁衣必须由母亲亲手制作，无论是染布、刺绣还是百褶裙的每一道褶痕，都需纯手工完成。在当地人看来，唯有母亲亲手缝制的衣裳，才能护佑儿女婚姻美满，也让长辈心安。不仅是婚丧嫁娶，在一切重大场合，赵兴人都格外钟情于一种泛着金属光泽的神秘布料——亮布。芦笙赛、村歌赛、接待贵宾与心上人相会，人们都会穿着亮布盛装。倘若你在赵兴的街巷中遇见身着亮布的当地人，那意味着你正受到他们最隆重的礼遇。对生长于山水之间的赵兴人而言，亮布更是一件适应环境的防护服。赵兴地处潮湿山谷，蚊虫滋生，亮布染料取自山间常见的蓝靛草，俗称板蓝根。蓝靛具备防潮抗菌之效，用其染过的亮布也被称为穿在身上的草药。此外，人们用棉纱模仿出皮革的密实质感，使其不仅防风抗寒，也能抵御林中枝杈的刮擦，更适宜人们进行山间劳作。亮布之所以具备如此奇效，答案就藏在繁复至极的制作工艺里。白布需经过数十次浸染，染出蓝靛底色后，再由蓝到黑需蒸3次，染12次，从黑变红蒸3次，染9次，从红到亮布 则要再刷蛋清，染四次，蒸一次，晒干四次。而穿插其间的是每天多达数万次的捶打，这是让亮布真正亮起来的关键。这个过程短则一两月，长则数年，直至将染料彻底捶入每一处纤维，也使其密不透风。如今古镇处处仍回响着万户捣衣声。
2: 我捶的时候不稳，你看他要晃。那你捶的时候那个胳膊他怎么能让他站得稳？
0: 张国云，四川美术学院民族服饰研究学者，虽然这并非他的首次到访，但却是最特别的一次。这一次他有备而来。
2: 我喜欢他的这一套。
3: 对，
4: 我也喜欢他这一套。我也喜欢他。
0: 张国云带来了十几套亲自设计的时装，他们全部以亮布为核心面料，通过革新的剪裁，将深厚的民族文化置于全新的时尚语境之中。
2: 洞布很多人穿起它的那个舒适感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运用这个洞组的这种褶子，把它做成横向竖向的这种褶，就让这个面料柔软起来，但是呢它的洞组的亮布的这种亮的感觉又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带来的夹克还有风衣都是以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亮布，有一种变化感，同时它有一种体积感和空间感在它的服装的本身的那个表面上，所以它既有这种时尚感，然后呢它也能够被这个当地的人接受，就可以实穿了。所以我就很想在这边做一场我的秀。
0: 当古老的亮布在鼓楼前与现代的剪裁相遇，张国云的这场秀早已超越了一场简单的舞台，而变成了一场独特的文化共鸣。
2: 用他们当地的材料来进行设计的服装，让他们接受，这个是我可能感觉到是最有收获的一点。未来是想走向国际的 T 台，能够让世界的人能接受，这个是我的梦想。
0: 陆西敏，这位生长在大山里的侗族青年，从小最爱的就是走进这片群山。
5: 因为我们侗族人呢是没有这个文字的，所以只有语言，所以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融在歌里面，用歌来传达我们的感情。
0: 赵县的侗族人将他们的历史、伦理、生产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都写进了大歌中。
5: 十二月劳作歌呢，就我们的歌是把一年的干的每个月干的农活发出来的声音放在这首歌里面比如像是三月就挑肥倒进田，我们那个扁担出来的声音下下下那个。
0: 饭养身，歌养心，在这里唱歌与吃饭同等重要。常年居住于大山之中，赵兴的侗族人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创造了大歌这天籁之音。

0: 我们侗族大歌呢，它的特点就是一人领，众人和，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这种民间演唱形式。我们就用一些多声部的模仿大自然的声音啊，所以不用什么伴奏。
1: 每套鞋啪。
0: 布谷催春嘛，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布谷鸟的叫声，然后我们就会去模仿这个布谷鸟的叫声。可能离得远的，离得近的。

0: 作为大哥的传承者，陆新敏常常深入山林收集自然万物的声响，寻找创作的源泉。这些自然的声响在陆新敏和当地人耳中是最动人的乐章，是山水最美好的馈赠。如今这份对歌唱的热爱已演变为赵鑫每年的传统村歌大赛。这里既有原生态的侗族大歌，也有融合现代元素的新创歌曲。这场文化的欢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得以亲身走进歌声里，融入赵鑫人的生活中。
1: 贵州肇兴侗寨作为黔东南侗族文化的核心地标，鼓楼群、风雨桥、错落交织、侗歌、侗年等非遗文化生生不息。
2: 贵州肇兴呢艘航行在群山深处的大船，承载着当地人与山水相守的千年智慧。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自然对话，与传承共鸣。当古老的技艺在现代生活当中焕发新生，肇兴也都成为了中国人一处山水相依、薪火相传的精神原乡。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在水的地方，住在山人。
3: 天音两天青，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人的节目《天爱电影》，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日节目呢，来用钱生活摆，首先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执行。
5: 小奶开启咱今日个组队，吹向世界个东国风。
6: 可能热播时到，富山用春空呢，已经成了欧洲这点精神的挂画。而第二山英国舞也变成为泰国学生对捧个顶流。东国风是吹向了世界。那今日个当然在呢，咱来同一只温泽跟当个传统文化元素符号，做你到国外快速生根发芽，甲丰富当元界世界文明交融并进，到海外社会生活人呢掀起新蝶流。
5: 长经纪录呢，结束这个吹向世界个东国风这个话题下。数百年在来自更丹福建的早期当局移民，因为经商的原因来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和当地人通婚，其后代被统称为土生华人，其他男生被称为爸爸，日男生被称为娘家。
6: 一等东国风吹到南面，到长期的福建之东，东南亚土生华人族群仍然出了独特的语言、服饰和饮食文化，今次的全境记录就为了讲述。
5: 今日节目的话，给大家我摆了第三方称谓的社会影响榜，喜欢第一的朋友可以关注第一抢登上榜了。
6: 欢迎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冰袋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5: Apple 开始咱今日的弯曲听碟。
6: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作者来自九湾港澳，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界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界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9%，最提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表示，消费以科技创新及能源电力相关商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继续把握及推动智力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及功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科务局局长柯振武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于下月就优惠基金单一继续派公司及扩大矿业优惠税制，向特区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进一步提升税制的竞争力，吸引潜在基金及继续派公司到香港成立结业务。特区政府将跟业界携手并进，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界发展动力。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邓美博日前向到特区立法会回应以往接讯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将于今年六月推出三项便利措施，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世界各地游艇访港。邓美博介绍，前述相关措施包括放宽对访港游艇的要求，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融合访港游艇部署到私人运营的游艇恢复码头二楼泊位，可以香港自由行经及到指定最好锚泊，升级现价定制业务系统，融合访港游艇提早提交资料，授权内地相关考评机构为当地总奖进行考试及提供多期培训课程，便利其获得到香港最好自由行经的资格。伊指出，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推进游艇停泊设施项目发展，粤港两地就港停北展及北停南下的准备工作正处在积极进程。 特区政府为不断强势并优化病例处置，而内地及香港相关单位报提警民学习，为香港有天经济发展构建健康、可持续、且具竞争力的成长及发展环境。香港国际机电子学剧院大楼旅客离港设施热切合正式启用，制作历史数年斥资约直逼热高的港湾扩建界膨胀楼，通过会计而艺术界完美融合，以展现形象拥抱长久旅客。据了解，已经大灯界 LED 屏幕将按节开在景华屏幕组队，提出为旅客出镜带来新界视觉盛宴。二号剧院大楼内部配比界直逼零八界顶级柜台，六十八界制作行李托运柜台，加上牛条 D 零保安警车通道，经常地会出镜，促潮可及。近年来，香港国际航空管理地位进一步强固及跃升。去年，香港国际机电剧院两特教乐彩直逼云南市，等比整张也并至集奥。二号剧院大楼正式启用后，而该每年可接待旅客三千云南次。我做大楼未来每年总剧院处理能力将达一亿人次。记者从南丰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热切号十三市设施方，广东电网用电户额今年再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甲往年首次红灯出现时间提前近两个月。目前广东电力经营平稳无事。消息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其中广东307个小区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48%，反映出广东数字对照不断行势，数字双日会增长加快。日随着广东自从一九党会、地零会、历史会转兴起数，今年一至四月，广东高级书记装备自从一用电量580.90亿千瓦时。等比增长8.51%，正属较以长线自动一最百1.40%。由青中青南明政府主办届第二十届青中国际金融博览会热切号开幕，博览会当期举办青交所长久投资者大会、青港金融学习委员会等四次会议、中国基金部长久资产管理垄断等系列活动。本届青总经拍会以 AI 时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设置金融会计、创新资本、商业金融、财富管理、跨境金融五大主题。规模式庆典即系历成国集中发布，涵盖了从资本互联、支付便利、到会计保险、青港两党嘅王者创新亮点。三大支付便利会创新成果也到庆典集中发布。此外，2026青港金融创新大赛正式启动，首次探索青港两客举办模式，为青港金融业界交流学习提供创新平台，助力青港金融千汇学习提速创新。好听朋友，现在最近接网课听的个内容，所有你将收听到的是大乐仔，欢迎你进入红听客户端，搜索听的电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7: 我水 TS 听来小咯，
8: 回咪该呀？
7: 听爱叠金大乐仔，
5: 我水 TS 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日啊，咱个今麦主题是吹向世界嘅东国风。
5: 福山嘅杨松坤下紧张到傲娇嘅节点，成就了精神嘅挂跨。这第三个英国舞里边先做泰国学生对碰界顶溜，东国风吹向世界，但了在呢就将咱做在来台，王子跟当界传统文化王叔好学，如何到国外快速嘅生根发芽，甲丰富当晚嘅世界文明交融并进，到海外社会生活当掀起新嘅潮流。
6: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啊，高新吹荡好莱坞，介李小龙以登山大兄、我郑武武啊、麦林国刚、林正奋斗等一系列嘅影片，开创了中国功夫电影嘅门派。到好莱坞呢，是落下了独自无脑嘅中国印记。
5: 以杨夏、杨春坤甲陈坤坤其所创造嘅绝空岛，到创世界范围内是掀起了功夫热点，介直到海外观众留下了中国人拢为功夫嘅印象下。成就了背子的国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个听口了，
6: 人人拢在那中国功夫，功夫这个事呢也就成为了世界通用的话题，几乎人人呢拢会回顾的李小龙的电影呢陪伴我吃辣，好中国功夫非常的适合实践等等。

0: 库伊瑞拉来自萨拉里安，是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博士研究生。伊达，
1: 小时候，我们多看了这些功夫电影，
2: 那个时候都觉得中国人都很厉害，我们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打功夫。
3: 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拉图瑞阿高涅雷亚金伊杰达。
4: 对，我们在拉脱维亚也有人在学太极拳和武术的。
0: 这陈浩江呢，你是来自秘鲁，现在是跟当华语广播大学界国际交往生。导演的印象当中国功夫是在生意的呢，早在来听。
5: 我现在在学功夫，南拳。我们那边我们有很多中国武术的社团，我有的朋友他们都在学，但是他们在学的一般都是咏春，我国家咏春是比较有名的。
3: 到澳大利亚悉尼，我已经警察硬架用我这个用从空子后呢，两侧立功连胜三局，成为当地为难轻松的故事。
6: 我哋嘅警察叫做 William 啊，咁佢跟何炳春拳之后咧就捉个贼，我领咗功，咁咪升咗连胜三级，将我哋中国功夫用上喺呢个职业方面。
0: 大卫嘅职位呢是王家勇嘅用从世饼下，名叫做罗发香。实在呀，王家勇是负责这个综合进步，需要处理社区内界各种案件，包括抢劫、谋杀、举报、盗窃、盗凹、交通意外等等。有的时候呢，还需要面对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每日内看但拢是面临着唔单嘅挑战嘅吓。阿正经呢，数次经历这个袭警事件，所幸嘅呢是每一次呢拢冇受伤吓。再看大家一些呢，幸福是密不可分嘅。
6: 你唞啖气，冇咩事嘅。哇！即系我系落咗三成力啦，三成力即系三成力。
3: 只因三成力下，用从西北罗慧香就变把这个奶奶嘅帮我。罗慧香的，我十三岁呢开始学用从空，是当华叔用从空对六道传承人。几十年从来呢无停止过练习。
0: 罗慧香依家做家呢是广东佛山上的，现在是李小玲嘅堂兄哈。1988年嘅时钟，高中毕业嘅罗慧香赴澳大利亚个留学，毕业之后呢就从学徒做起，成立了家自己装修建筑公司，做嘢设计、主办建筑、加上订装修，这生意直做呢就是挂十年嘅时间。
3: 一问阿年呢，到了退休嘅年龄，事业无声，家庭美满嘅罗慧香家的大，是时候做一撮家己呢特别先做嘅事了。
0: 喺到2010年嘅时钟呢，罗慧香就开始公开嘅介绍自己用从宽，地点呢就设到一个东昌厅，送的味道可持续技能点嘅安徽厅来帮讲。
3: 一罗西北嘅安徽厅哈，明个呢就以每只来款待北方来宾，即话你是福山用从面向世界嘅练功班。十多年来啊，罗慧香家小嘅徒弟已经是有300个人了，来自各行各业，大家能组作一个组成了用从全球兴趣小组。
0: 来自中国香港嘅开资本是罗慧香上家嘅弟子之一哈。最开始嘅时钟，已经是上一家自己两个农家来学自己用从空嘅，冇想到到片头台嘅时间过了之后，家己慢慢也是喜欢上了哈。如今呢，开资本也成就了自己嘅大师兄。来听听开资本怎地打。
7: Initially, I actually took my two children, my son and daughter.
0: 最开始啊，我带着我的农家回到家的走家去学习武术。到片头同啲人学习武术，不知不觉我比我嘅农家回更痴迷咏春。我嘅咏春学习团体来自世界各地，有中国人、土耳其人、澳大利亚人、韩国人。
3: 除了家己能学孔子外，这位大师兄呢，我更是下充当分一届讲者，师傅指导新学员。
7: Use the angle.
3: 爱先以立言出空的角度，然后呢，你就可以充分立言，加个观察的谈论，然后呢，将你的对手快速吹开。
0: 开始帮谈，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有着东方文化的国家，了解的唔单整类嘅武术，包括自己空手道啊、太空道等等哈。遐里是在新一届特殊门类，让自己用从空能够突停之处，扩宽全球嘅武术爱好者呢。
3: 这位菲律宾学员呢，等阵就现身说法。
8: I'm almost 17 years old。
3: 我已经将近七十岁了，我练习武功就是为了强身健体。我了用从之后，关头舒服了，卡头乌也舒服了，身体更加灵活了。
0: 这罗学生你是这些嘢太太用从空界，
6: 咁但系咏春拳咧就即系点讲啊？练到一定程度，你自己不然会感受到个好处喺边度，强身健体啦，增加自信啦，有咩问题你可以做防下身啦。咁我而家最注重嘅咧就系我哋传承啊，中国功夫传统文化传承落去，系啲好嘢嚟嘅。
3: 且强身健体、增强自信、自我防卫是不简单练习咏春的原因。这对于罗慧香来的我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追求，那就是传承。
0: 罗慧香将东华传统武术文化发扬光大，道道传承，值得世界仰望。因此呢，伊到石广受土之恩呢，每个罗山呢在大地子会等到伊个家乡佛山参加国际咏春昆比赛，演武会友。
3: 伊呢又为这地子呢表现出众，到比赛当呢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到至多半呢，即杨家勇组成到2016直播直落武林大会，开丹华书咏春昆国际邀请赛当获得了冠军。
0: 如今啊，已经年近六旬的罗学生，仲将是新疆的澳洲崇德两年总会会长、澳洲崇德商会副会长、澳洲丹华书咏春昆总会会长兼总教练，还有这个世界领米会澳洲分会会长、崇德味道饮食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等等这些在个职务。会下，多谢靓子先年嘅仔国红呢，话推动了澳洲崇德华侨或家文化促进会嘅成立。
3: 不过现在在落座子措施，落去相接打打，到了我自己年龄啊，是同一栋满足感嘅。但是呢，对家乡嘅情况也不变，希望呢，往后嘅日子呢，能够更好嘅来发扬东华优秀传统文化。
0: 2024年教会学泰国从布里湖古邦贵东新起点。平均年龄请我政治会计泰国本一学校英国队队员会加到会等级外头的快上表演做到最后的准备。为了这点演出呢，农家会已经是准备了小半年的时间了。
3: 这时中啊，小队员会已经穿好了衫裤，也会进了一个脸谱，装扮成了五当届主妇英雄的形象。之后呢，有新疾病就成了武松啊、李逵啊、陆地青、黄武。富山呢，顶顶嘅形象，伊能介出现呢，就成了一道亮丽嘅风景线，吸引了不少老人下来介人合影。
0: 又到这来帮我这个小队员，名叫做吴英，伊之前也介绍下。这个星期学诺词，直至呢学诺钉子。一开始嘅时阵啊，我只按歌步啊，拍啲家己嘅手，拍啲家己嘅头，直落去，我帮伊拍架楼去。
3: 作为对来比较杂志出英国部的刘大哥，十八岁的泰国少年为中一啊，你导致对本来能来能去，一路检查对阮会的装用个叠装啊，丰富呐，跟人呢周围个品牌的注意，这种摆定是种高大物件。
0: 眉毛即将更靓的时阵，随着锣鼓声响起，新蝶欧式精心多打好个高尖石屎枪，以武抓引路，用了一串惊风流醉个领导，瞬间点亮了床垫。
3: 一对我呢，随即就拉开了哈，多只闹个男空档呢，跳得舞步穿梭。对阮会呢，摆的变化无数个队形，手呢去的拿着硬高腿，高个回步，又随的锣鼓个节奏回落，对起会出了清脆个卡克声，赢得了叮叮喝彩。
0: 吴光正的演出个视频呢，到社交平台顶位是百篇哈，正在当地个网友到视频一时热烈个讨论个点赞，看但是会写着留着啊。
3: 一古邦贵齐正听个齐正有瑞篇介绍者打。英国部啊，到古邦国已经有几百多年了，是了。到现在呢，已经是断世大了。伊介绍呾，到这个南山会嘅老人也隆重会随着英国部嘅演教起步。
0: 此将新生天教界呢，正是来自广东叠山地区会并长久嘅东华江部英国部哈。加到古邦国嘅巨头，我教界背景呢，隆重自己英国部，我哋好似农教界更清。
3: 这位本厂小店嘅老板，决定何时介绍呾。那我首先是呢，也是跳英国舞的，指定呢就是我当时跳英国舞的学生。
0: 这有前面你就介绍的，
9: 英国呢？
0: 英国舞呢，到全泰国拢是非常之有名的，而且泰国舞学在的舞呢，拢有自己英国队。
3: 古邦国是泰国英国红会最隆高的地区之一。自1940年开始啊，古邦国每年隆重爱到东区做，就是英国表演，然后组建了八支英国队。为了将英国传承落去，古邦国呢，我把英国文化带进学校，专门呢设立课厅。得了介绍英国舞的动作幼年，我会讲最苦等待的难忘的故事，吸引了大批的学生参与。
0: 本日学校的英国队正是当地成长非常迅速的一支少年英国队哈。队员会熟悉的表演及配合，让人非常新鲜的，这是一支2023年浪过就大家成立的队伍了。
3: 这也是问的队员会这座年啊，爱来学习的英国舞，你看在呢，伊人的答案几乎是统一的，就是喜欢。
0: 当伊人的家良做地力台来。 英国部有的刚养有力和快速走的步子，可以将光架抗洪激动清不自禁的对着跳起来，因此呢阿弟高了背着后生人的这爱乐。
3: 一回到祖地力呢，他做这时更能跑领，他是当地有名的华人英国家里已经有30多年的家庭了。做地力的小姐党打百万年中，他继续当地将会来到泰国，就把英国日母东华传统国术落到了这片异乡，依家嘅家族呢也成了英国嘅保护甲传承者。
0: 英国部领导到泰国的教堂升，对了王子当地华金华侨先代千千嘅传统文化情感之光呢，阿离唔开更当英国传承者嘅努力。
3: 第牛六世嘅是更当生回主合影六世团嘅团长。2022年，一步一回行泰国英国部嘅宗教，并促成两地联系，直到现在第六以两岸文化海外嘅传播。因社交平台呢，搭建起了文化输出的概念。每次泰国英国城市以隆重而去捧场。
0: 多年来哈，邓优是致力于推动东泰英国文化的交流，不断地为两地英国队伍扛山搭建，促成来自更当今年普林不梅请的英国队挂次赴泰国表演的。
3: 一直说邓优隔日在不梅请的英国队中加练李宗浩，有多年几名更当队员来到了泰国，甲几届当地学校嘅英国队呢交流切磋。
0: 超级双推更当英国队嘅队员换下三人成定，动画将部嘅骑士开特是瞬间冷漠，然后学校嘅女灯成就了对称嘅形点，欢呼声甲喝彩声是此起彼伏。这些人嘅布置，点上了泰国农家妇真正英国奇怪嘅热情。
3: 到了曼谷，到祖地力何来？为中英呢，从今届更当英国队嘅队员换下配够非常投入。尽管双方呢语言不通，但是借助肢体语言加手机的婚姻，多点个每一个人都是停留无尽的交流，似乎啊，为着的英国舞总是有配唔稳的话。
9: 他没来之前我就认识到这个人。
10: 那你为什么跳英歌？
11: 喜欢。
12: 都喜欢，都喜欢。
9: 他老是找我，他今天干嘛干嘛？
10: 发这个英歌照片给我。
11: 啊，就看，
10: 大家都在等你，欢迎光临。
0: 李宗浩答：未来呢，以期待甲泰国嘅英国兄弟会组织一下，做了英国部进入两下国家规模组织会每节文化最上名录。
3: 来听一下，部门请你英国队教练李宗浩一种你答。
13: 我们中国的文化能传承到海外，然后还能传承100多年，我是非常开心的。中泰一家亲，到时候我们一起申办世界非遗，这就是我们的梦想。

0: 夹起盖夹最白嘞。眼村界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传经记录》乃技术吹向世界界东国风热主队。
1: 数百年中呀，来自广东福建界早期东国移民，因为经商的原因，来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甲当地人通婚。伊那个后代呢，被称为土生华人。其他啊，男生被称为爸爸，日男生呢，被称为娘家。
2: 当东国风吹到南面。到长期发展之当，当南亚土生华人族群仍有出了独特的语言、服饰及饮食文化，还兼具个传经记录作为了讲述。
1: 位于新加坡东部的竹赤社区，以正道十四基础名朝直世界华人部乡旧竹赤的名命名。过去这个是一片蒙密的雅致正式乡。数百年在，来自广东福建界早期东国移民，因为经商的原因，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甲当地人通婚，其后代被统称为土生华人。其当啊，男生被称之为爸爸，日女生被称之为娘家，经济地位拢普遍比较高。当东国风吹到了南面，到长期的发展中，东南亚界土生华人族群仍有出了独特的语言、服饰甲饮食文化。意思啊，当伊人到如赤，小强起装饰的正地图画甲瓷砖界多巴胺色起生长白垩之后，结果呢就野生疾病成就了商业区，成就了阳光门面的热门旅游拍卡点。加到如赤前，游客回去可以找到时尚展会界嘅会厅，同时呢华人国籍装饰探前土生华人界各族饮食、服饰等生活传统。到祖赤路前，有一位本地土乡老伯，名叫做阿卜杜勒·拉希姆·加里。出生于1948年的伊，曾经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因为喜欢爸爸娘家文化，50多年前就开始从各地不断改卖，收藏了满满一橱的娘家文物。看到伊个门头顶边挂起了一个高色高香的牌匾，顶边写着“加里”两个字，这呢就是伊生世界皇帝东本写法。今日加里先生的街灯做桥段，今日了一座拍卖光板业，各式金贵精美的家具瓷器，外加拢曾经是大户人家的高端定制，如今第一直是正是艰难抹布鞋子。
3: This is Guangdong style。
1: 制作拢是广东风格的物件，雕工无一复杂，制作物呢拢是由红白之星界。制作宝贝啊，拢是加里先生用了50年的时间陆续修成的顶品。加里先生答：到这种物件换换成片的时阵，我做认真去收购了伊人，做确定这件病嘢，现实在。

0: 该改革是三万新加坡币。直到青少年家不想改作起爱改东西改股，每节拢是好个时钟改 special order。家里先生介绍单。
1: I do have a few here, but most of my items are kept.
0: 导致九个城市将少了部分嘅产品，现在嘅产品被包送到另外嘅头厝来卖。直到产品来自更多嘅福建，而应到知识嘅店客。此期大鼓，新年新年，我用几十倍的地到红来镇街上换个白布景点。各方景点的食宿已达海关，不能推出。八八年之后到过百年的时间等，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并渐渐形成了家己的食宿及文化。加里先生答：，伊能非常独特，因为伊能结合了东北两国的传统文化。家里先生大到伊台来啊，八八年只文化已经甲当地嘅文化密不可分了，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历史嘅一部分。而且呢，也正是伊收藏这些文物嘅原因。姚格石是一名九澳澳嘅年只男孩，来自马来西亚，做者福建，现时在生活到新加坡，是一名动物师。伊嘅外妈、阿妈甲老妈拢是年只。要格食大，伊当时就在大家记计年只先红，但最初并不清楚这意味的咩计。直到读中学的时阵，直接老师到课前搬翻了一个介绍唔当本会的图片，其中就提到了爸爸年只，以及佢哋等独特的移民历史。从此之后啊，伊开始有意识地去探究这个先红背后的含义。要格食大，
2: 很多的华人。就是下南洋嘛，那个时候，然后因为经商很多的原因就留在这边，然后就跟这里的土族，通婚，生下来的这些后代，男性的话就会叫爸爸，女性是妞妞。
0: 唐生甲杨克是姚格石多介绍家己文化嘅时阵，应该上在嘅诺嘅诗。到伊台来，八八年只文化，既保留了华人传统文化，又融入了当地嘅文化，体现着文明互鉴甲当安保养嘅精神。伊达华人是一个特别包容的族群，无论走到地个，拢能够将家己的文化甲当地文化渐渐融合，焕发新的生机。姚格石达白青要求伊直接直接学华语、英语甲马来语三种语言。第七阶段呢，伊向外国家组织地界嘅协会。尽管到英里古土嘅他国落地生根，爸爸年只会仍然保留地学在中国嘅传统习俗，包括婚嫁甲祭拜仪式等等。而且当时阿甲当地的文化相互融合，桥等到迎接前，年家菜就结合了中国传统的烹饪方式，甲南烟第五届香料甲食材，再到传统的年家服饰，靠板鸭生冷前，阿两个推到浓浓的中国风，直接上顶年家新款的服装，大多应用了中国传统的清朝工具，但是到岛外的商多前，比较上见界有千人的热带花卉、酒类等等，增添了浓浓的东南亚风情。要格式呢，做直着靠板鸭生冷。
2: 这个裙子是我的阿妈留下来给我的，虽然我只有一套娘惹服装，但是我就是很好的收藏它，这样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传统的，
3: 很漂亮。
0: 要格式会成的电视直头年只服装，直接小仙计小餐碟，只要到动摇的点刻，或者是最轻易就结束来称。按自广东福建的年只文化，从电话下山一起，开始到北来半岛个团伴生根。漂亮的年只家具服饰的背后，是中国文化长久交往、自然融合的力量。

0: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野山风清月，
1: 野山风清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地精》节目，我是金吉。
3: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个地山风情月，咱就无来去行在地州界古城。今次个景呢是地州界北门街。
4: 如果在地州门会甲这条九英秀梅行江息息相关，那么这十间个门会守候者就是号称顶名个地州民歌。到这首民歌当走出了柔中戏、李家声、邓红来等影响世界个大社会。到这处地州建筑的背后，究竟有咩个文化名片呢？今次个节目，咱是请来地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介绍咱地州个北门街。
5: 听众朋友哦，昨天咱吼，咱今日来拍地州府城街巷街北门街。北门街是到金山个官教巷之西，北为红寿门。出红寿门可到红城驿，北门街南通东山路，全长384米，宽16米。古时属于旧德皇，1922年拓宽北路之后，北门街改称为北北路，地州人仍是俗称北门街，因为伊原呢就是对着个城门。所以叫北门街。列支府自家城里县城口有这些记载。这北门离县武别为张县街，由此记载，咱可以非常清楚个。在咱原来咱这个地方就叫做张县街。现在在张县街已经不重多，离多话好，该行歹也推步，只有记者能够推搞。从北门来到县武别，那么呢，这条路就多。从北门街来到这个县武别这段路，就叫做张县街。北门街在西南端，现在呢是摩镜楼。至今北门街甲东山路交界这个地方，咱地州界老百姓，我是喜欢叫这个片路叫做摩镜楼。这摩镜楼有泉州的土话，有人叫做摩镜楼，实际呢是摩镜楼，胖摩的摩，北京的京，京城的京，楼和公园来建一个小楼阁。摩镜楼全称呢是叫做观音阁。摩镜楼伊是到北门街的西南端，甲东山路街交界处。原来摩镜楼在我有一个小小个国叫观音国。假证泉州府志有这些记载，这北门离观音国称张县街，咱可以从这两则记载当明确个看清楚张县街个位置。罗假证旧年公元1530年的时候，泉州知府邱其英将观音阁拆毁，这摩镜楼呢，即是明末五金为王高由摩镜城所建改，以作王高之为家。摩镜楼也到公元1922年拓宽北路时被拆毁，现在只存个地名。海的规矩有这些记载，金门别门名。叫做县武别，到北门的街摩镜楼后，现在在华林台旧，就是金武别。可在摩镜楼伊个准确位置，甲金武别个关系，摩镜楼准确位置就是到北门街口，甲金武别之间。金武别，金武，金武是道家界神名。传说伊本是故正六国的王子，到

0: 乌白牡丹山修炼成仙，是未定北方之星，北宋时宋真宗聂荒曾经尊伊为顶天真武灵验游城地宫。真武城宫，伊是头皮黑血，衣长剑，脚踏古爪，咱泉州各地都见有真武鳖，也有称为北地野鳖。北门国的东段，还有野东之巷，这条巷非常大，只有33米长，宽差不多4米。因为伊曾经住过清仁宗嘉庆六年1807年的时候，伊是新油区的二甲进士啊，野接。野接呢，伊徛到这条巷，因此这条巷就叫做野东之巷。野接。伊是官拜内阁同知，内阁同知官袂贵，是正七品官，甲人基层界只同低官，名也都是七品。但是伊个任职是内阁主计院，职责非常重要，负责遵义记载甲天下朝廷个事务。所以呢，伊个文学水平非常高。泉州海盐龟池十六有这些个记载，摩洪庵为盐接同志所建，可在盐接得到泉州北门街徛起之外，伊还建有摩洪庵。到北门街的东段，还有一条叫做米线巷，是盐同志巷界北侧，即个泉州人人人皆知。是香港跳进布商李嘉森的祖籍。李嘉森先生是1928年出生的，20多岁就去香港，后来经营地产地铺。伊曾经任过长江集团主席兼总经理、国际城市华基五部主席、汇丰银行董事长，是世界华人的首富。李嘉森先生的老子李泽格、李泽楷也成大器，带著香港财界，伊人建筑家乡的建设有诸多贡献。
1: 1928年夏天，李嘉森到北门街米线巷出生。伊出生呢是一个浙江门队，父亲呢曾经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受家庭富裕人影响，但所以让伊懂得到学习的重要性。但由于战乱，12岁后一年，伊便随着爸母逃难到香港，嫁去到姑姑曾仔庵的曾别巷子当。曾仔庵呢是香港著名的地乡，可以当是李嘉诚先生生命中的贵人。伊不仅为李嘉诚提供了居住的地方，更到李嘉诚先生的商业发展初期，给予各大的支持和帮助。到曾仔庵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李嘉诚先生逐渐到商界崭露头角，展现出伊官人的商业天赋和眼光。1905年，伊凭借曾仔庵的支持和家己的努力，取得澳门感恩产业，从此踏上了成功之路。李嘉诚先生通过塑料花商业和房地产投资开始伊个商业，香港界煤气、电力、电线、水务、零售等基础设施，自创商业和香港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李嘉诚先生的公司也导致出两幅占据了主要池地的红叶，伊是长江实业集团的创始人，伊是从塑料花厂起步，逐渐建立起庞大商业帝国的传奇人物。伊个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对抗洪智慧。勇敢和责任的最好诠释，为咱中国和全球的商业发展树立了典范，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2: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脚推。
3: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民带来更高类。
2: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3: 上有咱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4: 社好英雄党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地震节目，我是金吉，
6: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党嘅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黄斌甲黄定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5: 听到爱话解答，高向上通，马上开菜。
3: 听众朋友你好，我邢冰。到今朝今日等人，当然请教杨定凯老师来咱改面。今朝讲改个面分别是几种样个？对头是有糯的面面，对就是二个声声吹多笑，二个声声吹多笑，对是就是下降多不要开小差，下降多不要开小差，拍四字成句。对是透面有糯的面面，对个是欢乐的人，欢乐的人，对是个是。冲光跳卡硬毛火，冲光跳卡硬毛火，当然拍一个四字成语。也请到黄定凯老师来咱讲解，黄老师你好。
7: 你好，黄老师。
3: 今朝面对头呢是有闹着面面哈，对就是二个声声吹多笑，对是就是下降多不要开小差，拍当一个四字成语是拍做咩个呢？
7: 哦，听众朋友，这条面解内叫做别出心裁。
3: 啊、哦。别出心猜呢，是指耳正不当的新观念或者是徘徊，这般是用来形容诗文、美术、建筑等等嘅高思设想独固执嘅耳正不当。
7: 咱来改名，咱等于叫做用一个别改徘徊梦。面对本意是假正不当心主义啊，耳正不当心啊，但是面是用别叫做离别嘅心切啊，叫做离别嘅心切啊。咱面面啦啦，离歌声声放出嘅别字，离歌就是离别的歌，那只离就是只个
3: 哈。名字拜离字，
7: 名字拜离啊，也是离别嘅歌。吹多笑，你想要多笑到心里边样哩哈，那多笑就是落奖彩嘛哈，就靠只心彩。所以就面对面对小在别改做离别的心情，离别的心情如多笑多心奖彩啊。伊个伊伊个菜字别个叫啥？就个面面个耳口黑。了，但是调来单呢，是用只别个个花与红耳啊发毛。那下加多就放出只菜，人去加多
3: 哦。
7: 你不要开小车，莫开小
3: 车，
7: 别出事嘛。你个心就专注啊，莫个心糟蹋别个去。就面就叫啥改？
3: 好，一拿来睇睇对字偷面，欢乐的人。对字就是冲光跳卡硬毛火，当然是猜这个四字成语是猜做，
7: 猜做直升正气。
3: 直升正气是比如跟人来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哈。
7: 对，但是猜做米就做得唔平样去话哈。只条落条米落换只米对别改回发问，直升正气本已经啊吴老师改读了，就是哈正的光头啊，不会是啊，入面是用改别个做。只直放声气到突突动声落声气，
3: 这样落声气。
7: 意思来，但你明明个口话就直声
3: 哦，直声正落气，
7: 通落啲，咱始终正落气，正气变到大正落气，冲光跳高硬毛火，
3: 也是落气，气也动唔到噶，
7: 始终正落声气。
3: 哦，直声正气，好，遐就向永定凯老师讲过。
8: 蝶叶向灯双盘。
6: 这个是天爱第一集节目，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第一集唱灯选歌。
5: 今天就为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集十八相上灯的双灯，南红喜事新花开，希望你喜欢。
6: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样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和陪伴。
5: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第一集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建议，
6: 我是志雄，每一集等的时间，天爱第一集，等再会，
5: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2: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4: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5: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5: 就等起客场哪一来，等我们听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4: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福卡威斯。
5: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片段。
6: 唔抵唔抵的，
7: 抵的物嘅，
6: 四海客家哇！
7: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6: 四海客家哇唔抵。
4: 客家乡亲，我哋先听下来回顾一下春期举行的沉浸文博会。
5: 开始五五开头之日，下派嘅中国人嘅重要节点项，今年十二届中国沉浸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喺沉浸日晚落幕。交易会期间，我哋唔单单见证了非遗企业喺新时代嘅匠心展示，更加看到嘅文化传承同创新喺十五五规划引领之下嘅精彩碰撞，展现了台湾企业文化产业喺下派嘅合作经验当中嘅创新发力。从佢感受到嘅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喺交流互鉴当中共同发展嘅蓬勃动力。为此，四海客家节目推出系列专题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回顾天二十二届中国沉浸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态，感受可期赋能嘅文化性质生产力。

一换波飞 TP 打超位十五号一过我台湾去文化创新馆，以前线策展理念留台产业板块补图，冲突起叫文化产业 AI 加 AA 核心主题，前方为展现台湾去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成果。该展馆呢打破传统布展的模式，融入香港澳门特色展区，飞起 AI 文创。广阔出海，前沿科技一道多人的亮点。同时呢，还同步推出的吞白床的行业配套系统，针对不同的观众，多维度的打造专属的观展路线。那么，诶，前线的展馆有对两个 TV 同到设计理念呢？有表达爱到文化同科技融合的精彩看点，

0: 本届文博会专门设立了15号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馆，那么它的核心初衷与定位是什么？
1: 今年的15号馆是广东展团，或者说大湾区展团的一个专门的展示空间。往年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广东展团在文博会上做展示。今年的展团呢，其实确定的这个主题是和今年整个文博会的主题，就是文化行业加 AI 的这个主题是相对应的。那今年我们在布展的时候，实际上和往年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打破了以前产业和地市平行布展的这样一个形式，而是把整个15号馆的2万平米全部划分为6个产业板块，然后地市呢不再单独设展，而是把地市也放到这6个产业板块里面，这个其实是呼应了去年的文博会期间，广东省呢是针对影视、演艺、动漫、游戏、电竞、网络视听6个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推动文化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政策包。所以，为了呼应这个政策包1周年后的成效，那今年的这个15号馆也是按照政策包的方向，设立了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和文化装备制造这6个板块，所以今年在整个展馆的陈设上，其实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0: 那么作为大湾区9+2城市群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核心的这么一个展区，本届的展馆在策展上如何体现湾区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重点突出哪些核心特色跟亮点？
1: 就是作为一个大湾区馆，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展馆里面，除了有广东相关地市，其实也设立了香港、澳门的相关的展区，而且这些展区就是放在这个我们场馆入门口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整个展区呢，也都是做了统一的识别、统一的规划，来体现整个大湾区的一体化的发展。在整体的布展的理念上，其实因为今年深圳文博会整体的主题就是文化产业 AI 加，那我们今年其实，在整个大湾区广东展团的这个设计上，也是突出了 AI 这个元素。一个是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在首发、首展、首秀的展里面，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有 AI 重构影视制作，一些 AI 慢剧、AI 短剧，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这里有一些文旅的一些场景，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有一些 AI 的音乐秀，就是有机器人在现场进行演奏的音乐秀，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就是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这个是我们今年布展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0: 那么，文化创意展厅主打的是首发、首展、首秀加广阔行天下。策展上，咱们是怎么样去联动港澳，汇聚优质文创 IP 与非遗国潮资源的呢？
1: 那这块刚才介绍了这个首发、首展、首秀是以 AI 为主题，然后我们广阔行天下今年其实主题就是主打广阔出海。那这个出海既包括我们的广阔去到香港啊、澳门啊，也包括销售到海外的一些广阔。我们这次展示的包括这个一航无人驾驶飞行器，包括影视的全景相机，也包括新三样，就是网剧、网文和网游出海一些很受关注的，比如说库洛的明朝啊，这些在2025年已经拿到了 TGA 的这个国际游戏大奖的这些游戏，都在这个板块进行展示。除此以外，今年特别受关注的那个张雪机车的供应链，因为其实它的这个摩托车很多的这个零部件都是在广东的江门生产的，那么我们也请到了

0: 这些生产商把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个零部件也拿到现场来进行展示。那整体上其实是充分展示了广东大湾区在广货出海这方面的整体的实力。另外，为了增加互动性，我们还在这个广货行天下这块做了一个广东礼物的快闪店，这里有很多打卡拍照，也包括最近非常火的大湾鸡到现场来跟这个观众进行互动。
1: 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多个展厅是聚焦 AI、VR 还有那个 XR 等新技术哈。那么策展如何体现文化加科技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呢？
0: 今年其实在策划这种 AI 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花了一些心思，因为今年整体上十五号馆在布展的时候是要求从展览纯的展示向展销来做变化。那往年我们可能更多的就直接是通过展板啊、视频啊，把这些新的科技展示出来。但今年向展销来转化，如何促进交易，充分的展示这个产品在场景中的运用，其实对于布展来说就非常的重要。那今年我们在布展的时候也是特别关注，就是把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放回到这个场景中去，包括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 AI 重构文化产业的这个展，我们就是设置了一些场景，比如说有一些 AI 它能够作曲，然后有一些机器人它能够演奏，那我们就一场 AI 的音乐秀，让这些机器人来演奏相关的这个 AI 做的曲目。也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比如说 AR、XR， 那我们就在现场设置了有好几个企业的打卡点，我们设置了一个互动打卡的路线，这个打卡点都是能够让参展的观众能够现场带上我们相关的设备去体验这个 AI 给这个文旅、给文化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的。所以整体来说，我们今年在布展的时候非常重视的就是还原到场景中，然后能够沉浸式的体验科技给文化产业带来的变化。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澳门专区的亮点跟这个整个大湾区的联动方面哈。那么本次呢，我们是专门设置了港澳专区，那么策展上如何凸显香港澳门各自的这个文化产业特色呢？
0: 香港和澳门今年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一片展区，对于展区的设计来看，其实我们觉得是非常有趣的设计。香港它选取的概念叫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它就是分为了这个公益盲盒、情感盲盒和虚拟盲盒三个主题展区。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还请到了香港本土的原创设计师来做设计，让整个展厅都通过这个盲盒的这个概念分三部分展开。然后澳门呢，是选择了他们的非遗文化，包括非遗的传承啊，通过一些现场的表演，比如说葡萄牙的土风舞啊，中式的裙褂呀，也包括澳门的一些食品来进行展示。那我们在整体的展厅的这个路线设置上，也是把这几个展区都放在了最前面，观众能够首先对于香港澳门的展区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
1: 本次这个展馆还同期呢策划了多场的重磅的这个系列活动，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设置这些系列活动的这些初衷是什么呢？
0: 我们设置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希望文博会不光只是个展示，还能够通过业内包括行业的专家企业聚集在一起，就一些前沿的话题做一些交流，也包括对一些行业内最新的首发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啊、场景啊做一些发布，把它作为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品牌的发声渠道，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好这个配套活动的一个初衷。那今年有大概80场活动，里面有很多活动也是往年的文博会上已经举行了，形成了一个系列活动，比如说百万英才会南粤的这个专场的招聘，一些企业在现场能够直接针对这个自己的需求来招揽很多年轻的人才吧，来到我们大湾区。另外就是有这个新业态、新的科技的相关的趋势发布，一场就是叫湾区T台首秀， 一些新的发布的科技、新的电影的首发，也包括一些媒体的一些首发，全部放到这个湾区 T 台这个活动上来。另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活动，可能就是促交易，每天在这个交易洽谈区都安排这个交易洽谈会，来促成整个文博会推进这个展销的一些工作。
2: 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3: 接下来，以上好听稿作之后，系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的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广东省梅州市生态资源有一种茶历史悠久，茶叶品质突出。作为广东省茶叶主产区之一，茶叶种植面积超过36万亩，和梅州的群山之间就藏着一座饮茶而行的依然村。太浦人凤浪镇上山下村，全村茶园超过8000亩，人产出突破1.6亿元。今天的节目，大家听我听听阿松姑来去了解，洗茶叶是样板交通太深入的。
15: 每从事到为采茶的季节，我就是太浦人上山下村的村民的人，就开始一不闲的忙等采茶的。其实我是赖景顺，自己是一位老茶农，也是有点丰富经验的茶商。
16: 19岁我们就到这里做茶叶了，2016年嘛，成立这个公司嘛，所以就原来是这里是村里面的茶厂，我把它租下来开发种植，我一共300多亩。
15: 今盘的时间啦，赖景轩就会将二首歌为北斗村的村民来听书摘茶叶、数茶叶。来自太浦人各村的张淑娟呢，就是当中最强的一位。
17: 我们采了好几家了哇，茶主、采老板他们安排我们到哪边去，我们就到哪边去嘛，一直都有摘。
15: 太浦人凤浪镇的上山下村是位于西岩山、高山、圆户、富士土壤，为茶叶的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村队呢，几乎是每家每户都有种茶。在赖景轩的加工厂，我们就遇到的是卖茶厂的村民陈兆霞。
18: 哎呀，春茶摘了，落地杯，过两晚就冇落
16: 来。哦，来冲个咸衫，你白手巾，冲，来你拿上的。
18: 好，反正太快就安落来。
16: 太快了，
18: 他就我安落给你，他就摘安多个个
16: 样。好，可以。
15: 陈兆霞既有自家的茶园，也有制作坊，但系制茶的能力呢唔够，故所以佢就把多余的摘到的茶厂拿卖出去。佢话今年呢茶的品质好。除了当地的茶厂之外，也会有外地的茶商自己的需求。
18: 我们这上面的海拔就能达到800到900米，就凤凰的老板、福建的老板他们都过来收。
15: 村干部发布我们的上山下村的种茶历史，可以追溯到30世纪50年代。不过早年因为品种单一、技术落后，茶叶的价格大量，后生的人纷纷爱出去谋生。2019年，太浦人成功创建升级茶叶生态农业产业园，以上山下村为核心区，推动品种改良同技术创新，茶厂的塑胶价格反而缩过皮。其他当地村民的年收入嘛，常常都超过10万块钱。还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就业。 上山下村呢，当支部书记魏新光，佮上下在介绍佮在村内度的种植茶叶的大概情况。
19: 我们全村总共呢，大约是8000多亩，都是种植在那个900米左右这个山坡上，主峰是1256米。我们的茶叶品种总共有20多种，有几百人来这里摘茶，都是外地民工，一天是150块钱来这里。
15: 近年来，随着8000万工程的持续推进，上山下村的茶产业发展取得了长久的进步。在广东省8000万工程帮扶协作驻太浦县工作队的支持下，上山下村作为全省天西化改造的示范村，在2024年就完成了天西化基础设施的改造，天里赋能茶产业有个好的发展。广东省8000万工程帮扶协作驻太浦县工作队队员刘涛给向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20: 我们主要呢就是推进一个这个电烤茶、电制茶。那么使用了电力之后呢，这个它的生产更加的智能化、自动化，制茶的品质啊就更加的稳定。
15: 太浦县发改局副局长刘占良向我们介绍为相关设施改造的资金来源的情况。
21: 我们主要是从项目谋划 这方面结合超长期国债跟那个中央预算的资金，或者是专项债资金这方面的层次来考虑，来帮助解决资金方面的问题。

0: 公司，还只在全面接纳培训，从政策管理到加工制造提供技术支持。广东凯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赖法伟给上我们介绍的当地公司跟集体跟农户的相关的合作模式。
1: 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从我们最基层的种植管理到制作加工和精致精加工为一体化和品牌化的一种模式去推展。农户那边呢，我们教会他们做茶制茶。
0: 今天村民带你除了种茶卖茶墙之外呢，还是个制茶卖茶。村党支部书记魏新光他说，他说经过多年的发展了后，前村的茶叶产值超过1亿元人民币。魏新光他介绍说，
2: 以我们这个上山下村为中心呢，富士呢有两个厂，一个是洞顶湖茶厂，还有一个是西岩茶厂。整个村的那个小作坊现在总共有100多家，一般我们是80块到600块之间一斤干茶，茶青的话就是13到45不等。全村收入呢总共大约是1.6亿总产值。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内的另一板块就是老人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哦。
0: 接着下来便送出一首歌的，歌的歌后呢是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年，艾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9: 诗海客家。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11: 我是家乐。接下来呀，是那个李聪的时间，我哋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那个李聪，温习国土谈客家。
10: 家乡的歌舞卡维戏，客家乡亲，今天我哋听下来分享花草戏。花草戏是客家古意广东省河南市紫金庵的地方传统戏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花草戏是源于河南市紫金庵乡村的神草祭祀仪式。由我哋客家花来演唱，流行去广东省东部客家地区。明朝、清朝以来也好，紫金庵神草舞兔系深受到当地乡亲的中意。每年的神草年年为诶起业观众，经常去仪式之后呢，以小兔演唱奇闻异事，或者花草戏呢就按照慢慢的演变形成。接下来我哋听下谈一下花草戏代表性传承人。中山金老师的介绍。

0: 一道，反正这个跳跳，哎，就在给送了潘九哈，他们就在那里唱了。唱完以后呢，就讲一些比较佛一海的那些血秀尼啊，好像杀佛一样路马来西亚打趴哈，很多插手我是马家必杀。呀，就比较土的了，哎，公改改打个马家最最牛，啊，就类似讲那些比较佛一海的血秀尼来跳。这个观众的分享。
1: 发烧是在民间音乐演员和民间文学演员的游戏结合，特别创作的朴实坦荡，通俗易懂，套拍的经常运用佛一海啊，一条宋冠尼和石秀尼生动形象的演员，然后真实反映的当天客家乡亲的喜怒哀乐、理想追求同精神精神。2006年5月20日，发烧是在叶县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接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发烧是卖插货。
2: 就不完就不无伤，个小步功夫就艰难多，就唔当破咩挨好直落，啊直落又难是多，就唔当破做不个，个做不双向是有差别，就唔当是好打铁。铁有毛利息，就唔当自家自家来谈面皮。谈面有难脱用，就唔当学裁缝。那裁缝是又爱吹作角，就唔当来去天主家，天天主家系人间亲。行去饮几盏歌餐前，饮几盏饮在床，就唔当我上系卖药房。卖药又怕个医烂药，算来算去就冇天好来喝，那就好来喝。百官呀你百官呐，喊你开单差不过千行。

0: 是金永斌啊。
1: 这戏最好了，谢姑啊。

阿家乡亲，佮讲到诶，紫荆花草是西南了吼，佮讲呢系会名脉青瓷，紫荆山区呢偏热流行，为诶奇恰镇妖，上家呢就爱读立庙祈神，一道民间的巫师呢三五结伴行上神台进行祭祀法通，有一只蜈蚣拿一面西罗诶攀神和尚，那我演员呢就攀神五担。边唱歌诶，边跳舞，枪神探将以保平安。一种法通形式呢，当地诶乡亲呢喊作叫神操。由于音乐唱腔呢，诶有一号堂表演呢也强引多姿，受到观众等人的欢迎。在广西密云，巫师叶春林。根据我哋客家天气风俗习惯咯，嗬，编创了一条民间故事，同到从客家山歌嘅小调当中呢，吸取使用，丰富创唱。

就会见下紫金人，哎，当时你喊做云安人，一下咪替一只花草戏的戏班呢。花草戏也系就一下开始，慢慢的因为自家的表演风格，因为自家一些表演艺术初步形成。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花草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闲谈。草头结拜。

大家相亲，接着下来，我继续来分享花草戏。花草戏啊，吼，是中国土一五年四位特种，可以讲其存在的客家人江土传家从文崇高的人文思想。花草戏可以探索民间文化，还有民间音乐、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一条方面啊，都是具有不可以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1963年，花草戏四旦在广州演出期间，主要的演员呢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8年，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曹禺为花草戏亲笔题赠三九里的山茶花。花草戏的题材呢来自民间，表现呢都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同埋追求，同社会现实然后十分的密切。喺我哋客家人的族群当中，崇尚的呢系全腔为本、江土之上、气象之好、该严该度一条伦理套的气象啊，喺花草戏当中呢都得到嘅充分的体现。花草戏的传统音乐呢，主要是由神草腔同那民间小调组成，有时候呢也采用客家山歌。神草腔呢，源自神草祭祀巫师作法的时候所唱的腔调，唱词呢是一条唔规则的长短句型，经常用那、里、呀、哟一条衬词来进行一下连接。大家想请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花草戏牛郎织女的仙团拍头偕老刀白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谣，
0: 听下落去谈故事学童谣。

0: Hello，真系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有搭十个故事，同搭诶故事当中包含诶一条道理。听下同我哋分享一条故事也好，系同样安得认识小朋友哦。佮就像当时阿文义工听下来分享，我哋首先来分享到诶故事系《本小勇》。
1: 大家好。我是赖思怡，今日我同大家讲一则有名故事《本小熊》。从前有一只熊妈妈，佮有只赖爷很小熊。一只小熊虽然长得十分可爱，但经常做傻事。有一日，熊妈妈喊佮去买针，佮买一针，在中午开会路后遇到小猪。树底下顶着一只小狼诶，狼诶肚诶装满了麦诶。小熊问小猪：“你看俺诶几针放俺俺也好？”一只小猪话：“就放俺俺诶狼诶肚诶来吧。”小熊就把针放俺小猪诶狼诶肚诶。我转到屋卡诶时候，几张熊是诶几针，但系根本都寻不到。就两树空空，全部卡完。真好爱爷呀！熊妈妈问：“我放啊，做乜诶？人诶度诶，以后我就寻唔到诶。唔用安当多呀！”熊妈妈话：“你应该把针夹啊衬衫诶手诶缝，安用手唔会跌破。”又有一次，熊妈妈喊赖爷去买油，唔去吧，快去快走。小熊买的油倒在衬衫的手的肚子，他一边走右手一边流，等他转到屋卡右手伸一滴滴的油会爱的。熊妈妈问：“油都流皮的我的手口肚的手伸一滴的？”熊妈妈生气的太伤话：“小熊，你应该把油装在滚的肚子，安用手一点都不会流皮，下次就安样做。”又过了几日，熊妈妈喊赖爷去邻居屋卡拿一只狗仔。小熊把狗仔放在棍的肚子，然后把棍球忙得刮散。转到屋卡，熊妈妈问他：“狗仔会爱爷呀？”“会棍的肚子。”“咋紧打开？”熊妈妈骨紧张的讲。佮打开棍的一看，小狗仔已经断了气。熊妈妈又太伤喊起来：“你刚才就是一只傻瓜熊，一只是不够我做的呀。”赖爷抱怨话。熊妈妈难过起来话：“以后不会多动脑筋做不同的事情，我用不同的方法。”故事点评：不同的事情，我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我多动脑筋，多思考问题，就会越来越聪明，就能把事情都做好。

0: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有特色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客家童谣。来分享到位是童谣呢，喊做《万古蛇神跌树根》。
1: 万古蛇神跌树根。一讲话话，什么煮茶？阿哥吊灯，然后色茶。万古蛇神跌劈树根，万人饮毒，四兽饮毒。爱埋云也唔云埋，唔系话太讲咗来威大，四讲咗来威吗？唔是大，唔是吗？叔前叔伯威行家，家多哀爷家多和同辈，中叫吹叫吹把夹千家，千家门前热孝堂，熟鸡里麻白茶床。到呢哪来做照室？床呢哪来套闪阳？头诶闪阳爱突突，住诶翻嚟想泼泼。头鸡闪阳到天天，住诶翻嚟出火焰。头鸡闪阳数路长，中鸡拉诶哭中阳。
2: 一讲话话，四妹抹茶，阿哥吊灯，然后识茶。万古蛇神跌劈树剑，万人忍道，四兽忍道。爱危云也唔云危，唔云危太嗰阵来威大，是嗰阵来威吗？唔是大，唔是吗？失前失败爱行家，家到呢家多和同杯，总叫出叫出去把夹千家，千家门前热桥堂，玉鸡里麻白茶床，炖鸡哪来煮照室，藏鸡哪来头闪阳，头鸡闪阳哎嘟嘟，煮鸡翻嚟上泼泼。头扎闪阳高天天，煮鸡翻嚟出火焰。头鸡闪阳毛浓浓，煮鸡翻嚟呱呱虫。头鸡闪阳树如虫，中鸡拉也黑中阳。
0: 从下来分享诶，有道十诶故事同搭客家童谣过后啊。接下来小朋友、大朋友，我哋从下来分享一号到十廿一号堂的客家歌谣。我来分享到嘅一首歌谣，喊做《砍牛花》。

0: 听众朋友，爱意石头呢，四海客家嚼出名声嘞。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0: 或是这一首呢？
1: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啱啱听到的第一首歌《苦情人》，由乔星是填词，由就 Horan Chan 就是作曲的，由就著名音乐人杜志慈就是编曲并且是监制，亦都是就女歌手邓咏之的成名曲来的。这首歌收录在2005年12月发行的专辑《Vans 2》当中的。好了，听听第二首歌，由林峰演唱的《记得忘记》。明天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真情流露》，呢首歌系学友啦，就系《真情流露》专辑里边嘅主打歌之一啦，系改编自咧就日本组合南方之星嘅《女之六人聚》，咁啊由咧就林振强填词啦，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伍佰演唱，带嚟有《再度重相逢》。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告五人演唱嘅《带我去找夜生活》啊，咁啊发布喺咧就2019年嘅12月份噶。呢一首歌过去几年咧都走红网络啊，各短视频平台，相信大家咧刷视频嘅时候都应该有听过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喝彩》，由陈百强演唱。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冬天的秘密》啦，由陈春荣作词，周全红咧就作曲兼演唱嘅，收录喺咧2009年发行嘅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冬天的秘密》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周式情歌的，咁啊可以话咧就系暧昧凄恻啦，歌曲当中亦都渗入到咧就系副歌嗰啲咧就系声嘶力竭嘅破发音啊，咁啊真假音咧亦都系咧就系转换，无奈当中咧亦都系咧就系听到大家咧系内心纠缠荡漾噶，系好多人共同讲唔出口嘅嗰份秘密。而呢一份秘密只适合收藏喺冬天咁话。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有 Jam 邓紫棋带嚟嘅《倒数》。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朴树演唱嘅《生如夏花》吓，同时都系由佢咧就作词作曲嘅，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生如夏花》当中。《生如夏花》同朴树2001年发行嘅歌曲咧就《冲出你的窗口》旋律相同，不过咧就系唔同嘅歌词噶。《冲出你的窗口》咧系朴树当初为广告片而创作嘅歌曲嚟噶，咁佢始终都认为呢一首歌过于死板啦。咁應該咧就更加奔放同埋燦爛一啲噶，所以製作人張亞東用咗6个钟头啦，收集咧就中國鼓啦，同埋印度鼓以及咧印度笛等聲樣啊，再加上啦就係黃宗岳嘅12弦吉他，咁啊將《衝出你的窗口》啦改版成為咗咧就《生如夏花》。除此之外啦，朴树仲將二人製造嘅老狼嘅和聲咧就加入到歌曲當中啊。咁系因为咧，就佢感觉呢一首歌啦，就系用快乐啦表现悲伤啊，咁样更加能够打动到啦，就系听众噶。2004年呢一首歌亦都系获得咗第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10大华语歌曲奖噶。好啦，听听一首广东话嘅经典歌，由谭校长演唱嘅《小风波》。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痛爱》，系容祖儿嘅作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啊。出自咧就系专辑《喜欢祖儿》，由阿文填词啦，由陈辉阳系作曲，发行于2001年。听听下一首歌啦，有梁咏琪演唱嘅《狠心爱我》。

啱啱听到呢一首《凭着爱》啊，系中国台湾地区女歌手苏芮嘅一首经典粤语歌嚟噶，由卢冠廷咧就作曲，由潘元良咧就填词，收录喺苏芮嘅同名专辑《凭着爱》当中啊，亦都系电影《群龙戏凤》嘅主题曲嚟噶，系经典嘅华语歌曲，亦都系卢冠廷嘅代表作品之一。咁啊，内容非常之正面咧，同埋励志。咁啊，获得咗咧就系当时啊各大电台嘅一个热播啦。咁啊，当然喺流行榜当中嘅成绩咧都非常之好嘅，获得过啦就叱咤乐坛流行榜嘅至尊歌曲大奖噶。好啦，再嚟听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智霖演唱嘅《相爱无梦》。

用吴卓羲的这首作品《别怪他》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众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可以收听到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别怪他》这首歌由陈思慧填词，邓志伟作曲，收录在专辑《特快通行》当中，亦都是无线2005年上演的电视剧《酒店风云》的片尾曲。别怪他可以说红极一时，日本卡通《我们这一家》当中的花师奶亦都是经常就是唱这首歌。其后这首歌更加被就是杨秀慧翻唱为就是女声版的。我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郑希怡演唱的《有心人》。

啱啱听到呢首歌，任贤齐演唱嘅《流着泪的你的脸》啊。咁啊，呢首歌咧由黄明辉咧就作词啦，陈小霞作曲嘅，收录喺任贤齐2000年1月发行嘅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噶。下一首歌再嚟听听，有林忆莲同王杰合唱嘅《温柔的你》。

啱啱听到有郑伊健演唱嘅《双面人》呢一首歌，系无线1999年上演嘅电视剧《双面伊人》当中嘅主题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咧就系黄心慧执导嘅时装悬疑电视剧嚟噶吓。咁就由郑伊健啦、袁洁莹啦、曹永廉以及谢天华咧就主演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殷芷月演唱嘅《落空》。

啱啱听到由陈晓东演唱嘅《一万年》，由陈少琪填词，刘若生系作曲，收录喺专辑《Love Moments》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啦，《手心的蔷薇》，由林俊杰同邓紫棋咧就系演唱噶。

多谢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谭其川。咁啊，我哋嘅音乐节目咧，亦都会喺大湾区之声咧，以及香港之声咧就播出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嗱，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呢一首歌由邢真华咧就系作词，李思聪作曲。咁啊，收录喺咧就学友95年发行嘅专辑《真爱新曲加》。

刚刚听到这首歌《慢慢喜欢你》，由莫文蔚演唱，李荣浩填词兼作曲的，发行于2018年。及后亦都收录在2018年5月份发行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莫文蔚由方井十一牵线认识了李荣浩，在制作专辑《不散不见》的时候，李荣浩担任了很多首歌的吉他手。莫文蔚因而发现他独特的音乐魅力，因此在2017年，李荣浩在红磡体育馆就举办有理想世界巡演的时候，莫文蔚就向李荣浩邀歌。而莫文蔚并没有给李荣浩任何的创作方向和限制，等李荣浩就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这首《慢慢喜欢你》。2018年的8月份，这首歌亦都获得了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项。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好啦，两个钟头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咁最后我哋送上孙燕姿嘅遇见。咁喺节目结束嘅时候咧，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留今宵去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嚟自朱美吉演唱嘅歌曲《六日之前》，将夏天唱进心入边，将日落唱成序曲。喺吉子汽水味嘅黄昏入边，令呢首歌陪住你，趁日落之前感受一场甜甜嘅恋爱。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来感受那些旋律软如不腻，嗓音暖而绵长，藏住温暖、慵懒或者是松弛的歌，用清甜旋律来接住整个夏天的温柔和成长。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演唱。

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那天下雨了》，这首带着他个人特色的抒情，就好像一幅水彩插画，那些被雨滴浸染开的水彩颜色，就好像年少时的暧昧朦胧。继续来听刘宇宁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头先听到嘅系林依晨演唱嘅歌曲《接近无限的蓝》，呢系一首嚟自佢首张个人专辑嘅歌曲，曲风清新，充满咗童话感同海洋气息。林依晨嘅演唱松弛不刻意，就好似海风拂面，亦都凸显咗佢清新嘅气质。嗰啲想要表达嘅勇敢同纯粹，亦都随住旋律飘进咗我哋心入边。继续嚟听小时姑娘嘅歌曲《未寄书》。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陳妍希、周柯宇演唱的《早安晚安》，甜蜜清澈搭配温柔沉穩，兩個人的合作美美訴說著歌中男女主對彼此的堅定守護，温暖治愈的旋律交织住甜蜜对唱，勾勒出充满甜蜜心动的双向奔赴和浪漫日常。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嘅节目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

听到的是来自李咏豪的演唱《恋人》。在这个喧嚣的都市当中，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过一抹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温柔。《恋人》这首歌将爱情的细腻和深刻娓娓道来，如同春日暖阳，温暖而明媚，照亮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初恋的地方》。

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

0: 听到的是郭顶的歌曲《想着你》，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没有迟早华丽的歌词，郭顶用一把吉他一段轻声吟唱，就将《想着你》这三个字的重量唱得淋漓尽致。它不单止是一首表达思念的情歌，更是一个容纳了所有人内心柔软的勇气。无论是暗恋的纠结、相恋的珍惜，定是分离的不舍，都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共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嚟感受嗰啲旋律婉如不腻，嗓音暖而绵长，唱住温柔、慵懒或者系松弛嘅歌，用清甜旋律嚟接住成个夏天嘅温柔同成长。继续嚟听袁娅维嘅演唱《一树一双人》。

听到嘅《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 hi》嚟自告五人嘅演唱，呢首歌就好似一封穿越时空嘅温柔情书，轻盈跃动嘅旋律，细腻治愈嘅嗓音，喺浪漫想象中编织憧憬，将对未来嘅期待化作灵动音符，抚慰心灵，给予人奔赴未知嘅勇气、温暖同力量。好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黄雅莉演唱嘅《田园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我想
4: 要
1: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理财和支出管理。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陆瑜，我们一起来聊聊理财和支出管理。
0: 喂，陆瑜，我现在正在银行排队，打电话和你聊会儿天。各个窗口的排的队伍啊，都特别的长，我刚取号，现在等叫号呢。
1: 取号在粤语里说攞筹，普通话说取号。你肯定第一时间取号了，不然排到天黑都轮不到你啊。
0: 我刚才查了一下账户，哎呀，前段时间投资亏钱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堵得慌。
1: 亏钱在粤语里说蚀钱，普通话说亏钱。哎，理财本来就有风险，亏钱了也别太沮丧，下一笔没准又赚了。
0: 嗯，我也这么想的，现在赚的钱啊，我先攒起来，我再选一个稳妥的理财品种。
1: 攒起来在粤语里说筹筹买买，普通话说攒起来。是啊，攒起来继续投资，不要都把所有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去。
0: 嗯，就是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养成日常要省钱的习惯，所以有点钱啊就赶紧拿去理财，别乱花了。
1: 省钱在粤语里说悭钱，普通话说省钱。投资是一方面，其实省钱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是一个长期的好习惯，你可要培养起来啊。
0: 哎，我上个月呀，信用卡花的太多了，今天到银行来就是还信用卡欠款的。
1: 还信用卡欠款在粤语里说清卡收，普通话说还信用卡欠款。这个账单你可要好好看看研究一下，其实就能发现啊，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啊。
0: 是啊，我每个月都只看收入不看支出，不是好习惯，以后啊还真得仔细点。
1: 嗯，收入在粤语里说入息，普通话说收入。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每个月收入都清清楚楚的，支出呢都糊里糊涂，钱包一定要管得紧一点才行啊。
0: 哎，说这么多好像到我的号了，等一会儿再说啊。刚才我听到叫号的声音了。
1: 好吧，等一会儿在粤语里说等一阵，普通话说等一会儿。好吧，回头我们再聊。
0: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亏钱
1: 蚀钱，
0: 亏钱取号
1: 攞筹，
0: 取号攒起来
1: 筹筹买买，
0: 攒起来省钱
1: 悭钱，
0: 省钱全部
1: 全收，
0: 全部还信用卡欠款
1: 清卡数，
0: 还信用卡欠款收入
1: 入息，
0: 收入等一会儿，
1: 等一阵，
0: 等一会儿。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陈轩琪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陈轩琪，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我特别喜爱也对我有特殊意义的唐诗，张九龄的《望月怀远》。首先我来为大家朗诵一下这首诗。
0: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 此时，情人怨摇曳，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梦佳期。
0: 陈轩琪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语音标准清晰，平翘舌音准确，调值也比较稳定，整体吐字自然流畅。他的声音条件很有特点，音色沉静柔和，发音位置偏低，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有一种安静克制的质感。在情感表达上，他对望月怀远的理解和演绎是比较有个人特色的，整段朗诵情绪处理偏深沉静默，把诗中的那种思念慢慢铺展开来，给人一种冷静空灵的感觉。尤其是他的声音和情感之间的配合比较自然，能够让人真正的沉浸到作品的氛围里，整体印象比较深刻。陈轩琪同学在诗词情感的体会上是结合了自己的思考来进行演绎的，有一定的感染力。陈轩琪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的呢？
9: 我选择这首诗是因为诗中那雄浑开阔的海上明月景象，以及真挚深沉的思念之情。每次读起都会让我想起家乡厦门的大海，也特别契合我离开家乡来到香港求学的心境。我是一个在海滨城市厦门出生长大的孩子，甚至连大学也选择留在了厦门，因此来到香港读研究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家，独自在外生活。诗的开头，海上生明月，那磅礴而宁静的画面瞬间就能把我拉到过去的时光。饭后和家人一起在环岛路散步，海风轻柔，我们聊着家常，月光静静地洒在身上，一切是那么的温暖而静谧。正因为拥有过那样团聚的温馨，当我初次面对香港陌生的环境和学业的压力时，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天涯共此时。在许多个思绪纷杂难以入眠的夜晚，我望着窗外的月色，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厦门那片海，想起家人。诗中那句面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细腻地刻画了因思念而辗转反侧，最终忍不住起身披衣，在月下久久徘徊的情状，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而诗的结尾，不堪盈手赠，还请梦佳期，这份无法将月光赠予远人的惆怅，最终化为了在梦中期待团聚的美好愿望，也给了我一种温暖而坚韧的力量。学会将思念在心里珍藏，转化为对未来重逢的期盼。现在，作为一名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学习者，当我重新品味这首诗时，我不仅感受到了个人情感的投射，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它为何能穿越千年，依旧打动人心。它精准地捕捉并抒发了人类共通的对远方亲友的牵挂。我也希望在未来能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将这份来自古典文学的美与力量传递下去，引导我的学生们在诗词中寻找与自己生命的连接点，让他们懂得美好的文字永远是照拂我们心灵的明月。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好， 陈宣奇同学对望月怀远的理解是非常细腻的。陈宣奇把诗中的海上明月和自己在厦门成长的记忆相勾连，把作品和真实生活自然的融合，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尤其是关于海边、月光、家人散步这些细节的描述很真实。陈宣奇同学对诗句的理解也比较深入，能够看出啊，他是认真的感受人物情绪。陈宣奇同学最后谈到，希望未来成为语文教师，把古典文学中的力量传递给同学，这样的表达也很有温度，整体分享层次清晰，情感自然，非常有感染力，很好，为陈宣奇同学点赞。好，再次感谢陈宣奇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望月怀远》。
6: 五言律诗《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静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7: 看山河锦绣，
10: 览华夏文明，
7: 访古迹遗珍，
10: 赏神韵雅音。
7: 心灵之旅，
8: 颂游中国。
0: 好，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四川省射洪市的青堤古镇。铁水火花龙是青堤古镇的一项民俗活动，其中最具当地特色的是表演中会加入打铁花，舞龙人赤膊上阵，穿梭于漫天飞舞的铁花之中，十分具有视觉冲击力。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声母一和乌，
11: 之后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回答出嚟噶。
0: 根据清光绪年间射洪县志记载，民间以龙灯、狮子舞剧遍游街市，观者以铁墨和火药铸竹筒中喷烧之贡焰，冲出献花形无数，谓之放花。书中所记的放花，正是青堤铁水火花龙早期的表演形态，俗称打铁花。那么青堤古镇为何会出现这样一项民俗活动？本期颂游中国，四川师范大学的同学们和西华大学李昭副教授将一同前往青堤古镇寻找答案。
12: 小镇记忆中所写到的青堤古镇所保留下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举着龙头龙尾和中间龙节的玩龙者，个个都是勇士。他们光脖赤身，奋力舞动襁褓的火龙，直泪的大汗如洗，那遍身的油光在灯火下晶莹闪烁。文中所写的是青堤古镇春节期间进行的一项民俗活动，其中最具当地特色的是表演中会加入打铁花，舞龙人赤膊上阵，穿梭于漫天飞舞的铁花之中，十分具有视觉冲击力。2023年4月，这项被当地人称为铁水火花龙的民俗活动被正式收录到四川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那么青堤古镇为何会出现这样一项民俗活动？它又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呢？来到青堤古镇的古街上寻找答案。
13: 铁水火花龙出现的这个青堤古镇呢，它并非偶然的一个现象，而是有深厚的人文地理和这个自然地理条件它综合因素的一个共同作用，互相合力而形成的。
12: 清乾隆年间，青堤古镇成为福江沿岸最大的盐铁交易中心，冶铁行业也应运而生，与铁有关的作坊陆续出现，其中菜刀作坊最为有名， 鼎盛时，青堤古镇共有菜刀作坊100多家。也正是伴随冶铁行业的发展，铁水火花龙出现了。
13: 这个南来北往的客商汇集于此呢，和当地的人，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心理诉求，就是祈求平安。我们这个地方的冶铁也有比较怎么样发达，尤其是铁匠在打铁的时候煎出来的那个铁花，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么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一种民族思想，他把冶铁，煎出来的火花，开始怎么和舞龙进行什么呀？结合。
12: 舞龙作为一项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传统节庆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表演形式，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又根据不同地方的民俗民风发生了演变。那么青堤铁水火花龙究竟是如何表演的呢？
0: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一和乌的字，比如喂鱼的鱼、雅安的雅、中原的原、区域的域、重要的要、眼睛的眼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一和乌的要领。
11: 在汉语拼音中的一和乌有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声母，而是作为隔音字母。
0: 作为声母的时候，一和乌的发音方法再为大家强调一下。
11: 咁作为声母的时候，一同埋乌嘅发音方法如下：一喺发音嘅时候，嘴微张成扁平状，舌尖抵住下齿龈，舌面抬高，靠近上颚颚，声带震动。咁乌喺发音嘅时候，嘴唇拢圆，突出成小孔，舌面后部隆起，声带震动。
0: 作为隔音字母的时候，一和乌的作用是为了分隔音节，避免歧义。一用在韵母一和吁的韵母之前，表示零声母，比如依附的依、迂回的迂。如果韵母一或者吁后面还有其他元音，就要把韵母一和吁改为声母一，比如说依啊、雅、依约、约。声母乌用在韵母乌之前，表示零声母，比如说乌鸦的乌。如果韵母乌后面还有其他的元音，就要把韵母乌改成声母乌，比如乌埃、歪。
11: 咁为咗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中嘅依同埋乌加深了解，我哋仲可以进行一啲字词嘅练习。
0: 我们先来看拼音依开头的词语：妖艳、
11: 妖艳、
0: 音乐。
11: 音乐，
0: 永远，
11: 永远，
0: 月亮，
11: 月亮，
0: 颜色，
11: 颜色，
0: 眼睛，
11: 眼睛，
0: 艺术，
11: 艺术，
0: 饮食，
11: 饮食，
0: 缘分，
11: 缘分，
0: 有趣，
11: 有趣。
0: 拼音乌开头的词语：微笑，
11: 微笑，
0: 文化，
11: 文化，
0: 网络，
11: 网络，
0: 问题，
11: 问题，
0: 舞蹈，
11: 舞蹈，
0: 晚上，
11: 晚上，
0: 文章，
11: 文章，
0: 我们，
11: 我们，
0: 微信，
11: 微信，
0: 未来，
11: 未来。好了，咁跟住嚟，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12: 来到青堤古镇的木莲文化广场寻找答案。
14: 哎，大家快看，那啥，
15: 那舞龙吧，走走走。
13: 你们平时看过现场的舞龙吗？
15: 真没看过。
16: 对，
13: 你们数一下有多少个人？
15: 九个。
17: 9个人。
16: 9个人，
15: 挺吉利的这数字。
17: 对，
16: 长长久久。
12: 木莲文化广场是青堤古镇铁水火花龙舞龙队日常训练的地方，舞龙队正在训练。彩龙在龙珠的带领下翻腾飞舞，这也让第一次看到舞龙的旅行团成员倍感新奇。
15: 停了停了停了。
13: 师傅，
14: 师傅您好。
13: 师傅您好。师傅您好。
14: 你好。
12: 李少先是舞龙队的负责人，也是青堤铁水火花龙第五代传人。在他的带领下，2011年青堤铁水火花龙第一次走出国门，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演出，让这项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8: 那为
16: 什么舞龙全国各地都有，火龙要在我们这儿这么兴盛呢？
17: 我们这因为是火龙之乡啊。
12: 铁水火花龙表演所使用的彩龙也被当地人称为火龙。小镇记忆中对于早期的火龙曾这样描述：龙身各节的灯笼里点着草鞋板或油炸门等灯火，整个龙体照得透亮。而如今灯火都已用彩灯代替，提高了表演的安全性。
13: 哎，我们能不能猜一下，就是这个这个威武威武，
15: 就我们很早一旁看的时候，我们就想上去试一下。
17: 这可以啊。
13: 那我来做那个龙珠。
15: 那我龙头，我龙头。
17: 一龙头，一龙珠，来吧。什么？你先拿龙头吧。你要龙珠？
13: 哎，龙珠，龙珠，龙珠，
17: 来吧。
13: 龙珠有什么技巧吗？
17: 龙珠的技巧就是他要龙头手样的配合你龙珠，把人们来，你龙头都跟他来，哎。
12: 铁水火花龙表演时，一般有两支舞龙队伍配合完成。每支队伍十人，其中一人舞龙珠，九人舞彩龙。龙珠在舞龙过程中起到引领的作用，而龙头则是舞龙表演最重要的部分。舞龙的各种动作都是在龙头的带领下完成的。
17: 哦，来跟他说，走，
15: 别跑。
13: 哎，我应该是这样是吧？
15: 对对对对对。哎，这往哪儿跑？
13: 往哪儿跑？
15: 抢不着，
13: 抢不着，
15: 真的很重。
13: 是不是这样的师傅？哎，
17: 就这样，
13: 真不容易，不容易。看到你们刚才那个舞的时候，非常的轻盈啊。哎，
17: 对
15: 自己舞知道好累。
12: 沉重的龙头早已让他们气喘吁吁，而在舞龙对手中，长龙辗转腾挪，活灵活现。这是无数个寒暑队员们挥汗的结果，因为他们舞的不仅仅是彩龙，更是一种勇毅的轻低精神。
15: 我刚才舞的那个龙头嘛，让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重量。那请问这个内里是由什么做的呢？
17: 是我们当地山上的一种竹子，我们这个竹子质量很好，当地我们称它为瓷竹。
12: 瓷竹是四川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竹子，因为其纤维韧性强，节稀筒长，也是竹编工艺品常用的材料之一。那么龙头的扎制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
15: 要把它上面的皮给去掉。
17: 是啊，要把它划薄一点。
13: 还要再从中间把它分开啊，
17: 再细一点，因为你太大了，在中了都重得很。哦，再把划细一点。
12: 李师傅正在准备的是修整龙头骨筋所需要的材料，这些竹条需要去皮刮薄，切割成一厘米左右的细竹条，这样才能在保持其韧性的同时减轻龙头的重量，保证舞龙者表演的灵活性。
15: 我感觉看着还挺轻松，挺有意思的，我能不能试一下师傅？
17: 这个看起轻松，做起难，敢吗？
15: 我敢。
17: 敢吗？
15: 我试一下。
13: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7: 手这么个嘎的手啊！
15: 哎呀，师傅，我这个结我弄不下去了。
17: 这个结弄不下去？
15: 对对对，
17: 这个结简单啊。啊？要使劲啊！对。
15: 我要攻克下一个结。
18: 对，
13: 猛的。
15: 哦，弄过来了，弄过来了。
12: 细竹条修整好后，就可以进行拉骨筋的环节了。
17: 首先就是这个。
19: 嗯，把它绑起来，
15: 这边会
17: 像这样，嗯，哟，慢一点，
15: 哎，是飞到哪儿去了？哦，就绑这儿，
20: 就直接这样
19: 绑的这个十字这儿，
15: 把它绑牢、绑固了。
12: 龙头的扎制需要先用宽竹条在一根木棍上扎制出它的框架，再用细竹条拉骨筋，稳定龙头的形状。这是一项细致而严谨的工作，每两根竹条交叉的十字形位置都需要用细绳交叉绑牢。一个龙头扎制完成需要3天的时间，而一条彩龙从起骨到扎龙头、编龙身，最终贴补裱花完毕，整个制作过程需要20多天。亲手扎龙，亲自舞龙， 青地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对他们而言，舞火龙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形式，更是一种热情，是他们对于家乡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0: 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一和乌的字，比如远处的远，雄鹰的鹰，样子的样，元素的元，称为的为等等。接下来我们同样用声母是一乌的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一和乌的读音。远，远方，远见，远离，远程，远古。
18: 远，远方，远见，远离，远程，远古。
0: 远方，他向往着远方的美丽风景。远见，他有远见，能够预测未来的趋势。远离，他远离了喧嚣的城市，寻找一片宁静。远程，他通过远程方式完成了工作任务。远古，他对远古的文明很感兴趣，想要探索他们的秘密。再来看鹰字，鹰眼，鹰爪，鹰击，鹰派，鹰嘴。
18: 鹰，鹰眼，鹰爪，鹰击，鹰派，鹰嘴。
0: 鹰眼，他的敏锐像鹰眼一般，能够发现细节中的问题。鹰爪，鹰爪尖锐有力，能够紧紧地抓住猎物。鹰击，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这句诗词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意境高远。鹰派，他是一个鹰派人士，主张强硬的政策。鹰嘴，他的嘴巴如同鹰嘴一般，说话很尖刻，常常得罪人。再来看样子，样子，样本，样式，样板，样品。
18: 样，样子，样本，样式，样板，样品。
0: 我们来造句。样子，他的样子很可爱，让人忍不住想要抱抱他。样本，他收集了足够的样本，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样式，他设计了很多样式，让客户选择自己喜欢的。样板，它是一个样板，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样品，他拿了一些样品让顾客试用。我们再来看元字，元，元旦，元素，元宵，元首，元气。
18: 元，元旦，元素，元宵，元首，元气。
0: 接下来我们进行造句。元旦，元旦是一年的第一天，是一个新的开始。元素，元素是物质的基本组成单位。元宵，正月十五吃元宵，这是我们的传统。元首，元首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元气，每天都要注意睡眠才能恢复元气，第二天才有好的状态。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为字，为什么，为了，为难，为人，为止。
18: 为，为什么，为了，为难，为人，为止。
0: 我们来造句。为什么，为什么要早起？我还想睡懒觉呢。为了，为了不让他难过，我没有告诉他考试成绩。为难，你不要总为难他人，没好处。为人，他为人很好，大家都喜欢他。为止，到明天为止，所有人都要准备好自己的节目，公司的晚会定在后天。
11: 各位听众感觉怎样？是不是对伊和乌更加熟悉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12: 除了舞火龙，铁水火花龙表演中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打铁花，这也是铁水火花龙表演中最令人惊叹和惊奇的部分。因为打铁花所使用的铁水温度极高，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操作。
20: 铁水的工具来了，
12: 李师傅准备了清水代替铁水。
17: 做我们铁水就是这样熬化过后往天上一抛，大的哦，往天上一打，对吧？像这样，对吧？来，
13: 哎，我们尝试一下吧，
21: 尝试一下，
22: 试一下，
16: 感觉
17: 试一下，来吧，
15: 一二三，切！
17: 你要这样，你要配合，双方配合，大的他当门一点，知道吧？
15: 哦，我就直接往上抛，
23: 哎，抛，
17: 对，啊，你来，我教你两下，来，抛，哎，哇，
15: 还得是师傅。
13: 他讲究两个人的配合啊，
12: 打铁花时抛的人和打的人需要配合默契，铁水要抛到木板正上方，木板击打时要有一定角度和力度，才能让打散的铁水花刚好落到彩龙和舞龙者的身上，所以只有熟知铁水性能经验丰富的人才能操作。
15: 你们赤膊上阵打这个，打的身上不会痛的吗？
17: 这个不会痛啊，因为我们在上场之前还要全身洗澡，它那个铁水花落在我们那个肉上，跟肉皮产生一种弹力，一落在身上把它弹掉了，不会烧人。
12: 打铁花时，铁水虽然有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看起来很危险，但由于金属散热较快，滚烫的铁水被用力击打后变成极小的液滴，在高空迅速冷却，这就要求表演者有足够的功力，铁水打得越高，在空中停留时间就越长，冷却之后的温度也就越低，所以并不会烫伤表演者。
0: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亲手扎龙，亲自舞龙，清低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在这句话当中，声母一和乌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想。好，刚才这句话当中，声母一和乌的字有舞龙的舞，用这种方式的用，对鱼的鱼。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亲手扎龙，亲自舞龙，清低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
11: 亲手扎龙，亲自舞龙，清低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
0: 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24: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拣 C 嘛。
25: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判断嘛。
24: 哎呀，我们都是看看正确答案啦。
26: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8: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轩辕剑。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啊，有句话说：“我要亲自看管轩辕剑。”哎，这句话当中声母一和乌的字是哪个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27: 那轩辕剑是天底下最沉最沉的弓箭，瞎说！轩辕剑是最最难拉开的弓箭，知道吗？
28: 那不就是最沉的弓箭吗？
27: 当然不是，
28: 当然是，
27: 不是，
28: 是，
27: 不是，
28: 是，
27: 不是，
28: 是，
27: 不是，
28: 是。
27: 我是大哥，我说是就是。
28: 哎，大哥又怎么了？我说不是就不是，我是听大人讲的。哦，你讲的？告诉你吧，我是听爸爸讲的。
29: 下来！快给我下来！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玩的？这么高的门多危险的，竟然还敢往上爬，太不像话了。我看你们是不是吃了豹子胆呢？啊！你这孩子，我已经说过多少回了，那轩辕阁是家中的禁地，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可你呢，偏偏不听我的话。记住，以后要是再靠近轩辕阁，我就把你关进黑屋子里。

0: 要听爸爸的话呀。
1: 妈妈，我想听轩辕剑的故事。听故事腿就不疼了。
0: 不行，
1: 我要听要听。
0: 好了好了，你别闹了，我讲给你听啊。很久以前呐，我们的祖先皇帝跟一个叫蚩尤的敌人打仗，双方啊请了很多的神仙来帮忙，可还是谁也打不赢谁。后来皇帝就造了一个宝物，一张非常有力量的弓箭。
1: 妈妈，很沉很沉是吗？
0: 是的，很沉很沉的。只有皇帝一个人啊能把这张弓拉开。皇帝只用这张弓射了两箭，就把敌人蚩尤给打败了。
1: 那是不是放在我们家的轩辕剑呀？
0: 对，他在等待一个能拉开他的人。
1: 妈妈，我真的不能碰他吗？
0: 不可以的。好了，快睡吧，再不听话又要挨罚。
2: 有资格，有资格！来人呐，来人！文太师，给我查出这支箭的来历，一旦查出就地正法。
3: 这好像是轩辕阁中的轩辕剑，据我所知轩辕剑一直保存在陈塘关李靖府上。
2: 什么？又是李靖竟敢刺杀寡人，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去给我把李靖抓来，我要把他千刀万剐。
3: 大王切莫着急，轩辕剑是世界上最沉的剑，好像还没人拉得动它。以李靖将军的力量是不可能拉动此弓的，并且将箭射到遥远的朝歌城来，这其中必有原委。
2: 那他家还有没有别人能拉得开这轩辕剑吗？
3: 李靖家有三个儿子，最大的也不过十岁。
2: 我不管，申公豹赶紧去过查。
4: 是。
3: 哼啊，那轩辕剑异常沉重，从皇帝以后就没人拉得动他。相传如果谁能拉动着轩辕剑，谁将能拯救天下。
2: 拯救天下？哈哈哈哈哈哈！这天下是我的，要他拯救，笑话，发现此人，格杀勿论。
5: 轩辕剑少了一只，是谁射的？
6: 不知道。
5: 哎呀，我都急糊涂了，你们怎么可能射得出那轩辕剑？
6: 爸爸，是我、
5: 啊、
6: 是我、嗯、真的是我射的轩辕剑。
5: 不许捣乱，我们大人说话，这儿没你的事。从今天开始大家要严加防范。
6: 爸爸，那只轩辕剑真的是我射的。我说的是真的。
5: 轩辕剑丢失事关重大，要把好陈塘关的每一个关口，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大家一定要仔细查找，只要有线索立即向我禀报。
6: 爸爸、我有线索了，我要禀告，我有线索要报。
5: 这是什么地方？小孩子休得胡闹，还不快快回屋去。
6: 哼，谁胡闹了？我真的有线索要报。
5: 那就快说。
6: 那线索就是我射的轩辕剑。
5: 岂有此理，瞧你还没那张弓高呢就说自己能射箭了，小小的年纪也学会说大话了。哼，
6: 我没说大话。
5: 好小子，不让你蹲几天黑屋子，你是不知天高地厚。去好好反省反省吧。
7: 皇上下我全查了个遍，没发现那只轩辕剑呢。老爷，
2: 再去查找。
7: 是。
2: 丢失了轩辕剑，这可是死罪。从现在开始，我要亲自看管轩辕剑，天天守着，一刻也不离开。
8: 好，故事听完了，我要亲自看管。

0: 说答案。
1: 完璧归赵立坎图，有勇有谋蔺相如。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完璧归赵。蔺相如多聪明，马上明白了，秦王这是故意的，这是讹我们呐！啊，讹我赵国一块美玉啊！焉能让他得逞呢？蔺相如这个时候就说了：“大王，大王，啊，啊，哦，还有个人呢，呵，大王，哎，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什么事儿啊？这和氏璧上啊，有个小毛病，这要不经指示的话，一般人看不出来。”要不然我给您指一下，您看这个小毛病在哪？秦王啊，也没有多想，就命人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一接过这和氏璧，马上跑到大殿的一根柱子跟前，怒发冲冠啊，喊道：“大王，想得到这块美玉，那就差人去向赵王索要。赵国的人都觉得秦国贪得无厌，不讲信义，只是倚仗着自己是大国，就想骗取我们赵国的和氏璧，所以大家都反对把和氏璧送来。但我认为普通百姓交往尚且讲究信义，何况大王是一国之君呢？而且仅为一块没有多大用处的玉，伤了两国的和气，是非常不理智的。赵王这才听信了我的话，沐浴斋戒了五天，亲自在朝堂上将国书和和氏璧交给我，让我奉送到赵国，这是多么的有理呀！但我来到秦国，把和氏璧奉献给您，您却态度傲慢，还把这美玉交给了宫女传看，这是对我们赵国的侮辱。您一字不提交接城池的事儿，这是无意偿还，所以我把玉璧要了回来。现在这玉璧和氏璧就在我手里，您如果一定要强迫我，那就让我的头颅和这和氏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吧。说完了，这蔺相如怒气冲冲，举着玉璧，眼睛直勾勾看着柱子，随时就要准备砸碎。秦王懵了，没想到会出现这么一出啊！哎呦，赵国还有如此的勇士，能言善辩啊！这一下失了方寸，不知道说什么了，只能赔礼道歉了。然后，来呀，把地图呈上来，开始跟蔺相如说了：“你看，哎，这十五座城池给你赵国怎么样啊？”蔺相如心知肚明，他知道秦王没有认真，这就是个缓兵之计啊，就对秦王说了：“秦王，您既然喜爱和氏璧，赵国呢肯定会奉出，只是赵王送和氏璧之前曾经沐浴斋戒了五天以示恭敬，大王您也该沐浴斋戒五天，这才可以接受和氏璧。”秦王听完之后也一时语塞，没办法，就答应下来。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回到了宫馆，第一时间让人穿着麻衣布衫，化妆成老百姓，偷偷的揣着和氏璧从小道逃回了赵国。五天过后，秦王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准备接收这和氏璧了。但没有想到这和氏璧呀没来，只有蔺相如一个人。蔺相如啊就走上前来对秦王说了：“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已经有20多位国君了，可从没听说过哪位国君讲过信义，我担心呢被您欺骗，已派人把和氏璧这宝玉送回赵国了， 赵是弱国，秦是强国。如果秦王您真心诚意。

0: 意的想用15座城池来换我们赵国的和氏璧，赵国绝没有不答应的理由。您只要派一个使臣去，赵国马上就会把和氏璧送来。过去孟明氏欺骗了晋国，商鞅欺骗了魏国，张仪欺骗了楚国，如今我不愿看着大王您在背上欺骗赵国的坏名声，所以啊，我就把和氏璧先送回赵国，就算是我欺骗了大王吧，您是我的罪吧。秦王听完之后啊，这个气呀，但是又无话可说，无可辩驳，无可奈何。蔺相如啊，真的是不怕死啊。秦王心想，杀了他也没啥用，反而啊，我还落下个恶名，还不如放了他呢。放了蔺相如，还能显示我秦国胸怀很宽广，也能看出来我呀，并非榨取赵国的和氏璧。想到此啊，秦王啊，一摆手，就把蔺相如放走。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比喻啊，把原物完好的归还本人。完璧归赵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史记》，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一或者是乌的字，有完璧归赵的完，成语的语。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古诗词《长相思·山邑城》，作者清纳兰性德。山邑城，水邑城，深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瓜碎香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长相思·山邑城是纳兰性德的代表作之一，充满了深切的乡愁和对故乡的眷恋。这首词通过对旅途的描写，反映了词人内心的孤独和心酸。上篇《山邑城，水邑城，深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通过重复邑城字样，表现了旅途的漫长和艰辛，词人身体上的行进和心灵上的不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榆关指的是山海关，词人身处关外，意味着离家越来越远。夜晚的营帐灯火象征着军旅生活的孤寂和边塞的苍凉。下一篇《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描绘了塞外的风雪之夜，更加突出了词人的乡愁。风一更，雪一更，反映了整夜的风雪交加，使得词人难以成眠。瓜碎乡心梦不成，用瓜字来形容风雪声的嘈杂，打碎了对于故乡的思念之梦。最后一句故园无此声，深刻地表达了对和平故乡的渴望和对战地生活的无奈。
3: 咁成首词以简洁而深情嘅语言，表达咗词人对故乡嘅无限眷恋同对旅途艰辛嘅感慨，展现咗纳兰性德细腻嘅情感同高超嘅艺术造诣。
1: 好，接下来给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声母一和乌。山邑城，水邑城，深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诗词当中声母是一和乌的字有哪些呢？好，邑城的邑，榆关的榆， 夜深的夜，一更的一，故园无此声的园和无。我们一起来朗读一下：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瓜醉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3: 各位听众点样啊？你的发音准不准确呢？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春望》，作者杜甫。
2: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3: 这首诗的意思是，国都沦陷，只有山河依旧，春天的城里面草木重生。忧国伤时，看到花开就泪流满面。思家恨别，听到鸟鸣心中惊恐。战火连绵三个月，家书价值连城。白发因忧愁而变得稀疏，几乎无法用簪子固定。
1: 春望是唐代诗人杜甫在国破家亡之际所作，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忧虑和对家人的思念。这首诗以沉郁顿挫的风格，通过对春日长安荒凉景象的描绘，抒发了诗人深沉的感情。诗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开篇即展现了国都沦陷后的凄凉，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则表达了诗人对时局的伤感和对亲人离别的痛苦。整首诗情景交融，意境深远，是杜甫诗歌中的佳作。杜甫在这首诗当中运用了强烈的对比和深刻的象征，将个人的情感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诗中的“国破山河在”反映了国家的衰败，而“城春草木深”则象征着自然的生机和希望。诗人通过对春天景象的描写，表达对国家未来的忧虑和对和平的渴望，同时也流露出对家人的深切思念和对战争的憎恶。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3: 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5: 大家好，系啦，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4: 今日咧，哇，有个话题都好轻松，就系我哋好中意睇嘅电视连续剧《72家房客》嘅金医生要作客我哋嘅节目啦。
5: 系啊，讲翻《72家房客》咧，其实好多朋友相当熟悉嗬，因为电影又演过啦，电视连续剧又演过啦，咁啊粤剧嘅舞台都搬上过，系咪？
4: 系啊，而且咧讲到呢个电视连续剧咧，真系好长寿嘅电视连续剧啊！
5: 是啦，可以说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那么滞的。
4: 是啊，讲起这个《72家房客》我觉得完全可以跟我们另一个电视剧就是《外来媳妇本地郎》去相提并论，都是这么长寿的。
5: 是啊，很多朋友讲到《外来媳妇本地郎》以及《72家房客》一样都很有情怀。其中当中有几个角色，譬如金医生啊、等等几个角色都是相当熟悉的，是不是？
4: 是啊，还有包租婆啊、包租公啊等等。
5: 系
4: 啦，而且嗰首主题曲咧都系脍炙人口嘅
5: 喎。伟斌，你系咪可以嚟翻一两句，等我哋重温一下咁？
4: 一到屋时唔系人生百态，有人为两餐搏命去挨。
6: 一到屋时唔系人生百态，有人为两餐搏命去挨。
4: 哇！呢段旋律响起嘅时候咧，系咪觉得好熟悉呢？
5: 系啊，咁我都忍唔住手舞足蹈啊，跟住呢个旋律咧，已经喺度脑袋回忆紧啊！当初咧喺睇《72家房客》嘅嗰故事情节都系历历在目
4: 嘅。系啊，真系一出长寿剧嚟嘅。
5: 系、
4: 我记得咧，每逢食饭嘅时候咧，一边扒饭啦，一边就电视送饭，就睇呢出《72家房客》噶啦。
5: 系啦、可以话真系伴随住我哋呢一代人嘅成长啊！
4: 系啊，而且好难得嘅就系咧，呢一部戏里边好多主要角色

0: 都是粤剧演员去扮演的、哦。
1: 嗱，
0: 譬如话我哋嘅呢个包租公啦、就是彭志权啊，彭哥啦，
1: 彭哥。
0: 包租婆咧就系阿黄伟香啊，香姐啦吓。咁、金医生咧，就是我哋今日嘅主角，佢就系
1: 冯
0: 光毅冯光毅老师啦。
1: 系啦，唔讲大家唔知道啊，冯光毅咧仲系国家一级演员，以及系二度梅嘅得主，咁巴闭噶。
0: 咁啊，讲到佢嘅代表曲目就好多好多啦、
1: 譬如咧。
0: 啊！情真偷盗潇湘馆啦，鸳鸯泪洒莫愁湖啦，等等吓，不如咧听花段佢所演唱嘅《碧海狂争》咧。
1: 哎呀，呢一段咧我系相当之中意嘅，不如我哋即刻嚟欣赏下先。
0: 好啊。

0: 恩也爱，义也爱，一点恩情万种爱，爱爱身世都未明，上把陪杀娘爱，今日得名真啊想，仲念什么那么我你呀、啊？崇拜什么西方法语路？
1: 系啦，咁啱先各位欣赏到嘅咧，就系冯光毅老师系亲自演绎嘅《碧海狂争》，哇，真系好有气氛啊！嗬，
2: 系啊，哇，唔讲你唔知啊，冯老师咧年纪都唔细噶啦，嗱，仲咁好中气啊！嗬，佢咧1947年出世嘅，数下手指头，你就知几大啦。
1: 咁冯老师唔知介唔介意我哋喺度将佢嘅年纪爆出嚟，应该唔介意嘅。
2: 系啊，
1: 系佢喺1963年嘅时候就已经考入咗当时嘅博莱院东乐粤剧团学艺，咁1965年底咧就调入咗宝安院嘅粤剧团，咁到1971年咧就因为剧团解散咧就调入咗当时嗰个院嘅文艺嘅宣传队，咁喺1974年咧就调翻咗重新组建嘅宝安院粤剧团，即系今日嘅深圳市粤剧团。
2: 系啊，真系好难得吓。咁啊，1980年嘅时候咧，佢创造嘅呢个角色咧就系鸳鸯泪洒莫愁湖里边嘅多情公子徐晴啦，哇，崭露头角啊！观众对佢嘅表演咧系评价好高嘅，好多观众都话佢咧做戏特别入戏嘅。
1: 系啦，咁其实咧佢演绎嘅鸳鸯泪洒莫愁湖咧，我都曾经喺电视度睇过当中嘅一啲选段，我都觉得真系好投入嘅佢演出度。不如我哋亦都嚟听听佢自己介绍，诶，点解佢自己会咁入戏啊？
2: 好啊，
3: 我本人系属于入戏嗰种，做边个戏？我希望自己進入戲裏面嘅人物，當然呢，演員演戲做角色，以乜嘢方式進入角色呢，一點見仁見智。我覺得現社會觀眾就希望會睇到你呢個鴛鴦淚灑莫愁湖就演係徐晴啊，雙槍陸文龍係做陸文龍，咁啊，兩個唔同嘅人物，你哋必須就有唔同嘅性格、唔同嘅表演。我覺得呢一點咧，我哋青年演員一要向生活學習，向前輩學習，向人物裏面要進入，要深入，要理解。
2: 哇，所以话咧睇细哥演出真系一种享受嚟噶、我好几次咧睇到佢演出咧，真系每次都喊嘅、而且咧喊到真系收唔到声咁滞嘅，但系佢咧控制得好好嘅，佢话入戏嘅时候要入戏，咁啊该出戏嘅时候要出戏，咁佢话俾我知咧，有时候咧真系入戏太深咧，惊自己抽离唔到出嚟啊，
1: 掹唔出嚟，
2: 系啦，咁你估佢点样去令到自己开心啲啊？嗱、
1: 会心中会谂翻一啲过往嘅开心嘅经历啊，啲喜悦嘅事情系咪啊？
2: 佢话俾我听咧，就系、话当佢觉得自己抽离唔到角色嘅时候咧、一做完戏就诶、大家打牌打牌咁啊，通过打牌咧令自己开心啲啊，
1: 即系好佩服呢啲艺术家咯，咁投入真系好难得噶，
2: 真系好难得吓，系啦，细哥咧喺上世纪80年代嘅时候真系红遍成个粤剧界嘅，1984年咧，因为主演现代戏《风雪夜归人》啦，就去到北京中南海汇报演出啦，获得高度评价。咁啊，到而家为止咧，《风雪夜归人》呢出戏都系深圳粤剧团嘅戏宝嚟噶，好似而家嘅小艺啊，佢都会系做翻出戏嘅吓。
1: 我谂之所以啊呢出戏咁出名，真系同冯光毅老师嘅努力付出系分唔开啊！嗬，
2: 系啦。咁啊，细哥就话咧，艺术上要吸引观众咧，唔单止要入戏，仲要有韵味噃。
1: 咁点样先至可以有韵味？细哥口中嘅韵味又系点样嘅一回事呢？不如我哋又嚟听一听细哥冯光毅嘅介绍好吗？
3: 韵味上面源于咧自己对角色嘅理解、情绪嘅注入够唔够饱满。嗱，譬如我举例，我披件雪褛，披件落晴雯你肩上嘅时候咧，呢啲咧就临场噶啦，好自然佢会跌落。佢一跌落咧咁啱，我就有句话嘅。即你为则难心天必由天必由，我原来嘅就系天必由子嘅，我做嚟做去都系咁子嘅。 因為我同佢對住坐噶嘛，所以要起嚟我企喺度。但係，誒，我一跌，天必有，咁我咪啱啱順意咯，係咪意思允許啦，係嘛？哦，我仲係呢個係，哦，東君有意連紅袖，係咪？呢個東君嘅意思就同啊表演係吻合啦，咁就順啦。我企出嚟當日衰啦，天光啦。冇辦法啦，我點交代呢？祖母會鬧死我啦，係咪？嗰件球呢要燒穿咗，啊，保唔好嘅話就穿煲㗎啦。保好咗，保好咗我，啊，你就攞出嚟啦。呢個過程我想講，我哋係表演過程，唔係表演結果。咁所以呢，我哋個舞台嘅佈置同我哋嘅演員同道具係要好重視。
2: 哇，真係跌落都有滋有味啊！如果好似細哥咁嚟做戲咧，觀眾睇得過癮啊！
1: 嗯，係嘅，咁唔單止觀眾過癮啦，我相信演員咧喺演出嘅時候睇到台下嘅觀眾能夠配合佢哋嘅一舉手一投足入戲嘅話，其實都好有成就感嘅。
2: 係啦，咁啊，正話細哥咧喺錄音裏邊都講到啦，佢就係以晴雯補球嚟做示範嘅話嚇，不如我哋馬上聽翻呢一段咧，就係佢同佢嘅徒弟所演繹嘅晴雯補球咧。

0: 系啦，咁啱先咧，我哋欣赏咗一段咧，就系细哥同佢嘅徒弟演绎嘅《晴雯补求》啦。咁、大家系咪真系听下听下，不知不觉啊，都跟住入戏啦？嗬，
1: 系啊、我希望大家咧听我哋《韵味岭南》咧，都可以觉得有滋有味啊！
0: 系啊，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晓华同埋伟斌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真系随住呢啲旋律啦，随住呢一啲咁样嘅剧情啦，系不断咁喺度手舞足蹈。
1: 啊，咁其实讲到入戏咧，真系不如阿细哥嘅，因为佢1989年嘅时候咧，就获得咗中国第六届戏剧梅花奖嘅、哦。哇，呢、這个梅花奖咧系我哋中国戏剧界嘅最高奖项嚟噶嘛，而且咧仲曾经担任全国啊省市青年联合委员会嘅委员啦，多次咧系获评市文化系统嘅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同埋先进工作者嘅。
0: 哇，真系获得相当多嘅荣誉称号。咁、另外喺2001年咧又荣获咗中国第19届戏剧梅花奖，亦都系粤剧界第一位梅花奖企第一位嘅二度梅嘅得主，相当之唔简单啦，系位居两次第一位吓。
1: 是啊，所以话呢其实细哥呢个纪录呢是一路保持咗好长时间嘅。是好耐好耐之后呢先至出现咗第二位粤剧嘅梅花奖㗎。咁细哥呢佢自己做戏做咗咁多年啦吓。咁做粤剧做咗咁多年啦。佢自己平时又鍾意睇啲咩嘅呢吼。
0: 咁我哋嚟听听佢自己嘅介绍啊。
1: 好啊。
2: 我而家我鍾意睇咩呢京剧。中央台。京剧嘅规范。边声唔好样样行当。佢都有好充分體驗，有一個其實啊也好特別，佢嗰個唔係主將嚟嘅，縮頭嘅，佢就縮頭出嚟，縮頭入場，佢有一個角色，一個行當，佢就表現得淋漓盡致啦，又樣樣個個行當都有得睇啦。我建議我哋粵劇要喺呢方面，我哋啲編劇要俾啲機會。俾唔同行当嘅演员去表演。
0: 听到阿细哥自己嘅介绍咧，我真系觉得其实佢真系相当之敬业嘅。
1: 系咯，佢中意咧睇下其他剧种啦，尤其是京剧啦，去学习人哋嘅长处吓。咁而且佢觉得咧就系话编剧要编唔同嘅行当啊，咁啊咁先至可以咧吸引观众噶嘛，就唔好话全部都系睇一生一旦就冇乜意思啦吓。
0: 系啊，正所谓博众家所长啊嘛。嗱、介绍翻细哥吓，佢早喺2001年啦，喺现代剧《陀哥的棋》当中，佢就系使出新招嘅，咁啊以文丑嚟到诠释貌丑心美嘅陀哥，亦都亮出咗粤剧艺术嘅独特嘅魅力。
1: 系啊，系啊。当时我睇呢个陀哥的棋嘅时候咧，真系令我觉得咧好有意思。点解咧？因为佢以前扮开嗰啲，譬如徐情公子啊，都系哇嗰啲好斯文嘅小生形象嚟噶嘛。哇！但喺《陀哥的棋》里面咧，佢做个驼背佬喎、
0: 故意将自己个形象系丑化咗嘅。
1: 系啦，靓仔小生突然间变成一个驼背佬嘅时候，
0: 有啲唔习惯。
1: 系啦，有啲唔惯嘅。但系咧，佢就系真系做呢个陀哥咧，系做到个样丑，但个心好美嘅。
0: 哇！呢样嘢好难得喎、哇！你睇到佢咁丑样，但系能够将自己内心嗰种心灵美展示出嚟，其实好高难度嘅喎。
1: 系啦，所以你会觉得咧、又好笑又好感动喎，真系、所以就凭住咁高超嘅演技咧，系一举夺得咗二度。
0: 并且仲获得咗中宣部第9届嘅5个1工程奖，其实真系实至名归噶，
1: 真系好难得吓。而且细哥咧咁多年啊，都保持到自己好 fit 嘅状态吓。咁啊，点样保持自己嘅状态嘅咧？不如又听听咯。
2: 其实作为我每个演员，真系要保持自己一种上升嘅状态。我话多谢刘云晴老师，刘云晴老师咧就写《陀哥的棋》俾我做。佢点解会俾呢个戏我做呢？他就说我还是继续去努力去提高自己一种状态，所以他竟然给他陀哥的棋。我当时以为陀哥呢就讲清末那个罗哥宰相，我以为是那个咦不知道拿个棋盘，原来陀背佬还是残疾的添、但是这个戏又造就了深圳市第二个梅花奖。
0: 听完咗四哥嘅介绍咧，我对佢就更加佩服啦、
1: 嗯！
0: 真系几十年如一日咁样系坚持去保持自己嘅最佳状态，呢样嘢真系好难得
1: 嘅。系啦，更加难得嘅咧就系四哥都跨界吓，佢、作为粤剧界第一位梅花奖演员、第一位二度梅演员吓，可以讲咧粤剧方面嘅成就好高噶啦嘛。哇，佢然后咧就去咗拍电视、哦，
0: 系真系需要极大嘅勇气啦。你谂下喺呢一个行当当中已经咁出名啦，喂，如果跨界去到另外一个行当，假如唔系太成功嘅话，喂，咁样自己好难过自己呢一关噶、哦。
1: 系咯、而且佢做呢个角色，仲大家咁家喻户晓嘅七十二家房客嗬。
0: 系啦，
1: 讲到呢个故事咧，大家都可能都几熟悉下噶。
0: 嗱，呢一个故事讲嘅咧就系二十世纪嘅四十年代嘅民国时期啦。广、东广州嘅西关太平街就生活住七十二家房客。咁、大家咧当时虽然咧就过得都几贫苦啦、但系由于啊街坊嘅情谊系非常之深厚嘅，咁、所以咧大家嘅生活咧就增添咗一份亮丽嘅色彩。
1: 系啦，而且大院里边咧有好多唔同性格嘅人啦，比如好霸道嘅太子炳啦，有泼辣嘅八姑啦，成日都话啊仲唔交房租吓，唔使做啊而家咁样啊，
0: 仲有爱情萌动但系又比较胆小又充满细路气嘅阿香啦，
1: 仲有狡猾好自私嘅刘定坚啦，
0: 仲有好乐观豁达嘅同埋机智聪明嘅鸡公福啦，
1: 系啦，仲勇敢无畏啦，又好趣致可爱嘅恩妹啦，
0: 系啊，仲有啊任劳任怨喺风月场所搏命赚钱嘅韩师奶啊，
1: 系啦，仲有咧就系我哋舍己救人嘅金医生啦，
0: 系啦，咁就系我哋冯刚嘅老师演绎嘅呢个好经典嘅角色金医生啦，
1: 哇，真系好佩服细哥吓，作为粤剧演员咧，跨界又咁成功嗬、如果唔成功都唔会拍咁耐啦。
0: 系啦，咁究竟啊系点样演活呢一个角色嘅咧？不如我哋嚟听一听细哥自己嘅介绍啊。
1: 好啊，
2: 我喺注影都成为咗我一个职业咯，变咗啊，咁就叫做演艺影视双栖演员，也可以咁讲。我系多谢社会嘅培养，特别系多谢深圳嘅对我嘅培养，深圳文艺名家。我其中一位，唔同嘅行角色，唔同嘅行当，一样可以努力嘅。啊，我哋有啲演员专门做细路仔嘅，你做得好，一样。我哋粤剧界有一个演员叫做小飞鸿，专门做妹仔，啊，人称妹仔王。啊，我当然啦，红线女老师啊，新马师曾啊，呢啲老师啊，啊，罗家宝啊，罗品超啊，陈小峰啊，嗰啲前辈啊。都是我的偶像，都是我學習的偶像。
1: 哇，真是不同的行当，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色，细哥一样可以这么成功的。
0: 是啊，讲明了其实细哥做事真的很认真、无论是粤剧舞台亦或是电视剧里面，他都 是保持最佳的状态，呈现自己是最优的那面给观众的。
1: 是啦、正所谓台上一分钟，
0: 台下十年功。
1: 是啦，细哥还会教下我们独家秘笈，教我们怎样唱嘢、
0: 哇，大家今次有福利来了，不如我哋再嚟听听四哥嘅录音好吗？
1: 好啊，
2: 凡系高音，我个个人嘅理解，侧声系短嘅，侧声短音嘅情况底下，佢最容易咬字清晰嘅。前提底下就要偷气啦，就要吸气啦，因为下嚟系高音嘅啊。咁所以咧，如果唔唞气嘅话，你一口气唱晒，你再好都好，你只能系一你自己按照自己嘅现着嘅状态能够。表达出嚟，唱得出嚟都好啦。你形成咗习惯以后，到咗一定年龄，体质、能力有下降，呢啲弊端就会出现出嚟啦。嗱，我唱一次清唱，为太平不夜之愿。用归境方之语，无可奈何之日，夜行冤足欲，更衣困。

去风露之明，是这虽未料已达成身信，乃至祭于白帝宫中，夫先

要自己控制好，要分配好，要尾喉都要夠，仲有所以個情緒，所以每個字音仲有佢嘅節奏，有啲我談到呢個節奏啦，佢嘅時節，佢需要唱幾耐先完成。如果唔考慮到呢點嘅話咧，你啲字音會斷，個個字都咁嘅咧，人哋聽落去就唔齊整啦。啊，無味啦！你都交代唔清楚，你講嘢唱嘢都唔清楚，字都唔清楚，你點解啲感情嚟咧？我再唱三百臨終第一句，但係詩伯嘅人世無怨，同道路得柴，流淌一別兩。

0: 哇！细哥同我哋清唱咗几段名曲啦，真系听出耳由
1: 系
0: 啊！
1: 啊，其实我觉得需要极大嘅勇气咧，同埋有自信心，先至敢清唱。喂，试问一下，如果对自己冇信心嘅朋友，你够唔够胆真系清唱？仲要唔系偶然一两句，而系一
0: 系
1: 大
0: 啊，
1: 段呢？
0: 简直系示范性嘅演唱嚟嘅嗬！
1: 系
0: 大
1: 啊。
0: 家听完之后咧，中意唱嘢嘅朋友一定系收获良多啦。咁其实咧，细哥仲有好多独门秘笈嘅，但时间关系咧，我哋先讲住咁多先。不如我哋下次再请细哥同我哋继续讲。好唔好啊？
1: 要啦，唔好走宝啦。
0: 留意要揾魅岭南啊！
1: 系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再有福利送上，再送上嘅系细哥演绎嘅《重返长生殿》当中嘅精彩选段。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伟斌同埋晓华主持嘅韵味岭南节目。讲到我哋唱卡拉 OK 嘅时候，经常都会唱一啲粤语嘅小调啦，
1: 譬如《纷飞燕》啦，《
0: 纷飞万里架千山》。嗱，呢支曲大家都好熟悉啦，可以讲咧系粤曲当中嘅世界流行曲嚟噶吓。微粤曲作品《梦圆双飞燕》啊，就系由小曲《纷飞燕》而作联想展开嘅。
1: 咁佢全曲咧系以流行曲同埋粤曲当中嘅歌谣类嘅曲牌相糅合，而且咧听落咧非常之流畅啦，好有新意添啊！
0: 系啊，新意啊在于咩咧？就系、是、由一位粤剧嘅文武生用粤剧唱腔，同一位花旦，但用流行歌唱法，两样结合嚟演绎嘅。
1: 伟斌，你讲嘅就系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粤剧教师、资深嘅平喉唱家白庆贤老师。咁另外一位咧就嚟自广东音乐曲艺团著名嘅演员，亦都系资深嘅指喉唱家梁洁华，共同合唱咗一曲系《梦圆双飞燕》啊嘛，系咪？
0: 系啊，不如听下伟斌采访白庆贤老师同埋梁洁华小姐啊。
2: 《圆梦双飞燕》咁亦都系一首好有创新嘅一首曲目。
0: 哦，佢创新喺边度啊？
2: 相隔两地嘅一对恋人嗰种情怀啊，可以表现到。因为我平喉唱嗰边咧就系、是、唱粤曲风格嘅，而个蛋嗰边咧系唱流行歌风格。咁加上我本身我都系粤剧学校嘅唱功老师啦，咁所以对呢好啱我唱啦，呢、這个粤曲呢个方面嘅。呢首曲咧，阿赵毅生先生咧写得非常之好，嗰个音乐，特别嗰段男音咧好有地水嘅味道，嗰段男音，咁啊仲有一个系洋脆气咧，亦都系好能够抒发到个感情嘅。
0: 你好，杰啊！用流行唱法，唔系用你熟悉嘅指喉唱法，系啦，系咪好新鲜啊？
3: 对我嘅挑战难度都几大，咁但系我觉得系几有意思咯，因为呢首歌我自己都好中意，都几朗朗上口，咁咧希望广大嘅观众都会中意啦。佢今次运用系粤曲加流行嘅元素咁样，我觉得呢首歌都应该会系咯广泛流传嘅，
0: 咁、你喺唱嘅时候会唔会都不经意流露嗰啲指喉嘅唱法唱佢？
3: 都有噶，其实咁，但系就真系尽量。去控制咯，跟因为个唱法嗰个用气系唔一样嘅，系咯前后嘅位置咁咯，咁同埋佢本身嘅节奏轻快啲嘅，咁我哋粤曲虽然都有轻快嘅节奏，但系感觉旋律系有啲唔同，咁我就都要磨合咗好耐，跟住亦都精益求精，都要再系咯练到好多次咁样。
0: 听过两人嘅介绍啦，哇，佢哋咧都系觉得好有意思啦，第一次咁样跨界合作
1: 啊。咁啊，讲咗咁多咧，大家都好期待呢一曲《梦圆双飞燕》噶啦，系嘛？不如我哋先嚟听曲啊。
0: 好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Yo, yo.

0: 阳光。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又纷纷到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精彩再接，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31集。
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6: 各位，上回我哋讲完唐太宗李世民同佢一班得力干将一齐创造咗贞观之治，咁呢个咧可以讲系君主专制时代一个理想嘅时期啦。不过正所谓万物有始啊，必有终啊。随住李世民、魏征佢哋年纪渐渐老去，贞观之治咧，亦都渐渐走到尽头啦。嗱，呢个世界上咧就冇完美嘅人、完美嘅事嘅，每个人都有佢嘅死穴。英明神武嘅唐太宗李世民啊，亦都唔例外嘅。李世民呢个人一世人英明决断，但系去到最后啊，喺选择继承人嘅时候咧，又系吃咗个大亏嘅。当年佢老豆李渊对住李建成、李世民两个仔左右为难嘅处境啊，李世民终于有机会咧亲身啊感受下啦。咁啊，讲起身咧，都真系天理循环，就报应不爽啊！嗱，咁究竟唐太宗李世民喺住隋文帝杨坚、佢老豆李渊两个前车之鉴摆喺度，点解仲喺选择继承人上面出咗问题呢？呢样嘢讲起上嚟咧，亦都唔怪得晒佢嘅。呢、这个本身就系人性嘅一个弱点。李世民再叻啊，始终都系一个人嚟嘅。嗱，话说李世民自己有亲身经历，知道继承人问题啊，系王朝传承嘅首要问题。咁所以为咗避免纷争啊，佢即位两个月就马上立咗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咁当时咧，太子啊只有8岁嘅啫。根据史书记载话，李世民对呢个仔好痛爱嘅，而呢个小太子咧，亦都聪明伶俐，惹人喜欢。咁自此之后啊，一直无风无浪。唐太宗嘅贞观之治咧，伴随住太子承乾嘅成长，转眼之间已经过咗10年啦。李承乾啊18岁。继续喺各方面受到好评，李世民对佢咧都好信任嘅。嗱喺贞观9年嘅时候啊，太上皇李渊啊驾崩，李世民决定为老豆守孝，吩咐太子咧主理大小事务。咁过咗几日啊，一班大臣觉得成日对住个10几岁嘅僆仔，心里边硬系觉得唔系太稳阵，于是咧就上书请李世民出嚟复工。点知李世民啊一于小李，继续放大假。呢、这个假期一放啊，就放咗个半月。咁放完大假之后咧，李世民终于复出啦。不过佢今次复出咧，就半复工状态啫噃。佢系同大家讲呢段时间有大事咧，就报俾佢亲自处理；小事啊，继续由太子负责。又过咗一排，大臣李靖喺青海打完胜仗翻嚟，咁佢就就请唐太宗，请佢就着翻平时嘅服饰，翻去正殿办公。但李世民啊，睬佢都傻，继续啊半放假状态。一直到第二年嘅正月啊，先全面恢复工作。李世民呢个老豆过身嘅假期咧，总共啊放咗7个月。咁喺呢段时间里边啊，主要嘅政务啊，都系由太子李承乾负责嘅。嗱，咁按讲李世民当年逼老豆退位，两父子感情啊好极都有限噶。呢个忽然间咁积极要放假帮老豆守孝咧，咁一方面固之然系觉得吓对老豆当年有所亏欠。咁而且礼制方面咧，亦都有相应嘅规定嘅。咁另一方面啊，李世民亦都有锻炼阿太子承乾嘅意思。而呢段时间里边啊，太子李承乾嘅表现亦都非常之合格嘅。史书话佢识大体，能听短，都几有领导人嘅风范嘅。嗱，咁自此之后啊，李世民每次离开长安咧，都将政务啊交俾太子，对佢都非常之信任嘅。 咁本来情况如果顺利发展，李承乾就可以好好地接李世民呢个班。点不知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太子承乾无啦啦咧，忽然间啊得咗个病，病好之后咧，只脚就跛咗，行走不便。咁佢行路成日跛下跛下，大家知唐朝啲人咧就好注重仪表嘅。李世民睇呢个仔系点睇都唔顺眼，渐渐对佢就冇咁喜欢啦。而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啊，另一位王子魏王李泰咧，凭借住佢良好嘅文学才能，就越嚟越得阿李世民欢喜噃。嗱，咁本来一个老豆咁多个仔吓，有少少偏心咧，有时都在所难免嘅。李世民早年虽然驰骋沙场，系个无敌嘅武将，咁但系做咗皇帝之后啊，就贤武修文，更加倾向于同文人学者打交道。所以魏王李泰以文学修养著称咧，就比较得阿李世民欢心嘅。不过我哋平常人家老豆偏心咧，咁啊大不了就家嘈屋闭嘅啫。但皇帝偏心就唔系咁讲法啦，分分钟个腥风血雨，人头落地噶嘛。而且李世民对于魏王李泰嘅偏心咧，都偏得几出面噶吓。本来按照惯例。

0: 话人生难料噶噃，万一太子有咩冬瓜豆腐，其他王子又分分钟做皇帝嘅，你哋又点可以随便轻视啲王子嘅咧？咪再后来啊，李世民干脆嗌魏王李泰咧搬咗武德殿就近住，方便啊同佢倾偈。咁啊时间一长啊，一方面太子因为脚病俾皇帝疏远，另一方面魏王李泰又得到皇帝出乎寻常嘅欢喜。你知朝廷上上下下啲大臣个个都系政治动物嚟噶嘛，敏感到不得了嘅。啲咁多蛛丝马迹、风吹草动，都帮你放到九万倍咁大，更何况啊李世民做到咁出面先得噶。所以日子一长啊，朝廷上上下下不免就传出风声，话皇帝啊准备换太子啦。哇，咁朝廷上啲官员呢，有唔少啊纷纷站队噶啦噃，希望可以揾啱老细，跟中以后嘅真命天子，咁以后啊飞黄腾达啦。咁啊呢个时候啊，唐太宗李世民都仲系未警觉噃，依然都系偏爱魏王。咁下边啲官员见到咁嘅时势，梗系开始做嘢啦。魏王派系嘅势力咧，开始帮魏王拉票做势啦噃。而太子嗰边嘅官员咧，梗系就唔忿输噶啦，咁啊亦都系帮太子啊争取分数。不过呢个太子李承乾呢，自己就唔系好争气啊，手下嘅人帮佢出谋划策，佢自己系负责拆台噃，同手下啲谋臣啊对住干。佢呢份人比较任性，亦都比较尚武嘅，经常啊中意喺府里边搞啲大比武、小型军事演习咁之类。咁但系呢个时期啊，李世民已经倾向以民治国，咁啊所以咧，对于打打杀杀就唔系咁感兴趣噶啦，所以啊先会比较欣赏有文学气质嘅魏王李泰嘅啫。咁太子手下啲谋臣成日都劝佢嘅，啊但系佢又硬系唔听噃，甚至系派人去殴打啲下属，搞到自己啲班子啊鸡飞狗跳。嗱咁中意打仗都算啦吓，啊太子咧啊仲喜欢搞同性恋，喜欢咗一个太常子嘅乐手叫称心嘅。咁虽然中国嘅同性恋咧都源远流长嘅，咁但系喺朝廷里边点讲都系性丑闻嚟嘅。呢单嘢结果东窗事发。称心啊，俾阿唐太宗杀咗。啊，点知李承乾呢？啊，仲唔知收敛噃，公然搞对抗，为心上人啊做咗个衣冠冢，仲诈病唔肯上朝添。咁一嚟啊，就算盲嗰个都知太子嘅地位啊岌岌可危啦。咁而嗰边厢嘅魏王李泰表现出色噃，一边啊时不时捉阿太子嘅痛脚，另一方面呢，亦都寻求更多朝臣嘅支持，就连名相房玄龄嘅仔房维爱啊，都成为咗魏王李泰嘅支持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7: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韵味岭南的节目时间，我是伟斌，
1: 我是晓华，是啦，咁接落嚟嘅时间咧，我哋精彩再接。
0: 咁啊呢个时间咧，听翻一首非常之有广府味道嘅粤语歌曲《鸡公榄》。哇，呢一首歌咧，我谂会令到唔少系上咗年纪嘅朋友啦吓，仿佛翻到童年啊，哇，瞬间产生共鸣噶。
1: 系啊，讲翻粤语歌曲《鸡公榄》，就是由荔枝湾文化交流协会嘅艺术顾问孙佑明作词，由荔枝湾文化交流协会的理事陈一唱作曲并且演唱，咁佢哋咧就话希望咧通过呢首歌嚟推广府嘅传统小食鸡公榄，嚟到弘扬我哋广府文化咁话
0: 嘅。我记得咧好细个嘅时候啊，行呢个上下九步行街啦，经常见到一个阿叔咧卖鸡公榄嘅，
1: 而且咧佢个造型咧就系着住一个好似鸡公榄形状咁样嘅一个外壳咧喺嗰度，鸡公榄啲啲胆咁样嘅，吹嗰个啲啲榄咁样嘅。
0: 系啦，哇，真系印象好深刻吓。
1: 我哋首先嚟听听孙佑明同陈一唱两位老师介绍自己创作《鸡公榄》呢一首歌曲嘅创意啊。
2: 当时我哋协会咧都系想话，大家都同意话整一首咧有关鸡公榄嘅歌。因为咧鸡公榄咧喺上下九咧就系、是、已经系一个标识嚟噶啦，喺上下九步行街啊系一个标识嚟噶。
1: 相当于上下九嘅一张名片啦，已经。
2: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如果系一首歌，衬托住佢咧，更加有呢、這个。文化嘅品味啊吓，咁当时咧我就嗰晚咧我即刻就接到任务之后咧就喺微信咧就叫阿孙老师啊吓，孙老师咧其实觉得好似系大概好似一两夜晚嘅时候
3: 八九点钟，我
2: 过得两个钟到啊吓，你就发翻俾我，就有一啲词发俾我啦，咁我睇到哇好高兴，佢真系啲词里边咧写嘅都系好符合呢个鸡公榄嗰种，即系以前。西关啊，嗰种文化啊，鸡公榄嘅文化之后，有啲人睇到嘅话咧，就系话，即系有啲年纪比较大啲嘅人啦吓，睇到话，哇，完全咧就系好似将佢带咗翻以前佢嘅童年咁嘅感觉啊，好兴奋啊，好兴奋。
1: 咁你自己咩感觉咧？当你睇到歌词当中写住咩鸡公榄两头尖，有甜有辣，任你拣，哇，相当之形象喎！你第一时间啊睇到呢啲歌词嘅时候，你自己嘅内心感觉系点样嘅咧？
2: 所以我嘅内心感觉都系即系翻嗰阵时细个嗰阵咯，因为我哋细个嗰阵时咧，我都系西关长大噶嘛，喺西关居住，咁咧。经常都系听到啲啲咁嗰个锁喇啊，喇叭啊，咁样吹嘅啊，有辣有唔辣咁样叫噶嘛，咁咧就所以咧，我哋又经常走落街咧就啊买翻啲嘢食嘅啊，有时咧翻学啊，大街小巷里边咧吓，咁、见到撞到咧啊，都买嚟食嘅。所以咧，好有童年嗰种回忆。
1: 能够勾起自己对嗰个年代嘅一啲回忆，系咪？咁而且咧，呢只歌词啊，真系写出咗飞机榄嘅啲特质，譬如食咗又醒胃啦，又润喉啦，咁仲有咧，仲联想到啱先阿孙老师讲嘅啲麻石板啦，行落去咧，可以想象一啲，尤其是啲西关小姐啊，走喺麻石板上啊，嗰种咁样嘅鞋震动嘅声音，系咪？
3: 像木剧啊嘛，行到
2: 嚟听，系啊，佢只要佢，因为咧佢一叫。佢因為佢要大聲叫噶嘛，吹咗啲打之後，仲要係啊啲啲攬咁，又叫雞公攬咁，即係兩樣叫法嘅。
3: 兩樣佢都係差唔多。
2: 佢有人叫雞公攬，咁有人叫咧啲啲攬咁，有人叫飛機攬咁樣叫啊。咁佢咧，因為我哋西關嗰啲巷係好窄噶啦，兩邊都有屋，所以佢一叫起身咧，佢真係嗰個聲啊，迴響好大，好大啊！咁阿孫老師用呢個聲聲震動麻石板咧，佢係比較一種藝術嘅加工形象化。
1: 系啦，咁啊，应咗咧，其实艺术系源于生活，但系又高于生活，系咪，孙老师？
3: 冇错冇错，一定系咁样嘅。因为嗱，我哋鸡公榄呢、這个创作题材，一定要反映我哋啊广大人民，特别系西关人民佢熟悉嘅一种情景。好似刚才大家讲到啊，一啲老前辈睇到歌词，佢能够把佢哋带回去。当年啊，童年啊，买飞机榄啊，食飞机榄嘅一个情况嘅话咧，就即系证明呢首歌咧仲系有生活嘅元素，但我哋又唔能够仅限于生活嘅元素，一定要把佢升华到一种艺术嘅呢个角度。特别我哋亦希望，如果呢首歌能够得到大家嘅喜爱，可以成为继呢、这个月光光照地堂啊呢一类咁，希望佢成为我哋一个。 新嘅一个带有西关标志乃至广府文化标志一种咁样嘅粤语嘅歌、
1: 嗯、
3: 而且我亦感到我哋确系好需要有呢啲咁嘅歌，
2: 因为以前咧嗰啲旧嘅童谣真系好旧好旧啦，啊，即系传唱得好耐啦。咁而家咧新嘅能够深入民心嘅朗朗上口嘅童谣咧，真系系、嗯、比较少噶嘛。咁啊，同埋咁地道，即系嗰种鸡公腩嗰种吓，咁地道嘅广府文化嘅童谣咧，更加系少。咁所以咧，希望能够传唱起身啦。
1: 系啦，咁而家咧，我哋啲游客们啦，偶然咁喺广州上下九啊等一啲西关老城区嗰度游玩嘅时候，都偶然咧会见到啊一位着住一啲特定嘅服装啦，喺度售卖呢个飞机腩嗬。咁我觉得阿孙老师啊，你喺创作呢只鸡公腩呢首歌嘅时候咧，当中真系好形象嘅。譬如话，你若要事就飞上去，唔使落街咁麻烦。咁其实呢啲咧就系当年啊西关人家咧，即系买飞机腩嘅啲情景噶嘛，系咪？
3: 冇错冇错。
1: 嗯。
3: 所以喺创作嘅时候咧，就要充分考虑到佢呢种形式嘅一个特点。
1: 嗯。
3: 我以前又见过。卖飞机腩是什么情景啊，包括现在在荔枝湾的时候、嗯、有时候一些表演性质的这种鸡公腩的情景。那么就很快就形成一种就是大概的一个创作的意向。
1: 嗯。
3: 那同时呢艺术的东西呢就我们一定要用形象去说话。就不要说只是堆砌一些口号。就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可以很平静的一个可以回味我们、啊、童年的回忆。
1: 嗯、
3: 同时呢也可以好安静嘅内心嘅去享受、嗯、欣赏我哋呢啲西关文化风情。
1: 嗯，系噶。咁听完咗我哋嘅创作老师介绍创作初衷之后，我哋都事不宜迟啦，即刻嚟欣赏粤语歌曲《鸡公腩》。
0: 好啊。

0: 藉住呢一曲鸡公榄，系将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告一段落。晓华同埋伟斌要同各位讲再见嘅时候啦。
1: 好，再见，
0: 拜
1: 拜。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脉，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

0: 眼睛探索自然。
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
6: 有梦就飞扬。
7: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8: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9: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8: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9: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的表达。
10: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嘅系嚟自毛不易演唱嘅《平凡的一天》，歌曲表达咗喺平凡中发现幸福、感受温暖嘅情感态度。大家好，我系朱光，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唤醒每一个美好嘅清晨，一齐嚟听郭静演唱嘅《在树上唱歌》。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美好事物》，歌词描绘四季变化中的生活场景，唱到忘却不快，珍视当下，将平凡日常转化为诗意篇章，还有聚散别离仍要勇敢前行，静待美好发生。之后同你分享赵晨曦演唱的《春风十里》，这首歌就好像春天的代名词，在草长莺飞的季节里面记录低春风的明媚动人，记录了城市的蓬勃朝气，也记录低恋人之间的浪漫情怀。

刚才听到的这首《有生一日》来自周柏豪的演唱，歌曲将陪伴升华为生命本质的联结，用有生之年的时间维度对抗无常，展现历经岁月沉淀后的笃定和温柔。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 Beyond 演唱的《情人》。

一首充满青春怀旧的歌曲，来自徐炳龙的《年年》。歌曲以细腻不足描绘了校园时光，借慢性告别隐喻成长阵痛，用时间不肯溪然的意象来传递了对往昔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期许。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的音乐主题是唤醒每一个美好的清晨。生活总有阴晴，但音乐从不缺席。之后听到的是来自张国荣演唱的《春夏秋冬》。

听到周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歌词通过描绘童年雨中奔跑、养猫愿望等平凡生活细节，传递出积极珍惜当下的生活态度。其中，人生多么美妙，记得保持微笑，好好咁食个饭，好好咁瞓一觉等句子，传递咗朴素自如的生活哲理。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耶路王宣带来的《一天》。

刚才听到是任素汐演唱的《等一等》，歌词以《等一等，再等等》为线索，通过乌云背后的月亮、窗台外面的花朵等意象，描绘出静待花开、冬去春来的自然画面，隐喻对生活节奏的慢调感知。最后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轻舟》，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朱光，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1: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29号，星期五。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
1: 香港将设立国际商事法庭。
2: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1: 跟着来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嚟，中澳关系接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民、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重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